0: 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3: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

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

0: 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形是五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容。
1: 26年，在时光的尺度上，足以让一座城市焕然一新；而在我的生命刻度上，这26年是与数据为伴，与西藏山水默默对话的一场漫长交谈。我从不说豪言壮语，只是认真对待每一组数据，让守望化作行动。

0: 我是张慧芳，我是藏二代。自从1999年大学毕业以后，就在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工作，至今已经有26年了。
1: 哎呀，张姐，这个怎么办？我觉得长得太老了，就11年是12年的。
2: 对，
1: 每次做
2: 仪器是老了。对，
1: 昨天从这里开始建到这里，做到这里都没任何问题。
2: 嗯，
1: 然后在做这个的时候，那个仪器中断了。嗯。
0: 那现在呢？
1: 现在我就想着说，先把盲院给做了呀，万一他
0: 重来是吧？
1: 对，先把盲院给做了，然后万一是吧，但盲院都没有结果，像上次一样。
0: 可以的，让他先走起来嘛，
1: 对，
0: 是吧？走起来先看一下，看一下他峰值怎么样。
1: 三个，其实2000倍我做了2000倍，那是5个盲院，然后再加我的内控有3个，内控有3个的话，就是但是中间做完之后你还要洗针，就是近4到5针
0: 的
1: 空白，所以说每一针的话都差不多1个小时，很就是说做空白和我的内控也很耗时间。
0: 我没事，今天白天嘛，你时不时的过来看看。我的日常工作，我从一开始是在实验室做一个分析员，做一个实验员，后来随着就是我们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这个新任务新要求，我就逐渐又从事了那个空气质量自动监测这项工作。我们作为西藏的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者，我们从事的工作是与全国的其他的省份是保持一致的。我们主要从事的工作就是国控监测、区控监测，还有污染源监测，还有一些科研监测。为了保障我们西藏的4件大事，然后还做一些重大工程的这个生态环境监测，典型区域的生态环境监测。然后这个房间做就是有机氯农药，
1: 对，有机氯农药，
0: 对，
1: 有机磷农药，
0: PBT、DDT， 对，
1: 磷丹都是农药类的，然后阿特拉金就是除草剂那些。
0: 小姑娘在。他们在做那个，就是包括我们的，就是现场的布点，然后采样，然后送样，就整个这个过程就是从
3: 这个，老师全都参与，
0: 对，全程对。好。这没人。不是以前就是说那个石油类，当时是我们那个地表水，就是在2000几年的时候开始要求做这个石油类，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单位就进了那个石油类的那个就是那个开发这个方法吧啊，然后就我们就买那个丝氯化碳呢，它还不能直接买了就来用，然后我们还要过那个就是说那个碳的吸附剂，然后要把它要过滤了以后，然后再在那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风光光度计上去比色，然后看它到底合不合适作为这个萃取剂。
1: 对，
0: 排除里头的杂质，我们通过那种过滤的方式，虽然说是买过来的那个就是试剂它也是合格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再给它再纯化以后，然后我们就是说按照它的实验方法嘛，就是取多少升水，多少毫升水，然后加多少毫升的那个丝氯化碳萃取剂，然后我们就这样使劲在那摇摇摇摇摇摇摇，然后那个萃取的那个是吧，分叶漏斗，然后底下还要塞上那个脱脂棉，对，然后就是以免它那个水分不是进入到那个丝氯化碳里面嘛，然后就静置了多长时间以后，我们再把那个就是漏到那个就是我们4厘米的那个比色皿里头去，那个就是那个风光光度计上去比色，反正就是说整个这个过程吧，那个时候也年轻，也觉得就挺好玩的一种新的方法嘛，是吧？然后我们就从这个不会到会，然后慢慢摸索的就把这个工作就做了。当然现在的话，你看我们都更新换代了，都好多次了。这个就是可能经过2代3代，然后到现在可能我估计这个新的仪器已经是现在最先进的了。对，全自动的这个测油仪，对，红外的，并且是，对，这个现在这个萃取剂也发生了变化。跟我们之前的那个对身体伤害比较大呀，对，然后那种也有所改进。我最开始来的时候在那边，在那个在厅里边那个新的大楼，然后在没有建的之前，那个地方是一个4层的一个监测中心的实验室加办公加实验，对，那边的条件就很不好，那肯定那个时代嘛，是吧？

0: 它总有一个时代的变迁，那个地板都是那种叫什么水磨石的吧，然后就是被大家做实验的时候，什么酸呀、碱呀，这个地上就会有那个很斑驳的那种，对，都地板都会烧坏的，对，然后我们穿的什么衣服啊，反正不是今天这儿烧了一块，就是明天那儿烧了一块，然后那时候不是那个还没有流行那个破洞牛仔裤吧，然后我们穿的就是破洞牛仔裤，很有意思，对，很有那种时代的潮流感。对，今天我跟我的团队的小伙伴是来采这个我们西藏的这个国控的地下水点位的水质。就是今天我们主要是要测那个，就是采39项地下水，就是按照地下水的环境质量标准。现在小伙伴们正在采的是那个挥发分这个指标。哦，这个是不是要从哪？西非就不行。
1: 你从那个头上穿。
0: 从那个头上穿过来。我们今天来的是拉萨产业园，我们就是2023年就在这个拉萨产业园建了一个这个地下水的这个自动监测站。我们先要，你看现在是洗井嘛，洗井大概需要1个多小时。洗井完了以后，当它的浊度达到我们的规范的要求的时候，然后就可以进行采样了。如果它的浊度达不到要求，那我们还得要继续洗，直到洗的达到要求为止。大家也是苦中作乐呢，真的是。哦，这个绞住了，等一下，你的。
1: 不，我就是挡着它的。
0: 挡着它的吗？嗯，这个好啦，已经到了14米吗？
1: 对，我下了16，我下了16米。你怎么跟我呀？是吧？
2: 要知道没有，就是感
0: 测一下
2: 感官没有味道的时候，
0: 给你测。
1: 有鼻子。
0: 在六，六到五。
1: 没有。
0: 五。
1: 7附近。
0: 五和七附近。
1: 七。
0: 还不行，臭的呢，这个水。
2: 闻不到。
0: 你来试一下，来，你也感受一下。不是，你感受一下是什么味道？你来感受一下。你捧到水手上，好，你闻一下，
3: 嗯，有一点，
0: 是不是？
3: 有一点，
0: 有一股那个，就是臭水沟那个味道，
3: 对
0: 吧？
1: 2014。
0: 每一组数据不仅是冰冷的数字，更是生态保护的语言，是决策的依据，是未来的预警。在我看来，每一组数字都是西藏生态的脉搏，是决策者耳中最真实的回响，也是我26年不曾停歇的理由。在海拔3000、4000甚至5000米的野外，风雪、缺氧、崎岖的山路，这些不是阻碍，而是我与这片土地建立了另一种信任。
4: 它就有些那个就是检测的那个目标物，它不稳定，不稳定以后，那我就去加对应的固定机油，把它稳定下来。
0: 守护净土对我而言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次精准监测，每一份严谨报告，每一次对年轻队员的言传身教，更是26年如一日的重复与坚持。曾经我的一位老师教给我的一句话，他告诉我，就是只有心甘情愿才会精益求精。然后我也用这句话去鼓励我们的年轻人，对，只有你真正踏踏实实的心甘情愿去做你这份事业，你才会在这个事业中精益求精，不断地去完善自己。对，这句话其实我激励了很多人，当然也激励了我啊。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我区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持续提标扩面，农牧民群众畅享生态红利，走出生态持续向好、群众稳步增收的双赢之路。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项目同步开赛，现代竞技风采与传统体育魅力绽放高原赛场。浙江省文化惠民调研团在藏采风，搭建起文化互通桥梁，推动优质数字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第2届林芝松茸美食文化季启幕，展示林芝特色好物。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大力推进生态富民，是我区深入落实4件大事的壮阔实践中形成的重大成果。10届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践行两山理念，让保护生态与改善民生同频共振。14五以来，我区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持续提标扩面，让广袤高原的每一片草场、每一座青山都成为农牧民家门口的绿色银行，生态红利正通过制度性渠道精准流入百姓口袋。美丽西藏建设走出了一条生态持续向好、群众稳步增收的双赢之路。
2: 生态好不好，群众家门口的风景最直观。在那曲市巴青县，被称为母亲河的义曲河正经历着美丽蜕变。近年来，当地结合气候与地理特征，同步推进河道治理与景观提质。如今水清草绿，树木成行，曾经的高原河道变成了群众的后花园。
3: 14五以来呢，义曲河两岸修复已造林310余亩，带动群众增收超160余万元，全县累计义务植树6.2万余株，成活率超90%，人均环境持续优化。
2: 群众参与生态保护是建设美丽西藏的重要力量。当前我区已形成全民行动、多元共治的生动局面。在藏东昌都芒康县的林区山野，活跃着上万名生态管护员的身影。他们巡山护林、排查隐患、宣传政策，既是家乡草木的忠诚守护者，更是生态红利的直接受益者。

0: 从要我护到我要护，群众在守护绿水青山中尝到了甜头。
1: 现在全县共有生态管护员10721个，每年能实现人均增收4000元，常态护林员4340个，每年能实现人均增收11700元，实现了生态保护和群众增收双赢。
0: 地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域的双湖县，是藏羚羊、野牦牛、雪豹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栖息天堂，也是高原生物迁徙繁衍的关键廊道。管护员洛桑石达和同事们终年坚守在高海拔巡护一线，让守护家园、万物和谐成为这片土地的日常。
2: 那我一那亚木转那里呢，老我长轻松。地南来来给居民呢，他们都做完的日记缩小了，各种东西的他，他都地南的那萝卜的、芒草给拿了，羊日记缩小，都种大不大，就不过也给日记缩小，每种破脚的，等这有那羊啊做给当个萝卜芒草那的，等啊做做的。
0: 广袤高原的生态保护离不开制度设计的强力支撑，自治区坚持把生态保护补偿作为农牧民群众参与生态建设、实现持续稳定增收的重要制度保障。
3: 特别是生态保护补偿方面，“十四五”期间累计安排资金137亿元，支持实施草原生态保护奖励补助政策，落实资金52亿元，加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力度，落实资金77亿元，向44万余个生态岗位发放补贴，安排资金240亿元，将全区74个县区均纳入自治区补偿范围，加大重点生态功能转移支付力度。
0: 大力推进生态富民，成为我区深入落实四件大事的重大成果。十四五期间，全区各级财政用于生态保护的投入超过800亿元。从疫区河畔的绿意盎然，到羌塘草原的人与动物和谐相处，从全区数十万生态岗位的坚守，到制度保障的全力托举，美丽西藏建设正在生态富民的生动实践中步入崭新阶段。
4: 赛场燃情，逐梦震撼。今天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项目同步开赛，绿茵球场对决激烈，泳坛赛场破浪争先，藏旗、吉刃、压加、板鞋竞速等民族特色传统项目轮番登场，现代竞技风采与传统体育魅力在高原赛场交相辉映。
5: 细雨微凉，南党赛场火热。今天足球项目率先开赛，揭幕战由东道主日喀则代表队迎战阿里代表队。雨中绿茵场上，两队攻防有序，拼抢激烈。上半场，日喀则队凭借娴熟传切与高位逼抢率先破门，建立2-0领先优势。下半场，阿里队顽强反击，不断冲击防线，日喀则队稳控节奏，沉着应对，持续扩大战果，最终以3-0完胜对手，拿下开门红。
6: 首场比赛的心情的话还是比较激动的，也比较紧张，但是还好拿下了这场比赛，对于我们日喀则足球队来说还是比较鼓舞气势，发挥还是满意，下一场也是准备先拿下比赛，然后为我们下一次的晋级之路铺垫。
5: 碧波泳池速度对决精彩上演，上午10点，游泳赛事正式拉开帷幕。拉萨、林芝、日喀则、山南、昌都区直机关教育系统七支参赛队伍的101名选手齐聚赛场，角逐多个男女泳池项目。发令枪响，选手们纵身入水，破浪前行，划水、转身、触壁，干净利落，一气呵成。高海拔赛场之上，运动员们克服高原环境挑战，全力冲刺，奋勇争先。
7: 挺激动的，状态的话还是挺好，但是还是会有一点缺氧。在这边游泳的话可能会更累一点，对心肺的要求的话会更高一点，希望能进决赛取得好名次。
5: 藏旗、吉刃等智力项目平稳开赛，藏旗赛场6地市21名旗手身着民族服饰，参与国王与大臣旗、九旗项目角逐。快旗赛限时紧凑，落子迅捷，九旗赛事沉稳绵长，选手沉着布局，步步深思，赛场安静有序，选手以旗会友复盘交流，在对弈中传承传统旗类文化。有着藏式克郎球之称的吉刃比赛同样趣味十足，看点满满。5地市13名选手同台比拼，选手以指带杆弹指落子，凝神瞄准，精准发力，黑白棋子在台面

0: 飞速游走，尽显指尖博弈的智慧与定力。
1: 我今天参加的是藏棋里面的国网大棋局，早上对上的两轮都是阿里，两个选手都很强，我自己也能学到很多东西。这次算是一次亮相，一些强的对手学习。
0: 力量赛场上，压加61公斤、68公斤、76公斤级别1/8决赛轮番上演，选手压低重心，全力相持，拉锯对抗，紧张刺激，一次次力量僵持与极限逆转，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经过激烈角逐，各级别晋级名单全部出炉，后续将开启1/4决赛比拼。
2: 心情有点激动，因为之前我也打比赛，之前拿的是西部赛拿的第一，我觉得这个比赛氛围很好，我希望大家都能取得好成绩。
0: 作为本届新增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板鞋竞速赛场看点十足，赛事考验三人团队默契配合，步调协同，受降雨影响，赛道湿滑，多支队伍出现打滑吊板失误，但选手们迅速调整，坚持完赛，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赢得全场掌声。最终拉萨队包揽男子60米、100米双冠，昌都队斩获女子60米冠军，东道主日喀则队拿下女子100米冠军。
3: 我们现在的心情就是特别开心，能顺利的完赛也特别的激动，为了这次比赛也将近训练了一个月左右，也付出了很多。
4: 因为60米已经失误了，
5: 我们想为那个100米还争取一下第一名，非常的棒，你及时调整了心态，我们一直在相互鼓励，为家乡争取荣耀。
6: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球类项目接连上演精彩对决，高原健儿在赛场上敢打敢拼，尽显群众体育的蓬勃活力。
7: 五人制篮球女子组赛场，拉萨代表队与昌都代表队上演跌宕起伏的攻防大战。开赛之后，昌都队率先找到节奏，首节以21-17抢占先机。第二节，拉萨队迅速调整战术，提速攻防转换，单节打出16-8，实现反超。一边再战，拉萨队延续火热手感，持续扩大优势，稳住胜局。最终，拉萨队64-59战胜昌都队。
8: 今天这场比赛赢得比较艰辛，对手的攻势也比较强，我们队在进入状态比较慢，在防守方面呢还不够好，明天也就是最后一场比赛了，希望我们能够发挥出我们队自己的风格，打出我们拉萨队女篮的应有的水平，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7: 乒乓球台之上，赢球飞舞，扣杀、弧圈、削球轮番上演，各路选手各展所长，屈指机关代表队队员陈超雪出战2场混双，先后迎战拉萨队教育系统代表队，其中一局较量开局先胜，此后比分紧咬，交替领先，双方鏖战至最后，队伍惜败1-2，止步本轮。
9: 有点遗憾吧，本来是很有希望的，参加这种比赛相对来说比较少，经验不足，我们可能平时打长焦打的那个经验不足，回球啊那些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吧，也认识了很多朋友，很高兴。
7: 运动会羽毛球混双团体赛迎来第5轮比拼，各代表队轮番登场较量，赛场上大力扣杀、轻巧吊球、细腻的网前小球不断呈现，选手们每球必争，多拍拉锯战频频上演，赛场比拼紧张激烈，选手们不畏挑战，在赛场上敢打敢拼，充分展现高原运动健儿的精神风采。
10: 我是第一次来参加这次这个全区的运动会，我内心还是非常忐忑的，但是真正到达比赛的赛场的时候，还是抱着全力以赴的心态，一个是不辜负我们自己的训练成果嘛，一个就是展现出那曲运动员的精神风貌和那曲的风采。
7: 作为自治区优质数字文化资源直达基层项目系列活动之一，10号至15号，浙江省文化惠民调研团在那曲、拉萨等地开展采风调研，依托浙藏对口援藏协作机制，搭建起跨越山海、交融互鉴的文化互通桥梁。
11: 由浙江省文旅业务骨干、高校专家、文化保护研究人员、专业文艺创作者组成的调研团，首站抵达藏北那曲，在拉伊大赛决赛、极地那曲服饰秀等特色活动中，用声音和文字捕捉草原歌舞、传统服饰、民俗节庆里的高原文化符号。在赛马场文旅黑帐篷内，两地文艺工作者与当地群众围坐，开展文化互动交流，与拉伊民歌传承人 格萨尔说唱艺人促膝长谈，积累大量原声。

0: 态一手创作素材。
1: 西藏的音乐虽然是原生态，它的音乐节奏是非常丰富的，我觉得可以做一些音乐融合性的一些东西。
2: 这两天采集了很多跟西藏原生态音乐有关的那个素材，会有一种新的视角，能否给它提炼一下，然后进行一个艺术创作。那另一方面呢，希望今后能跟西藏有更多的对接，深入基层还是有很大的合作的空间。
0: 从鲜活热闹的民俗现场到厚重严谨的档案库房，调研团不断拓宽采风维度。自治区档案馆调研团通过参观查阅馆藏历史资料，沉浸式感受我区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在档案史料当中汲取灵感，为接下来的文艺创作积累素材。
3: 作为我们档案部门来讲，我觉得更多的可以用声音的这种方式去留存记录、保存记录，让我们档案的形态更加的丰富，然后呢，为我们今后文化文艺的创作能够提供更多原始的素材。
0: 当调研团来到墨竹工卡县，他们与民间非遗传承人和群众谈心交流，现场录制原生态民间曲调，悠扬的扎念琴声伴着群众的民间歌谣，声声相融，拉近了浙藏群众心与心的距离。
4: 现在都在说新大众文艺，所以我们脚下一定要扎根泥土，然后才能创造出为人民而舞的作品。我们一起载歌载舞，特别的真诚，收获颇丰。
5: 我觉得特别有意义。87岁的一位老阿妈，她不会说汉语，但是当她用歌声来表达的时候，我觉得我跟她之间都没有语言的障碍，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6: 这次调研团过来，我们希望能借助他们的专业视角，深入挖掘民族团结故事和非遗资源，推出一批墨竹题材的优秀作品，让天边墨竹文化品牌传播得更远。
0: 本次西藏自治区优质数字文化资源直达基层项目，是自治区群艺馆联合浙大城市学院共同开展的一次跨专业、跨领域协同创新探索。下一步，项目团队将持续以文艺为纽带，数字为载体，深化浙藏文化双向交流交融，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此次调研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采风，而是围绕真实的素材、真实的人物和真实的生活开展系统性的文化调研。我们也将认真地整理采集到的资料，创作一批贴近西藏、贴近群众、贴近时代的原创文艺作品。
8: 连日来，第二届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活动市级决赛集中开展。本次赛事共设置理论政策宣讲、传统生产生活技能、现代技艺、歌舞等7大类31项竞赛内容。赛场之上氛围热烈，活力涌动，歌舞演绎、故事诵读、政策宣讲、技能比拼轮番精彩呈现。参赛选手精神饱满，奋勇争先，充分展现出昌都各族干部群众昂扬奋进、团结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
9: 获得一等奖，我们非常感动，也特别欣慰。为了完美展现作品，我们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我们在台上讲述故事，也是在传递一种信念。在党的光辉照耀下，每一个平凡的人都能书写不平凡的篇章。
10: 比赛让我收获满满，在跟大家交流切磋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升了技能，还通过社长社区推荐找到了稳定的工作，以及和公司签订的协议，特别开心。
11: 让你在那下个案当我去讨题，等你要做啥写的满意吧，我做啥写的真的当个日币用了四句呢，满错了卡啥写过对面啊的装着时候就等你这个下一页。
8: 据了解，本次群众性赛事自去年12月启动，实现层级全覆盖、领域全贯通。活动通过红色诵读、政策宣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浸润人心、落地基层，依托现代技能竞技，搭建起培训、比拼、就业、增收的完整赋能链条。累计开展各级各类活动近2.5万场次，参与群众突破300万人次，累计挖掘各类传统技艺、现代技能人才7000余名。带动3.7万人实现就业，助力群众增收2100余万元，真正实现了文化润民、技能富民、实干惠民的良好成效。
12: 下一步，我们将活动与三农工作进行深度融合，推动成果转化，持续建好人才库，对接就业市场，让赛场直通市场，让群众在参与中得实惠、长本事、有奔头，为实现一切向东、建设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引领示范市工作目标贡献力量。
13: 8月15号晚上，融于自然，味在灵芝。2026年第二届灵芝松茸。

0: 中美食文化季正式启幕，工部公园、享健广场热闹纷呈，现场设置松茸展销区、特色农副食品区、特色饮品区、文旅展示区，50家本地企业集中参展，集中展示销售新鲜松茸、松茸深加工产品及林芝特色物产。
1: 今天我们以村集体的名义，对我们拉格村的松茸进行一个展示展销，向全国各地的游客推介我们拉格村的松茸。对于我们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么一个平台促进我们村集体的一个增收。
2: 今年我们销售这个新鲜松茸有1000多斤，卖到了我们的北京、上海。今天这个活动对我们的品牌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9月17号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林芝松茸去参加广西南宁东盟博览会。
3: 刚才品尝了这个刚下山这个松茸刺身，蘸了酱料，然后吃的特别鲜，特别好吃。
0: 活动现场内容丰富，亮点满满，文艺演出充分融合本土文化与松茸产业特色，重点企业产销签约仪式搭建起稳固的产销对接桥梁，松茸王评选即公开拍卖引得现场欢呼声不断，最高潮的环节还是松茸厨王争霸赛，6名资深厨师同台竞技，各展所长，以新鲜松茸为主食材，精工细作，匠心烹饪。
4: 我是采用本地的新鲜松茸跟本地照相猪来腌制这道菜，今天拿到了金奖，心情特别的激动。
5: 我觉得咱们林芝这个松茸发展是越来越好，而且它的空间会越来越大。松茸这个行业，包括咱林下这些产品，包括我们林芝所有的特产，能走出咱们区域外，走到全球。
0: 活动以节庆搭台、经贸唱戏，通过系列特色活动，全方位擦亮林芝松茸金字招牌，推动林下经济提质增效。
6: 这个平台对这个产销渠道是一个良好的一个沟通的一个媒介，擦亮林芝松茸区域特色的产品品牌，拓宽产销对接渠道，拓展林芝林下资源经济，助力农牧民就近就业和增收，同时呢，也走出一条绿色发展、富民兴农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7: 连日来，雪顿节的欢乐气息弥漫整个拉萨，各地游客也纷至沓来，感受这里的节日氛围。来自不同地方的2名游客因为一次拼团在这里相遇，一位初来乍到，一位6次赴丧，他们会解锁怎样的雪顿体验？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8: 来到西藏拍一套心仪的藏装写真是很多游客的必打卡项目。早上9点，游客如兰和张珊珊已经换好藏装，正坐在化妆镜前细细打理妆容。一场属于他们的雪顿节体验就从这满满仪式感的造型开始。
9: 请问您是第几次进藏？
10: 大概是今年的第一次，往年的第5、6次了。我是听说了有这个雪顿节，就超级极其的兴奋，正好工作也能够排开。
11: 导游有给我们讲上，就说你们来的真的是缘分，正好赶上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节日，叫什么雪顿节，就跟我们个旅游搭子，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
8: 原本毫无交集的2个人，却因为这场热闹的节日在拉萨相聚。
12: 份人参果的酸奶。
8: 雪顿节又叫酸奶节，喝酸奶自然不能错过。
12: 这是新出的啊，
13: 忍不住了。
14: 节来，咱俩先干为敬。
12: 先干为敬，雪顿节快乐啊！
14: 快乐。
8: 醇厚的酸奶撒上一勺白糖，一口下去是属于这个节日独有的味道。
11: 好像比我想象当中的要酸一点点。
8: 打卡完特色酸奶，他们来到布达拉宫脚下的宗角禄康公园。一入园，扑面而来的便是节日的欢腾。雪顿期间，除了轮番上演的藏戏，公园里还增设了非遗展销，让市民游客的体验更加丰富。
11: 身高不够，
14: 我觉得他这藏戏跟我们河南的豫剧就有异曲同工之处，都好像大家都在讲述一个故事，感受到了国家非遗的文化的魅力所在。
15: 你买了好多东西是不是？
12: 对，有檀香，这两个是药香，是我今天新发现的，都是给朋友的，而且这次政府的力度特别好，还给我省了200块钱。
8: 公园里处处都是欢歌笑语，一群人正伴着悠扬的乐曲跳起朗玛堆鞋，路过的2人不仅被这份热闹留住，并加入到了跳舞的队伍当中。当地人接二连三的善意

0: 让他们感到这次体验更多是一场温暖的相遇。
1: 我走到哪里会有热情的关照，
2: 虽然我们不知道彼此叫什么，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欢迎你，这个地方欢迎你就特别好。
0: 一杯温热的甜茶驱散了行走的疲惫，也让人们之间的距离渐渐消融。这座日光之城把热腾腾的赤诚传递给每一位到访者，在每一个不经意的瞬间给予人们心灵的慰藉与感动，让人离开时心中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种下了思念的种子，期待着下一次的重逢。
3: 如果说用三个词来总结一下就今天的这个行程，你会用什么？
4: 慢节奏，幸福，开心。是我很开心，我来拉萨真的是别的没有，我真的体验到开心和幸福，幸福指数比较高的一个城市。再来一次，把我没有走过的行程我要把它走完。
2: 生态、国际、包容，这次我对它的文化有了一些更多的捕捉，它很好的在传承，我非常期待能够再一次回到拉萨。
4: 拉西德嘞。
5: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6: 今年以来，依托区位优势，拉萨海关不断优化口岸通关环境，落实智慧监管举措，压缩通关时长。截至目前，我区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出口势头强劲，合计出口2.37亿元，同比增长64.5%，高附加值绿色产品持续开拓南亚市场。
5: 今年以来，我区持续加大金融支持民营小微企业力度，通过优化金融服务、丰富普惠金融产品等举措，持续优化金融营商环境，有效激发民营小微市场主体发展活力。截至五月末，全区民营企业贷款余额超761亿元。
6: 近年来，山南市聚力发展牦牛特色产业，抓实良种繁育推广、饲草保障等重点工作，补齐加工冷链产业链薄弱环节。全市牦牛存栏由2021年26.3万头增至2025年31.2万头，增幅达18.6%。产业根基持续夯实，牦牛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5: 15号至16号，西藏珠峰少年合唱团举办公开集训，特邀业内专家围绕气息、音准、声部配合等进行系统指导，团员们专注练习，在反复磨合中提升默契、精进技艺，用清澈童声唱出雪域少年的自信与活力。作为全区重点美育品牌，合唱团将持续以童声传承高原民族文化，擦亮我区青少年文艺特色名片。近日，2026年米林市十六子一家亲青少年夏令营在广州珠海举办，活动设少年研学与青年创业两组，涵盖红色教育、文化寻访、大国工程等内容。米林的青少年们与珠海凤凰小学学生结对，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化越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
6: 日前，内乌齐县举办星空下的音乐会，各族群众齐聚一堂，悠扬山歌与深情民谣轮番唱响，非遗英鼓舞刚健豪迈，篝火燃起，众人牵手踏歌，欢声笑语飘向夜空，绘就了一幅民族团结、文化交融的雪域画卷。
5: 近日，深扎县举办第二届纳仓法治演讲比赛暨法治文艺宣传活动。活动中，来自基层调解一线的干部群众，结合工作生活实际，分享身边法治建设与生态保护的鲜活实践。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切实强化各族群众法治意识，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社会氛围。
6: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6: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

0: 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2: 当初在楼朝七，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3: 魏武，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害宝春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4: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我今天去街上特意给你买的糕点。
0: 你怎么特地帮我买这个啊？
1: 是啊，我知道你当着我二嫂的面肯定不好意思吃，这你不吃的话

0: 我心里又不舒服，
1: 所以呢，就特意给你留了一份。
0: 嗯，哎，你拿着吧。
2: 啊，我不用了，谢谢，你吃吧。
1: 不是，这是特意给你买的，你吃吧。来，拿着，你快点吃啊，这。
2: 还是你自己留着吃吧，你自己吃啊。
1: 不行，怎么说也是我的一番心意。哎呀，你就吃吧，来。
2: 还是跟你吃吧。
1: 哎呀，还是你吃。
2: 我谢谢啊。
1: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哎，你别光看着不吃啊。要不然这样吧，我来喂你。
2: 啊，
1: 来吧。来。怎么样？好吃吗？嗯。要不要再咬一口？怎么了？怎么了？先喝点水。
2: 对不起啊，我噎倒了，不好意思。
1: 这要说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才对，我平时见了这种好吃的都是囫囵就吞进去的，我没想到你是女孩子一口吃不了这么多。
2: 没事的，没关系。
1: 你要没事的话把这半块也吃了吧。
2: 啊，
1: 来。
2: 谢谢啊。那这个给你吧。
1: 等你吃完那半块，这块还给你吃。
2: 啊，不用，没关系，我有这块就可以了，这块 你吃吧。
1: 不行啊，我都说过了，这个是我特意给你买的，我不能吃。
3: 干什么？
1: 大哥。
2: 葛大哥。
3: 拿来。快。你一口我一口，你喂他，他喂你，看得我都急了。你少在那边给我装啊！我告诉你，你去买糕点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我以为你要买给宝川的，哎，结果你买了两份，我以为你要自己偷藏一份呢，原来一份是买给小莲的。
2: 我，葛大哥，我没有叫。
3: 没事没事，小莲呢？看到没？人家小莲心疼你。他给你，你就吃了吧。
1: 我真的可以吃吗？
3: 哎呀，傻小子，你就吃呗。不过刚才你喂他，那不如小莲你也喂他吧。
2: 啊，我喂他。
3: 啊，

0: 咬到我的手。
1: 我说小莲呐，我们家这个傻小子喜欢你，你知不知道？
0: 葛大哥，你真会开玩笑，我只是个丫鬟，怎么？
1: 丫鬟怎么了？你是相府的丫鬟呐，那身份可比我们这些穷乞丐高多了。这小子，从你来的那一天，我就看到他的眼睛，不管你走到哪儿，他那眼睛盯着你转。
0: 怎么？不可能，不可能的。
2: 怎么不可能啊？我跟你说，大哥说的可都是实话。我从第一次看到你，我的双眼就没有离开过你。
1: 你给我过来，
2: 啊！
1: 你傻逼啊！能这么自己说自己的吗？我说小莲呐，那你觉得张伟这个人怎么样？如果你喜欢他呢，大哥我去跟宝山说，让你。

0: 你们两个啊，
1: 葛大哥不可以啊，我不行的。
2: 小莲，你难道不喜欢我吗？

0: 选择。
1: 我不管你卖身卖了多少钱，只要你愿意跟我在一起的话，我会为你努力的去赚钱的。不管多少钱，我都要帮你赎身。
0: 真的吗？
1: 是真的，我会为了你拼命的。
2: 哎，小莲，你看，张伟确实是喜欢你。
0: 这，
2: 只是就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他呀。
1: 小莲，你倒是快说句话呀。
2: 哎呀，你这个傻小子，人家一个姑娘家，这种事怎么说得出口啊？不过我看他这个眼神呢，他八成是愿意了。
1: 真的？那太好了。小莲，
0: 你干什么啊？你讨厌我不理你了。
1: 哎，小莲，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那明明好好的，我只是抱了他一下，他怎么就说不理我了？
2: 哎呦，我的天哪，你个傻小子，人家一个姑娘家，害臊嘛。更何况我大哥我在，你要人家说什么？他说不来了，那就是要你赶快去。
1: 真的是这个意思啊？
2: 嗯。去呀、啊！
1: 好的，大哥，那我去了啊。
3: 小莲，等等我。
4: 凌霄叩见大王王后。

0: 关键西凉王王后。
1: 起来吧，
0: 谢西凉王王后。
1: 凌霄，此去长安，一切处理的还完善吗？
2: 回大王，此次长安议和，那大唐皇上并没有怪我们兴兵犯唐，已经同意议和，而且我们每年进贡的物品也不必增加。
1: 还好，还好啊。
3: 薛平贵，你果然信守诺言，和凌霄一起回来了。
4: 承蒙凌霄将军照顾，平贵感激万分。
1: 薛平贵，你家人找到了没有啊？
4: 没有。
3: 好了，现在事情圆满解决，那本后也就放心了。
1: 那么你们下去休息吧。
0: 谢西凉王。
5: 哎，慢着。
1: 北湛，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6: 父王，母后，表哥这次议和成功，薛平贵他也信守诺言，回到了我们大梁。那你们之前答应女儿的事情，
1: 什么事情啊？
6: 启禀大王王后，公主想嫁人了。
7: 哎呀，好啊！
8: 对对对，
1: 本王与朝中大臣也商议过此事，朝中大臣对薛平贵并无反对意见，只是薛平贵必须入我大梁，成为我大梁子民，否则本王无法让代战公主下嫁于你。
0: 这。
3: 是啊，薛平贵，你要娶我大梁公主，就必须入我大梁。反正你现在在大唐已无亲人，归顺哪儿，不都是一样的吗？

0: 什么都依你了，就这一点你依我不行了。
1: 公主对平贵的好意，平贵铭记在心。如果要我归顺西凉，我有三个条件。
2: 那你说吧。
1: 第一，虽然平贵归顺西凉，可是平贵还是大唐人士。
3: 不错，做人不能忘本，这一点本后可以答应。
0: 你看我母后多开明，还有什么快说呀。
1: 第二就是
4: 恳请西凉王以后莫再兴兵犯唐。
2: 好，大唐皇帝与本王称兄道弟是由来已久，此次兴兵我军也无太大伤亡，只是劳民伤财。好，本王就同意你这一点。
0: 谢父王。快点，第三的。
5: 兴兵劳民伤财呀。
6: 是啊是啊。
1: 要是日后平贵找到亲人，平贵希望接他们过来同住。
0: 这当然没问题了，这一点之前我就已经答应过你了。如果你真的找到亲人，我欢迎他们来大梁。
4: 大王、王后，刚才公主跟薛平贵言之有理，凌霄在此，恳请大王、王后成全代战公主。
7: 如今薛平贵已经如约回来，也证明了他对公主的真心，所以请大王、王后准了吧。
2: 凌霄丽娜所奏有理，本王准其所奏。朝中大臣还有反对意见吗？
8: 是是是。

0: 本王再次宣布，
1: 大梁召薛平贵为驸马，
0: 为代战公主举行婚礼。
2: 是。

0: 凌霄，既然公主驸马准备成亲，那么本后觉得不如在同日由本后做主，你娶丽娜为妻，你们两对同日成亲如何呀？
1: 丽娜，还不快叩谢皇后？
2: 谢大王王后。
3: 他说喜欢我呢，跑了半天也没看到他跟上来。他是不是只是说说而已呢？他是不是
4: 谁啊？
5: 小心啊！
3: 张伟，你，
5: 是我，是我。
3: 讨厌，人家是个女孩子，还没出嫁呢，你就……
5: 是我讨厌，其实就是喜欢我的意思，对不对？我还知道，你说不让我追过来，就是想让我追过来。
3: 你胡说！
5: 我还知道啊。这女孩子一旦说胡说，就代表我说的是真心话。小莲，如果真的喜欢我的话，那我们两个就……

0: 等一下，我很感谢你这段时间这么照顾我，可是我只是个丫鬟，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些事情。而且如果我们家小姐她坚信姑爷还活着，那我也相信姑爷总有一天会回来的。等到姑爷回来的那一天，我会答应你。
1: 真的吗？太好了，小莲，太好了。
2: 我起来。我怎么了？
0: 我们家二姑爷。
1: 那不就是那个超级大坏蛋魏虎吗？他怎么来了？
0: 这
1: 坏了，看他走的这个方向，不会是去找二嫂的吧？
0: 那怎么办呢？
1: 不如这样，我们赶紧回去通知二嫂，然后带二嫂离开这儿走。
0: 等一下，等一下，不行啊！我们家小姐现在身体这么虚弱，怎么可以再这样劳累奔波呢？这样她肯定会受不了的。这样吧，我呢出去跟二姑爷说，我们家小姐已经离开了，让她不要再纠缠小姐了啊。
1: 可是我们才刚刚在一起啊！
0: 张伟，这是没有办法的，我一定得回相府去。而且我可以告诉老夫人小姐发生的事情，看看老夫人有没有办法帮帮小姐呢。啊，
1: 小莲，我舍不得你啊。
0: 张伟，我们现在不能考虑自己的事情，现在一定要以小姐为重，你赶快走吧，走啊，顺便告诉小姐我有空会再来看她的，快走。
1: 那小莲你要保重啊。
0: 走吧，快走。
1: 小莲你要小心啊。

0: 林，你在这干什么？
1: 小林见过二姑爷。
0: 说，三姨妹人在哪儿？
1: 她已经离开了。我听人家说，她跟她的朋友好像去了外地。
0: 既然三姨妹不在这儿，那你在这干什么？
1: 我是这样想的，看看我们家小姐她会不会回来这里，所以我就留下来等她了。
0: 是这样。
1: 小
0: 林，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你居然敢骗我，私自离开相府。来人，
1: 二姑爷，
0: 给我带回去。
1: 我不要，不要二姑爷，二姑爷，你让我在这等小姐吧。二姑爷，你让我留下来，我要等小姐啊！放开，放开我，放开我！二姑爷，你让我留下等小姐吧，放开我！
2: 小林，你一定要保重，我会等着你的。如果二嫂会等到二哥，那我一定会等到你的。

一脉天地。

0: 品贵，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本来只是一介小民，甚至连乞丐都当过，没想到现在居然会成为这西凉的驸马，真的是像做了一场梦。
0: 别想这么多了，到了今天你还不明白吗？我是真的喜欢你。我曾经告诉过父王母后，只要能嫁给你，我愿意放弃公主的头衔，还有这一切的荣华富贵。
1: 对了，公主，嫔贵有何德何能可以得到你的青睐？
0: 可能这真的就是缘分。从我第一次入中原遇见了你，我们在长安相处的那段日子，我就知道我是真的爱上了你。

0: 你怎么了？是不是又在想你的亲人？
1: 他跟我同甘共苦，我也跟他说过不会意气还休，他也跟我说过一定会等我回来，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回去偏偏遇不上他。

别想了。如果你真的那么想找他，等我们完婚了，我就派人去中原帮你一起找。

0: 他性格坚定，要是真的离开，就绝对不会再回去。
1: 真的不找了，那万一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了呢？
0: 那这件事就说明了，要是真的见不到的话，那就是无缘。
1: 好了，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不想这些不开心的，好不好？
0: 好，我答应你。

0: 平贵，既然你已经答应了父王母后归顺我大梁，有一件事情我希望你可以做到。
1: 公主请说。
0: 我希望你可以快一点学会我们大梁的礼节、入乡随俗，好好的安心跟我一起过日子。
1: 难得公主你宽宏大量，一如往昔，平贵，一切都依公主的。

天都亮了，你怎么还不回来？气死我了，丽香怎么还不回来？不管怎么说，今天都是新婚之夜，天都快亮了，这新郎怎么可以把新娘子一个人丢在房间里呢？这成何体统啊！丽香，你去哪儿了？

0: 行，那就来，我喝酒。酒，上酒。来人，上酒。
1: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呢？
0: 我没喝多，我还要继续喝。倒酒。
1: 你别喝了。快喝杯茶，醒醒酒。

谢谢你。谢什么呀？咱们都已经是夫妻了。你们都退下吧。是。凌霄，你这是怎么了？今天一天都见你不开心。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凌霄，我知道你喜欢戴湛，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可是凌霄，我从头至尾喜欢的都是你啊。

0: 如今戴湛已经嫁给了薛平贵，你就应该忘记他，不是吗？
1: 我怎么忘记他？我每天在皇宫里都能看到他。
0: 可是一见到他就应该想他吗？你别忘了，他已经嫁给了薛平贵。
1: 你不用提醒我，我知道。
0: 我没有提醒你，我只是告诉你事实。
1: 好了，丽娜，你一夜没休息，一起睡吧。
0: 睡？那你呢？
1: 我还有朋友在等我，我要继续喝酒。
0: 哎，凌霄，今天是我们的大喜之日，你把我一个人丢在房间，你却跑去和朋友喝酒。
1: 我说过了，我有事儿，别拦着我。
2: 参见父王母后。

0: 你们这些人，真是让我心头之恨！二小姐，别打了！二小姐，你想跑啊？看你往哪儿跑！
1: 这是做什么？大姐，你这就不知道了。这死丫头居然吃里扒外，跑去武家坡照顾王宝钏，还带着他逃走，还为报去扑了个空。
0: 银川，小莲她去武家坡照顾宝钏是我同意的，
1: 是你同意的。
0: 大姐，到底是爹大还是你大？你知不知道爹为了这件事情非常震怒？ 他要我好好教训这个丫鬟。银川，大姐来了，你还要动手吗？大小姐，你知道了。大小姐，你知道了。小莲，大小姐，大姐，你。
2: 大姐，我不是故意要打你，我是要打那丫鬟。大姐夫，龙哥，龙哥，银川他连我都打。王银川，你仗着岳父疼你，竟敢为非作歹！你看你把小莲打的，今天居然敢打你大姐！小莲。
0: 小莲，大姐夫，我不是故意要打大姐，我是要打那丫鬟。
2: 不要说了，今天我就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你。
0: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2: 不许跑！苏龙，你干什么？

0: 你干什么？替你教训一下这个心狠的女人。
1: 苏龙，我告诉你，今天你敢动我老婆，我就跟你没完。
2: 好啊，终于说出心里话了，是不是？好，那咱们就试试看。魏虎，你要不要紧呢？
1: 苏龙，你敢打魏虎，我跟你势不两立，这个仇我一定会报的。嗯，
3: 就凭你，
1: 龙哥，别理他们，快看小莲。小莲，你怎么样？来来，小莲，看把你打的。
3: 谢谢大小姐，谢谢大姑爷。
1: 幸好你们来救我，要不然我就被他打死了。就会做戏。王迎川，你说你的心肠有多狠毒？你看你，把小莲打得奄奄一息。大姐夫，你们不要被他骗了，他最会做戏了。要是我把他打得奄奄一息，他还有那么多废话。你。
3: 哎呦，为什么那么吵闹啊？哎呦，我的天哪，
2: 这怎么回事？怎么会乱成这个样子啊？
1: 娘，
2: 小莲，谁把小莲打成这个样子啊？
1: 娘，苏龙他打我，还打魏虎呢。
3: 苏龙，
2: 岳母，迎川他不仅打了小莲。
3: 连我娘子都打，迎川，你为什么要打小莲呢？
1: 娘，爹交代过，相府里任何一个人都不准去看王宝钏。小莲这贱丫头，居然偷偷跑去帮王宝钏，你说我不应该打她吗？小莲去武家坡照顾宝钏，那是我允许的。怎么了？这个家我还做不了主了吗？轮得到你在这撒野，还敢打你大姐？
3: 娘，我不是故意要打大姐的，是大姐扑上去护着小莲，我不小心才打到她的。
1: 好了，自家姐妹闹成这个样子，成何体统啊！你们呐，真让我伤心啊！
3: 娘，对不起，都是女儿无能，没有管教好迎春。
1: 娘，我也是听爹的命令才会去打小莲的。
3: 好了，我还没死。我告诉你们，从今往后谁要再敢动小莲，不管是哪个女儿，我都不认。
2: 岳母，别气坏了身子。
1: 走吧，咱们走。
3: 小菊，快去请大夫。
1: 是。
3: 小莲去我房间。走，
1: 小心。
3: 好可怜的孩子，慢点啊，慢点，来。
2: 苏龙，怎样，还想比试吗？大姐夫，你别生气，不就是为了一个丫头吗？没必要伤了自己人的和气。如果我想打迎川的话，一鞭子就能要了他的命。
4: 那是那是，所以小弟才在这里谢姐夫手下留情啊。
2: 好，魏虎，我请你以后好好的管教你的妻子。在这相府里，除了岳父岳母，还有金川丹丹。

0: 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

0: 百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

0: 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

0: 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不放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苏龙，
1: 怎么还想比是吗？
2: 大姐夫，你别生气，不就是为了一个丫鬟吗？没必要伤了自己人的和气。
1: 如果我想打银川的话，一鞭子就能要了他的性命。
2: 那是那是，所以小弟才在这里谢姐夫手下留情。
1: 好，威虎，我请你以后好好的管教你的妻子。在这相府里面，除了岳父岳母，还有金川丹丹。我不想他们姐妹因为任何事情而伤了和气。

0: 如果刚才我有什么做得对不起你们夫妻俩的，还请海涵。
1: 您客气了，慢走，慢走，慢走。
2: 不送。
1: 娘子啊，别生气，别生气啊，娘子。
3: 你要不要紧呢？
1: 没事，没事，没事。
3: 哎呀，你怎么这么没有用？你娘子都被人欺负成这样，你还对人低声下气的？
1: 哎呦，娘子。小兰，下去。
4: 是二姑爷。
1: 哎呀，娘子啊，刚才你也看到了，苏龙的武功不会在我之下。再说大姐在相府的地位，我们两个跟他们斗起来，不见得会有胜算的。
3: 哼，就凭那苏龙，他算什么？也不想想自己的出身，居然敢管我的事情，还敢拿鞭子来抽我。
1: 哎呀，好，好了，娘子，娘子不生气了啊。刚才我也看到了，刚才大姐夫只不过是拿鞭子吓唬吓唬你。
3: 我是被吓唬打的吗？我不管，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1: 那好好好好，相公答应你，咱们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到时候相公我。
3: 你怎么了？还疼吗？
1: 哎呦，真的好痛啊！帮我揉揉。
3: 哦，有没有好一点呀？
1: 你这么揉，还真不疼了。
3: 讨厌！
1: 真的很疼啊！哎呦，
4: 谢谢小菊，不必客气了。
5: 哎呀，这个银川呐，下手真够狠的。小莲，让你受委屈了。
4: 没关系，小莲，没关系的。刚才大夫说了，幸好都是些皮外伤。谢谢你，大小姐，大姑爷。我不要起来，坐下，哎、坐下。夫人，我有一件事情一定要跟你说。
5: 什么事啊？
4: 那个卫报，他跑去纠缠小姐，要抢小姐。小姐为了要躲他，所以他……
5: 所以怎么了？你快说，快说呀！
4: 他肚子里的孩子没了。
5: 啊！你说，宝钏肚子里的孩子没了？
4: 小莲，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6: 是真的，大小姐。
4: 这怎么会这样？苏龙，
5: 哎呦，天哪！这是造的什么孽呀？平贵死了，这宝钏已经够可怜的了。你说如今这孩子又没了，这宝钏可怎么活呀？
4: 是啊，就是因为宝钏有了孩子，才让小莲去照顾她。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5: 不行，我要去看宝钏。
4: 娘，
5: 我要去看宝钏。
1: 岳母，
4: 老夫人，
1: 现在还不能去。小旭知道这件事情是岳夫人为报去的，所以现在去恐怕会适得其反。
5: 是王宇，这太让人难以置信了，他竟然害死了自己的亲外孙呢，这太过分了。
4: 娘，你也别太难过了，保重身体啊。小莲，你要好好养身体，过几天我们一起去看小姐。
7: 小心。
6: 可是老夫人，大小姐，威宝他纠缠了三小姐，所以三小姐他们暂时离开了武家坡，不在那儿，你们去了也没有用啊。
5: 小莲呐，那你就好好的先养好伤啊。王宇，你这个老东西，我要找机会跟你算账。

0: 这大堂啊，果然是有很多好东西。
1: 嗯。
0: 之前我看过他们的《孙子兵法》，真是觉得受用无穷啊。哎，上次我和平贵去长安的时候，我让他帮我找了很多的好书，现在有空翻一翻，确实是不错。
1: 可是咱们又不打仗，看什么兵书啊？我倒是觉得你应该看一些如何与人竞争、如何力争上游的书。
0: 竞争，力争上游？丽娜，你是不是觉得我文韬武略不够，还不能力争上游啊？
1: 不是啊，我是想说，依照咱们大梁的历法，外人是不能够继承王位的。
0: 哎，丽娜，你怎么又说起这件事情了？
1: 说说又怎么了？我听我爹说，霸王最近身体一直不好，所以要未雨绸缪嘛。
0: 丽娜，我大梁自有律法管着，再说就算是王位要继承，这不也没有外人吗？
1: 怎么没有外人？那薛平贵不就是外人？
0: 丽娜，平贵现在是当朝驸马，哪是什么外人？就算有人觉得他是外人，那么继承王位的不是还有代战公主吗？
1: 可是我们大梁有史以来就没有女人登过基。
0: 唉，丽娜，你别忘了，那大唐还出了一个女皇帝呢，叫武则天。
1: 那只是例外。再说了，只要有野心，女人都能当皇帝，何况男人。
0: 丽娜，你这句话话中有话，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让你去争取大王的位置。
0: 丽娜，你怎么总劝我做一些有悖我大梁律法的事情？
1: 凌霄，你别忘了，王后是你的亲姑姑，我也是大王表弟的女儿，怎么说咱们也是有王室血统的，所以我希望你去争取这个机会。

0: 你个老糊涂啊，你活活把自己的亲外孙给葬送掉了，你知道吗？
1: 你说什么？
2: 是啊，爹，你让卫豹去骚扰宝钏，宝钏为了躲避卫豹动了胎气，孩子没保住。
1: 宝钏怀孕了？这怎么会这么巧？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0: 你说呢？你是怎么当爹的？你还想当外公啊？平贵死了，这宝钏已经够可怜的了，她就指望着这个孩子跟她相依为命了。可如今这孩子没了，你让宝钏怎么活呀？
3: 娘，这事儿怪不得爹。
0: 银川，你说什么呢？
3: 娘，爹原本是好意，他是想那薛平贵死了，这宝钏要是能嫁给卫豹，宝钏也有个依靠啊。再说我也觉得那孩子没了对宝钏才是好。
0: 银川，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啊？你不觉得自己太过分了吗？
3: 娘，我是实话实说。再说这卫豹要是娶了宝钏之后，他想要几个孩子都不成问题呀。
4: 是啊，岳父，银川说的也对啊，我们大家也不知道宝钏怀孕了，再说她怀的是薛平贵的孽种，是死了就死了，有什么好可惜的？
5: 魏虎，不准你说这种话，太没有人情义气了。
4: 大姐夫，我说的话你不爱听的多了去了，可是这件事情是经过分析的事情，难道我又错了吗？
5: 你

0: 魏虎，你也不想一想，当初在战场上，如果没有平贵，你今天能站在这里吗？结果你升官了，是不是？啊，没大没小了，目空一切了，是不是？
1: 是啊，魏虎，你别忘了，你升官，可是仰仗着平贵啊。大姐，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0: 要是没有薛平贵，我家魏虎早就把西凉打得落花流水。
1: 无稽之谈。大姐夫，我们夫妻俩说的话都是无稽之谈，你说的话就是金言玉语吗？银川，你给我住口！现在家里已经乱成了这样，你还跟我们夫妻两个斗吗？大姐，我哪敢跟你斗啊！不过你们口口声声一直责怪魏虎跟魏豹。
2: 换成是我，我倒要说，这王宝钏怎么这么贱？放着荣华富贵不要，偏偏要做个乞丐寡妇。你，银川，宝钏守的是三从四德，你们害得她流产，还要她改嫁。
3: 够了，通通闭嘴。
2: 怎么着，宝钏流产跟我王允有关吗？要我王允负责吗？
0: 相爷，你就是说嘛，谁知道她有身孕了？再说，这魏豹要是肯娶她，也算是她的福气了。
2: 银川，你巴掌都打不醒你吗？还要你多嘴？
3: 够了，你给我回房间去，不要在这胡说。
2: 我不回去，我要你怀我外孙，你怀我外孙，怀我外孙。
0: 你息怒啊，这事儿也不能怪爹啊。
3: 是啊，我其实也很爱宝钏的，所以才让魏豹来娶宝钏。我是想把宝钏接回到咱们自己相府，难道是我错了吗？
2: 你可以跟我说呀，我去劝宝钏呢。
3: 够了，我知道，我不管做什么都得不到宝钏的谅解，也得不到你们的感激。既然这样，从今往后，你们在我面前。 就不要再提王宝钏三个字了。哼，
0: 爹，
4: 孕妇，
0: 爹。

0: 金贵啊，这些天我看你一直在操兵练马，咱们又不打仗，你那么辛苦干什么？
1: 我操练兵马其实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抵御外物。正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2: 只要我们足够强大，那么别人又怎么敢欺负我们呢？
0: 你真的很优秀，我就是不明白，大唐怎么会没有人赏识你呢？
1: 那都是因为大唐没有人赏识我，我才会留在西凉啊。
0: 你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原来你留在西凉不是为了我。
1: 好了，我在说笑呢。
0: 其实我父王年岁已大，只因为当初我母后没有产下男婴，他们伤透了脑筋，所以才想让我嫁给凌霄，可以让他继承王位。
1: 凌霄确实是个好人才，以他的才智和胸怀足以继承王位。
0: 怎么？难道你不想继承吗？
1: 我是中原人士，要让我继承王位，朝中必有很多人不服。
0: 但是基于我的私心，我还是希望由你继承，朝中还是有很多人拥护我的，只要我开口，他们一定不会不服。
1: 没错，朝中有人拥护你，当然很多人也一定拥护凌霄。到那个时候朝中一定分裂，到时候
2: 那些叛乱者就会趁虚而入。
0: 为了不让大梁分裂，你就甘愿退让？

0: 你就别想那么多了。父王现在不是健健康康的吗？咱们出去走走吧。
1: 这么说来，我们很久没有一起骑马了。朱露，
2: 是
1: 命人去准备驸马的红鬃烈马，还有我的赤兔驹，我们可以一起。
0: 哎，怎么了？
2: 公主，公主，
0: 你先坐。
2: 公主，
0: 快穿太医。
2: 是。
0: 来人，我们先回去吧。来，慢点。

0: 夫人，小莲来了。
1: 小莲拜见夫人、大姑爷、大小姐。
2: 小莲啊，你身体好些了吗？
1: 我的伤都好了，谢谢夫人的关心。
3: 这银川也真是的，一鞭子下来，这小莲足足在床上躺了一个月，不疼了吧？
1: 不疼了，谢谢大小姐。
4: 岳母，我看小莲这丫鬟不错，不如就让她跟在您的身边，以免有人在欺负她。
2: 小莲留在我身边是没有问题啊，可是我担心宝钏的身体。宝钏的身体并不好，小莲呐、我先前听你说宝钏已经离开武家坡了，她去了什么地方了，你知道吗？
1: 夫人，对不起，小姐不让我告诉你们她住在哪里。不过夫人你放心，我离开小姐的时候，小姐身体已经好很多了，所以夫人你别担心了。
2: 你说宝钏的个性那么犟，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3: 娘，你也真的别再担心了。发生了这么多事，宝钏一时半会儿不想见咱们，也是难免的嘛。
4: 我认为啊，三姨妹心里一定还惦记着岳夫人为报去做的那件事情，所以暂时不想跟咱们相府有任何关联。
2: 那就是说，我这一辈子都见不到宝钏了。
3: 娘，你也别太担心了，这母子连心一定会再见到的，别担心了。
1: 是啊，夫人，小姐还说过三姑爷他没有死，如果三姑爷回来的话，到时候他会带着三姑爷一起来看您的。
2: 哎，真是痴人说梦啊，你说这人死了还能复生啊？
3: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可小莲跟我说，宝钏说平贵他回来过。我
4: 小莲也跟我说过这个平贵跟三姨妹断袍的事情，如果三姨妹说的是真的，那么平贵应该还没有死，他一定还活着。可他现在到底在哪儿呢？

0: 薛平贵这孩子真的很优秀。
1: 嗯，
0: 王后，你觉得呢？
1: 是啊，他和戴湛自从成婚以来，我也发现这个人的确不错。
0: 嗯，
1: 可是
2: 大王，
1: 我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就这么拱手让人，我还是有点不甘心呢。
0: 王后，传给凌霄那不也是外人吗？
1: 这凌霄怎么算是外人呢？凌霄可是我的亲外甥啊。
0: 其实在本王眼里看来，凌霄和平贵都非常的优秀，只是我非常的尊重你的意见。你想将来王位传给他们何人呢？
1: 这
2: 大王，
1: 我想你还是把王位传给凌霄吧。

0: 真是这么认为？
1: 是啊，这薛平贵他毕竟是中原人士，我还是信不过他。
0: 王后，他是代战的夫君，
1: 话是不错，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代战和他成婚才多久？薛平贵到我们大梁也没多长时间，他对我们大梁的风土人情并不是十分的了解。虽然说当初代战嫁给平贵，朝中大臣并无人反对，可是现在如果说你要把王位传给薛平贵的话，我相信朝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都不会赞成的。

0: 这件事就容本王再想一想。
1: 太医，公主怎么了？
2: 恭喜驸马，恭喜公主，公主已经有喜了。
1: 真的？
3: 我有孩子了，我有孩子了。
1: 哎，公主不能跳吧，快点坐下。真是的，坐坐坐。
4: 我看公主身体一直很健康，还以为出什么事了呢。哦，真是把我吓坏了，我还禀报了大王和王后呢。
5: 哎呀，就你多嘴，干嘛去禀告父王母后？不会要把他们两个老人家吓坏了？小心我扒了你的皮呀、啊！
4: 哎呀，人家是关心你嘛。
6: 大王王后驾到，
7: 儿臣参见父王母后。
8: 好了好了，你身体不舒服就别行大礼了，来来，快坐下。再说，这不是大殿，是你的寝宫啊。
7: 是。
0: 是啊，乃瞻，你到底犯了什么病，把父王和母后给吓坏了？
4: 女儿禀告大王王后，公主有身孕了。
0: 太医，没有诊断错吧？
9: 回禀大王，
2: 公主确实是怀孕了，而且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0: 好，快下去领赏吧。
9: 谢大王。
8: 看看这孩子，自己都有了身孕了，怎么还不知道呢？
5: 人家是第一次有喜吗？当然不知道了。
8: 哎呀，这孩子。
1: 母后，都怪儿臣没有看好公主，你就别责怪她了。
0: 哎，王后怎么会怪她呢？她高兴还来不及呢。平贵啊，现在代战有孕，以后你啊一定要好好的陪着她。
1: 嗯
0: 啊。本来父王要找你一块儿去打猎，那就下次吧。
1: 好的。
8: 啊，对了，平贵，你可得好好照顾公主。这孩子平时野得很，没事就喜欢乱蹦乱跳。从现在开始到生产，你不准他骑马，不准他到野外，知道吗？
1: 知道了。啊，知道。
5: 哎呦，母后，你这哪里是照顾孕妇啊？你根本就是在关犯人吗？
8: 这孩子怎么胡说八道呢？这母后啊，都是为了你好，母后要抱孙子啦。
7: 大王，
8: 恭喜你呀、啊，要抱孙子啦。
0: 哎，王后，你怎么知道她生的不是孙女呢？啊？
10: 你说什么？代战怀孕了？
7: 嗯，
10: 下去吧。
7: 是。
10: 糟了，代战要是生了个男孩，那依大王和王后的个性，就算代战继承王位，他们也会立薛平贵为储君。那我的灵。

0: 就是。
1: 李娜。
2: 怎么是你啊？吓死我了。
1: 你怎么了你啊？刚才我叫了你两三声都没有反应。想什么想那么入神呢？
2: 没有。一回来怎么也不通报一声？
1: 嗨，自己的府上通报什么呀？啊，走。来，坐。
2: 你知道吗？戴扎怀孕了。
1: 怀孕了？真的？
2: 嗯。
1: 啊，真没想到啊，戴扎这么快就怀孕了。哎，对了，丽娜，准备些礼物，我们前去恭喜他们。
2: 恭喜什么呀？戴战要是生了儿子，那大王很可能把王位传给薛平贵。
1: 哎，丽娜，你怎么能这么想呢？关你什么事？你想太多了。我告诉你，现在朝中的大臣为了这件事情闹得不可开交了，已经分成了两派。
2: 他们怎么说？
1: 其中一派说，那公主既然嫁给了驸马，
3: 大王之位
1: 就应该传给驸马。
2: 你看我说对了吧？那另一派呢？另一派是不是拥护你做储君？
1: 嗯，
2: 其实你说的这些我都听过，我认为有七成的人希望你继承王位。
1: 哎，什么王位不王位的，我凌霄根本就不在乎。丽娜，现在戴震都已经怀孕了，我们是不是也该有个自己的小孩了？
2: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的肚子要争点气了？
1: 我的意思啊，是我也得争点气了。
2: 从成亲到现在，我感觉到你对我是真心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帮你得到储君的位置。
4: 王大丞相。
5: 夫人，你这是怎么了？
4: 我请问你，我现在在相府是个什么地位？
5: 夫人啊，你今天说话火药味十足，你怎么跟我这样说话？
4: 这下你高兴了吧？你一心一意要铲除薛平贵，现在连他们的孩子都被你弄死了， 你如愿以偿了吧？
5: 夫人呐，你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跟你说过这不是我的本意。
4: 你现在嫌弃人家，可想当初我嫁给你的时候，我们不也是战战兢兢一路走到今天吗？如今你嫌贫爱富了，你这是忘本了。
5: 我没有忘本，但是薛平贵他不是贫寒，他是个乞丐。夫人呐，你替我想想，我如今身为一朝的宰相，怎么能要像他这样的乞丐当女婿呢？
4: 薛平贵就没有上进吗？
5: 嗯，
4: 他还替你降服了红鬃烈马呀。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啊？我要为我的外孙讨回公道。
5: 好了，夫人，既然你不认老夫，那你现在就给我离开相府。
4: 你赶我走，你这是恼羞成怒啊。
5: 你
2: 娘。
6: 玉父，您少说两句。
2: 你就消消气吧。爹，女儿一向懂事听话，可这次女儿不得不说您了，您真的做错了。宝钏的性格你也是知道的，您这么逼她，她能不逃走吗？现在宝钏已经流产了，要是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您这当爹的您能安心得了吗？
6: 是啊，岳父，这件事情还得三思。小婿认为。
5: 好了，怪我，我知道你们都在怪我。是啊，严格的说好像是我害了宝钏流产，但是出发点我也是为了宝钏好啊，我也是爱她的呀。
2: 爹，
6: 岳父。
5: 好了好了好了，既然

0: 你们都认为是我错了，那你们就怪我好了。
1: 爹，
2: 玉父，
1: 爹，
3: 好了，不要叫他。如今官做大了，脾气也见长了。一想到我那可怜的女儿，我这心就痛了。我可怜的宝钏啊，我可怜的宝钏。
1: 戴湛，丽娜，快快过来陪我聊聊天，我正好无聊呢。丽娜，自从成了亲，我们两个好姐妹都没有好好的聊过天。告诉我，表哥他对你好不好？
4: 梅驸马也对你好。
1: 你看你当初啊，是你自己爱他爱得要死要活的，现在说这样的话。那你告诉我，他哪儿对你不好，我替你去教训他。
4: 我跟你开玩笑的。其实呢，凌霄他对我很好，他是一个无微不至的好丈夫。
1: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4: 对了，戴湛，我听说你怀孕了。
1: 是啊，最近这段时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就是拼命的想吐。本来以为是得了什么病，后来太医诊治了以后才发现，原来我是有喜了。
4: 你看你这才刚怀孕，人都瘦了一圈儿。
1: 我也没办法，但是怎么吃也吃不下，完全没有胃口。
4: 哎，你过来，来，小心一点儿。
1: 这是什么？
4: 我记得我帮驸马爷做过莲子汤，他特别爱喝，所以这次呢，我又学他们中原人做了他们爱喝的八宝粥，来尝一尝。
1: 中原人爱喝的八宝粥，好新奇的玩意儿啊。嗯，闻起来好香啊。嗯，甜而不腻，真好吃。
4: 如果你喜欢吃啊，我每天都做给你吃。
1: 真的？
4: 嗯。
1: 那我可把这一粥全都吃完了。
4: 你要是能吃完呀，你就把它全都吃光。待会儿我再去帮驸马做一粥就是了。
1: 还是你这个姐妹对我最好了。
4: 你喝吧，我再去做一粥。
1: 嗯。
5: 公主。
1: 驸马呢？
5: 驸马去操练兵士了。我听他们说，驸马操练的防守的多，攻击的少。
1: 驸马他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人，他这么做我很赞成。
5: 可是王后好像不是很高兴。
1: 母后她不高兴？
5: 嗯。
1: 为什么？
5: 因为王后觉得一直防守是处于挨打的地位，所以呢，她希望驸马可以操练攻击的队形。
1: 母后也真是的，驸马都已经这么努力了，半句鼓励的话都没有。
5: 嗯，公主，这是什么啊？
1: 这个啊，是中原人。
5: 啊，公主，你怎么了？你先坐一下。来人呢，传太医。
1: 哎，不用那么麻烦，我只是有点肚子疼，可能过一下就好了。
5: 哎呀，公主，
1: 公主，肚子好痛！
4: 你要这样啊？
5: 快传太医！传太医！
1: 是，我的肚子。
5: 公主，
1: 公主，

0: 缘无故肚子疼，太医刚刚看过了。
1: 太医，
2: 哦，参见驸马。
1: 公主怎么会这样？
2: 公主有小产的迹象。
1: 啊，小产？那孩子呢？
2: 哦，你先别急，刚才公主已经服了微臣的安胎药，现在应该没事了。
1: 公主做了些什么？怎么会有小产的迹象？
0: 公主哪儿都没去，哦，只吃了八宝粥。
2: 刚才公主吃了多少？
0: 应该不多。
2: 驸马爷，据微臣猜测，公主是因为吃了太多的薏仁，所以才会有小产的迹象的。幸亏她吃的不多，我已经帮她安胎了，应该没什么大碍了。驸马爷，以后要小心，千万别让公主再吃薏仁了。
1: 知道了，
2: 微臣告退了，
1: 辛苦了。你觉得怎么样？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刚才忽然一阵肚子好痛。
1: 哎呀，太医说了，你刚刚吃的八宝粥里面加了太多的薏仁，会引起小产的。
0: 小产？那我都已经吃了，孩子。
1: 没事没事，幸好吃的不是太多，才能保住胎儿。
0: 那就好。
1: 哦对了，你怎么会突然叫八宝粥吃的？
0: 不是啊，这个是丽娜刚才送来的，还说这是你们中原最爱吃的八宝粥，所以才炖了拿给我吃。
3: 李娜一向跟公主感情很好，怎么会拿薏仁去害她呢？
0: 品贵。
1: 啊？
0: 怎么了？
1: 啊，没什么，的确是我们中原人最爱吃的八宝粥。你啊，还是要注意一点，下次不要这么鲁莽了。嗯，
0: 知道了，这一次是我自己太不小心了。朱露，这件事情就不要告诉父王母后了，别让他们担心。
4: 是，我知道了。
1: 丽娜，丽娜，
4: 凌霄，你回来了。
1: 说，是不是你做的手脚？
4: 我做手脚？我做什么手脚？
1: 你是不是想害代战流产？
4: 我为什么要害代战流产？代战流产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代战不是喝了你送去的八宝粥吗？
4: 这八宝粥我除了送给代战，我还送给了大王和王后。为什么只有代战吃了有事，我又没有在里面下毒？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呀？你怎么了？待战役不舒服，你就怪到我头上。
1: 丽娜，我不是。
4: 你不是什么？你分明就是。我们成亲这么久，难道你心里面还有待战？
1: 丽娜，不许胡说。我是听说待战吃了你送去的八宝粥，他差点流产。我只是问你一声，如果不是你做的，那就算我错怪了你。
4: 分明就是，我看你的心里面还有待战。
5: 一江心安水，万重琵琶山。皖南新安江畔的琵琶树上挂满了成熟的果实，空气中也弥漫着琵琶的清香。琵琶老幼皆宜，具有润肺止咳、平喘等功效。琵琶的颜色越深，也就越成熟，越好吃。琵琶果一年只吃这一季，过了这个时间，你再想吃也买不到这么好的了。但是勤劳智慧的果农把它做成竹盐琵琶干以后，锁住新鲜，锁住养分，锁住诱人的口感和味道，这样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
6: 嚼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刺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

0: 好美食的竹盐枇杷根啊，吃着就是好。
1: 这好美食竹盐枇杷根，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比一口一块，炫得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事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却是用西安江畔的大五星三潭枇杷精心制作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五月枇杷满树香，一村山水半村黄，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一串串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果农们忙着采摘，并把精选的大果老师傅手工去核，进行仔细的清洗，竹盐秘制，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现在很多都40-50岁的人了，还没有吃过这竹盐枇杷干，实在是啊太可惜了。
2: 竹盐不是普通的食用盐，而是将原盐装入竹筒之中，采用古法工艺高温炼制的一种特色盐，至今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竹盐的 pH 值呈碱性，枇杷也是碱性食物。
4: 我一定要实名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您啊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关键是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事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5: 运河有2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这好美事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先说它的缺点，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他说啊，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10斤鲜果才做出1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2: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
3: 咱们平常吃到的果脯啊，通常都是用糖腌出来的。很多人其实不能是多吃的，而我们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它是用竹盐做的。一方面，它可以把果实当中的糖分给挤出来；另一方面，竹盐的营养还可以透到果肉当中，既便于长期储存，又能丰富它的营养和口感。好美式竹盐枇杷干更是燥热季节的必备零食，你吃上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整个人呢、都感觉润润的，真的是一口润好久。没有吃过的朋友，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

0: 吧。
1: 买一回吃六个月，这个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啊，可是太实惠了。现在这个季节，闷热咳嗽，就想吃点清凉的，晕晕嗓子。可这竹盐枇杷干啊，可算是买对了。
2: 我愿意称它为开车的标配，这不是槟榔，也不是甘草，枇杷、竹盐和甘草做成果干，就是喉咙的宝中宝。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就得现在吃，过了这个时间啊，就要再等一年了。
3: 是夏季正是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一年就只卖这两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
2: 是真正的健康的果干，建议你就把它当成零食。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精选大五星枇杷优质大果，老师傅精心制作而成，都是由竹盐古法工艺制作，很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吃，口感软糯有嚼劲，大人小孩都爱吃。过了这个时间，你就再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枇杷干了。
3: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十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一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4: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原本啊是买给我自己吃的，没想到啊被家里人给吃光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说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呀、爱吃重油重盐还久坐不动的人呀、早起空腹吃上几颗呀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5: 你一定要尝尝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这枇杷干呢还是碱性食物，富含啊几十种的维生素和氨基酸，以及丰富的果胶和膳食纤维。你要每天吃点枇杷干啊，真的特别好。这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用鲜果去皮去核制作的，它个个啊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口感好，酸酸甜甜，软糯爽口，它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你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来几个，真的很营养，很健康。有时候啊，我干脆把它泡在水里，用杯子带着，它走到哪都带着，这随时随地的喝一口，喉咙啊凉凉的，太爽了。
3: 就要多吃这个竹盐枇杷干。都知道枇杷是清凉的好东西，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十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一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我一定要实名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你呀、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1: 运好有两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的好美式竹盐。

0: 大杆，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十斤鲜果才做出一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1: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工商保险护平安，政策服务暖人心，今天一起来了解西藏工商保险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相关政策。我区传统工商保险服务持续优化，参保职工在区内协议医疗机构就医，费用可及时结算，无需跑腿报销，如需跨省就医，提前通过线上平台或经办窗口完成异地备案，持社保卡即可异地直接结算，真正实现一卡通行，便捷无忧。2026年7月1日起，西藏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实施办法将正式实施，保障范围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大行业，涉及美团、滴滴、顺丰、货拉拉等10多家平台企业，费用全部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政策推出高效便捷的一键报案机制，新就业形态人员发生事故可通过平台客户端一键报案功能发送报案信息，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即可申请职业伤害确认与相关待遇，同时平台企业需主动识别异常订单并报案，保障高效又便捷，让每一位奋斗者跑得更安心。职业伤害、医疗、康复、辅助器具等费用参照工伤保险标准执行，伤情轻微的案件还可享受小伤快速认定、快速支付服务，进一步提升办事效率。我们也要郑重提醒，工伤保险职业伤害保障基金是群众的保命钱，任何骗保行为都将依法从严惩处，情节严重还将追究刑事责任。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3: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

0: 净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2: 啊，了扛了没有？哎，
3: 扛了没有？
1: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4: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5: 当初在楼招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6: 魏母，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派宝川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7: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你说，是不是你做的手脚？
1: 我做手脚？我做什么手脚啊？
0: 你是不是想害戴湛流产？
1: 我们成亲那么久，难道你心里面还有戴湛？
0: 丽娜，不许胡说！我是听说戴湛吃了你送去的。

0: 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把她抱住，她差点流产。我只是问你一声，如果不是你做的，那就算我错怪了你。分明就是，原来你的心里边还有待战。我告诉你，薛平贵才是她的丈夫，连她的丈夫都没有来质问我，为什么我的丈夫倒来质问她的妻子？
1: 李娜，好，既然你把这件事情都怪在我的头上，那我以后就不跟他往来了。
0: 李娜，怎么可以这样呢？啊，因为这件事情，你就不跟代战往来了？
1: 你要我怎么跟他往来啊？为了救情人，你居然对我兴师问罪，对我大喊大叫，还怪我是杀人凶手，你要我怎么跟他做姐妹啊？
0: 李娜，你简直是不可理喻！
2: 是，我是不可理喻。可是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就不能对我好一点？你为什么心里还有待战？
0: 丽娜，不许胡说！我告诉你，我曾经跟大王跟王后发过誓，我这一辈子都会守护在待战的身边保护他。你听清楚了，我们之间只有兄妹之情，没有你想的男女之爱。
1: 林霄，既然你心中仍有待战，而我更不想让薛平贵当上西凉王，我会想办法铲除他们。

0: 麻将。朱露，快点儿！
1: 公主，
0: 你忍着点，马上就要生了，
1: 加把劲儿，
0: 快了！公主，加把劲儿！
1: 公主，
0: 加把劲儿啊！哎，毛巾！哎，要生了！

0: 把劲儿，加把劲儿啊，加把劲儿啊！
1: 生了，
2: 生了，
1: 恭喜恭喜！

0: 哎呦，多可爱呀、啊！你看看，哎呦，眼睛瞪得那么大。
1: 哦，你辛苦了。
0: 哎呦，干什么呀？看着我呀！啊，哎呦，太可爱了。哦，哎呀，真是的，哦。

0: 就喝水。
1: 哎呀，怀胎十月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辛苦你了大家。
0: 不辛苦，不过我们已经有小二了，我希望这一次啊是个女孩，能像我。
1: 如果是个女的，一定会像你一样冰雪聪明。
0: 下雪了啊。

0: 又下雪了。宝川，既然你已经改嫁，那我就祝你幸福。
1: 公主，你冷吗？
0: 今生注定我们无缘，希望来世我们再续前缘。
1: 公主，
2: 怎么了？
1: 公主，看来公主是要临盆了，我去准备准备。
2: 哦，快！怎么样？是不是很疼啊？啊？
3: 没关系。只要你在我身边，再痛我也不觉得痛。可以为我爱的人生孩子，我觉得很幸福。平贵，

0: 些年连年干旱，庄稼都欠收，我们根本要不到钱。
1: 哎，是啊，这个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最近连阿狗大牛他们都没有把钱带回来。
0: 你这么一说我都想起来了，不止大牛阿狗，大饼、瘦猴、赖子他们也都没回来，连武家坡也不回去了。
1: 他们呢？他们说武家坡实在是太远了，所以就留在了长安城，这两天方便要钱。可是都那么久了还是没有看到他们人。
0: 没规矩，没礼貌。张伟，
1: 嗯，
0: 你去把他们几个都找回来，让他们到破庙来见我，我要好好的问一问。
1: 哎，好，那我去了。
0: 嗯。
1: 老大，
0: 怎么样，找到人没有？
1: 大牛阿狗他们已经回来了。
0: 好，这几个王八蛋这几天要了多少钱也不拿回来，也不回武家坡了，我得好好教训他们。
1: 老大，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说你要用帮规处置他们。你看，回来了。
2: 老大，
3: 老大，
0: 好啊，你们俩啊，翅膀硬了，会飞了是吧？这几天拿了钱也不回家了，怎么回事？说。
1: 就是啊，你们快说清楚，要不然老大用帮规处置你们。
3: 老大，我们也没办法。
2: 我们也是逼不得已的。
0: 没办法，

0: 逼不得已。怎么回事？说。
1: 他们不说，我来说。
2: 帮主，
0: 你们这叫他什么？帮主？
1: 我告诉你，葛大，在这长安城里边，你们乞讨了这么多年，霸占了这里这么长时间，现在长安城里东南西北所有乞丐都加入了大毛帮，现在可就剩你一个帮了。
0: 哼。嗯，大毛嘛，哎，长这么大了，你不记得被平贵修理得很惨啊？嗯，哎呀，想当年不过是个小萝卜头，到我这儿我还不要呢。
3: 就是你个臭猫死肥猫啊，那么大胆子敢来这里撒野啊？啊，
0: 要我的地盘别想。
3: 哎呀啊，老大，
4: 老大，老大，老大，你没事吧？
1: 拉起来。
3: 你在干什么？哎，老大，老大，
1: 老大，我苦练了多年功夫，就为了打败薛云贵，可惜他战死西凉了，现在没人给你撑腰了吧？从此以后，长安城里只有我大毛帮一个帮，其他的人给我滚出长安城！
0: 别想，你放屁！
1: 政委，葛大，你们还是乖乖的站在我这边，不然的话就甭想在这混了。
3: 呸！我才不会像大牛阿狗一样，我要和我大哥共进退。
0: 听到没？我们不会屈服的。
1: 给我拉起来！
3: 大哥！大哥！
5: Ha ha ha ha ha!

0: 儿臣参见父王母后。
1: 啊，起来起来
2: 起来起来，
1: 快过来，
2: 去吧，过来过来，到这儿来。
1: 哎呦，
2: 来来来，
1: 来来来。
2: 哎呀，
1: 真可爱。
2: 皇后啊，现在本王只要能够看到孙子，就啥事儿都不想做了。
1: 你呀，朝中那么多事情，怎么能不做呢？
2: 朝中之事啊，由凌霄去做，本王现在含饴弄孙就够了。
3: 父王，其实女儿觉得朝中的事情也可以交给驸马去管呀。
1: 啊，
3: 父王，平贵他每天操练军事，可朝中的事情都是凌霄在负责，毕竟他是我的驸马，我觉得父王应该给他一个机会，也让他试试。
2: 啊，本王也有这个想法。
1: 大王，我觉得这不合适。平贵每天要陪公主还有孩子，而且还要忙着操练军事，已经够他忙的了。我想批奏折的事呢，就让凌霄去做吧。毕竟凌霄常年在朝，他要懂得多一些。
3: 哎呀，母后，我当然知道表哥他比较有经验，可是平贵他也是文武双全，我觉得他有这个能力，你就给他机会试一试嘛，这样才有比较，谁更好。
2: 凌霄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不过本王觉得让驸马试试看倒也无妨。
1: 可是大王，我觉得还不到时候。
2: 哎，皇后，既然公主提出来了，那就让驸马试试看吧。
0: 父王，

0: 朝中的事情还是凌霄将军他比较熟悉，就让他去做吧。
1: 凌霄现在已经干够了，不过本王觉得让你去试试看倒也无妨。
2: 你看父王都已经答应了，你还不赶快谢恩。
3: 谢父王。

0: 灵亲王。
1: 丽娜，怎么回事？今天这么不高兴？到底怎么回事啊？啊，让你这么不开心？
2: 你可知道，你批阅奏章的事情就做到今天为止？
1: 哦，好啊，我正好批阅奏章批累了。
3: 既然大王
1: 要拿回去批，那我还求之不得呢。
2: 才不是呢，他要交给薛平贵。
1: 交给薛平贵没什么不好啊，那薛平贵身为驸马，批阅奏章那也是应该的嘛。
2: 好，他批阅奏章，那你呢？
1: 刚好我可以去做一做我想做的事情。前一阵子那平贵操练兵马，现在刚好我可以去验收他的成果。大家同朝为臣，事情分着做也是应该的嘛。
2: 什么应该的？根本就不应该。如果让薛平贵批阅奏章，那将来……
1: 哎，丽娜，你想太多了。
3: 既然是大王的意思，
1: 我们照办就好。
2: 才不是大王的意思，是代战他要求的。
1: 即使代战要求的，那也对啊。薛平贵是她丈夫，她为自己丈夫争取，不也是应该的吗？
2: 好，代战能够为她丈夫争取，那我也可以为我的丈夫打算。
1: 丽娜，你想干什么？
2: 争权。
1: 争权？你要争什么权呢？
2: 凌霄，你别忘了，王后是你姑姑。刚才我听到王后为了薛平贵批阅奏章的事情有些迟疑，咱们可以趁此机会游说她。
1: 哎，这不行。
3: 既然是大王的意思，
1: 你就不要再去麻烦姑姑了。
2: 凌霄，你可是咱们大梁第一勇士，又有着王室血统，我觉得由你来担任此职位是最合适的。
1: 李娜，这件事情不要再说了，一切还是顺其自然吧。
2: 我怎么嫁了你这么一个没用的丈夫？
1: 我怎么没用了？你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我告诉你，
3: 我大梁呢，
1: 不管是谁掌权，只要
3: 百姓安居乐业，
1: 我凌霄就认。
2: 我不管，代战可以仗着她是西凉王的女儿就肆无忌惮地要求东要求西，那我也可以找姑姑要求。
1: 哎，丽娜，丽娜。

0: 小青，怎么了？最近大哥跟张文耀回来的钱越来越少了，少到只能够买点青菜，连块肉都买不起了。这有什么关系呢？不就是粗茶淡饭，只要能吃得饱，吃什么都无所谓。二嫂，这些年我看你的脸色越来越黄。
1: 看得我都好心疼啊，都怪我跟大哥，没把你照顾好。
0: 你怎么这么说呢？我一直觉得我给你们添麻烦。我想这两年可能到处干旱，所以大家收成少。
1: 没事，我也可以去挖一些芋头、树树，咱们凑合着吃，也没问题。
0: 还有啊。 最近你的手绢也没买多少，我想，也只能凑合着了。还有啊，等大哥跟张伟回来，我一定。

0: 说说他们，叫他们努力去要一点钱，才能买肉嘛。
1: 跟他们没关系，你别再责怪他们了，他们已经很辛苦了。
2: 大哥你慢点。
0: 大哥，
1: 大哥，张伟，
0: 大哥，大哥，怎么受成这样啊？
1: 先坐下吧，来。
0: 是谁把你们打成这样的？
1: 快坐下，
0: 大哥。
3: 大猫他们来抢地盘，把我们两个给打伤了。
0: 什么？大猫抢地盘？
2: 不止抢我们的地盘，他还威胁阿狗和大牛他们，加入了他们的大猫帮，再也不允许我们去城里要饭了。我也是气不过就跟他们动手了，结果我跟大哥就被打成了这样。
1: 小青，先别说这么多，他们伤得这么严重，先去拿药帮他们医治吧。
0: 他们现在人在哪儿？
3: 在破庙里，破庙里也给他们占了。
0: 太过分了。二嫂，麻烦你伤药就在我窑洞的床头，你拿给大哥跟张伟吃，我现在就去找他们算账。
1: 小青，小青，别去。小青，小青，
3: 小青真是不听话呀，大猫现在的功夫不比以前了，打不过他的。
2: 你就不要担心了，既然小青都去了，我倒是真希望他能狠狠地收拾收拾那只臭毛死肥猫，你帮我们出这口怨气。
1: 别说这么多了，我去拿药帮你们擦擦。
2: 你还好吧？哎
3: 呀，你碰我就不好，你碰我就不好。哎呀，哎呀，你怎么样？
2: 啊，我还好，我还好。
4: 就这么一点钱，还不够我塞牙缝子呢！你们下午再讨这么点钱，就都给我滚出去！听到没有？
0: 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打伤我大哥和张伟！我今天是来找你报仇的。
4: 原来是葛青啊，你大哥保密的挺厉害啊，我早就知道你是个女的，不如嫁给我做一个帮主夫人，那葛大就成了我大舅子。看在这层关系的份上，我好让他记住我的帮，也可以让他再去祈祷啊。
0: 呸！凭你的样子，这副德性简直就像一只猪。就算你给老娘舔脚趾头，我还嫌脏呢。

0: 替死鬼，我这次还活着，我一定打得他满地找牙。
1: 不准你侮辱本鬼。
0: 作对的下场，可大、可庆，还有张伟，看到他们要向我报告，我不允许他们再进城一步，听到没有？
2: 是，
0: 大声点！
2: 是。

0: 忍着点。
1: 哎呀，哎呀，真酷啊！哎，哎呀，哎呦，我的腿完全废了嘛！
2: 哎，我这右腿恐怕也是断了。
1: 哎呀，忍着点，一个大男人。我，
0: 忍一忍，
2: 大哥。这以后，你剩一条腿，我剩一条腿，咱们塞个拐杖，凑合在一块儿，不就三条腿了吗？
1: 你还真会说话，什么时候了？我们两个都残废了，乱说什么呀你？哎
2: 呀，谢谢二嫂。
0: 大哥，张伟都伤成这样了，你就别骂他了。哎，张伟，那是帮你熬的药，你先喝下吧。嗯，你们还是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再说吧。小青，
3: 小青，
2: 大哥，
0: 小青，小青，谁把你打成这样的？
1: 你怎么伤成这样啊你？哎呀，你就是不听话，跟你说你打不过大宝啊，伤成这样，
2: 怎么伤得这么重啊？
0: 小青，我扶你去床那边休息。慢慢喝，
4: 二嫂，我不能再躺了，再这样继续躺下去的话，我的骨头都快散架了。
0: 你现在身体这么虚弱，你要多躺一躺，多休息吗？
4: 二嫂，这几天我都睡在你的床上，你都睡在地上，那怎么行呢？那地上寒气这么重，你身体会受不了的。
0: 不会的，我在上面垫了布，不会有事的。倒是你的身体一定要快快好起来。来，还有一口药，快把它喝了吧。

0: 二嫂，你这样每天照顾我，那我大哥跟张伟呢？他们两个的腿还没有好。啊，到现在腿还没好啊？那不是要让二嫂继续照顾我了吗？那以后吃的怎么办呀？放心吧，上次买回来的东西还剩一些，而且我也去采了一些野菜，够我们吃了。
1: 二嫂，不好意思，要让你继续这样子操劳了。你们现在身体都不好，我不照顾你们，谁来照顾呢？不要担心，我坐着来的。你躺下休息吧。啊，
2: 小青，哎，弟媳妇，
1: 大哥，张伟，
0: 你们怎么不躺着？怎么起来了？
1: 哎呦！
0: 我们都躺了这么多天了，人都发霉了，这腿也不会好啊，不如起来动一动，说不定会好得快一点。
1: 是啊，二嫂，我跟大哥商量着，这几天好一点了就去要饭。
0: 哇，你们现在能动了，最好了，你们赶快再到外面多要一点好过日子嘛。你们现在行动不方便，而且如果腿上没养好就走，只会加重伤势，更何况你们平时走到长安要一个时辰。
1: 现在这样走去，
0: 怎么要多两三个时辰？哎，
1: 路途再远也得走啊，要不咱们吃什么呀？
0: 你们放心吧，这些天还有东西吃，别去了。
1: 二嫂，就让我们去吧。
0: 你们平时这么照顾我，我现在来照顾你们是应该的。我现在到山上去采几个野菜，你们在这休息，我去去就来。
1: 啊。
3: 哎，小青，你怎么样啊？啊，伤有没有好一点？大哥，没想到那个大猫的功夫变得这么厉害，我早知道我应该带刀去砍他，我也不会被伤成这样。你应该听大哥的话。
1: 小青，你就别想这么多了，你先好。

0: 好的养伤，我跟大哥就算今天我跟大哥就算今天不去要饭，明天也会去要饭的，绝对不会让你和二嫂饿着的。
1: 你总算讲一句我爱听的话了。
2: 好了好了好了，哎呦，好好好。

0: 是，你不用扶我，行了，我有一个棍子，行的，行的啊！哎呦，哎呦，你看你，哎。我的腿瘸了，你又伤成这个样子。你看我们最近的起居生活都靠宝钏，我真过意不去。
1: 我的内伤已经治那么久了，花那么多钱还是治不好。我现在呢，只要一孕期，胸口就隐隐作痛。
0: 别，
1: 真是受不了，很难受啊。
0: 没事，你放心吧。这地盘虽然给大猫占据了，但是在城门外我们还是能要到点东西的啊。
1: 要回来的钱二嫂都拿去给我买药了啊。还有啊，最近我们吃的那些菜啊，什么马齿苋啊，桑叶啦，莴苣啦，婆婆丁啊。
0: 你怎么懂那么多？
1: 是二嫂告诉我的。就那些菜啊，反正都是又苦又涩的，一点油都没有，吃得我好想吐哦。
0: 哎呀，为了活命你吃不吃啊？
2: 来来来，吃饭了。来，你们吃吧。
1: 来，又吃这些没有油的菜啊？
0: 酒精。
2: 不好意思，就剩下几个铜钱，只能卖到这些。
3: 小青啊，你就别那么多抱怨了。这块肉给你吃。来，二嫂。
0: 对，
2: 我不吃，还有菜，我去拿。
0: 好了，肥肉啊，吃啊。
3: 小青啊，你怎么能这样对二嫂啊？
0: 就是，
3: 二嫂之前也是千金大小姐，现在不是照样这么忙里忙外照顾咱们三个人吗？再说了，二嫂不是一样也吃这些没有油水的菜吗？
2: 来，吃吧。其实我刚才已经把肥肉煎了一下，但只出了一点油。这样吧，下次我去找一些不用油的菜回来给你们吃。
0: 哎呀，哎，没事，宝钏，你别听小青在这穷嚷嚷，咱们有的吃就很不错了。来来来，坐下一会儿吃。来，坐。
3: 是啊，二嫂。来，
2: 我的在外面，你们先吃，我到外面吃好了。
0: 这
3: 不对啊，大哥，咱们所有的菜不都在这屋里吗？二嫂在外面吃什么？不行，我要去看一下。
1: 不用了，张伟，你腿不方便，我去好了。

0: 二嫂，你不要一个人在外面吃啊，走啊，进来跟我们一块吃啊。不用了，我一个人在外面吃，凉快一些嘛。
1: 凉快？秋天都到了，我都觉得有点冷了。你一个人到底在吃什么东西啊？
0: 让我看一下嘛，二嫂。
2: 小七，二嫂，你就是这些东西啊？那叔叔呢？叔叔，我吃了。肉呢？肉，我也吃了。你说谎！
0: 是你把肉和叔叔都给我们吃了，对不对？你自己一个人就青菜配白水，是不是？
3: 小七，您现在三个人都病了，就我一个人好好的吃那么好做什么？野菜煮水也挺好的，吃得饱就不错了。
0: 二嫂，
3: 我的傻弟媳妇儿。
0: 你怎么这么对自己呢？是二嫂，原来我们这些天吃的东西都是你省吃俭用给我们省出来的，你自己就吃这种东西啊？不是啊，里面有菜有汤，挺好的。什么好？青菜配白水能吃吗？又苦又涩的，你们自己吃吃看，这样能吃吗？
3: 没事的，我说过，我要照顾你们的吗？你照顾我们？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你这么说，我都想把弟弟先钻进去。当初是我夸下海口要照顾你，现在成了你的照顾我们，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
4: 大哥，
3: 该死的是我。
2: 咱们几个里面就我最年轻，就让二嫂这样照顾我，是我该死，是我该死。没事的，这样好了，等明天你们要的钱买一些米，我也会吃的。小青咳嗽一直都不好，我担心她受不了。只要有了米，那就能够熬些稀饭，让小青吃一点。
0: 你都没有考虑过自己，你只是在照顾我们，我真的不要。二嫂，以后你要是没得吃的话，我也不要吃了，我也不要吃了。
2: 小七，别哭，别哭了。好了好了，以后有什么东西，咱们一块吃。啊，好了。
3: 天哪！就我们这几个废人，还有连累宝钏。天贵，宝钏坚信你还活在人间，所以他一直等着你呀。天贵，如果你在人间，你就快点回来呀，天贵。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

0: 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2: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4: 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统统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6: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7: 很多驼奶粉膻味儿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8: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

0: 我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2: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3: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5: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 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

0: 异地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呢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戳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凝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0: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1: 嗯，是真的。凌霄真的为此闷闷不乐。
0: 毕竟，
2: 西凉大事是由大王掌握。可是大王最近身体不好，
0: 所以由凌霄批阅。如今，
2: 大王让驸马一事，
0: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想，凌霄不应该为了这件事情不高兴吧？
1: 凌霄没有为此不高兴。凌霄也知道王后疼他，只是……
0: 只是什么？
1: 毕竟，说白了，凌霄是王后的亲外甥，我也是大王的亲侄女，咱们是亲上加亲，是不是啊，姑姑？
0: 是啊，如今我哥哥嫂嫂已经不在了，凌霄这孩子又是我一手带大的，他可是我们林家唯一的血脉，我可是没有少疼他呀。
1: 凌霄知道姑姑疼他，凌霄也一直感恩姑姑，并且战战兢兢地想把事情做好。凌霄倒不是想争什么权，只是……
0: 只是什么？
1: 凌霄觉得让一个中原人来掌管我们大梁的事情，确实有些不妥。
0: 是啊，这一点我也考虑到了。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不能让薛平贵去做。唉，
2: 只是大王已经决定了，
0: 本后也没有办法呀。
1: 大王一向都听王后的，只要王后开口，大王一定会斟酌的。毕竟咱们还是要以和为贵，如果让一个中原人来掌管大梁的事情，如果这个中原人跟大唐勾结，那咱们大梁岂不是……

0: 这不是没有可能。好吧，你回去跟凌霄说，这件事姑姑知道了，我一定会想办法
1: 让大王立他为储君。
0: 只要凌霄当了储君，那大梁岂不是还在咱们的手里吗？
2: 是啊，姑姑，凌霄对您是特别的尊敬。
0: 凌霄这孩子自幼乖巧，我疼他可不比代战少啊。
2: 是啊，凌霄明白，而且一直感恩于心。凌霄从小立志要让姑姑扬眉吐气。
0: 这孩子也太多心了，我可从来没认为他不让我扬眉吐气啊。这孩子能够成为我们大梁的第一勇士，我已经非常欣慰了。
2: 既然如此，让大梁第一勇士来接掌大梁，那岂不是让大梁更加强大？
0: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放心吧，这件事情就由我来处理。
2: 谢王后。公主请用茶。
3: 不喝，拿走。
2: 公主你别生气嘛，有什么事跟驸马爷说啊。
4: 怎么，谁让你生气了？刚才你不是在带孩子吗？
2: 驸马爷，也难怪公主生气，你知道吗？刚才……
3: 住嘴，接下去吧。
2: 是。
4: 我的公主啊，到底怎么了？
3: 你知道吗？刚才母后把我叫去，这样告诉我，之后朝中的奏折不用你批阅了。
4: 那不批就不批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3: 什么叫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真没有想到凌霄居然是这样的人，野心这么大，还想跟你争夺。
4: 哎，你这样说我就要生气了。父王健健康康的，当今大梁的天下都属于父王的，有什么好争的？
3: 不是我要争，可是不管怎么说，我是大梁的公主，当然应该由我的驸马来继承。
4: 哎呀，公主啊，平贵有你的垂爱，现在有两个可爱的孩子，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3: 我知道你这个人的个性从来不爱争不爱抢，可是我觉得凌霄这一次实在是太过分了。
4: 哎呀，我看凌霄也不是那种争权夺利之人，可能是你母后有所顾虑，那毕竟我是个大唐人士嘛。
3: 你已经归顺我大梁了，你是大梁人。
4: 哎呀，好了好了，这件事情呢就按照你母后的意思定夺吧。哎，公主啊，有你我就心满意足了。
3: 可是
4: 你就听我说一句话，凌霄他为了你可说是尽心尽力，他为了给你幸福居然放弃了跟你成亲的机会而成全我。我看他是个可敬之人，所以不要为了这件事情跟他闹得不愉快了，好不好？
3: 你真的这么想？
4: 我真的这么想。
3: 不过也正因为你是这样的人，我才深爱着你。

0: 大王这么早起来，是要准备上朝吗？朝中有嫔贵和凌霄处理，一切都安好。本王看今天天气不错，想去打猎，往后你也一起去好吗？我看我就不去了，最近呢，老是觉得有点腰酸背疼。再说，我也很久没打猎了，有些不习惯。
1: 你就自己去吧。本王想让凌霄和平贵一起去。
0: 凌霄和平贵，他们不是在帮你处理朝政吗？嗯。那，要不让戴湛陪你去？算了，戴湛现在他的心思啊都在两个孩子身上，我看算了，还是本王自己去吧。走。
2: 大王。
1: 嗯。
0: 你自己一个人去可得小心呐。
1: 哎，王后放心吧，本王打了几十年猎了，不会有事的，啊，走。
2: 你们好好伺候大王啊。
3: 是。

0: 张伟，张伟，
1: 小林，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我之前在这的时候，陪我们家夫人去烧香，路过这里，看到你们在这儿行乞，所以我就来这里找你们了。对了，这个你拿着。
1: 这什么？

0: 不让我拿你的东西。
1: 你是听我的还是听我们家小姐的？
0: 我
1: 你说啊，说啊。
0: 我当然是听你的。
1: 这样才对嘛。对了，其实你们的情形我都知道，我还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大小姐，她也为这件事情非常的生气。哎呀，如今啊，金鸡种地是卫报在负责，大姑爷呢已经跟卫报说了，要他重新整顿长安的治安。你知道吗？大猫他们可能会被抓走哦。
0: 真的？
1: 嗯。
0: 那真是太好了，找到那个死大猫以后一定要狠狠打他的屁股，打他屁股开花，打他叫爷爷为止。
1: 对了，我们家小姐她最近怎么样啊？
0: 二嫂告诉过我，如果遇见小林千万不能说我们过得不好，否则到时候夫人他们还要去看二嫂，这样更增加二嫂心里的悲伤。
1: 到底怎么样啊？你怎么都不说话呢？难道我们家小姐她生病了吗？还是怎么样啊？她
0: 没有没有没有，二嫂她挺好的，她现在的生活和过去一模一样，所以啊没什么改变的。
1: 哎呀，那你就说她没事就好了嘛，害我担心了老半天。其实只要小姐平安无事，我就放心了。
0: 小莲，你还记不记得你说二哥回来以后你就答应嫁给我？
1: 那也要等姑爷回来再说啊。其实我们家小姐她一直相信姑爷还活在人世间，我呢也真的希望姑爷能够回来。
0: 嗯。
1: 哦，对了，我们不要再说了，你赶紧把这些东西拿回去送给小姐，记得要帮我买一些米呀，还有肉，帮小姐补一补，知道吗？
0: 小莲，这你就放心吧。小莲，你也要好好的多保重，知道吗？
1: 我知道，你自己也要保重啊。
0: 嗯，
1: 我走了。

0: 这么好的女孩子，我可不能失去。求老天爷保佑，如果我张伟这辈子有福气，就让小莲嫁我为妻。阿弥陀佛，求老天爷保佑。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启禀文后，大王出去打猎，结果马蹄踏空，跌入山涧，大王受了重伤。
1: 快快请太医去。
3: 是。
1: 大王，你醒醒，你醒醒啊，大王，大王。

0: 据老臣的诊断结果，
1: 大王是摔断了肋骨，
0: 刺破了内脏啊，恐怕是活不了了。
2: 王后，你坚强一点，
3: 快去找别的太医来。
0: 臣遵旨。
3: 大王，大王，
4: 你醒醒，醒醒啊！
2: 父王，
3: 大王。
2: 醒了，醒了，
3: 醒了，
0: 父王，
3: 大王醒了，醒了，大王，大王，
5: 你们都在啊？
1: 那
5: 我觉得不行了。
3: 没事的，没事的，大王，没事的，没事的。太医说你没什么大碍，放心吧。
5: 伤很重，你们别再安慰我了。
2: 大王，你要保重啊！
1: 大王，你不会有事的。父王，你别胡思乱想了，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
5: 可是我……
2: 父王，你先不要多说话了，等一下太医就把药送来，你喝下药就会好的。
3: 没事的，没事的。
5: 本王再不说就来不及了。本王要把王位传
3: 啊，大王，传位的事慢慢再说，你先养生要紧啊。
5: 本王再不说就来不及了，本王要把王位传。

0: 这怎么办呀？
1: 太医，啊，你们两个看了半天，大王的伤势到底怎么样了？
0: 启禀王后。

0: 见好。
1: 平身。大王的丧事，大家都辛苦了。各位大臣的哀伤之情，本后心里都明白。但是我大梁不能一日无君，所以今天本后要问问各位大臣，究竟该立何人为王啊？
2: 启禀王后，微臣认为凌霄大将军骁勇善战，是我大梁第一勇士，战功卓著，而且深得民心。微臣举荐大将军凌霄为西凉王人选。
3: 对，是啊，是是是，有道理，
4: 对对对对，嗯，
3: 是是是是，啊。
2: 启禀王后，以正统来说，应该由代战公主继承王位，但是我大梁从未有过女人掌权，所以呢，微臣举荐驸马薛平贵为王位继承人。
5: 嗯，好，
6: 有道理啊，
7: 有道理，
8: 有道理啊，
9: 是。

0: 到时候对，是啊是啊，好，
1: 确实是啊，
2: 是啊。启禀王后，此事应该由王后自己决定。我觉得刚才茂尔大臣说的没错，凌霄为大梁第一勇士，我相信由他掌管大梁，别人必定不敢来犯。儿臣启禀母后，论英勇善战，当属凌霄表哥，但是要当我们西凉的大王，光是英勇是不够的，必须要睿智。驸马他饱览群书，文才武略皆为上乘，更有甚者，驸马他宅心仁厚，如果由他来当我们西凉的大王，必会体恤子民，让人民安居乐业。
3: 公主说的话，
2: 我说公主啊，你的意思是凌霄好战了？丽娜，我可没这么说，请你不要歪曲事实。哼，丽娜怎敢歪曲事实？公主，你虽为大王和王后的嫡生女儿，但是大梁是属于大梁人民的，你不能怀有私心。住口！什么叫私心？你别忘了，我们大梁一向以子民为重，但总需要有人领导。我认为由薛平贵领导，大梁才有希望。我觉得由凌霄领导，才能使大梁富强。
4: 人不能说了。
5: 大殿之上，你们两个吵吵闹闹，成何体统？这件事情，本后认为，
2: 母后，你可别忘了，父王在临终之前，可是指定要把王位传给驸马的。
6: 凌霄，启奏王后。
5: 说，
6: 王后，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因为争王位而发生不和，实为不智。
7: 是啊，
8: 会遭到邻邦的耻笑，甚至会遭到别人欺负。
6: 王后，之前
8: 大王临终的时候，
6: 曾经嘱咐将王位交于驸马，所以凌霄觉得王位还是应该交给驸马才对。
7: 是什么？
6: 行了。凌霄斗胆，
8: 请将西凉王之位
6: 交于驸马薛平贵。启奏母后，凌霄将军的英勇和睿智远近皆知，所以由他来继承王位是最合适不过的。
2: 驸马，你就不要再谦虚了。
7: 公主啊，千万不可再多说，你再多说的话会陷平贵于不义呀。
2: 公主别这样，
5: 如今驸马既然开口了，那本后认为这王位之事。
6: 启禀王后，凌霄还是觉得
8: 大王之位
6: 应该交给驸马薛平贵，只不过凌霄还有一个请求。
5: 你说。
6: 王后，如果
8: 大王之位
6: 交给驸马，那我想大梁
8: 一定会更加富强。
6: 但是说到统兵挂帅，我凌霄还是很有自信，因此凌霄在此请求
8: 将大王之位传给驸马薛平贵，
6: 但是将兵权交由我凌霄掌握。
2: 凌霄，你这样说实在是太过分了。自有我大梁起，兵权一直都是由大王掌握的，交在你手上，那大王岂不是傀儡？哎呀，
6: 公主，
8: 如果大王有用兵，
6: 那凌霄定当全力辅佐。
8: 大王
6: 仍是我大梁最高统帅，兵权交与凌霄，有何不可？
2: 你
5: 待战。

0: 本后觉得凌霄所言甚是，既然这样，本后下旨封驸马薛平贵为王，而凌霄封为亲王，掌管兵权。
1: 皇后听命。
2: 可是母后，
0: 戴湛，如果你要是不答应的话，那母后也不答应薛平贵继承王位。各位大臣，要是没有异议的话，三天之后，新王加冕，退朝。
1: 恭送。

0: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1: 有什么好生气的呢？
2: 不是如你所愿，我当上大王了吗？
0: 你是当上大王了，可是这个大王掌握不了三军，一点实权都没有。你知不知道，你根本只是一个傀儡啊！早知道这样，当时我就根本不要争取了。
3: 我的好公主啊，其实你争取是对的，驸马当了大王，你就是名正言顺的王后啊。等将来，你也可以想办法把兵权拿回来啊。
0: 嗯，朱鲁说的有道理。
4: 喂，我可不像你这么做啊。
0: 为什么？你知不知道我这么做是在帮你啊？
4: 母后她呢？她觉得我是个中原人士，
2: 觉得我会背叛大梁，知道吗？
0: 怎么可能？你怎么会背叛大梁呢？
2: 我当然不会背叛大梁了。
4: 所以现在的安排是最好的，兵权交给凌霄。
2: 我又当上了大王，要是我又当上大王，
4: 又掌握了兵权，朝政必定大乱。
0: 我知道你这样做也是为了顾全大局，但是你真的甘心吗？
4: 为了你，我愿意。哎呀，来了，
3: 灵儿，
4: 来来来，让我看看啊。其实你看看，我们这对儿女多聪明伶俐啊，所以我们天天陪着他们，我就心满意足了。哦，
3: 公主，驸马当上大王，那你们的小孩就是小王子、小公主啊。如果让凌霄将军当大王的话，那他的小孩不是要继承王位了？
4: 哎，别乱说。灵儿，到我这边来。来，今天吃了什么东西啊？
0: 没想到表哥娶了丽娜以后，整个人都变了。品贵心肠好，又天性淡薄，不喜欢跟人争。我担心将来有一天，丽娜会怂恿凌霄叛变。
2: 丽娜，你怎么可以在朝上说这种事呢？
0: 是。我是很后悔说了这些，因为我说这些，你不但不感恩，你还怪我，骂我。
2: 我不是说过，我不想当西凉王吗？
0: 那薛平贵他毕竟是外人，王后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迟迟不愿意让他当大王。
2: 罢了，今天我不想跟你争辩。
0: 凌霄，你到底什么意思？难道你不想当西凉王是为了代战吗？凌霄，难道你的心里还要代战吗？
2: 你住口！你这么说，不但侮辱了我，也侮辱了代战。我告诉你，我现在跟代战只有兄妹之情，没有你想的男女之爱。
0: 好，既然是这样，那我同意让他暂时当西凉王。
2: 丽娜，你这话什么意思？
0: 如果他当得起，就让他当；如果他当不起，我希望你用兵权把他推翻。
2: 丽娜，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0: 你手握兵权，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0: 我掌握兵权是不让薛平贵随意离开大梁，是为了保住大战的幸福。
1: 怎么样，你想清楚了吗？
2: 丽娜，现在王后已经封了我做亲王，从此以后
3: 我会辅佐大王料理政务，
2: 别的事情我凌霄一概不想。
1: 凌霄，我怎么会嫁给这种丈夫？好啊，薛平贵，我会想办法让你当不成西凉王。

0: 胆大包天，竟敢刺杀大王王后！把面具拿下来！来人，保护大王王后！林亲王，朱露，大王王后中了迷香，那你帮他们救起，我去追刺客。是。
1: 公主，驸马，醒醒啊！公主，驸马。

0: 丽娜，你刚才为什么不说话？你为什么不说话？我要是说话，你会放过我吗？
1: 好了，什么也别说了，我等菊一之。
0: 不要，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事已至此，我没救了。
1: 丽娜，丽娜。
0: 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白湛，我输了，我本来要杀了你，结果凌霄。
1: 你居然想对我们下毒手，你怎么那么狠心呢你？白湛，不要说了，丽娜已经伤重难治，明日早朝，我自会跟王后说清楚，我凌霄愿意领罪。
0: 不，凌霄，这一切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跟凌霄无关，跟凌霄无关。
1: 丽娜。
0: 跟我没关系的，你是我妻子，你做的事情自然会跟我有关系的。对不起，我这个妻子让你蒙羞了。可是明天母后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会怪罪表哥的。
2: 丽娜，你真的好糊涂啊，公主。
0: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有刺客要刺杀我们，丽娜为了保护我们，被刺客伤成重伤。平贵，
2: 我们一定要这样说，也必须这样说。
0: 白湛，我要杀你们，你们居然！
2: 居然帮我，还要帮凌霄脱罪，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不管怎么说，凌霄他跟我们就像至亲兄弟。至于你和戴湛，情同姐妹，你这样做也是为了帮凌霄，所以我不会说出去的。
0: 我相信公主也不会说出去的。对不起，对不起，是我错了，是我错了，冰棍，谢谢你，你会原谅我吗？
1: 丽娜，就像平贵说的，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情同姐妹，我原谅你。
0: 我好傻，我好傻，对着这么好的人，我还做这种事。
1: 大王，你登基我看不到了，我也没有办法祝贺了。丽娜，
0: 抱紧我，抱紧我，丽娜，能死在你怀里，我。
1: 我也心甘情愿。丽娜，凌霄，再次对天发誓：如果你走了，今世今世，我不会再另娶他人，我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我会守着你一辈子。 你放心。
0: 总有一天我会去找你的。
1: 真的吗？你说的是真的吗？
0: 丽娜，我凌霄说话说到做到。
1: 凌霄，我对不起你，都怪我，都怪我做错事，是我太糊涂。我没想到驸马的心那么仁慈。凌霄，你原谅我好吗？你原谅我。
0: 丽娜，
1: 你原谅我。
0: 我并没有怪你啊。朱鲁，快叫太医。
2: 是，不用了，
1: 不用了。这一切都是我罪有应得，我只求你们帮我照顾好我儿子。还有凌霄。
2: 丽娜，你放心，我们会的，我们一定会的。

0: 他娘，不是坏坏女人。
1: 丽娜，我会告诉我们的儿子，他有个好母亲，穆凌霄有个好妻子，她一心一意为了丈夫，可是丈夫却让她失望了。
0: 凌霄，我多希望，多希望我没有做傻事。多希望能够一直陪在你身边。我，凌霄，
1: 丽娜。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2: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4: 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

0: 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统统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脱仙子富硒戳出脱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4: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0: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统统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6: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

0: 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3: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4: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3: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一直有工人干部

0: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大力推进生态复明是我区深入落实四件大事的壮阔实践中形成的重大成果。实际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践行两山理念，让保护生态与改善民生同频共振。十四五以来，我区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持续提标扩面，让广袤高原的每一片草场、每一座青山都成为农牧民家门口的绿色银行。生态红利正通过制度性渠道精准流入百姓口袋，美丽西藏建设走出了一条生态持续向好、群众稳步增收的双赢之路。
1: 生态好不好，群众家门口的风景最直观。在那曲市巴青县，被称为母亲河的义曲河正经历着美丽蜕变。近年来，当地结合气候与地理特征，同步推进河道治理与景观提质。如今水清草绿，树木成行，曾经的高原河道变成了群众的后花园。
2: 十四五以来呢，义曲河两岸修复已造林310余亩，带动群众增收超160余万元，全县累计义务植树6.2万余株，成活率超90%，人均环境持续优化。
1: 群众参与生态保护是建设美丽西藏的重要力量。当前，我区已形成全民行动、多元共治的生动局面。在藏东昌都芒康县的林区山野，活跃着上万名生态管护员的身影。他们巡山护林、排查隐患、宣传政策，既是家乡草木的忠诚守护者，更是生态红利的直接受益者。从要我护到我要护，群众在守护绿水青山中尝到了甜头。
2: 现在全县共有生态管护员10721个，每年能实现人均增收4000元，常态护林员4340个，每年能实现人均增收11700元，实现了生态保护和群众增收双赢。
1: 地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域的双湖县，是藏羚羊、野牦牛、雪豹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栖息天堂，也是高原生物迁徙繁衍的关键廊道。管护员洛桑什达和同事们终年坚守在高海拔巡护一线，让守护家园、万物和谐成为这片土地的日常。广袤高原的生态保护离不开制度设计的强力支撑。自治区坚持把生态保护补偿作为农牧民群众参与生态建设、实现持续稳定增收的重要制度保障。
3: 特别是生态保护补偿方面，“十四五”期间累计安排资金137亿元，支持实施草原生态保护奖励补助政策，落实资金52亿元，加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力度，落实资金77亿元，向44万余个生态岗位发放补贴，安排资金240亿元，将全区74个县区均纳入自区补偿范围，加大重点生态功能转移支付力度。
1: 大力推进生态富民，成为我区深入落实四件大事的重大成果。十四五期间，全区各级财政用于生态保护的投入超过800亿元。从义曲河畔的绿意盎然，到羌塘草原的人与动物和谐相处，从全区数十万生态岗位的坚守，到制度保障的全力托举，美丽西藏建设正在生态富民的生动实践中步入崭新阶段。
0: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球类项目接连上演精彩对决。高原健儿在赛场上敢打敢拼，尽显群众体育的蓬勃活力。
4: 五人制篮球女子组赛场，拉萨代表队与昌都代表队上演跌宕起伏的攻防大战。 开赛之后，昌都队率先找到节奏，首节以21-17抢占先机。第二节，拉萨队迅速调整战术，提速攻防转换，单节打出16-8，实现反超。一边再战，拉萨队延续火热手感，持续扩大优势，稳住胜局。最终，拉萨队64-59战胜昌都队。
5: 今天这场比赛赢得比较艰辛，对手的攻势也比较强，我们队在进入状态比较慢，在防守方面呢还不够好。明天也就是最后一场比赛了，希望我们能够发挥出我们队自己的风格，打出我们拉萨队女篮的应有的水平，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4: 乒乓球台之上，赢球飞舞，扣杀、弧圈、削球轮番上演，各路选手各展所长。屈指机关代表队队员陈超雪出战2场混双，先后迎战拉萨队教育系统代表队，其中一局较量开局先胜，此后比分紧咬，交替领先，双方鏖战至最后，队伍惜败1-2，止步本轮。
6: 有点遗憾吧，本来是很有希望的，参加这种比赛相对来说比较少，经验不足，我们可能平时打长焦打的那个经验不足，回球啊那些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吧，也认识了很多朋友，很高兴。
4: 运动会羽毛球混双团体赛迎来第五轮比拼，各代表队轮番登场较量。赛场上大力扣杀、轻巧吊球、细腻的网前小球不断呈现，选手们每球必争，多拍拉锯战频频上演。赛场比拼紧张激烈，选手们不畏挑战，在赛场上敢打敢拼，充分展现高原运动健儿的精神风采。
7: 我是第一次来参加这次这个全区的运动会，我内心还是非常忐忑的，但是真正到达比赛的赛场的时候，还是抱着全力以赴的心态，一个是不辜负我们自己的训练成果嘛，一个就是展现出那曲运动员的精神风貌和那曲的风采。
0: 连日来，第二届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活动市级决赛集中开展，本次赛事共设置理论政策宣讲、传统生产生活技能、现代技艺、歌舞等七大类31项竞赛内容。
4: 赛场之上氛围热烈，活力涌动，歌舞演绎、故事诵读、政策宣讲、技能比拼轮番精彩呈现，参赛选手精神饱满，奋勇争先，充分展现出昌都各族干部群众昂扬奋进、团结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
8: 获得一等奖，我们非常感动，也特别欣慰。为了完美展现作品，我们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我们在台上讲述故事，也是在传递一种信念，在党的光辉照耀下，每一个平凡的人都能书写不平凡的篇章。
9: 比赛让我收获满满，在跟大家交流切磋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升了技能，还通过社长社区推荐找到了稳定的工作，已经和公司签订了协议，特别开心。
10: 那你这呢？下个案当我就套题，等等要做啥些的满意吧？我做啥些的，真的当个日币用了四句呢，满错了，看啥些过得平安的，弄这时候就等着这个下雨哟。
4: 据了解，本次群众性赛事自去年12月启动，实现层级全覆盖、领域全贯通。活动通过红色诵读、政策宣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浸润人心、落地基层，依托现代技能竞技，搭建起培训、比拼、就业、增收的完整赋能链条，累计开展各级各类活动近2.5万场次，参与群众突破300万人次，累计挖掘各类传统技艺、现代技能人才7000余名，带动3.7万人实现就业，助力群众增收2100余万元，真正实现了文化润民、技能富民、实干惠民的良好成效。
11: 下一步，我们将活动与三农工作进行深度融合，推动成果转化，持续建好人才库，对接就业市场，让赛场直通市场，让群众在参与中得实惠、长本事、有奔头，为实现一切向东、建设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引领示范市工作目标贡献力量。
0: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 今年以来，依托区位优势，拉萨海关不断优化口岸通关环境，落实智慧监管举措，压缩通关时长。截至目前，我区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出口势头强劲，合计出口2.37亿元，同比增长64.5%，高附加值绿色产品持续开拓南亚市场。
4: 今年以来，我区持续加大金融支持民营小微 为企业力度，通过优化金融服务、丰富普惠金融产品等举措，持续优化金融营商环境，有效激发民营小微市场主体发展活力。截至五月末，全区民营企业贷款余额超761亿元。
1: 近年来，山南市聚力发展牦牛特色产业，抓实良种繁育推广、饲草保障等重点工作，补齐加工冷链产业链薄弱环节。全市牦牛存栏由2021年26.3万头增至2025年31.2万头，增幅达18.6%。产业根基持续夯实，牦牛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4: 15号至16号，西藏珠峰少年合唱团举办公开集训，特邀业内专家围绕气息、音准、声部配合等进行系统指导，团员们专注练习，在反复磨合中提升默契、精进技艺，用清澈童声唱出雪域少年的自信与活力。作为全区重点美育品牌，合唱团将持续以童声

0: 涵盖红色教育、文化寻访、大国工程等内容。米陵的青少年们与珠海凤凰小学学生结对，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化越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
1: 日前，内乌旗县举办星空下的音乐会，各族群众齐聚一堂，悠扬山歌与深情民谣轮番唱响，非遗英鼓舞刚健豪迈，篝火燃起，众人牵手踏歌，欢声笑语飘向夜空，绘就了一幅民族团结、文化交融的雪域画卷。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上半年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回升向好、物流运行韧性增长的背景下，上半年冷链物流保持稳步发展态势，冷链消费需求温和回升，绿色低碳转型加速推进。
3: 上半年生鲜产品、乳制品、冰品、冷饮等冷链需求稳步释放，有效拉动全程冷链市场扩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专业委员会数据显示，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2亿吨，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3%。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3.7%。在生鲜电商与城市配送需求增长、新能源政策强力推动等因素驱动下，上半年新能源冷藏车销量为20285辆，同比增长92.3%，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新能源冷藏车渗透率达48.2%，较上年同期提升12.4%。二季度渗透率升至54.7%，首次超越传统燃料车型，冷链运输绿色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另外，冷库基础设施建设保持稳步增长，上半年冷库项目资金投入为241.9亿元，同比增长8.4%。上半年新增冷库容量共计为490.9万立方米，截至上半年末，冷库总容量达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供需关系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北半球多国遭遇持续性极端高温，催生对制冷与冷链设备的井喷式需求。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冷链装备出口实现较快增长，环保冷媒机型出口量同比增长约40%，冷藏车及配套车载冷机出口增长更为突出，同比增长66%，车载制冷机组出口量同比增长58%，空调、商用冷柜在全球市场的份额持续扩大。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谁呀？
1: 我，快开门。
2: 哎，老王，你回来了，
1: 没想到吧？
3: 哎，小婆，到外边望风去。
1: 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
3: 现在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了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儿凑在一块儿，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
1: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厂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3: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洪，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该鬼子洋行里当起二头来了，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1: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3: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4: 老王，
1: 你看谁回来了？
2: 若翰，
4: 洪哥，老洪，
1: 你回来了。
4: 洪哥，活不了了，今天又被逮去一个。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了，他来了。给我一支枪吧，就是偷偷摸摸的吃两条线，叫鬼子逮住了也别想活。
5: 是啊，老洪，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1: 对，是要想办法，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探是不行了，咱得武

0: 装起来跟鬼子干。
1: 红哥，山里能给咱几十箱吗？
0: 不，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边呢。不要紧，有老王在车站干活，还怕搞不到武器吗？对不对？
2: 来，咱们坐下聊吧。
3: 山口司令，你早啊！
4: 哎，王头，你早，
3: 你早，快点装啊！

0: 王头，哎，推到二古道，跟今天晚上9点钟票车挂走啊。
1: 好嘞。

0: 王小公，
1: 有。
0: 张子良，
2: 有。
0: 刘飞，
3: 有。
4: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0: 是是的。
4: 是
0: 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4: 好，
0: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探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2: 哎，我们最好就在开张的那天动手。
5: 对，就拿洋行大掌柜的山口司令

0: 在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它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哎，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0: 来，100英次，
1: 鬼子来了。
2: 掌柜的呀，咱们的生意可兴隆啊。
3: 是啊，多亏乡亲们照顾。
4: 125。
5: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密西密西
2: 别啊。
3: 120，
6: 恭喜恭喜，新开张啊。
1: 好说好说，请你们先。
6: 你们这一阵干得挺热闹。
7: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
6: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3: 子任命刘洪、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现在由政委讲话。
6: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2: 李先生，讲道理我们不会，讲打鬼子，咱哥们都是说一不二，

0: 反正你跟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哎，
1: 不，我喝够了，
0: 一杯算什么，我先喝。
1: 好，
2: 好。哎，
0: 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够朋友。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是武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1: 这家伙，李先生，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
0: 怎么打？有种的给我去，再干掉他几个门岗，给山里边的反扫荡壮壮身势。
3: 不，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疼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0: 要害？
3: 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他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配合山区反扫荡的作用。
0: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
3: 这个大队长你谈。
4: 根据司令部的命令，觉得我们应该结束探查，把队伍拉出去，在临枣铁路和军浦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0: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就要拉出去？这
5: 老洪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动啊。
6: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哎，
5: 那干嘛又拉枪了？
0: 我就不顾了。
5: 哎，小王，小你这怎么办？
7: 你们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0: 是，这不丢脸吗？
8: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9: 咱们是什么？
8: 咱们是部队。
9: 你们谁不愿意干的，回家抱孩子去，
8: 没谁来强迫你们。

0: 你们是部队，现在咱们是部队了。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
1: 大伙儿，听政委的。
2: 鬼子查户口来了，
3: 怎么？冲吧，
4: 走吧，
2: 让座。

0: 哎，馆长先生啊，我该分多少啊？
1: 衡量分到2.5块。
0: 好，哎，马上喝你的了。行啊，如何价？啊，
1: 你得扣7.9毛呢，还剩1.7块。
2: 哎，怎么，刚开箱扣9钱，这么滑皮啊？
0: 哎，等一会儿，分账，他已经查户口来了。

0: 同志们，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了，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什么？鬼子一查户口就要离开？
0: 这怎么行啊？大队长，你看。
2: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跟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3: 嗯，
2: 你看，
3: 铁锹，队伍出动。

0: 等着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部队，马达部队，
1: 政委，鬼子扑空了。
2: 哎哎，政委到底是个能人呐，什么事儿他都能料到啊。
1: 人家是山里来的，这还用说吗？
3: 敌人在向山里进攻了。
2: 是啊，
3: 是不是就赶今晚上擦的路西去？
2: 对，明天一早咱们先到个叫方林嫂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3: 这个方林嫂是咱们地下关系吗？
2: 是的，她铁路上很熟悉，她丈夫是个铁路工人，被鬼子给杀害了，那儿是我们一个很可靠的联络点。

1: 这就是大队长啊！麻烦你了，方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常到你这儿来了。
2: 那好啊，坐吧，坐吧，坐着点。
1: 给我们弄点水来啊！
2: 哎。凤儿，好好跟叔叔玩，别闹啊！
3: 妈，
2: 哎呦，来，你，好。
1: 哎，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
4: 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得很严，打他一下，我看长短枪能搞他十几只。
5: 就怕不好搞，
6: 怕什么呢？干就干吧。
1: 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6: 对，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4: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的调查一下。
2: 大队长，要不要让我先去打听一下？
7: 哎，

0: 香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膳食纤维特别足。辛芹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养胃，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5: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

0: 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艾比特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呢，放心。
4: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这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艾必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必得草本果蔬面。
0: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爱丽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母语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丽德草本果蔬面。
2: 咱们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6: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7: 那我算肥胖吗？
6: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7: 那怎么办？
6: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8: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9: 什么你干活？
10: 走错了。
11: すいでいますか？

0: 你的什么的干活去？
1: 。太君，没事没事，有事没事没事。
2: 这也算中国人呢、啊。

造车，是为了消灭日本鬼子。希望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伍，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0: 副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
1: 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
0: 是。
1: 潍上湖西边有国民党军队，你要跟他们取得联系，要他们配合行动，明白？
0: 是。

0: 政委，鬼子又扑空了。
1: 那还用说，小部老百姓会叫咱们飞虎队。
2: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啊，一根呀，什么花棍呀，你小心呐，往大刀剑那么去参军呐，王大哥，咱们参加了八路军，王大哥，咱们参加了刀剑之不可有苦，哎呦，
1: 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
0: 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个地形去。
1: 好，原地休息。
3: 好，休息。原地休息。
4: 大队副
1: 啊，
4: 咱们这些子从铁路边上跳出来了，下一步怎么样？
1: 山里的命令让咱们暂时插到湖边去，等有机会再出击。
4: 大伙这一仗打的劲头挺足，恨不得接着再干，
1: 还怕没得干呢？
4: 哼，

你大人向南，我带一分队上去，一分队随我来。

0: 伤在鬼子手里，反而伤在这帮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
1: 老洪，你别着急，外面的事有大队副和我安排的，你放心养伤吧。

0: 队长，据一部分乘客的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共军的铁道游击队。
1: 嗯，
0: 老百姓管他叫飞虎队，是专门在铁路上捣乱的。
1: 完全对了，完全对了，这个叫国民党方面有消息吗？
0: 据他们说，缺失打伤一个游击队长，就在苗庄附近。

0: 我看你真像凤儿的爸爸，也是那么股干劲儿。大队长，我总在想。你想什么？我想，我要是能和你们永远在一起，那有多么好。
1: 会的，一定会的。

0: 这个好。
1: 大嫂，你现在可真像我们的大嫂啊。
0: 政委，你说你们在这儿开会，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
2: 当然当然，不过要说你像不像大嫂，这我不知道，咱们大队长一直在你那儿养伤，这就得问咱们大队长了啊。
3: 嗨，你们还不知道啊，方连嫂招待咱们红哥那才周到呢。哎呦，
0: 你们快开会吧，我给你们放哨去。

0: 急了，擦枪走吧。
1: 你去接住分局长，告诉他们不要来开会了。啊，哎，小心啊！
0: 我知道。

队长，我们得给鬼子拼了，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人间老百姓？去把长枪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0: 老胡，不能这样打呀，我看还是插在湖里边去吧。
1: 不要紧，咱们的地形有利，正是消灭鬼子的时候。
0: 等我回来没有？他去回山走。

0: 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啊。郑雷，你给我处分吧。
1: 下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

0: 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5: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

0: 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1: 宜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2: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宜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宜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5: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4: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5: 美味实惠更健康。
4: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3: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宜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宜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腐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5: 美味更实惠。
6: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5: 简单又方便。
7: 活动库存到急到急，
8: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宜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

0: 试吃十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2: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3: 这一鲜肤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呐。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4: 这一鲜肤的肉松饼啊，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不甜不腻，别提多舒坦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肤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大队长，船准备好了。
1: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伤养好了，马上就回来。

0: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政委，你安心养伤吧。

0: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
1: 万岁！
0: 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2: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3: 队长，有任务吗？
4: 大伙想爬车都想得头疼了。
2: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
1: 好。

0: 你看怎么样？
1: 哼，真像个新娘子了啊。

0: 你们两口子可真啊。
1: 老黄，我给你们准备四套衣服啊。
2: 记住，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3: 嗯，记住。
4: 哎，请里边坐。
5: 老先生，还吃饭还住店呢？
6: 来五斤饼，四碗面。
5: 哎，行，
6: 再来半斤白兰。
5: 哎，好好，行行行，请请请，请里边坐。
7: 看姑娘，看姑娘。
8: 姑娘，你刚才什么吃的没有？
7: 里边有，里边坐了。
9: 列位，仓库要你们。
10: 这是我亲眼看着的。哎，他那刚一飞上火车呀，就被鬼子给迷住了，啊！不一会儿功夫啊，就被鬼子全搞光了。哼，真他妈的痛快！
1: 哎，他们在谈什么？
2: 铁路上啊，有一批飞虎队，专门呢、啊、搞鬼子的火车。可真厉害了！
1: 哦，
10: 我看这不能多待，赶走吧。
1: 好。

0: 记住了，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1: 嗯。啊。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里面呢、啊、有许多的能人，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呐、啊。嗯。
2: 这帮人呢、啊，都是些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1: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呀。
3: 他们真是了不起啊，这简直是神出鬼没。
4: 哎，老林家，让一让啊。
5: 听着我
4: 啊，来了。

你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官，我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卫相湖，扑灭飞虎队。我命令

0: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1: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2: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1: 哎，东面鸭子头有片尾道，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2: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0: 我去。
2: 不，换一个人去吧。
0: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1: 好，你去吧。
0: 嗯。

怎么办呢？回不去了。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蒋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1: 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2: 妈的，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3: 队长，反正也拖不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4: 对，跟鬼子拼了。
5: 对对对，跟鬼子拼。
6: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大队副，
7: 哟，
6: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
7: 是，村里集合。
6: 这是命令。
8: 下士。
1: 哎，老胡，我们可以把那批鬼子军装利用一下。
0: 好啊。
9: 把机枪准备好。
10: 报告部队长，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11: 耿村大尉，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呐。
10: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0: 放放，
1: 你看，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要不要。
2: 这朵花好看吗？
3: 好，等一下送给李正叔叔啊。
4: 正派来喽！正派来喽！

0: 成了，好了，同志们好，走走，
1: 快快快跑啊！
2: 叔叔，叔叔，妈妈怎么还不来的？
0: 妈妈就要来的，咱们谈谈吧。
3: 好。
0: 现在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
4: 那就开始行动吧。
0: 好。

0: 我干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1: 少废话，快动！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2: 好，
1: 来不及了，快！
2: 好，
1: 我去对付江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走。

0: 报告，前面发现八路军去车站的路被截断了。
1: 把这批犯人带到山沟去，马上枪决。

来不及了。

0: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膳食纤维特别足。西芹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养胃，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

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1: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伴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2: 艾丽特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5: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这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艾必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必得草本果蔬面。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

0: 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爱丽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母语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丽德草本果蔬面。
4: 咱们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报告，飞虎队送来的通牒。
1: 限你们在12小时内无条件投降，否则你们将和列车一起粉碎。

0: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1: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我很遗憾，没有能够为天皇尽忠。
1: 要不要给你时间？
0: 时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 受降开始。
2: 不说开走。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17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大力推进生态复明是我区深入落实四件大事的壮阔实践中形成的重大成果。十届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践行两山理念，让保护生态与改善民生同频共振。十四五以来，我区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持续提标扩面，让广袤高原的每一片草场、每一座青山都成为农牧民家门口的绿色银行。生态红利正通过制度性渠道精准流入百姓口袋。美丽西藏建设走出了一条生态持续向好、群众稳步增收的双赢之路。
1: 生态好不好，群众家门口的风景最直观。在那曲市巴青县，被称为母亲河的义曲河正经历着美丽蜕变。近年来，当地结合气候与地理特征，同步推进河道治理与景观提质。如今水清草绿，树木成行，曾经的高原河道变成了群众的后花园。
2: 十四五以来呢，义曲河两岸修复已造林310余亩，带动群众增收超160余万元，全县累计义务植树6.2万余株，成活率超90%，人均环境持续优化。
1: 群众参与生态保护是建设美丽西藏的重要力量。当前，我区已形成全民行动、多元共治的生动局面。在藏东昌都芒康县的林区山野，活跃着上万名生态管护员的身影。他们巡山护林、排查隐患、宣传政策，既是家乡草木的忠诚守护者，更是生态红利的直接受益者。从要我护到我要护，群众在守护绿水青山中尝到了甜头。
2: 现在全县共有生态管护员10721个，每年能实现人均增收4000元，常态护林员4340个，每年能实现人均增收11700元，实现了生态保护和群众增收双赢。
1: 地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域的双湖县，是藏羚羊、野牦牛、雪豹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栖息天堂，也是高原生物迁徙繁衍的关键廊道。管护员洛桑什达和同事们终年坚守在高海拔巡护一线，让守护家园、万物和谐成为这片土地的日常。
3: 那阿姨呢？要么转到那里，老阿扎轻松。地南来那个居民呢，他们都做不能日积缩小了，各种着急的他。他从地南里呢，萝卜大、芒草给拿了，养日积缩小，多少种当不得，交不过也给日积缩小，每种不交的。现在要拿养阿做给当个人萝卜芒草哪里，等阿做着个
1: 广袤高原的生态保护离不开制度设计的强力支撑。自治区坚持把生态保护补偿作为农牧民群众参与生态建设、实现持续稳定增收的重要制度保障。
4: 特别是生态保护补偿方面，十四五期间累计安排资金137亿元，支持实施草原生态保护奖励补助政策，落实资金52亿元，加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力度，落实资金77亿元，向44万余个生态岗位发放补贴，安排资金240亿元，将全区74个县区均纳入自治区补偿范围，加大重点生态功能转移支付力度。
1: 大力推进生态复民，成为我区深入落实四件大事的重大成果。十四五期间，全区各级财政用于生态保护的投入超过800亿元。从义曲河畔的绿意盎然，到羌塘草原的人与动物和谐相处；从全区数十万生态岗位的坚守，到制度保障的全力托举，美丽西藏建设正在生态复民的生动实践中步入崭新阶段。
0: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球类项目接连上演精彩对决。高原健儿在赛场上敢打敢拼，尽显群众体育的蓬勃活力。
5: 五人制篮球女子组赛场，拉萨代表队与昌都代表队上演跌宕起伏的攻防大战。 开赛之后，昌都队率先找到节奏，首节以21-17抢占先机。第二节，拉萨队迅速调整战术，提速攻防转换，单节打出16-8，实现反超。一边再战，拉萨队延续火热手感，持续扩大优势，稳住胜局。最终，拉萨队64-59战胜昌都队。
6: 今天这场比赛赢得比较艰辛，对手的攻势也比较强，我们队在进入状态比较慢，在防守方面呢还不够好。明天也就是最后一场比赛了，希望我们能够发挥出我们队自己的风格，打出我们拉萨队女篮的应有的水平，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5: 乒乓球台之上，赢球飞舞，扣杀、弧圈、削球轮番上演，各路选手各展所长。屈指机关代表队队员陈超雪出战

0: 两场混双，先后迎战拉萨队教育系统代表队，其中一局较量开局先胜，此后比分紧咬，交替领先，双方鏖战至最后，队伍惜败1-2止步本轮。
1: 有点遗憾吧，本来是很有希望的，参加这种比赛相对来说比较少，经验不足，我们可能平时打长焦的那个经验不足，回球啊那些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吧，也认识了很多朋友，很高兴。
0: 运动会羽毛球混双团体赛迎来第五轮比拼，各代表队轮番登场较量，赛场上大力扣杀，轻巧吊球，细腻的网前小球不断呈现，选手们每球必争，多拍拉锯战频频上演，赛场比拼紧张激烈，选手们不畏挑战，在赛场上敢打敢拼，充分展现高原运动健儿的精神风采。
2: 我是第一次来参加这次这个全区的运动会，我内心还是非常忐忑的，但是真正到达比赛的赛场的时候，还是抱着全力以赴的心态，一个是不辜负我们自己的训练成果嘛，一个就是展现出那曲运动员的精神风貌和那曲的风采。
3: 连日来，第二届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活动市级决赛集中开展，本次赛事共设置理论政策宣讲、传统生产生活技能、现代技艺、歌舞等七大类31项竞赛内容。
0: 赛场之上氛围热烈，活力涌动，歌舞演绎、故事诵读、政策宣讲、技能比拼轮番精彩呈现，参赛选手精神饱满，奋勇争先，充分展现出昌都各族干部群众昂扬奋进、团结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
4: 获得一等奖，我们非常感动，也特别欣慰。为了完美展现作品，我们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我们在台上讲述故事，也是在传递一种信念，在党的光辉照耀下，每一个平凡的人都能书写不平凡的篇章。
5: 比赛让我收获满满，在跟大家交流切磋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升了技能，还通过社长社区推荐找到了稳定的工作，已经和公司签订了协议，特别开心。
6: 让你在那下个案当我去套题，等等你要做啥些的满意吧，我做啥些的真的当个人比用了四句呢，满错了卡啥些过得平安的装着做就等着这个下一月。
0: 据了解，本次群众性赛事自去年12月启动，实现层级全覆盖、领域全贯通。活动通过红色诵读、政策宣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浸润人心、落地基层，依托现代技能竞技，搭建起培训、比拼、就业、增收的完整赋能链条。累计开展各级各类活动近2.5万场次，参与群众突破300万人次，累计挖掘各类传统技艺、现代技能人才7000余名。带动3.7万人实现就业，助力群众增收2100余万元，真正实现了文化润民、技能富民、实干惠民的良好成效。
7: 下一步，我们将活动与三农工作进行深度融合，推动成果转化，持续建好人才库，对接就业市场，让赛场直通市场，让群众在参与中得实惠、长本事、有奔头，为实现一切向东、建设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引领示范市工作目标贡献力量。
3: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8: 今年以来，依托区位优势，拉萨海关不断优化口岸通关环境，落实智慧监管举措，压缩通关时长。截至目前，我区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出口势头强劲，合计出口2.37亿元，同比增长64.5%，高附加值绿色产品持续开拓南亚市场。
0: 今年以来，我区持续加大金融支持民营小微企业力度，通过优化金融服务、丰富普惠金融产品等举措，持续优化金融营商环境，有效激发民营小微市场主体发展活力。截至5月末，全区民营企业贷款余额超761亿元。
8: 近年来，山南市聚力发展牦牛特色产业，抓实良种繁育推广、饲草保障等重点工作，补齐加工冷链产业链薄弱环节。全市牦牛存栏由2021年26.3万头增至2025年31.2万头，增幅达18.6%。产业根基持续夯实，牦牛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15号至16号，西藏珠峰少年合唱团举办公开集训，特邀 要业内专家围绕气息、音准、声部配合等进行系统指导，团员们专注练习，在反复磨合中提升默契、精进技艺，用清澈童声唱出雪域少年的自信与活力。作为全区重点美育品牌，合唱团将持续以童声传承高原民族文化，擦亮我区青少年文艺特色名片。近日，2026年米林市十六子一家亲青少年夏令营在广州珠海举办。活动设少年研学与青年创业两组，涵盖红色教育、文化寻访、大国工程等内容。米林的青少年们与珠海凤凰小学学生结对，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化越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
8: 日前，内乌旗县举办星空下的音乐会，各族群众齐聚一堂，悠扬山歌与深情民谣轮番唱响，非遗英鼓舞刚健豪迈，篝火燃起，众人牵手踏歌，欢声笑语飘向夜空，绘就了一幅民族团结、文化交融的雪域画卷。
3: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上半年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回升向好、物流运行韧性增长的背景下，上半年冷链物流保持稳步发展态势，冷链消费需求温和回升，绿色低碳转型加速推进。
9: 上半年生鲜产品、乳制品、冰品、冷饮等冷链需求稳步释放，有效拉动全程冷链市场扩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专业委员会数据显示，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2亿吨，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3%。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3.7%。在生鲜电商与城市配送需求增长、新能源政策强力推动等因素驱动下，上半年新能源冷藏车销量为20285辆，同比增长92.3%，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新能源冷藏车渗透率达48.2%，较上年同期提升12.4%。二季度渗透率升至54.7%，首次超越传统燃料车型，冷链运输绿色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另外，冷库基础设施建设保持稳步增长，上半年冷库项目资金投入为241.9亿元，同比增长8.4%。上半年新增冷库容量共计为490.9万立方米，截至上半年末，冷库总容量达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供需关系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北半球多国遭遇持续性极端高温，催生对制冷与冷链设备的井喷式需求。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冷链装备出口实现较快增长，环保冷媒机型出口量同比增长约40%，冷藏车及配套车载冷机出口增长更为突出，同比增长66%，车载制冷机组出口量同比增长58%，空调、商用冷柜在全球市场的份额持续扩大。
3: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道219上最红火的马路经济。30年间，马迪村的党员们像钉子一样扎根在这里，把孤岛变成了金山。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拓路》。墨脱，喜马拉雅南麓最后一瓣隐秘的莲花，北阻雪峰，南迎印度洋的暖云。雅鲁藏布江劈山裂谷，把赤道的气息牵上高原。于是，这里称为中国最北的亚热带。雨林在云端舒展，云雾在山腰流淌，温润的气候与丰沛的雨水，终将这四季光阴酝酿成一潭深不见底的绿。清晨，马迪村从晨雾中苏醒过来。村民们整理好自家的水果摊，准备迎接今天的第一批客人。道路两旁，简易却热闹的摊位绵延排开，香蕉、香橼、甘蔗、火龙果，这些汲取了阳光与雨露的天然果实，堆积成了甜蜜的堡垒。凭借公路的贯通和坚韧的奋斗，马迪村已成为一条流动的财富长廊，发展起了蓬勃的马路经济。这种巨变并非凭空而来。如果我们拨开时光的藤蔓，向历史的深处回望，会发现一条隐秘而坚韧的暗线，始终牵引着这个村庄的每一次脉动。今天是马迪村的党员活动日，村支部书记顿珠次仁带领村里的党员来到后山，他们要清理通往水源的道路。
1: 两个月一次勘察，要不勘察的话就太那个草太密了。那人，我们这里引水这个水源地种水稻的时候，这个水没有的话，我们种不了水稻。还有呢，吃水。灌溉的仪器这个罐子里面用的。
0: 深入到墨脱的亚热带雨林，道路两旁那些肥硕的叶片像无数只绿色的手掌向路中间合拢。不过数日，原本清晰的山径就会被织成一张绿色的网，彻底消失在郁郁葱葱的草木深处，难觅踪迹。
1: 下雨的时候，那树叶放下来，全部那个水源地堵住，堵住就我们没有吃水了，老百姓没吃水。水管管理员有两个人，他专门，一个星期一次是这里来那个清理水。
2: 夏天嘛，放多的很这里，现在冬天的话不错。
1: 狗熊多，这里狗熊，一个人来的话趴得上这里，来的话两个人来，要不三个人来一起来。夏天最多是夏天的，那个夏天的是这个地瓜熟了，那个吃地瓜来的时候，那个人碰到的可以那个吃人那个狗熊。
0: 1992年，顿珠次仁当选村长。1997年起，书记、村长一肩挑。那时候，马迪村仅有6名党员，而在他的带领下，如今这支队伍已壮大到了32人。党组织的发展和马迪村的发展息息相关，同频共振。正是党组织像磁石一样凝聚了人心。 才让这个曾经闭塞贫困的小山村在国道的延伸中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在2013年之前，墨脱县一度是中国交通版图上无法触及的区域，被称为高原孤岛。马迪村离县城14公里，村民赖以生存的粮食只有水稻和玉米，而交通运输只能靠人背马驮。
1: 92年、93年、94年之前的话，我们没有公路嘛，没有通公路。那我们生活用品的话，我们油呀、盐巴呀，还有那个衣服，那些都是我们从波米去买。从这里出发，7天到波米，波米待了2天，买个东西休息，又回来7天，那16天左右就到家里的，那时候是辛苦得很。

0: 天才蒙蒙亮，顿珠刺人已经摆出了水果，他几乎是全村每天第一个坐在水果摊前，又是最后一个拉上摊位威廉的。从92年当村干部到现在，30多年马迪村的变化都深深刻在他脑海里。遇到对马迪村感兴趣的游客，顿珠刺人总喜欢讲述那些既心酸又自豪的变迁史。
1: 稻田啊，稻田旁边，这个是老村的，这个上面最上有房子吗？
2: 有，
1: 就是这个是老村户户的那时候，一个星期吃一次大米，要不然是那个包谷饭吃的，这样那个油也没有，那个我们自己杀了一年一头猪，杀了那个一年就不够。
0: 穷则思变，马迪村党支部以一种超越时代的远见，做出了一个个改变历史的决定，为后来的发展预留了起飞的跑道。第一件事情就是全村搬迁，把马迪村几十户全体搬到现在的国道旁。而在当时，这条国道还仅仅存在于交通规划的图纸上。
1: 我们教室这地方是芥麦汤嘛，然后搬到那边去了，但老百姓他不愿意，他们又不去，他们搬不了，搬不去。那我开会好几次，开会思想工作，党员少了就老百姓思想工作太难了，党员5-6名的话就权重多嘛，那就分也分不够的，一个人党员一个人5-6个人，这样思想工作太难了。全部我们党员去，老百姓带动，那他们愿意这里搬到这里来，早晚就我们通公路的话，就那我们就太幸福了。建房子呢，修了2路，那老百姓住房就条件好了。我们村也翻天覆地变化，以前村子现在村不一样的嘛。树上树的是最好的，好吃哦。
0: 香蕉是马迪村的主导产业。2011年种植的这194亩香蕉林，到现在早已蔚然成林，绿浪翻涌。那宽大肥硕的芭蕉叶，宛如一把把撑开的翡翠巨伞，层层叠叠，遮天蔽日，在峡谷的暖风中肆意舒展，将曾经的荒芜彻底覆盖。而当年是马迪村委干部挨家挨户做工作，说服村民在玉米地上改种香蕉。
3: 我们也不会呀，他们说我们那个包谷地嘛，我们种包谷的地里面他们有种香蕉嘛，包谷就不用种了。然后我们也不知道嘛，就我们那个

0: 村长呀，书记呀，他们说必须我们种香蕉，我们也生气。哎呀，你们不行，不种，我们种什么香蕉？那我们吃什么？那我们吃香蕉吗？我们这样说的呀。
1: 我们香蕉是2011年种的，2011年种的时候，我说的那个以后呢，通工的我们马六经济买东西的是这地方是好的很，又方便的买东西。那我们2011年种了香蕉。194亩，种的是那没那么优阔，那香蕉树上全部烂了。
0: 没人买嘛，这些东西种了也是自己吃嘛，然后吃不完的就这样地里面就这样放着，然后就烂的该烂嘛，然后喂猪的就喂猪，就这样子。
1: 那老百姓意见大得很，那骂惨了我，那也是我扛得住。他们骂也，早晚就我们通车这里。那2013年通车，2014年、2015年就卖了一点东西。
0: 我给你送一点熟的嘛，你路上吃。
2: 哦，没事。
3: 公路通了，游客来了。李东从之前的不理解，转变为如今的感激与庆幸。他很快入了党，带动村民卖水果，在村里第一个开家庭旅馆，第一个开小卖部，成为村里的致富带头人。
0: 以前是不会卖嘛，我们一两家菜卖到路边上，我们自己打了那个木棒的，打一下，然后在路边上卖嘛。就是很好买呀，然后就有人买的多嘛，他们就看我们的。那你这种变成这样子才吃啊？那个没熟的，变成这样子才吃的话，就很好吃的啊。你先尝一下嘛，好不好吃？还不好吃？好吃吗？那就你想要这个是吧？
4: 啊，
0: 这里面。哎呀，那个从这里就切下来啊。刚好三斤12块钱。
1: 这个马六经济的是呢，我们党员带头的。一开始呢，我们马六经济弄的是我们三户弄的是买个香蕉那些。这样的话，他们想不到。那我开会上经常说，向他们三个学习。你看嘛，他们一天赚了500-600了。那我们其他那个没有摊位的是，那一分钱都没有，靠那个国家的钱，这样不行了，必须要自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嘛的。
5: 你不顶俺们国家苦逼你，你他们得苦逼你啊了，可能你若给旅游服务那块的旅游就弱势些国家，我就阿弟我们国家电视就跟他不行了，就不然阿弟马六经济要就跟。在中央给他们这样按摩。
3: 在党员们的示范引领下，村民们彻底冲破了旧观念的束缚。当手摊经商从一种尝试变成了家家户户的生活常态，马迪村的马路经济便在这条国道上顺理成章地红火了起来。
0: 那是进去就放两个箱子啊。那有什么好吃的？那胡萝卜呀，那些芝麻，我害怕你那个快递费太贵了。好的，不用谢，不用谢，我谢谢你了，你照顾生意了。好的好的，你看一下啊，这个是快熟的啊，你看这个是快熟的，其实这个啊，两天就到了，嫂子。谁给了我也不知道，打地方然后才加工新的。
3: 这份天然的美味让路边的偶遇变成了长久的信任。很多游客在品尝过后还通过网络多次回购，刚接到微信订单点名要搭配香园，但李东摊位上的香园已经卖光了，她的丈夫立刻去果园采摘。

0: 我你看，我试试了。
1: 除了香橼、火龙果、甘蔗这些热带水果，也在墨脱这片纯天然的环境中肆意的生长。如果不及时采摘，就会变成野生动物们的晚餐。

0: 联系好了，然后在他说这边过路的时候拿。
1: 阿弥陀佛嘛，
0: 阿弥陀佛，然后再。
2: 我们党的政策越来越好嘛，现在。那老百姓干的也可以，他们老百姓现在思想也解放了，思想转变了。现在，那现在做生意会了，他们以前是没有那个没靠那个国家补助，现在国家的补助钱那些是我们一定都不动，放到卡里面的。这个现在取钱那些是全部那个我们红包里面用的，全部那个纾困的那个。微信收款，这个买东西的。
3: 因为紧邻国道的地理优势，马迪村不仅销售着本村的特产，同时也成为邻村农产品走向市场的最佳窗口，带动着周边村寨的水果经济一同运转，也成为了其他乡村竞相学习的致富榜样。米日村距离马迪村不到10公里，同样也在国道边上。近年来重新平整了路面，开始发展马路经济，村民们陆续在家门口摆上了水果摊。
0: 这是苦菜干的，那个炒也很好吃，这个的话新鲜的话就煮一下好吃。
3: 李东今天来到米日村的姐姐央前拉姆家，在此之前姐姐家的蜜柚和茶叶大部分都是送到马迪村，李东帮着销售。
0: 对，我问你了，你微信加你，微信加你，你啊，还是到时候那好吃好喝那个的话啊，你可以寄快递嘛？他如果电话里没人，你问那寄啊，你那里没没你？家里我的差不多，家我的送买茶叶的人差不多800多或1000。所用过来了，我这又这我们还没有人把他们那点我的。
3: 李东跟姐姐交流卖水果的经验，并且告诉姐姐蜜柚已经卖完了，如果还有的话可以送一些到马迪村去。第二天一早，央前拉姆带着家人上山去摘蜜柚。米日村2012年前后开始发展蜜柚基地，先后种植了130多亩蜜柚，是村民增收的重要来源。
4: 你我那个不让我了，在我没得给你了，又只是给你了你。我让把里面的果子给你了没？我们得了一个大个，我没给你没。你又来拍一，又寄给你了，那点些了，我了敢不给你了呢？又来拍一个，那点些你我了敢不给你了？我谁不给你了呢？出地头过来，你了卡都走路慢，出了卡都走路慢，我没得。你我们，你个家我们出了个八个钟头走路，你我们给你了，你那点你外个点点些了些了，送就送啊，走路工不给你了，你那点我就给你了，日不给你了，我哪发给你了？你那点他们这样你我来啊，你拥抱给你了，你我哪发力不用走路了？我那没有些了，柚子，我们些个呢，柚子些了些个呢？
5: 走。
4: 好的，家里差不多两个。哟，我给大家。太我们。都光都呼吸了肉。我想说你吐了过。你给你了你不让给你了爱公不上 出了你五年几年了，你还得种嘛用瓜？有这几年了，三百十五十年几年了，你种什么头瓜？你妈爹不你，你让我用我当，那你那个就是我不你追你，我种你啊个，我就百姓我都没得，我就百姓我冇我他喂，小娃当差你冇一个了没嘛子？是千年几年了，你帮助几年，你当兵几年了，你啊，这些你总没做过，也是力不给你的厉害，就你年月几年了，你啊，这冬车几年了，空空松松几年了，你我把你用了，我又几年了，你我把几年了，你我们给你力，我把你，你啊，这。

0: 随着墨脱公路的贯通，沉寂的峡谷迎来了旅游热潮。然而，蜂拥而至的游客与车辆，让原本就不宽敞的国道不堪重负。
1: 这两年啊，就是最旺季的时候是就六七月、八月份的样子嘛，那时候是旅游过往的游客特别多，有时候就把那个整个路给堵掉了。他们不卖东西的那些的话，经常后面打喇叭或者是催让的那种。
2: 有时在买东西堵车的时候打个喇叭，他们就走了呀，不买东西。
0: 停车购物的随意性在旅游旺季极易造成交通拥堵。这条曾经为村庄输送财富的生命线，如今却成为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面对这一困境，墨脱县政府果断决策，批准实施马迪村道路拓宽改善工程，为经济再次提速扫清障碍。
3: 我们村里面村家委带着我们村民群众和我们施工方一起把我们这个配合好施工，然后施工完了之后，然后再把我们的马路金界，尤其我们每家每户的这个摊位做得更规范啊。
4: 还有那些棕树啊，那些树的话
5: 有位置，已经沟通好了。
4: 项目工期是多久？
5: 合同上是三个月，但是我们排版排的两个月。
4: 可以可以，反正到时候就一个方面群众，最主要是你施工比较平安。
5: 好。
6: 垃圾老公，
7: 别打我！
6: 小英他们快上。那我们那去年到五楼挖垃圾了，那没事的嘛，我们在没，不然用也可不能。남인왕저그냥몇개아니통짜로샤
8: 오이셔래지가
6: 대동신이지게양만지라지말아요
8: 지붕어지러래이제
6: 지붕어지꼭지우리신화신삼지꼬라매우와시说施工方比较那个就比较简单的那种事情啊，就比如说是抬一些隔离板啊，或者是挖一些那种，就咱们这边不是有重绿，他们要挖过去吗？那个重的时候，也就咱们党员志愿者去给他们一点就帮忙一点那种。
5: 就这个位置，让他们把这个位置全部留出来。
9: 真的通过了吗？中国
2: ，你过来，你好。这位置是

0: 装就可以了啊，可以了。
1: 动工的时候可能设计一点点，或者是自己家的地啊，或者是你要挪个什么东西啊什么的，那种肯定会有这样的杂七杂八的一些问题，那个的话要你们自己要克服嘛，对吧？他们说现在15年了，这房子快过中年就破了，你要把它给了你，对我们的屋子没着了，我们把它给了我扔了，我房子就要送到这里了，把它给扔了呢。
2: 扔了
1: 呢，好吧，不翻了吧？你要他们说我死了，好多嘛了，来你听完了，你要讲从什么从我屋头干的？
3: 拖快一点。现在那修个柏木路嘛，那修的话就最好让我去翻印那个修路，翻印那个我们改造那个路。
0: 两三个月嘛，那个两三个月把这个路，不影响，把这个路修好了，然后就后面就生意就越来越好呀。我们那个香蕉呀那些的话，我们路边上去摆卖。
1: 现在这个公寓的话是它那个属于单进双出嘛，比较窄，所以我怕那个老百姓在下面摆摊的时候，也就怕比如说是这边停车买的时候，后面的那个车过来的车会撞上，然后就给那个村民指导一下，避开风险嘛。我们没有人摸着我就你放你莫知道我，我天把一只冬季天交贵的皮，冬季冬放你天交贵的皮，你让你咋不咋包月？假如我们这你当我那干的人，你让那点责任去了呗？我你不用管你。
3: 这阿七大就拿我们喊起来，我天！나로과미
1: 네그러샤우마카바린바나텐다
3: 나로과미이집이지땅하아라니요모곰조라라나서링인까이오라침나얼링만나가오마레알로히가안하야가오르로유
4: 今年村委换届，顿珠次人主动要求退下来，年轻的村长罗布次人被选举为书记，并且党政一肩挑。2012年，罗布次人担任村长。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他始终跟随在老书记左右，积累了丰富的基层治理经验。老书记虽已荣退，但他深知，这位他一手带出来的接班人已有足够的底气和能力接过这面大旗，带领马迪村继续向前。
3: 我们老百姓现在越来越好了，我们的党员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员都治好了，就我们村里就越来越好了。
4: 在马迪村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贫困走向富裕的每一步跨越中，党组织始终是那个最坚强的磐石。国道在延伸，故事在继续，只要跟党走，马迪村的明天必将通向更辽阔的远方。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

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图刻。

0: 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这个英雄女儿的战斗故事，发生在祖国南方的海南岛上，时间是1930年，那是中国人民痛苦深重的年代，也是年轻的工农红军创基立业的年代。

0: 这一定是恶霸南霸天的打手。
1: 嗯，前面就是椰林寨，当心。
0: 嗯。
1: 臭奴才，你往哪儿跑啊？眼看着敌人横行霸道，真憋死人啊！要是在战场上，我非得好好揍他不可。
2: 别叨咕了，小鬼，总有一天会除掉他。
1: 穿过了这一关，前面就是苏区了。
3: 哪来的？
1: 广州。
3: 干什么的？啊？
1: 乱嚷什么？我们是从南洋回来的华侨。

0: 带刀。
1: 还跑吗？贱丫头，臭奴才，
2: 逃，看不住就跑。
0: 快走。
3: 四爷，
4: 干什么的？
3: 是华侨，有银子。
4: 嗯，
3: 你们这些个民团简直是土匪。去叫你们的总指挥亲自来。
5: 哼，这是个手眼通天的贵人呢、啊、这位发了财的华侨大户是回家修建宗祠的。你看，从广东省主席、保安司令到各厅的厅长都上了名了，
4: 嗯，
5: 更不要说海南的豪门了。
6: 老四，你们是怎么了？
1: 他们把他当财神爷给抓来了。
6: 哼，那就请他来当面谈谈。
5: 嗯，
6: 老四，
5: 不，更衣。
1: 哎，长青同志，
0: 哎，
1: 他叫他们打得可真够受的。
0: 什么？
1: 他说他跑了好几回了。
0: 他为什么跑？
1: 我没听清楚。他迷迷糊糊地说要去当女兵报大仇。
0: 哦，
1: 哎，我们要成立娘子军的风已经刮到这儿了。

0: 下人无知，多有得罪。请，
1: 爷的东西都在这儿，请国母。
2: 不用了，
3: 我们把捐款带上，连夜就回家吧。
2: 连夜走会引起敌人疑心。稳住架子，他要是敢跟我们纠缠，我们也绝不放过他。
0: 好好的款待他，一定要钓住这条大鱼。利用他的关系，替我们在广州、南阳办军火。
4: 兄弟的意思是时机不可多得呀。
2: 对对对对。
5: 王老爷到。
2: 总爷，

0: 哦，好，来来来来来，这位是陆立英好，难得下山一次，黄展善，兄弟缘分。
1: 幸会。
0: 这位是我的总管，我的智囊。
2: 菜齐了，请爷吩咐。
0: 为了给洪先生押金，
1: 哎，
0: 开宴。
2: 是。
1: 洪先生这次回乡，怎么没带宝卷随行啊？
3: 一路上不太安宁，带着女眷不大方便吧？说个笑话，这次路过贵寨，闹了个误会。要不是遇到好客的男兄，那……
0: 来来，用菜用菜，
1: 请请请。
4: 对吧，半夜三更又卖人
5: 了，酒鬼，卖了他你好到窑子去逛的。
6: 上来，给你找婆家了。
5: 抓住他，春花跑了。
0: 目前吧，岛上只有少数的中央部队，蒋总司令正忙着围剿大陆上的共党，这儿大多是各县的民团武装啊。
1: 这就像戏里唱的那样，是众诸侯分疆土，各霸一方。
0: 嗯，是的是的是，但是我们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穷挨的共党。他的所谓红军是今年夏天才拼凑起来的。嗯，
1: 哎，只有一个团有真正的武装，别的都是七拼八凑啊。
0: 不过共产党总是我们的心腹之患，要在他翅膀未硬的时候就掐死他。
7: 洪仁兄，要想在家乡建立基业，首先要消灭共党。
0: 你我兄弟拉起手来，海南的霸业可定啊。啊，
1: 为了这大好的河山，吾辈是理应奋斗。不过得等小弟修好了宗祠，略尽人子之道。
0: 哦，是啊，孝为人伦之本嘛。啊，
1: 走。兄弟有一事相烦。
0: 请讲，请讲。
1: 家母是南总指挥的同乡啊。
0: 哦。
1: 现在家母客居广州，想买一名能够讲家乡话的丫头。
0: 哦，
1: 能否代劳？
0: 区区小事理应效劳，令堂大人要用丫头，一定要挑选一个品貌端正的才好啊。你看，
8: 宋爷，我看你就割爱了吧。
1: 哎，不敢夺人之爱。哎，刚才押进去那个丫头是？
8: 没什么，触犯了点家规。
0: 哦，那个丫头长得倒还不俗啊，就是性子粗鲁了一点。
1: 丫头嘛，粗手粗脚也难免。
0: 既然洪仁兄不嫌弃，那是他的造化。给他收拾一下，叫他明天随行伺候。静候仁兄尽孝归来，我们再详谈。
8: 好好，
0: 请上马吧。
8: 好，后会有期，
0: 一路顺风。
9: 长青同志，带他回师部吗？
8: 不，师部驻地不能暴露。他不是想当娘子兵吗？
9: 啊，
8: 叫他到红石乡去，正好在前面分路。
9: 嗯。

0: 怎么样，老爷？
1: 他是哪国老爷啊？
2: 你自由了。真的，
1: 完全是真的。哎，你等一等。
0: 怎么？
2: 我想问问你，你要到哪儿去啊？
0: 你别管。
2: 我不是管，我是说你有地方投奔没有，我怕你一个女儿家。好，你不是想当女兵吗？
0: 想去。
2: 好吧，我告诉你，现在啊，你就顺着这条道往左面去，那是红石乡，要是边娘子军一定在那儿。认识路吗？
0: 能找到。
2: 你叫什么呢？
0: 吴琼花。
2: 好吧，琼花，这个你在路上买点东西吃。

0: 师长，广州、海口、澳门的工人同志们可真是热情。他们说是啊，我们捐款有限，可也算是工人阶级啊，支援红军一点心意。听说迎接革命高潮，工人同志们那不尽头啊。
1: 你吃好了饭，我们一道到红石乡去。
0: 好，
1: 那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就举行成立典礼
0: 啊。
1: 这是中国第一支妇女革命武装。
2: 我还以为你这个娘子军党代表啊赶不上这次大典呢。

0: 到屋里来，屋里有水，来，给你钱，我有四个银猴子。嗨，我也是女的呀。哎，坐，没吃饱吧？给。哎呀，你怎么会饿成这种样子呀？
1: 我从牢里出来，三四天没吃东西。
0: 你是逃出来的？
1: 一个恩人把我救出来的。今天竟遇到好人呐、啊，这年头好人可不多呀。
0: 你孤身女人可得小心呐、啊。
1: 我就到了，过了山就是红石乡了吧？
0: 你也去苏区？
1: 没别的活路了。
0: 我也去苏区，
1: 那太好了，
0: 我们同路。

0: 哎，现在不行啊。
1: 同志们，现在

0: 蒋介石反动派调动了10万白匪军在江西疯狂地进攻我们中央苏区，全国的工农大众每天每小时每一秒钟都在描写斗争着，因此党号召你们苦难深重的妇女们拿起枪来向万恶的旧社会开火。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群癌特别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群癌独立师向你们授予军旗。
1: 接旗的是个女官吧？
2: 我们这没什么当官的，是连长。
1: 连长？连长有多大？
2: 连长啊，女兵他都管。
1: 我去找他。
2: 哎哎哎，那不行啊。
1: 行，哎。

0: 我们这在检阅呢。一二一，一二一。哎，你怎么还跟着？我们这是队伍啊，你。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来当娘子兵的
0: 啊。队伍在检阅，你们就进来了，可挺勇敢的啊。
1: 敢呐，我什么都敢。
0: 无产阶级吗？
1: 什么？
2: 有地没有？
1: 我是给人家当丫头的，什么也没有。
0: 好，你行了。你呢？
1: 我也不知道有地没有，我十岁就卖给人家了。
0: 那当然是无产者了。行了，
3: 我们
1: 这么容易批准了，
3: 那可信呢？
0: 可不，还问你有对象呢。就是的，真的。别吵，别吵。可也是，你们去办一下手续。你不是连长吗？啊？那你说了算吧。
1: 哟，
0: 近一点，近一点。你们去申请一下，说明白为什么要来。
1: 为什么要来？
0: 还问为什么？就为了这个。造反报仇，杀那些个当官的，吃人的大肚子，扒他们的狗皮。我长宁书记。
4: 师长，我跟你说的就是那个女同志。好，留下吧。
5: 好，
4: 你留下吧。
1: 我还有个姐姐。
4: 好，站到队伍里了。
1: 走。
6: 站！现在党代表给我们讲话。撒气。
7: 同志们，你们是中国妇女革命第一支武装。过去你们都是受到重重压迫的劳动妇女，过得牛马一样的生活，没有人看得起你们。可是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不，是122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战士。

0: 最重要的是，南霸天在南门新修的碉堡上的火地点要记清楚。
1: 嗯。
0: 好，走吧。千万别暴露你们是娘子军。
1: 哎，

0: 回去好了。
1: 快，是我问你，
0: 增加了三个火力点。有人。是大户人家上坟的，隐蔽一下。好。

0: 干什么？谈霸天。不行，你要犯侦察纪律。
1: 犯纪律？我杀他，杀他！放开！
2: 啊！快给我放下！
1: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2: 快给我抓共产党！快点！快给我抓！快上去！
0: 你暴露了，撤！
3: 就知道报仇，报仇！打打打打你痛快！
0: 可你不懂侦察纪律吗？你为什么不拦吗？
3: 拦了，没拦住。
0: 哦，没拦住，等于没拦。
3: 我后悔。
0: 什么？
1: 我的枪法还不准，子弹还不多，要不我把他们全都给杀光。
0: 你这是勇敢吗？你不是三个月前的野姑娘，你是战士，你以为我连长爱你这个猛劲儿？出去自己闯吧。
3: 不要我了。
0: 嗯。
3: 连长，我比他大两岁，都要我呀。
0: 先去吧。
4: 你怎么了？
0: 我是恨铁不成钢。
4: 你这个方法可不太好。
0: 你别哭啊！
3: 纪律是我犯的，可是我不走，我不能离开娘子军。
4: 可你为什么打枪呢？
3: 我父女两代的冤仇。
4: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冤仇吗？哪一个无产者不是眼泪泡着心呢？

0: 要都是个人烂闯，能行吗？你是个革命战士。
1: 我懂了，在侦查的时候我不搭腔犯纪律了。
0: 不是在侦查的时候，是一辈子不犯纪律。去吧，到紧急室里好好反省反省。
1: 是，他犯了侦查纪律，但是我的处理方法也不对，我向他检讨。我去反省。
0: 快去吧，
1: 要蹲紧逼那也有我一份啊，我陪他去蹲。
0: 这可是新鲜事儿。好吧，你去帮着帮着他。
2: 通兰，
1: 其实我倒是挺喜欢连长这个人的，心直口快，可是赶我走。练兵打仗什么工作我不跑在前边？
2: 嗯，犯纪律也跑在前边。
1: 我入伍才三个月嘛，论年头算，人家长青书记入伍才两年，
2: 是不是男人都比女人强啊？
1: 那怎么能这么说呢？
2: 嗯，
1: 你说，嗯，长青书记这个人，他可真是的啊。
2: 真是什么？
1: 长青书记啊，他也教训你，也处分你，可是长青书记处分你啊，还让你口服心服呢。长青书记进步得真快呀。琼花，我们总得向这样的人学，往进步上赶呢。对，莲姐，你好好跟我谈谈。嗯。
3: 哎呦，真抓紧时间，
1: 开饭了。谢谢了，大姐。
3: 慢着。哎，琼花，要打你说的那个南霸天了。
1: 真的？
3: 真的。师长批准了，今晚上就动手。
1: 今天晚上就动手？
3: 对。
1: 打南霸天，我得去。我能出这个门吗？
2: 嗨，又没人看着你，你去呗。
1: 不，这种紧闭啊得自觉。
2: 哎，我给你求情去。
1: 哎，对了，
2: 他去真合适。
0: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啊？
2: 他说不能出紧闭室的门，他说得自觉呀。
0: 好吧，你叫他回排里等命令去。
2: 是。
4: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5: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呢。
6: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7: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逸轩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8: 退；
7: 不是真材实料，
8: 退；
7: 有任何不满意，
8: 通通给您退。
7: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7: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8: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7: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8: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7: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9: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10: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11: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咱们一 鲜福啊，则有严格的四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肉松补充蛋白质，三种营养，三重口味，
8: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7: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

0: 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1: 美味实惠更健康。
0: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开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1: 美味更实惠。
3: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4: 活动库存暴击暴击！
5: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一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9: 这一仙福的肉松饼啊，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不甜不腻，别提多舒坦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一百 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南霸天还等着我回去共商大计呢。我看呐，这条线索可以再利用一下。嗯，三个多月，看完风水，修好宗祠，时间倒是正对。
1: 现在处处在格局，南霸天无法了解我的行踪。我就再当一次华侨巨商，把南霸天抓到手，让敌人失掉总指挥。大家看。
0: 这一来，我们是安全些，只是长青书记可要冒点险。没什么，师长已经批准我们的计划了。总攻的时间，夜里一点。如果城里得手的话，9点3堆火。

0: 红仁兄，怎么送这么大的礼？
1: 土产土产。
2: 老管家，赏下人分爷的红福。
0: 替我谢礼。
1: 谢。哎呀，怎么南兄跪体欠安？
0: 这是共产党放的黑枪。
1: 哦，有这样的事情。
0: 我要不报这一枪之仇，誓不为人。老四，凶手抓到没有？
3: 抓了二十几个嫌疑分子，

0: 好啊，给我严刑拷问。是，洪仁兄来的正是时候。关于上次所探之事，不知仁兄小弟主意已定，不敢说是倾家荡产，也要竭尽全力来治理海兰。
1: 啊，仁兄果断。
0: 备酒给洪先生洗尘。<笑> 小弟偶感风寒，今夜就不能从命，何况南兄。
1: 既然洪先生身体欠安，又进鞍马劳顿，就请早歇着吧。

0: 那么，琼花为什么这么安分守己？
1: 哎，这倒无需多虑，生了通方大丫头了，正得宠嘛。我送琼花这招棋，算是下对了。
0: 我们对姓洪的底细了解还太浅，他来去都经过共产党的地区，为什么能够进出自如？而且这次来的又是这样突然，
1: 那你认为其中还有什么问题吗？
0: 这还不能马上断定，不过就退一步说吧，这姓洪的出于骄狂，傲气凌人，也绝不是个能长久共事、甘居人下的人。
1: 他要是草包，我理他何来呢？
2: 总爷，
1: 抓住这样有才有势的人，才能够成其大事啊。
0: 总爷，前天要是听我的劝告，也就不会在上坟的时候发生意外了。
1: 哎呀，正是为了要报这一腔之仇，我要马上行动，要不共产党就闯进我家里头来了。来人呐，赶快到山上去一趟，把黄振山请下来共商大计。
3: 是。
1: 你呀太多虑了，这样忽一不觉怎么能够办大事啊？
0: 总爷，您可不要大意失荆州。
4: 旁边就是后门。哎呀，我来。

0: 老管家，
1: 怎么你们还没休息啊？
0: 您还在忙呢。
1: 哎，
0: 不到屋里去坐会儿了？
1: 不了不了。
0: 好像有人在监视我们。

0: 小胖，就这样吧，明天你先回广州去，我在这儿和南总指挥商量点事情，我决定多留几天。
1: 老爷，老太太不还等着您吗？
0: 把老太太也接来住几天，让她散散心。
1: 啊，我听得清清楚楚，没什么可疑的地方。他们还说要把老太太接来。

0: 血鬼，又是什么民团总指挥南霸天吗？你们都认识我吧？我就是他家的丫头奴才，他就是我的东家老爷。我爹把他家的狗踢了一脚，他就把我爹活活的给打死了。
1: 说话，
0: 不说就行了。走，奉产土的主张要大翻身，天地翻根了，男女平起平坐。我这个当奴才丫头的也有今天。

我也要借个手。

0: 怎么样啊？
1: 没用麻药，居然挺住了。
0: 啊！
1: 这阿妹真坚强。哎。

0: 秋花，你感觉的怎么样？
1: 没什么，就比爱地主的鞭子好受多了。

0: 支书记。
1: 景花。你伤情好了吗？
0: 好了。
1: 来，坐下歇一会儿吧。给我吧。
0: 又路过这儿了。
1: 是啊，去年秋天从那骂天家里出来，
0: 那就好像是前一辈子的事了。
1: 变化是很大呀，现在苏区也扩大了，一切都变了样了，
0: 人也变样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对你又恨又怀疑，可真有意思。我有一件事不大敢跟你讲。
1: 什么事儿？讲吧。
0: 嗯，我想化妆进县城，趁赶庙会的机会把南霸天的人头拿回来。
1: 你们去多少人？
0: 我一个人就行。
1: 你要是拿不回来呢？
0: 他拿我的。

0: 我想杀南霸天，是为了娘子军的光荣，不对吗？我个人就是牺牲了，那也是光荣的。
1: 嗯，
0: 不对吗？
2: 大爹。
3: 哦，回来了，
2: 回来了。
4: 土地啊，
2: 来吧，
4: 真应该分给。
2: 到这坐下，我跟你谈一谈。
0: 好。
2: 秋花，你找找我们海南岛在哪儿？在这儿，你看，
0: 这么小啊！
2: 你再找找我们椰林寨。
0: 那哪儿有啊？
2: 是啊，刚才我们走过那个地方，多大呀！可是到这上面，连个影都没了。琼花，你想一想。要是光靠个人的勇敢，能解放这么大国家吗？
0: 啊，你真会开导人呐！别笑，我是诚心诚意的。

0: 就不明白，你怎么能懂这么好多好多的事情，看这么多的书，这么大的学问。
1: 我有什么大的学问？小时候跟着父亲在轮船上跑南洋，十多岁才上学。我是广州海员工会拿钱供我念的书，本来倒是想念中学，可是工会叫反动派给血洗了，我父亲叫他们装着麻袋扔进了珠江。
0: 妈妈呢？
1: 不知道。我父亲死了以后，他两个眼睛就瞎了。

0: 这就是说，哪一个无产者都是眼泪泡着心。
1: 单凭这一点，哪一个无产者都敢点一把火，把地主的房子给他烧掉。可你要是想点一把大火，把旧社会烧掉，那就得紧紧地依靠集体，整个的阶级。
0: 我一个字，一个字都记住了。

庆祝大丰收。同时也祝贺阿贵哥和红莲大喜的日子，我们祝贺这对革命夫妻是白头到老，革命到底啊。

0: 总之，我军必须掌握海岛作战之特点，就是集中兵力，突然强攻。这样，就是敌人侦察到中央部队已经登陆，也来不及了。他们无法把新区所有的民众和财物撤走，因为这是在岛上，从这儿到中心地带只有一天一夜的路程。请君做决策。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

0: 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习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2: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4: 驼仙子啊，复西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6: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7: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复西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0: 大家好，我是脱险子夫妻冲煮脱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脱奶粉，让一粒的好脱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脱险子的脱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腹吸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2: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3: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5: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这次蒋总司令从江西剿共前线把毕军抽调到海南，决心非常之大，那就是必须根除琼崖共党。
1: 兄弟很高兴这次中央跟地方能精诚合作。刚才这位
2: 毕姓南，哎，
0: 南先生说的这个应该重视。步兵三个团今夜分左中右三路启程，我们立刻进攻。
3: 好，行动吧。
2: 长青同志，
3: 小潘，
2: 师部的命令。
4: 敌人正分路围攻苏区，我主力部队应星夜插入敌后袭击敌人。杨子军立即抽调两个排随主力行动，留下一个排坚持在通往广大苏区的分界岭一带阻击敌人，一定要把南霸天的兵力拖住，以便配合主力分股消灭敌人。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党号召全体同志用生命来保卫革命的基业。

0: 你带着一排二排随着主力插到敌后去，三排和连部的勤杂人员跟着我去分界岭。
1: 不，我去分界岭，你带部队去支援主力。
0: 别争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你的担子也不轻，一切都是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行动吧。
2: 同志，
0: 在胜利会师当中再见吧。
1: 再见。
0: 小胖，你马上回到师部，把我们的情况向师首长汇报。
3: 是。
4: 长青同志，眼看敌人就要来了，
0: 别担心，天冷了，小心路上别着了凉。好，走吧。
5: 阿兰，哎，你的组粮食运走了吗？跟你说了。
6: 好，
0: 好，快走吧。
7: 我要跟主力出发到敌后去了，看你七八个月的身孕，这个时候我……
1: 啊，别惦着我，小家伙已经能跟我作伴了。
8: 身子怎么
1: 不要紧，好妹妹，你们有战斗任务就把这点工作交给我吧，我一定把伤员和家属撤到安全地带去。
9: 好了，走吧。
1: 哦，
9: 走。

0: 阿姨你好，
1: 快，阿姨这儿，
0: 准备战斗，
2: 耽误了时机，共军主力可就要转移了。
3: 我有经验，对共军不利于黑夜作战，只要共军主力确实在这儿，先用炮攻。

0: 不是共军主力，阵地上光是些娘们儿，
1: 这是共军战术，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些臭娘们儿。
0: 总爷，这不像主力啊。

0: 后面我们打退了，
1: 集中子弹，准备盯着反扑。
0: 你们一二班和伤员马上撤去。好，可是这里组织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和三班掩护你们。不，你们都撤，我来掩护。
1: 听命令，琼花同志，党已经批准你和红莲入党的申请。从现在起，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 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要是我们撤不出阵地，那么你们撤下去的党员，就要成为未来的战斗堡垒，挑起担子，直到胜利。我都记住了。如果我们被敌人隔断，你们就要拖住南霸天的腿。 接受入党后，第一个任务吧。
0: 是，总支书记。

大英，哎，走。这是娘子金蛋，

0: 第一个孩子。我们的小娘子军。琼花姐。阵地上情况不明，大姐，你让大家把武器都检查一下，把子弹集中起来，我到前面去看看就来。
1: 好，
0: 哦，千万照顾好红莲姐，你去吧。
2: 我给我一点时间，
3: 我看。

0: 主力，共军的主力在哪儿？真活见鬼！
1: 营长大人，打一股小小的娘子军，我们把两个连的弟兄都扔在河里了。要不是我镇山兄弟呀、啊，
0: 你给我马上摆脱开这些臭娘们儿！这鬼地方，
1: 我们必须先消灭这一带的共党。娘子军虽小，但是它影响了全县的治安呢、啊。连女人都朝我开枪了，以后鸡鸭毛狗都可以反抗官府了。
0: 哦，我们来是给你看家护院的吗？
2: 报告。
0: 我们旅叫共军扯得七零八散，明天拂晓向旅部靠拢，撤出这鬼地方。
2: 是。
3: 宗爷，他又醒了。
1: 给我带。

我从第一次和你会面就非常器重你，现在我依然非常器重你，洪先生。只要你能够率领娘子军投降的话，仍不是荣华富贵。好，我再等你几分钟。

0: 莲姐，琼花，阵地上的情况怎么样？长青书记呢？琼花姐，琼花，阵地上的同志都英勇地牺牲了。长青同志光荣就义。不要哭，哭什么？给长青书记报仇，走走，跟他们拼了，同志们！是要报仇，可是不能盲动。
1: 那怎么办呢？我们离开了师部，党的表演牺牲了。
0: 还有大家，党组织还在。擦干眼泪。敌人点一把火，只能烧死我们一个共产党员，他吓不倒我们。我们大家一起动手，点一把大火，把白军，把整个的旧社会统统烧光。姐妹们，同志们，我们要挑起烈士留下的担子。

0: 阿贵，哎，抓来了，抓来了，这是一部分的。哎，师长在吗？
1: 在。
0: 报告。
2: 赶回来了。
0: 回来了。
2: 南霸天要逃吗？
0: 是的，正准备往海口逃。
2: 留在那边的娘子军现在在哪儿？
0: 在长青书记就义的那一带，正跟南霸天转着打呢。
2: 好，你可出发把娘子军找着。
0: 嗯，
2: 告诉他们敌人的围剿已经被我们彻底的粉碎了，我们主力明天就转回身打燕宁寨，叫他们想尽办法拖住南霸天，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
0: 是，要你们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师长说你们的力量不够，但是可以拖住南霸天的一条腿。
3: 对，坚持到下午6点钟。
4: 谁？我。
3: 谁呀？
5: 丹珠回来了。
4: 哎，丹珠回来了。
5: 什么？
4: 琼花姐，南霸天要逃走。
3: 啥？
4: 他在逃跑之前抓了一大批椰林寨的老百姓。
3: 什么？
5: 大爹呢？大爹也给抓去了吗？
4: 准备屠杀了。
5: 局还差不抓去了。
4: 这是个新情况，是个新的情况。可是我们只有20条枪，20条枪又怎么样？一样要揍他，跟他拼了。青花，你说怎么办吧？我们跟你上刀山野寨。
5: 对，你说吧。
4: 不是我们上刀山，是叫南霸天上刀山。我们要是去晚了，几百个同志都完了。你就下命令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党小组开会，

0: 宋爷，人都抓齐了。
1: 好啊，见见去吧。

你们这些万岁的农民们，恭喜你们了，省得我前脚走，后脚就挖我的祖坟呐！我现在就成全你们。不过，谁要是喊一声打倒共党，我就是。

0: 饶他的命！怎么，一个喊着没有？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地主，打倒地主，万岁！农民万岁！好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不要开枪，把头捆起来，抓出来，吊死他！
1: 打倒地主！
0: 把他给我叫起来！把他给我叫起来！
2: 别动！
0: 啊，老师！
2: 不许动！谁敢动就先打死你们总指挥！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5: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6: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

0: 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

0: 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木桶土蜂蜜。

0: 痕，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1: 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3: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4: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红军主力已经打垮了中央匪军的进攻，正向本线开来，马上交枪投降。
1: 我杀身成仁，你我的冤仇就一笔勾销了吧。你放我一条路，我率领我的部队撤退，我把我的财产全都留给你们。我南某人从今以后退出军界是永不还乡了。
0: 哼，回头杀个回马枪再掐死我，想得好啊，总爷。

0: 由我们娘子军二连党代表琼花同志讲话。
1: 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红军战士了。我们要学习娘子军一连的光荣传统，学习那些牺牲了的烈士们，拿起枪来，不管什么南霸天北霸天，通通打倒。我们这辈子不够，我们的孩子们接上去，一直到整个的无产阶级彻底的解放。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营养小博士，奶的产品有这么多，我该买哪个呀？
1: 彬彬爸爸，我先给你们讲讲奶类的营养吧，之后你们就会挑选了。
0: 嗯。
1: 奶类是一类营养价值高的食物，奶类的营养成分丰富，比例适宜，而且容易消化吸收。奶类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B2 等，尤其是钙的良好来源。每100毫升牛奶含有104毫克的钙，儿童每天饮300毫升的牛奶，就可以获得1/3每天所需要的钙。摄入奶制品有利于增加儿童骨密度，促进骨骼健康。奶类品种很多，常见的有液态奶、酸奶、奶粉、奶酪等。不同品种的奶制品风味不同，可以多品尝。
2: 那我要喝牛奶。
3: 我想喝这个。
1: 哦，乳酸菌饮料是乳饮料，它的主要成分是水，不属于奶制品。
3: 可是我喝牛奶肚子会不舒服。
1: 这可能是因为乳糖不耐受症。乳糖不耐受症指体内缺乏消化乳糖的酶，不能完全消化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所以出现腹胀、腹痛等症状。酸奶中含有益生菌，可以改善便秘和乳糖不耐受症，你可以选择酸奶、奶酪或其他低乳糖产品。儿童应该天天喝奶，每天达到300毫升的液态奶或者相当量的奶制品。早餐一杯牛奶，午餐加一杯酸奶。正常体重的儿童可以选择普通的液态奶，超重肥胖的儿童宜选择多脂奶或低脂奶。运输不便的地区喝奶粉也是可以的。
0: 那我们听营养小博士的，开始采购牛奶吧。
4: 好耶。

0: 王敏，
1: 王敏，
0: 王敏，
1: 听到请回答。
2: 第15集，逢凶化吉。

0: 两次我身陷危难，都被白泽金刚散发的神奇粒子治愈，这是巧合还是必然？
1: 传说白泽神兽有逢凶化吉之力，
0: 有没有办法让他治愈更多人，甚至治愈金刚呢？
2: 嫦娥神女，
3: 这次真的谢谢你们，我想带大家四处走走，当做之前的赔罪了，不知你们意下如何？
2: 太好了，可我们在为修复神兽金刚的事发愁呢。
3: 有一个地方我想你们会感兴趣的。
1: 这就是水月星的。哇，
4: 竟然是空中的群岛，太神奇了。
5: 水月群岛是月星世界的交通枢纽，也是采金能量的传输重地，长生药散发的采金凝结在月壁，变成照亮月星的星辰，而水月则利用采金矿生产出月星所需要的各种物品，流通到各个大陆。
6: 如此要地，雪月的安全就是月星的安全了。
5: 没错，不过有神兵阁在这里，想必无人敢造次。
2: 真气派。
7: 怪不得今天一大早就有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原来是神女驾临，真是我祖辈积德修来的福分呐！
8: 你能不能下去再拍马屁呀？
7: 你们是躲到我脚底下干嘛？就这，不就是腿坏了吗？我神兵阁的风火轮由彩晶打造，踏上它飞天入海，来去自如。诸位，随我来。

0: 就是彩晶打造的神兵吗？
1: 这都是小意思。你们知道真正的镇阁之宝是什么吗？那就是当年神女斩尽黑金、开辟野心的彩晶神剑。
0: 那彩晶神剑在哪儿？
1: 我怎么知道？你得问神女。
2: 我怎么知道？阁主，当务之急是修复神兽金刚。
1: 神女说的是，你们在阁外等着，我取出风火轮，你们且试试。
3: 那你叫我们进来干嘛？
1: 你们不进来，我跟谁炫耀去？对啊，风火轮，风火轮。
0: 这是风火轮，不对吧？当心，这么嚣张，这是乾坤圈吧？
2: 阁主，是不是弄错了？
1: 是惹祸了，这阁主怕是做不成了。
4: 神兽大变身。

0: 来者不善，召唤神兽金刚速战速决！
1: 召唤神兽金刚。

0: 在身，直接出动神兽形态。
1: 不就是个破圈吗？看我白虎啃骨头！哎呀呀呀呀！什么硬骨头呀？怎么可能？玄冥阁主收了神通吧？
2: 张力，赵燕，
0: 大家小心，
1: 看看谁的骨头更硬。坚持住啊，玄武金刚！

0: 哈哈，没招了吧？
1: 什么？
2: 太狡猾了！
3: 财经修复没完没了。对啊，财经既能修复乾坤圈，是不是可以为我所用？就像匪的病毒经黑金加持，就能感染金刚一样。至于粒子有彩金加持，是否也能治愈金刚？有了，虽然冒险，但为了大家，值得一试。逢凶化吉，劫后重生，来吧！

0: 神奇的感觉。原来彩晶就是净化的黑晶，来自神兽释放的治愈粒子，通过本位一体，而且由彩晶打造的神光圈分享给其他神兽，
1: 这样的话就可以修复大家的神兽金刚了。
0: 王妹，你怎么样？
2: 我好着呢。
3: 太棒了！
4: 神兽战队满血复活。
5: 放开我！放开我！干什么？就问你们干什么？有这么对待恩人的吗？
6: 恩人是吧？
5: 如果不是本阁主，各位的神兽金刚还瘸着呢。
0: 这是王明跟白泽金刚的功劳。
5: 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如果只是给你们风火轮，坏了还不是得找我修？所以本阁主才用妙招，让你们的白泽金刚掌握了治愈的技能。
7: 原来是这样啊！
0: 阁主深谋远虑，高，实在是高。
8: 这么好骗，真的是我哥吗？

0: 战斗，
1: 百泽金刚战斗。

0: 启禀大帝，重大发现，果然不出您所料，月球不简单。
1: 第十六集，驿站沦陷。
2: 好，
3: 快呀快呀，给，有失身份，你尝一口嘛。长心，你是神女，但也是我妹妹，在哥哥面前，你就暂且忘掉那些身份责任，放开吃，放开玩，好不好？
4: 林宗哥哥，介不介意再多一个妹妹啊？哎呦！我谢谢哥哥。
3: 之前弄坏了你一个，这个还给你，喜欢吗？
5: 此物幼稚，难登大雅之堂。
3: 你不喜欢呢？
5: 买都买了，我就收下吧。
6: 我妹妹天下第一可

0: 玉树琼脂作烟落，即曾是干戈，一旦归为尘炉，神雕叛兵消磨。
1: 什么时候了还唱呢？
2: 进去看看。怎么回事？大门距离正启动了，走，去圣门。
0: 哦，荆门，荆门外。

0: 狼狈怪
1: 神兽战队，可算找到你们老巢了。
2: 就是就是，这次把他们一锅端了。
3: 他们定是在极地阴影区发现了月球护盾的漏洞，必须马上把门关上，否则月陷危矣。
0: 神兽战队出击！
4: 神兽战队出击！

0: 前锋，关门！
1: 看我的！这是？门外有大家伙！
0: 这些羽毛不对劲。

0: 不肯让他们开门，快拦住他们！
1: 他们拱出气咒，我们四个人挡不住八扇门啊！
2: 逆城先生，可有办法？
0: 八门聚敌阵，故含开、修、生、死、经、商、渡、景八门，存亡相对，出入相依。他们从经门而入，需从开门而出，其他都出不去，所以只要守住。哎呀！
2: 逆城先生，
0: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
1: 你有空背诗，倒是告诉我们怎么守啊！
2: 经门入，开门出，出入相依。伙伴们，经门两侧必有一扇是开门，守住这三门就好。
1: 对，守住经门，不能让门外更多的净化兽进入。
3: 守住开门，别让狼狈和这些天狗出开门，祸害月心。
4: 有我们在，休想通过。
5: 给我攻了三道门。

0: 掉白虎金刚。
1: 为什么是我？
0: 张力！
1: 门太要命了吧！冷，
2: 我身后必定是开门。
1: 你确定？
2: 出入相依，荆门右侧为死，左侧必定是开门。
1: 荆门快支撑不住了。
3: 来到月溪，就必须听本神女之令。
4: 什么在您面前可以忘记责任？我做不到。

0: 赵燕，谢谢你。
1: 你是林聪的妹妹，也是我的妹妹。
2: 什么？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0: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0: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埃及、卡塔尔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

0: 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8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15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庄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至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

0: 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一至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七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发现，来自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月球正面月壳物质更富放射性，由此判断南极艾特肯盆地在形成时发生的大撞击把月背的物质重新搅拌混合，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了全新科学证据。电视剧《藏锋》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文职民警的视角，展现刑侦、经侦、禁毒等多警种联动的公安群像，呈现警察一线工作的鲜活图景。

0: 根据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目前最终协议仍未达成。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中未能实现任何目标。伊朗在军事和政治上都赢得了这场战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今后不准再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绝不允许本地区美军基地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方面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日前援引多名阿拉伯国家官员的话报道说，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他们担心美国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而本地区国家正在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付出代价。报道还称，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部分海湾国家正着手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军在过去24小时击落1478架乌克兰军队固定翼无人机。俄媒报道称，这一数字为单日新高。报道还说，俄防空部队今年已在俄境内击落超过10万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其中7月和8月上半月击落的无人机数量占比超过1/3。此外，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运输货轮、无人艇生产车间等实施打击。乌克兰国防部16号称，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方称，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停止运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称，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他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韩军方计划于本月17号，也就是今天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韩国军方称，军演按计划于今天开始，但拒绝就特朗普发文作出评论。部分韩国民众今天在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停止美韩军演。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8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该计划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方行为是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以色列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刚果金政府16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945例，死亡2325例，死亡病例数超过了该国2018年至2020年埃博拉疫情死亡2299例的记录。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轮埃博拉疫情，也是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一轮。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日前燃起新的灵火，在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多个区域的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截至16号，大火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上100名消防员、数十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灭火，火灾具体原因仍在调查。飓风拉娜15号开始影响美国夏威夷州多地。16号，拉娜降级为热带风暴，但仍在当地引发灾情，洪水淹没多条道路，超20万户断电，其中大岛约70%的用户停电，超100栋房屋被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我区深耕高原特色农牧领域，在关键技术攻关、良种培育推广和经营主体培育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实现农牧产业提质增效。我区坚持破除壁垒和完善制度同步推进，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取得积极进展。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球类、游泳、藏棋、民族健身操、集韧等多项赛事激烈角逐。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优秀剧目集中展演、精品歌舞节目进展，西藏文艺创作蓬勃生机。2026年青科产业科技成果观摩研讨会，共探科创产创融合新机遇，助推青科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自2024年，我区青科、牦牛、牧草三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启动试点建设以来，紧扣一体推进技术研发、成果转化、标准研制、产业培育要求，深耕高原特色农牧领域，在关键技术攻关、良种培育推广和经营主体培育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实现了农牧产业提质增效、农牧民增收致富。
1: 在自治区农科院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开展青科种质资源创新、优良品种选育与对比实验，持续攻克高寒适配、高产抗逆等技术难题。近年来，这些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切实转化为农户增收、粮食保收的务实成效，筑牢高原粮食安全根基。
2: 车里点的心特别大，比最多的石头有几件呢？手上调味端的这都得姐姐联系心。
1: 两年间，我区累计鉴定优质种质资源580份，筛选出13004、15114、喜马拉23号等适宜河谷农区和高寒农区的主推品种。推广后示范点亩均增收258.5元。同时，集成以精量播种、精准施肥为核心的区域化高产高效栽培技术模式。
3: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155的青科产业发展对技术的需求呢，我们将进一步的优化我们的实施方案，更进一步的把我们的工作做实做细，更好的服务区域产业的发展。
1: 长久以来，高原牦牛多以自然放养为主，生长慢，繁育迟，出栏周期久，成为困扰牧民增收的一大难题。依托牦牛产业技术体系，我区在西藏娘亚牦牛养殖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创新推行白天放牧、晚上捕饲、冬春季精准捕饲的科学养殖模式，把科研技术转化为可落地、可推广的养殖实操方案。
4: 捕饲后，周岁牛体重达121.6千克，比普通牛增长59.2千克。目前90%以上能放母牛实现一年一胎，5年证明，该模式有效提升畜牧业效益，助力娘亚保护与推广。下一步，将打造娘亚牛品牌，拓宽国内外市场。
1: 目前，我区已突破牦牛克隆胚胎关键技术，冷冻胚胎复苏24小时存活率稳定在75%。此外，构建的牦牛肉干快速无损鉴别模型平均准确率达97.65%，构建了2个牦牛智慧牧场系统，实现牦牛养殖从经验化向智能化管理转型，推动牦牛产业从养殖到加工全链条升级，助力我区肉奶产量稳步提升。在牧草体系方面，我区筛选出的高产燕麦品种亩产仙草最高达3581.79公斤。创新的燕豆混播技术使甘草产量较单播提高18.3%。推广的多年生牧草加油菜加免耕补播技术，让牧草成活率提升30%。在林州县，不仅实现了燕麦草的高产，品质也得到有效提升。
5: 我们的话，往年种植面积是9620亩，今年老百姓对这个饲草方面的需求比较大，扩充到12000余亩。我们也做过检测，这个蛋白含量也好，淀粉含量也好，还是比较有优势。
1: 试点建设以来，三个体系累计建立核心示范区1.1万多亩，辐射推广面积超过2.5万亩，与30多家企业建立技术合作关系，制定标准20多项，构建起研发、示范、推广、产业化的完整链条，推动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实际生产力。三大农牧产业技术体系彼此联动协同推进，串联起科研研发、实地种植养殖、群众增收致富全产业链条。
0: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西藏自治区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6: 我们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按照五统一、一开放的基本要求，坚决破除壁垒和完善制度，同步推进融入全国大市场和建设区内市场体系一体发力，着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
0: 据介绍，我区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突出制度同规，持续筑牢公平竞争的市场基础，突出设施联通，持续降低高原市场流通成本，突出尺度统一，持续规范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突出监管协同，持续维护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突出要素融通，持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突出开放联动，持续拓展高原市场发展空间。
7: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始终坚持规划先行、制度赋能。一方面，我们构建了全覆盖多层次的综合交通规划体系，另一方面，我们建立了跨行业全链条的协同联动机制。下一步，我们将深耕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持续夯实统一开放、公平有序的交通运输市场格局。
8: 近年来，自治区商务厅围绕着五个统一、一个开放的基本要求，基本建成了以拉萨为中心、六市为节点、辐射74个县区及重点乡镇的全域的商贸流通网络，经贸合作伙伴拓展至140个国家和地区，南亚班列常态化的运行，金三样的出口、保税加工等实现零的突破。
9: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投资促进局规范招商引资政策，强化规划引领，优化社企服务，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落地见效，
10: 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实现一次验证、一网通办、一窗领取、一日办结，深入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行动，建立政策起草单位自我审查加联席会议会审、第三方评估加社会监督四位一体机制，加大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力度。
11: 17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游泳、藏旗、民族健身操、击剑等多项赛事轮番上演，现代竞技与传统民俗体育精彩绽放。
12: 17号，本届全区运动会游泳项目男子、女子成年组50米自由泳预赛相继登场，碧波池内水花翻飞，选手们全力冲刺，奋勇争先，全力争夺决赛晋级资格。经过多轮激烈角逐，男女两个组别各有4名选手凭借稳定发挥突围成功，顺利拿到决赛入场券。
13: 正常发挥吧，比平时稍微好一点点，心情还是很激动的，因为训练了这么久，也努力了，达成自己的目标了。下一场比赛就是希望能比这场比赛发挥得更好，希望尽量能拿个牌子。
12: 方寸棋盘，博弈无声。今天藏旗个人赛进入第2个比赛日，比赛现场国王与大臣旗、九旗两个特色项目同步开赛，两种旗类赛制节奏各不相同，参赛棋手端坐棋盘前，凝神沉思，审慎布局，沉稳落子，在方寸之间运筹帷幄，比拼棋艺。

0: 过上午场次的激烈对弈，纳曲选手扎西旺杰在国王与大臣棋项目中积分暂时领跑。
1: 他按战争都按战争定了，干部几乎也过战，他等战也过，他们也没战过仗。人拿去他们说他们没血啥走，他人生那下个人那的按汤不倒下，他也这也过啥的，他力气那战争等战马上马上，当年的战西蒙的他等战些钱。
0: 动静之间皆是风采。上午10:30，民族健身操项目也正式开赛。来自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昌都、纳曲六地市的96名运动员同台参赛，大家将依次角逐规定套路、自编套路两个竞赛小项。首轮率先开启规定套路比拼，统一配乐之下，六支代表队各展所长，风格多样。凭借整齐的动作、饱满昂扬的精神风貌，东道主日喀则代表队以9:38斩获首轮第一名，林芝代表队、山南代表队分别以9:27、9:07位列第二、三名。
2: 既兴奋又紧张，就是希望老师平常说的那些动作、那些细节，能在这次最后的比赛里面能做得最好，能取得最好的成绩。
3: 他身边的人工作差不多了，他都做刀子给补了，那刚才吃不点呢，他还做刚背后的薄肉菜，他呢看他吃个也不吃不起头说死。
0: 今天下午即任比赛在日喀则圆满落下帷幕，来自拉萨、林芝、日喀则、山南、阿里等地市的13名参赛选手，经过小组赛、多轮淘汰赛的层层角逐，各个组别名次全部决出，最终拉萨代表团荣获团体第一名。
4: 结婚的那要修当不赢安迪那老师是那里真嘴巴是那里几来几来这些吧老中的这差不多现在了结婚的这要送这里啊我就修一下心修一下。
5: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项球类赛事持续激战，男篮、女篮迎来收官决战，羽毛球男团上演收官较量，乒乓球双打开启小组突围，足球小组赛继续角逐。
6: 昨天下午，男子五人制篮球收官赛事打响，冠军争夺战迎来昌都、林芝强强对决。开局，昌都队迅速进入状态，首节便打出25-9拉开分差。后续赛程里，林芝队不断调整战术，奋力追分，逐步缩小分差，但未能完成逆转。全场比赛结束，昌都代表队以99-83斩获冠军。现场昌都球迷齐声唱响家乡歌曲助威，欢呼呐喊声铺满赛场，夺冠氛围热烈浓厚。
7: 打林芝的时候，在前面一直在以大比分领先，他们追到9分的时候，瞬间给我一种紧迫感，此刻心情是非常的激动，感谢在场边为我们加油的那些所有的我们的球迷群众，也很感谢能够给予我们机会站上这么高的一个平台。
6: 中午1点，女子五人制篮球冠军争夺战打响，拉萨代表队迎战林芝代表队。开局，拉萨攻势凌厉，快攻频频得分，以19-12先声夺人。第二节，林芝奋力追分，拉萨稳守传导，上半场40-32保持领先。下半场，林芝持续缩小分差，拉萨顶住压力，稳住局势，最终以82-60取胜。拉萨队六战全胜，摘得桂冠，实现自治区运动会女子五人制篮球项目5连冠。
8: 4年1届非常不容易，所以赢下这个冠军也不容易，把训练水平打出来了就很开心，非常感谢队友的每一次信任。接下来业余时间继续去练球，争取下一届也能参加，希望就喜欢打篮球的女生继续坚持下去。
6: 今天羽毛球 A 组男子团体赛迎来团体阶段最后一场较量，比赛采用3局2胜制，山南代表队与林芝代表队同场竞技，山南拿下本场胜利。同轮另一场较量由日喀则对阵昌都，首局双方比分焦灼，日喀则以16-15险胜，第二局队伍迅速调整状态，以15-8再下一城锁定胜局。
9: 很开心为咱们的团体赛拿下了男双的第一分，后续的话是要进行单项赛，希望都能在单项赛为山南队争取一个好的名次吧。
6: 乒乓球赛迎来男女双打项目比拼，各代表队选手配合默契，在球台上展开激烈对抗。在小组角逐当中，林芝队对阵山南队，整场比赛队员们攻防衔接流畅，发挥稳定，直落两局以2-0拿下本场对决。凭借本场胜利，林芝队以小组第二名的成绩成功晋级8强争夺战。同组赛场，拉萨队同样状态出色，以2-0战胜对手，顺利拿到8强入场券。
10: 我们已经小组第二出线，下一阶段就是进前8了嘛，前8以后肯定是美球必

0: 希望在下一场取得好的成绩。
1: 足球小组赛稳步推进，今天上午10点，第二轮 A 组赛事开赛，由阿里代表队迎战昌都代表队，双方根据场上局势调整战术，多次制造射门机会，最终昌都队以5-1的比分战胜阿里代表队。
2: 今天虽然是赢了，但还有不足的地方，然后把那些改正过来，踢好下一场比赛，能代表家乡出征也挺开心的。氛围没得说，我们昌都足球越来越好吧，整个西藏足球越来越好。
3: 在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优秀剧目展演上，林芝、昌都、纳曲、阿里四地文艺工作者轮番登台，以歌舞剧、情景歌舞诗等精品节目生动展现各地特色文化底蕴、时代风貌与西藏文艺创作的蓬勃生机。
4: 昌都市带来的歌舞剧《丹达魂》深度融合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以边坝县重大历史事件为主线，生动再现了边坝各族群众扎根边坝、守土尽责的精神风貌。
5: 我觉得在这么短时间内能把这么长的历史讲清楚，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包括很多非遗让我们真的是眼前一亮。我觉得这也是诠释了这个人民艺术为人民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6: 这次的这个舞剧《丹达魂》是由我们19名是非专业性的艺术团的成员，78名边坝县的农牧民群众一起排出来的一个歌舞剧。我已经是看了很多遍了，但我每次看完我都会很激动，也是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家乡，来我们那个家乡。
4: 原创歌舞剧《林芝是个好地方》，以耄耋老人重回林芝，寻着爱人、原藏足迹故地寻访为叙事线索，生动呈现了林芝的自然风光、城乡的沧桑巨变，以及一代代原藏建设者无私奉献的精神。
2: 通过话剧和舞蹈的这种融合吧，首先把林芝的生态现在非常好的一个景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块，全部展现在这个剧里面，展现林芝是个好地方。
4: 对于阿里，将阿里的历史文脉、民俗风情融入歌舞诗的舞台表达，华美的服饰、质朴的歌舞和富有地域特色的音乐交织呈现，展现阿里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热爱家园的精神风貌。
7: 那今天的这个演出呢，让我们观众更加了解了西藏的这个文化，还有他们的民俗生活，传统和现代相结合，服饰也非常的华美，很震撼。
8: 我们就是想宣传阿里它独有的一个文化魅力，我们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观众，观众再给我们鼓掌，我感觉到我们做得很好。
4: 羌塘古道复兴城将藏北草原的生活图景搬上舞台，牧歌与非遗舞蹈交织其中，既展现羌塘独特的地域文化，也讲述牧民群众与自然相伴向美好生活迈进的故事。
9: 我觉得这个艺术来源于生活，在这儿体现得特别好，感觉特别的有热情，幸福生活表现得特别好。
10: 唯有潜心雕琢，才能打造出经典的作品。这部剧以牧区文化为根基，深挖羌塘游牧文脉，凸显特色。
11: 15号至17号，2026年青稞产业科技成果观摩研讨会举行。来自国家大麦青稞产业技术体系、西藏青稞产业技术体系的专家学者与青稞生产、农技推广、产业经营等领域的代表们齐聚一堂，实地观摩产业成果，共商青稞产业发展大计。在日喀则市白朗县嘎东镇贵热村1300亩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示范基地，100余名参会人员实地查看了藏青2000、藏青3000等系列优良品种的田间长势，深入当地青稞加工龙头企业开展调研，并围绕良种选育、示范推广、全产业链闭环建设等核心议题展开交流研讨，把科研对接会直接开到了产业发展的最前沿。
12: 1000多亩啊，它是一个起到了核心示范的作用，得益于自治区政府派价补贴的政策，提高了良种的使用的效率。未来啊，希望呢通过这种订单生产的方式形成一个链条闭环啊，让好的品种能够更大的发挥它的价值。我们希望15五吧，在成果转化方面呢能够有更大的突破。
13: 现场研讨问题，看是品种的原因还是技术的原因，下一步在保证稳定 单场的前提下，怎么样子提高我们不同人群对青稞品质的需求，怎样子融合高产优质多抗，开展相应研究。
14: 此次活动以共探科创产创融合新机遇，助推青稞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搭建起国家与自治区两级青稞科研体系深度协作的常态化交流平台。通过观摩探讨会，不仅系统梳理了当前产业发展的现存短板，也为青稞产业年度重点任务及“十五五”时期发展厘清思路，为青稞产业科研创新成果落地转化提质增效凝聚起强大合力。
15: 通过此次活动啊，达到了思想的一个碰撞，也更激发我们在西藏青稞的种子资源创新、鉴定育种技术的创新、新品种选育以及我们的新品种示范推广等方面有更新的认识，
16: 有助于把自治区体系和国家体系进一步打通，希望把他们已经成功的技术包括一些好的品种落地到我们西藏来，进一步啊，为我们这个青稞产业的发展、老百姓的增收和我们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4: 节庆搭台品牌唱戏，12号至16号，雪域珍品品牌兴农，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暨雪顿节区域公用品牌产品展销会在罗布林卡举行，展销现场品类丰富，人气旺盛。我区11个农牧业区域公用品牌集中亮相，青稞饼干、亚东黑木耳、牦牛绒毛制品等各类带着高原生态标识的特色农畜产品，吸引了大量市民游客驻足选购。
17: 我是从成都过来的啊，这个也很热闹，然后买了一些特别的有纪念意义的一些东西，种类也特别的多，都很亲民的价格，而且东西也很实在。
18: 借着展销的平台，我们带来了本地纯羊绒系列产品，都是高原优质原料，很受游客和本地市民的喜欢，不仅卖出了产品，对我们的品牌推广和产品的销路帮助特别大。
14: 依托中国农民丰收节与雪顿节双节同庆契机，展销会集中展示了我区特色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的阶段性成果。截至目前，全区已累计培育打造20个农牧业区域公用品牌和6个精品品牌。一件件带着高原阳光气息的生态好物，不仅自带绿色有机的品质属性，更在品牌化、标准化的发展道路上持续释放产业动能。
19: 今年11期间，我们还将举办更大规模的区域公用品牌展销会，无论参展品牌还是销售渠道，都坚持官方认证、标准管控，确保每一件产品都是生态绿色、原汁原味的高原珍品，让更多品牌有机会展示，也让消费者有更多选择。
3: 15号，山南市桑日县邀请百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达人、摄影爱好者、旅行博主等，开启为期2天的金彩桑日寻父之旅采风体验活动。采风团沿全长268公里的云端自驾环线，沉浸式探访高原胜景，深入体验人文风情，并通过短视频创作、实景直播、图文记录等多元传播形式，面向全网讲好桑日特色文旅故事。
20: 桑日这路况环境还非常好，这是我们一个摄影人的梦想嘛，看看有没有好的景色，自个儿拍的好照片。
21: 这一路上所有的风景美不胜收，很激动，也到了我们桑日的篝火晚会现场，也感受到了我们藏族人民的热情，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桑日。
3: 从斯基拉措到沃卡温泉康养圣地、帕竹高原特色酒庄等核心文旅点位，采风团一路行进，一路记录，一路传播，立体式多维度展现桑日独有的高原自然风貌与深厚人文底蕴。活动还设置了原创文旅作品征集评选环节，并通过座谈会邀请自驾达人、自媒体从业者结合实地体验反馈需求，提出建议，进一步优化文旅服务。
22: 非常多次来山南了，这次来到这儿这么深度的游玩，以及加上我最喜欢的越野路段，还是觉得非常好。听完介绍，会更加深入的去了解桑日以及桑日的各个景点。有时间，我觉得还是再次的体验一下这条线路，会更有感触。
23: 大家提出的发展建议呢，也为我们后续完善文旅布局呢，提供了重要参考。下一步呢，桑日县将持续完善自驾沿线的配套设施， 丰富文旅体验产品，以文旅融合发展，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获悉，近日我区印发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实施方案，方案结合我区对外开放实际，落实国家优化离境退税工作部署，通过完善口岸布局、扩容退税门店、简化办理流程、升级便民服务等一揽子举措，进一步释放入境消费潜力，助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今年以来，纳曲市持续推进中小微企业资金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整合企业信用数据资源，深化平台推广应用，切实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截至目前，依托平台新增信用查询311笔，促成融资68笔，融资金额达1.1亿元，为高原实体经济发展注入金融活水。17号，自治区城市更新专题培训班在拉萨开班，培训围绕城市工作、住建行业“十五五”规划、城市更新有关政策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行业专家还将结合案例，从项目谋划、项目包装、资金筹措等方面讲授实操经验。来自7地市住建系统学员参加培训。
1: 今年以来，昌都市制定工作方案、编制清单、明确职责分工，对全市物业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累计排查物业服务企业45家，住宅小区315个，排查各类问题218项，完成整改216项，整改率99%。
0: 近日，茶余县举办藏药材辨识技能比赛，活动组织学员深入古拉乡野外山林开展实景实训，积累野外食药经验，有效夯实野外药材辨识实操基础。技能竞赛现场，参赛学员认真甄别药材标本，规范作答试题，展现出扎实的专业功底。活动为期3天，有效实现县域基层藏医药人才全覆盖练兵。
1: 近日，措美县组织相关单位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网络文明进乡村示范活动。活动中，宣讲员结合农牧民群众日常网络使用场景，讲解了防诈骗、个人信息保护等知识，重点普及识别网络谣言、防范网络诈骗、规范网络言行等内容，将网络安全知识和文明上网理念送到群众家门口。17号，掏粪基金会向自治区工会系统捐赠图书。这批跨越山海的图书是掏粪基金会助力书香西藏建设的暖心举措，全区工会系统将用好图书资源，推动资源下沉基层职工阵地，常态化开展职工阅读活动，引导各族职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备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4: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5: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6: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7: 够用。
8: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9: 门槛也结束了，
10: 这网稳了又。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网可千万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4: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4: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指家，幸福到家。

0: 晚上好，来看天气。昨天呢，我去大部都出现了降雨。那么预计未来三天，我去大部都是阴雨绵绵的，尤其是在南部的不少地方，降雨强度还会比较大。那预计今天夜间呢，在日喀则、阿里的东部、南部、林芝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局地会出现大雨。另外，像山南、拉萨、纳曲的东部、西部、昌都一带阴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明天白天，在日喀则、阿里东部、南部、林芝、山南南部、昌都南部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另外，像拉萨、纳曲的中部、西部、昌都中部、北部一带阴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呢会出现中雨。受持续性降雨天气影响，明天在纳曲东部、昌都、林芝、山南、日喀则市的不少地方呢，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隐患将会达到较高危险或者是高风险。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陈官区阵雨12到22摄氏度，桑竹子区小雨转阵雨11到17度，港巴小雨转阵雨5到16度，萨嘎中雨转小雨7到16度，南丁区阵雨转多云11到21度，琼结小雨转多云9到21度，贡嘎阵雨转阴10到19度，巴宜区小雨转阴14到23度，墨脱小雨转阵雨19到26度，朗县小雨转阴13到24度，卡舒区小雨转阵雨11到21度，芒康阵雨转小雨9到19度，羌达小雨转阵雨12到21度，色尼区阵雨转多云4到17度，尼玛多云转阵雨6到16度，索县阵雨转多云8到21度，噶尔雷阵雨转阴9到22度，普兰阴转小雨9到18度，措勤中雨6到13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3: 这是融化的融，
4: 这是融合的融。
2: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5: 这个是酥油。
2: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6: 您在这儿很危险。
7: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8: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9: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10: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受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5: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0: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1: 汉堡还是中餐呢？
1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12: 太难了。
1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1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礼遇，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同志们，从今天开始啊，我们都是志愿军了。说实话呀，我彭德怀呀，没有多大的本事，确实是呢，廖化当先锋。但是呢，这个笨人呢，他是有笨法子的。打仗啊，第一条看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你敢不敢打。哼哼，所以啊，我们大家呀，只要拧成一股绳，不怕强敌，敢打敢拼，那就没有什么好怕的。党中央啊，毛主席呢，这回下这个决心呢，这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这个责任重大，
1: 我们不要把这个美军呢，
0: 看得太了不起了！解放战争的时候，几百万蒋介石的部队，那不也是美式的装备吗？最终怎么样？最终他成了我们的手下败军呢。当然，我们呢也不能轻敌呀，毕竟呢，他们现在是机械化部队，推进的速度也比我们快。 所以我们必须要抢时间，各军呢和炮兵、工兵、后勤部队要必须抢时间做好准备。总之啊，朝鲜战争啊，这是一场非同以往任何时候的国际化战争。一句话，草鞋没样，边打边像啊！啊！
2: 下面呢，我们请谢方参谋长给我们介绍情况。是。各位首长，我们各部目前已经初步完成了入朝前的准备工作。通过入朝考察，我们发现西线有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就是交通运输，目前现有的一二级公路 到处是弹坑，但勉强还可以通过。而三级公路呢，就根本无法通行汽车，运输只能靠骡车、马车和人力。另外，山区很多，有的地方甚至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以大规模的大兵团作战会有困难。另一方面，是天气
0: 将会异常的寒冷，粮草也无法在当地解决，一切的补给都要靠我们自己。所以说，入朝之后，后勤工作会面临巨大的考验。谢方参谋长，
3: 到。关于朝鲜那边的情况，你介绍的越详细越好。是。General
4: MacArthur。 The president was appalled to learn that a Soviet Union airport has been bombed. As you can well imagine, this could be the perfect excuse for the Soviets to get involved in the Korean War.
5: Now, even more disturbing is that during this incident, you launched an operation of troops to cross the 38th parallel.
4: General, I don't think I need to explain to you that crossing the 38th parallel will be construed as a direct provocation of war by the Soviets. My God, man. Let's just hope that you haven't put us all at an immeasurable risk by your little maneuver.
6: There's no need to measure the risk. You may tell them this was a navigational mistake.
4: All right, General. Have it your way. You always do. Let's just pray that Stalin and the Soviets don't make us all pay dearly for your little mistake.
6: We'll see about that.
0: (Communication方面现在怎么样？)
2: 电台密码方面和鸭绿江三个渡口，以及 浮桥的架设情况都写在这里面，我们为每个军专门设置的专用密码，还有电台的配备情况，也都写在上面。
4: 谢参谋长。
2: 到。
0: 如果我们现在要秘密渡江，25万人，利用晚上行动，你估计要几个晚上？
2: 最多3个晚上，争取2个晚上。
0: 永华同志，
2: 到。
0: 如果从今天算起，部队需要准备多少天才可以入朝？
2: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现有的4个军，应该说已经基本准备就绪。当然，如果再能多个10天半个月，会准备得更加充分一些。
0: 朝鲜同志

0: 樊英啊，美军现在推进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如果我们晚入朝一天，那我们整个战线就等于呢向后推几十公里啊。我们现在啊是在和时间争分夺秒。邓华同志，十天吧。
1: 是，就十天。

0: 同志们呐，我们现在啊，是两条腿呀，在和敌人的四个轮子比赛。10天之内，准备20多万人的后勤保障，这不应该有问题。
1: 彭总，我力争，
0: 不是力争，而是必须。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同志们前期呢，都做了很多的准备，很辛苦。美军嘛，虽然他现在推进的速度很快，但是呢，他们也有他们的缺点，有他们的短板。他又是分东西两线并进，可见呢，麦克阿瑟这个家伙啊，他是目空一切。现在最要命的呢，就是我们的武器装备。 和美军比起来呀，这相差的太大了。这样一来呢，我们入朝啊，一开始呢，只能打防御战。
2: 彭总，现在美军在朝鲜整个全境这个空袭进行的肆无忌惮。从安全角度考虑，志愿军司令部能不能够射到鸭绿江北？
0: 邓马同志，我不同意。作为一个指挥员，不在前线，他掌握不了第一手的消息，那怎么指挥呀？
3: 您的安全，我们必须要考虑啊。
0: 打赢了，就不用考虑安全，仗打得不好，安全还有什么用呢？所以呀，我建议啊，指挥所不但要建在朝鲜。 而且必须要建立在朝鲜战场的最前线。同志们，首战胜利的秘诀是什么呢？隐蔽，在于呢，突然。彭
2: 总，我们已经向所有参战部队下达了命令，赴朝参战人员一律不得暴露自己的行动和意图，否则军法从事。
0: 好，就这么定了。
4: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они говорят, ошибочно бомбардировка наших войск в связи с ошибочной навигацией. Они обещали возместить ущерб.

0: 主席，两位首长到了，请。哦，主席，
1: 老彭啊，坐吧。哎，少奇同志，
2: 小彭啊，老总，
1: 坐吧。哎，你好。老总，出什么事儿了？
2: 苏联老大哥开始是忙口答应了，他们负责空中，我们负责地面。
1: 现在我们的地面要出动了，人家老大哥的空军呢说没准备好，不出动了。那怎么的？光靠我们的陆军跟美国陆海空联合并重作战吗？这个结果很难预料了。至少啊，我们要付出巨大的牺牲啊！一旦战争扩大了。
3: 美军轰炸大陆，进攻沿海，国内的这个敌人呢，在跟台湾遥相呼应。
2: 主席，到那个时候，我们会很被动啊。还不仅如此啊，民主资产阶级呢，已经害怕战争，一部分人早已经厌战，恐怕会引起一些动荡啊。要打呀！
4: 就必须保证能打赢，不打，朝鲜很快就沦陷。再打，就更被动了。
5: 老彭啊，志愿军方面你就先暂停吧，我已经告诉饶漱石和陈毅，宋时轮第九兵团暂时不动，仍在原地整训。少奇啊，此事在干部及民主人士当中，不要进行新的解释。
3: 好的。

0: 友。哎呀，啊，来来来来，你总算回来了，赶紧去劝劝朱熹，他已经3天3夜没合眼了。今天啊，服超出常用量2倍的安眠药也没用，这个时候只有你能劝动他。哎呦，你赶紧去呀！
1: 好，好。

0: 爸爸，少抽点烟。来来来，赶紧喝点水。
1: 好。嗯。

你是在为了出兵的事情烦恼吧？志愿军出国作战，如果没有苏联空军的配合，就会增加作战的困难。也就是说，要多死很多人，10万、20万。 人民刚刚过上好日子，这么多家庭的亲友儿女奔赴朝鲜战场。如果他们……哎，爸爸，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帮你。但是，没有牺牲，哪来的和平？保卫新中国。 不仅仅是老一辈共产党员的事情，也是我们年轻一代的责任。爸爸，只要能换来和平，我愿意马上奔赴朝鲜战场第一线。

0: 彭德怀临危受命，率部入朝作战。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习仲勋主持西北局党政军全面工作。
1: 主席啊，您给我请的这个翻译在哪儿呢？
2: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
3: 哎，黄叔叔，我想去部队。
1: 去部队好，你爸爸这是军委主席，跟你爸爸说。
3: 县官不如县管呀，您是志愿军司令，我当然要找您批准呀。
2: 老彭啊，你不是缺一个翻译吗？我这个儿子可是俄文、中文、湘潭话、长沙话什么都会说呀。
1: 主席呀，你们这父子俩这一唱一和，这是在讲我军呢？
2: 这叫公私兼顾嘛。
1: 主席，阿英啊才从苏联回来不久，又刚刚结婚，我觉得呀，还是留在国内搞好建设呢，这不也是抗美援朝吗？
3: 彭叔叔，您可不能小看我呀。苏联卫国战争的时候，我当过坦克连的中尉，我还参加过进军白俄罗斯、波兰和捷克的战斗，一直打到柏林城下。您要不信呀，您可以到苏联去调查呀。
1: 哎呦，你这个娃娃，你在苏联深造那么多年，学了那么多的知识和先进的经验，国内呀，现在是最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人才，留在国内帮着搞建设，对国家的贡献这不更大了吗？听话吧，
3: 啊，彭叔叔。现在出兵朝鲜反对的声音很多，做出这个决定是十分艰难的。我作为中国人民的一员，保家卫国义不容辞。我要带这个头，带头到抗美援朝第一线去。彭叔叔，无论去哪儿，我都要求下基层去一线，就是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言行合一的去实现我的理想和信念。彭叔叔，这不仅仅是毛泽东的儿子在向您请求，更是一名热血的中国青年在向您请求。
2: 老彭啊，算我替岸英向你求情，带他去吧。
1: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我还能说什么呢？岸英，但是你呀，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呐。
3: 只要能当志愿军去朝鲜，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1: 到了朝鲜，一切要听我安排。
3: 是。
2: 哎呀，我的任务完成了。今天这个酒是壮行酒，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4: 彭总，孩子们都已经到了。
5: 哦，对。哎呦，
6: 伯伯，哎呦，伯伯，
7: 你们都来了。来来来，我看看你们是谁。哎呀，
1: 来，伯伯看看，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哦，我知道你叫彭梅奎，是彭金华家的姑娘。对吗？
6: 是。
1: 哎呀，真好，长这么大了。来说说，你们都叫什么？
8: 伯伯，我叫彭正祥。
6: 伯伯，
8: 我叫彭爱兰。
9: 我叫彭康志。
10: 我叫彭康白。
1: 好，好啊，好啊。
8: 伯伯，我叫彭玉兰。
1: 哦，伯伯怎么能不知道你叫什么呢？来，告诉伯伯，这两天在学校学的什么呀？
8: 学了一首诗。
1: 学诗了。
8: 嗯，
1: 来，给伯伯背背。
8: 伯伯，我开始背了。
1: 嗯。
8: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壶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
11: 好，好听。
1: 好。哎，孩子们，哎呀，你们都来了，可是伯伯明天就要出差了。哦，你们想伯伯吗？
12: 想。
1: 伯伯也舍不得你们呢，这怎么办呢？嗯，小郭，
4: 到，
1: 来，把我买的礼物都拿来。都有份儿，都有份儿，不要抢。
11: 给我，哎，分一用。
1: 你也有，给大家分一分，给大家分分。
11: 哦，给你一个，
8: 给你一个。

0: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4: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作。您在这儿很危险。
1: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2: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3: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4: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5: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不要抢。
1: 我。哎，我也有。
0: 你也有，给大家分一分。给大家分分。哦。
2: 伯父。
1: 不好意思。
2: 我想要这个。
0: 你想要这个吗？哎，你也要当军人？来，穿上，胳膊看看。哎呀，看看怎么样？咦，好看。嗯，女将军的料哎，行。
1: 哥，这是我的。哎呀，你别抢！
0: 不要抢！不要抢！

妈妈，新中国成立了，你梦想的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爸爸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妈妈，我唯有你们这样的父母感到骄傲。但是我也很苦恼，我怕做不好事情给你们丢脸。我一定要努力建功立业，让别人不再叫我毛泽东的儿子，而是叫我毛岸英。妈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去年我结婚了，他叫刘思琪。下次我一定带着岸青和思琪一起回来看你。

0: If we were to eliminate the resistance in the North, what would be our next move?
1: Well, I understand your meaning by that question. Our strategic focus remains in Europe. What I can tell you is this, that our forces will be out of Korea by Thanksgiving. The 8th Army will be back in Japan by Christmas time. I'll leave the 10th Corps behind. Mr. President, that'll suffice.
2: 不用谢。你猜猜，首长让我来做什么？啊？不猜。你这个人，看什么呢？那么认真。你的问题可真多，干侦察的像你这么碎嘴的少见。
3: 我呢是个直怪人，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过去我确实看不惯你，可你在朝鲜的表现很突出，我很欣赏也很佩服你，就想跟你交个朋友，所以才在这儿跟你念叨个不停。好，你要是不想理我，不愿意搭理我，可以。
4: 绝交！尹麦尔米来了，
5: 首长好。
4: 郑瑞，侦察排长，卢成峰，特等射手。<笑>好啊，请坐。
5: 好，你去吧。是。
4: 来，坐。现在有个绝密的任务，交给你们俩去执行。这个任务就是彭总准备亲自去朝鲜，了解一下战场的情况，并且会见金日成首相。你们俩呢，陪同彭总前往朝鲜。你们的任务是负责彭总的安全保卫。 情报收集等工作，这些工作非常艰巨，也非常危险。你们有信心吗？
3: 有信心，誓死完成任务。呵呵，
4: 程瑞同志，誓死可不行啊！你们要是死了，谁来完成这个任务啊？你必须活着回来，绝不能死。你们一定要保护彭总。
3: 明白。共产党员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好。
6: 我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是。美国军队和南朝鲜军队已经打到了平壤城下，平壤沦陷，也就是这两天的事了。
7: 再过几天，怕是就要打到鸭绿江边了。19号晚上，准备跨过鸭绿江。
4: 你们的意见呢？同意。
8: 同意，主席意见。我马上发报，
9: 再给其他几个局的书记发电报，把消息通报给他们。记住，出兵朝鲜这件事，现在只做不说，报纸上不做任何宣传。好的，主席。
8: 中央来电报了，今天晚上出兵，部队呢？ 要趁着夜色掩护，秘密迫降。陆超作战第一仗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这一仗打好打顺，我们就可以很快站稳脚跟，扭转朝鲜北部的战局。对，下面由谢参谋长给大家宣布一下各部队的作战部署。
10: 是。
11: 40军和39军先后从 安东渡江，一部分在郫县、南市洞地区设防，主力则向归城和泰川方向推进。40军的另一个师，则由长甸河口渡江，向球场德川和宁远方向穿插。42军从吉安渡江，沿东线
2: 向射仓里和五老里方向推进。38军紧随42军之后，渡江奔袭江界地区。在整个的渡江过程中，我们会保持无线电静默。
3: 很好，
5: 黄总。
3: 部队渡江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前方的道路和桥梁都可以正常通过。至于保密，我们考虑等部队入朝之后，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进行细化的要求。
5: 哎，邓华同志，你和洪学智同志呢，负责司令部的工作。
6: 是。
5: 韩副司令，到。你随40局行动。根据情报，你们很可能是最先遇到敌人的部队，你的任务很重啊。
7: 彭总放心，我们最先遇到的有可能是南朝鲜军。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认为是件好事。部队可以先预热，再和美军打。
5: 好。谢参谋长。
2: 到。
5: 杜主任。
8: 到。
5: 部队机关吧，入朝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两个全权负责。
2: 是是。彭总，我们已经拟定了详细的入朝计划，我和杜平主任会去打头战，赵如黎负责机关转移事项。
3: 我们的部队是第一次出国作战，朝鲜山高林密，形势复杂，我们人地两疏，很有可能还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求部队要严格管束纪律，
5: 各个部队必须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3: 谁出问题军法从事。
4: 彭总。金首相派来特使请求见你。
3: 快请。
4: 是。请进。
9: 彭总司令，你好啊。
5: 你好。来。
9: 韩司令，你好。
7: 你好。
9: 你好。你们好。
10: 你好。
9: 彭总。你们出兵的日子定格好了没有？
5: 定好了，就在今天晚上，4个军3个火炮师一起出动。
9: 好。
5: 来，给特使上水。
11: 是。
5: 快坐。
9: 这就好。说实话，你们再不出兵，问题就严重了。
5: 别着急，来，喝口水。
9: 好。最近2天，战局变得对我们更加不利。昨天下午，敌人以3面包围的态势，向平壤发起了总攻。平壤的陷落也就1-2天的事了。麦克阿瑟还狂妄的叫嚣，要在感恩节前，也就是11月23号前，占领朝鲜全境，
12: 饮马鸭绿江。
5: 那你们现在有什么打算？
9: 我们的党和政府为了保存实力，正在从新义州向江界实施战略退却，并将临时首都移到了江界。金首相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5: 金首相现在在哪儿？
9: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5: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金首相？
9: 越快越好，最好立即就动身。
5: 我明白了。
9: 情况紧急，我先走一步，我在江对岸等你。
5: 我随后就到。
9: 好。

0: 这个时候你继续只身先行赴朝，从安全角度考虑有所不妥。
1: 大军开拔在即，我必须马上见到金

0: 结了，各位就到这儿了，啊，留步了。首长好，
1: 首长好。
0: 哟，这不是入朝侦察的两个小伙子吗？到点太车这干什么？少废话，直说。
2: 红副司令员让我们跟随电台车入朝，保护您的安全。哼，保护我
0: 的安全吗？回你们的部队去吧，部队现在是最需要你们的时候。
2: 彭总，是这样，他们俩刚从朝鲜回来，对朝鲜的情况非常熟悉。一位是侦察排长，一个是特等射手。这次他们俩陪同你一块入朝。哎呀，
0: 红副司令。
2: 我这人手都够了，我不需要人呢。彭总，这一路上人生地不熟的，你行了，叫他们两个去。真的遇到敌人了，顶用吗？美军南朝鲜军那是成千上万，再加上飞机坦克大炮，他们两个干得过吗？就这样吧。那好吧，你们俩留下，随着大部队入朝。这是命令。
3: 是，荣秘书，你回头跟他们俩说一下，让他留在机关一起行动。
0: 同志们，那咱们就朝鲜见，
4: 朝鲜见。

0: 开车。
1: 穿的还是一直从西安来的时候的这身衣服。
2: 是啊，半个月之前还在西北搞经济，半个月之后就到朝鲜打仗，这衣服啊都没有时间换的。
3: 这十天里共去了三趟北京，够他辛苦的。
1: 好了，咱们也别在这感慨了，通知部队做好准备，马上出发。
4: 李坤，
5: 平时话多就算了，见着彭总瞎打什么招呼？
4: 你见了彭老总你不激动啊？
5: 麻利的上车先跟着出发多好，
4: 怪我吗？怪我。
6: 大部队今晚就入朝了，我的部队还不知道在哪儿呢。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5: 我哪知道啊。
6: 彭老总脾气也太倔了。
7: 总参谋，陆参谋，
8: 刘秘书，
6: 一会儿就入朝了，还在这磨叽什么呢？还不快去准备。
7: 现在你们回原部队已经来不及了，你俩跟我们兵团机关一起入朝，到那边再灵活安排。
4: 哎呀，太好了。哎呀，刘秘书啊，
6: 一看你就是个读书人，应该没上过战场吧？害怕吧？
7: 这辈子不知道什么叫害怕。
6: 可以，不错啊，够爷们儿。回头呢，我教你一些战场上的经验，危险的时候管用啊。
7: 那就谢谢你。
6: 哎，自家人嘛。
8: 刘秘书，
6: 老家哪儿的？
7: 生在湖南，现在家在北京。
4: 北京？
7: 嗯，
4: 首都啊，那离毛主席近啊。
7: 那，是不远。
4: 哎呀，太羡慕你了。

0: 家里长辈都还好吧？父亲还好，母亲去世的早。哦，我们家安东的，等打完胜仗回国之后，上我们家吃饺子去。我娘包的饺子全天下第一。
1: 是吗？
0: 嗯，就这么定了，就这么定了。走走。
1: 就这么一句有用。
2: 你帮我看一下吧，你干啥？哎呀，李秀才，
3: 马福瑶，你就别烦我了，我这手上还一堆事儿没办完呢。
2: 我们团马就要开誓师大会了，我这写了几句词儿，耽误不了你几分钟。
3: 一个誓师大会啊，你用不着那么紧张啊，
2: 差不多就行了。
3: 哎呀，你就帮我看一下，耽误不了你几分钟。

是不是我写的太差了？要是太差了，我回去重写。雄赳赳，气昂昂，横渡鸭绿江，保和平，贵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华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鲜，打败美帝，野心狼。老妈，我有一种直觉，你写的这几句词儿，搞不好全国人民都会喜欢。真的，你小子到时候啊，就名垂青史了。

0: 主席，动了，这一军开始跨过鸭绿江。预计明晚，我们的四个军和其他部队25万人就可以全部进入朝鲜境内，到达各自的预定地点。好啊，
1: 这一拳总得打出去，该让美国吃点苦头了。这段时间。
2: 大家都熬得够呛啊，趁着这暴风雨前的宁静，主席，我请个假，我回去补个觉。
3: 啊，停一下，
2: 来，导演，往前走，快，对，快一点，快快快，那边，往那边走，这边走，好，来，过来，孩子，来，灯一下，来，喂，好嘞，慢点啊，抓牢了，走，走，走，走，往前走，好，注意安全啊，快，好，快，快走，好。

0: 彭总，还多久到德川？现在战场形势发展很快，金首相没有在德川，
1: 不在德川，那在哪儿啊？敌人今天攻占了平壤，我们已从德川撤离。
2: 地图。
0: 那就说，我们志愿军如果现在过江的话，也不能顺利的到达平壤和元山一线。
1: 是的。
0: 金首相现在在哪儿？
1: 我猜他可能在西川的火车洞子里吧。
0: 能马上见到他吗？现在还联系不上。还是先去水丰发电站吧，那有长途电话可以联系。
1: 你们带路，
0: 好，那你们跟着。
1: 好，
3: 快走。

0: 处长，咱要找不到特朗普怎么办？
1: 已经向司令部报告方位了，咱们现在能做也只有这些。
0: 那彭罗总的车是往那方向去的吗？我总有点担心。
2: 没错，就是往那边去。哎，老杜，左边出发。

0: 老邓啊，你说彭总怎么回事？难道在赶路吗？
1: 赶路也不妨碍他发电报啊。
0: 是啊，
1: 崔伦不是跟着呢吗？
0: 这旅路上你也看到了，人民军的官兵们马上就要撤到鸭绿江了，可见美军推进的速度非常快啊。要是这样的话，彭总的安全就会成问题啊。
2: 他只带着两个警卫员一部电台，这真的遇上美军麻烦就大了。
3: 我们已经过江的几个师才刚刚行至到新义州以东这个朔州满浦一带，这速度怎么能行？这太慢了，
0: 快不起来呀。在路上南北拥挤的情况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啊。
3: 可是我们现在距离预计的防御区域还有120公里到170公里不等的距离，照这个速度下去，这肯定是无法按时赶到。

0: 告诉你，
1: 到司令员，
0: 彭总有消息吗？
1: 一点消息也没有啊。
0: 召集大家开会。
2: 是。
0: 根据最新了解的情况，目前的形势非。

0: 常不容乐观。西线每24师和南朝鲜军1师已经前往云山方向运动，南朝鲜军的6、7、8师已经到达了顺川、新仓岭、城川。我们之前预定的作战区域呢，是球场、德川和宁远。敌人现在距离我们的预定作战区域不到70公里，而东线南朝鲜军的首都师也已经到了五老里和宏远。也就是说，我们在国内制定的作战计划彻底被打乱了。
1: 报告，作战处刚刚截获的情报，麦克阿瑟亲自升空指挥美187空降团从金浦机场起飞，在宿川和顺川两地空投了大量的伞兵、装甲车还有火炮等装备。另外，刚刚收到的电台车发来的消息，彭总入朝之后行进的方向是西川方向，而这里则是电台车最后发来的位置。
2: 啊，
0: 你确定是这里？
1: 非常确定。
0: 怎么搞的？电台车走错方向了，和西川背道而驰，这是迎着24师去的呀。
3: 彭总现在情况如何呢？
1: 报告说他们和彭总不在一起，已经和彭总失去联系了。
2: 失联了？
1: 是的。
3: 西川这一带现在还安全吗？我们有没有最新的情报？
1: 目前没有。
3: 谢方同志，
0: 到。
3: 我建议以彭总、我、洪涵和你共同的名义，给各军和炮兵司令部下达一份电文。
0: 是。
3: 异国他乡，大战在即，我们认为电台方面易出问题且不易察觉，因此要求各部所属电台对总部呼叫要随叫随应，除此之外非紧急情况不得随意使用，以免暴露我军行踪和意图。再有，要进一步向各军明确要求行军纪律，黄昏出发，拂晓宿营，进入营地之后立即封锁消息，对于敌机的骚扰，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暴露自己的目标。
2: 还有，这先前这样应该报告敌情，还有粮草等方面的，还要有对作战的意见，以便我们了解前线的情况。
4: 是，各先头部队立刻派出得力干部，和人民军和当地政府取得联系，尽最大的可能了解敌情。切记，不能暴露我们的意图。
5: 邓司令说的对，这个节骨眼上一定要强调纪律。
0: 对，
3: 那就照这个方向。
0: 是。
3: 赵科长，
1: 到。
3: 最初我们准备安排随彭总一起入朝的两个侦察参谋在什么地方？
1: 他们一直随着总部行动呢，随叫随到。
5: 你的意思是？
3: 我的意思是让他们去找电台，然后随时准备接应彭总。
6: 我派车送你们一段，电台车一直联系不上，可能没有信号或是出了意外，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5: 保证，保证，
1: 好，出发吧。
2: 是。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年迈了三代十个月，俺就老个龙子县里，俺老从前的县，俺他发展的，俺那些的养蛋的也，俺给人家三代七十的看人家，俺那些的，俺那些的人家，俺他不如就在前面，俺做龙子没人呢，拉个俺们生死来吧，今天俺打拉怕的给人家，终结就便宜了。

0: 妈俺做农村先生的人，年把二天就是个这个，年把二天就是要喊人家，俺这年把没记得各县的天天穿过的是，得打啥人？啊，天就喝了吧，喝了就干不下来呢，哪怕喝了过吧，现在这个人打。大兵呢，不叫人端到来呀，用火买吧。他不就叫不好的人打，就在堂屋里讲，你们摸着吧，他快点打，看过人的面团等着买吧。滚火就说人打，他不叫不得，一个就说那茶吧买吧。端个俺那三顿我的，俺那茶家我的，啊端到人呢，哪块粮要嘛的，俺那没说一口老人的吧，几套人呢。天天怀念的，不老干家些东西吧。
1: 沙棘在我国西北部较为普遍的存在，山南龙子县也有。别看龙子的沙棘灰头土脸、其貌不扬的，跟错那沙棘的高大挺拔、俊秀清翠没法比，但它在朴实无华中蕴含着顽强的生命力。沙棘相貌平平，内心却充满着顽强、坚韧和丰富。他不怕干旱，不怕贫瘠，更不怕风沙。他不仅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跋涉，还可以穿越千年。因为他的存在，龙子环境美了，空气净了。我深深感悟到，沙棘早已超出了生物学的范畴，它成了龙子人顽强不屈。

0: 区的精神象征。
1: 杭州书记人呢，每年6-7年的杭州龙舟了，他这个船呢，他不得搞过是不是？他过搞船呢，还是就是呢，新拿多过是吧？今年呢，杭州新那个我出去的吧，到年底没继续再去听，俺说老蒋你这些拉出台湾这里，这蒋巧和开门了没？假设忙活蒋月月，假如被中招还得你钱呢？工作没巧和也出租，那个垃圾都马热钱，假设忙活蒋月月，人家才下面的啊，光青年像俺那钱人家行动足够远。那个就在帮我开路过，你那开了开门都，啊没开这个呢，到不了停车场了，到站停车了，行道边呢，啊你们农民休息是吧？你那俺这一直卖了，杭州书记一直卖吧。你到了杭州书记呢，全部就这边呢，啊面干没几面呐，啊那是养点的多余吧。他人呢，啊那是养活人家几百的，几乎吧什么。但那些人家结婚的，但没时间的，什么那发展，差不多忙到也搞不起这吃饭了。
0: 在荒凉的龙子河滩上，几十号龙子县的干部群众，在浑浊河水边漫漫黄沙中，挥舞着镐头和铁锹。他们在向贫瘠宣战，向高原宣战，向黄沙宣战，向质疑他们的眼神宣战。他们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种下了希望的种子，就像龙子河畔的沙棘，虽然渺小，虽然平凡，却有着不屈不挠的韧劲，在风沙中扎根，在贫瘠中生长，从未放弃对未来的希望。
1: 他在安州建大龙子林建大王家建林大就在今天出发在没事给他把嘎头吧啊可能张月吧人家呢啊家们家亲过呢什么记不清的路了安州建大拉住的刚刚弄几多吧，忙到草案呢，压着压着，真的气死了。人最近应该，人家人家哪个都要应该，我呢，俺那人呢，在没事没事，你叫结果的，人家做过有什么，俺那包不起什么。没见那农村的，哪点人呢，在没事也不到想吃，你呢，人家给就想就求个不来个地方的，就干钱没了。俺做给那些的打哪的送家去啊？啊，什么学的咱们都要了。俺做不过人打拉走人打，啊，那些就送他送家去吧。天天家七十斤，俺做可以人呢，长着长着这些赚吧了。
0: 我抚摸着沙棘，灰黑而粗糙的树干，仿佛触摸到了龙子人坚韧不拔的灵魂。在这片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沙棘用千年的坚守诠释着生命的力量，而桑旦们用半生的时光诠释着坚守的意义。他们不是英雄，却用平凡的行动创造了不平凡的奇迹。他们不是诗人，却用一生的坚守书写了最动人的诗篇。数十年间，他见证了龙子河谷从荒芜到绿洲的变迁。那些被风沙磨砺的岁月，那些为种树付出的汗水，都已化作沙棘林中最动人的风景。龙子的沙棘是顽强的象征，而桑旦们是沙棘精神的化身。他们就像龙子河畔的沙棘， 默默扎根，静静生长，用一生的坚守守护着这片土地，守护着心中的希望，也守护着属于龙子人的家国情怀。
1: 人一老讲了讲了说真的前面那家从就是来要吧，他一那人一老可在那边在老顶端了一他一那公里去就是要过的人一人打但没事给那什么呢，搞出那么多的因为一上真的路了。

在阿里高原这片土地，人们用双手延续着生活的温度，他们以青稞酿出岁月的醇香，用糌粑唤醒皮提年画的古老习俗，在面团揉捏间传递家的温情，将父爱缝进噶尔服饰的针脚，

青藏高原的最西部。阿里这片土地承载着厚重的历史，独特的地理自然风貌造就了这里特殊的文化内涵。

古老的非遗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初心依旧，这是阿里人长期以来的坚守。这份坚守有一部分源自味蕾的享受，青稞是自然赠予西藏人民最宝贵的礼物之一，勤劳质朴的西藏人民世代与青稞相伴，将这份大自然的馈赠发挥到极致。仁贡村多玛族的次仁普赤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利用青稞制作青稞泥乌酒浆是仁贡村人世代相传的技艺。如今普兰泥乌酿制技艺已是地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酿造青稞泥乌酒浆是一件费时费力的工作。在仁贡村，每过几天村民都会酿制一些泥乌，这是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习惯。将青稞放置在水中，反复用手搅拌，去掉其中的杂质，随后倒掉污水，如此反复三次就可以进行下一步骤。清洗好的青稞需放置在炉中加热，等清水沸腾之后反复搅拌，直至锅中的水分完全蒸发。70岁的次仁普赤从15岁就开始制作泥乌，如今早已习以为常。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蒸煮，青稞已经完全熟透。次仁普赤需要确保每粒青稞都能充分接受阳光的洗礼，这看似简单的劳作，实则是对自然力量的精准拿捏。晾晒后的青稞，水分和温度都达到了适宜的状态，但缺乏必要的微生物和酶来启动发酵过程。而次仁普赤家祖传的酒曲成了泥乌酿制成败的关键，这种酒曲是家族世代相传的秘方，由多种天然植物和微生物精心培育而成，蕴含着丰富的发酵菌种和活性酶。在青稞上洒落一些酒曲，就像是为沉睡的种子注入了生命的活力。酒曲不能多也不能少，多一分则酒味过烈，少一分则发酵不足。经验丰富的次仁普赤严格把控着酒曲的数量，酒曲散落完成之后需要与青稞反复搅拌，让酒曲与青稞充分融合，形成均匀的混合物，这样才能进行深层次的发酵过程。将发酵好的青稞酒糟取出，放置在筛盆中反复挤压，直至青稞表皮逐渐破裂，慢慢析出乳白色的粘稠物。随后加入清水，使乳白色汁液完全渗透出来。随着青稞表皮破裂加速，淡淡酒香逐渐飘散，清水与酒糟相互交融，渗透至每一处细微缝隙。这一步骤不仅有效萃取出酒糟中的风味与成分，还能使最终酿出的泥乌更加醇厚。将乳白色汁液放置在炉中加热，然后加入一定量的冰糖和酥油，这是仁贡村人传承下来的习惯。
次仁普赤始终恪守着祖辈流传下来的酿造传统。冰糖的甜味与酥油的醇厚完美融合，不仅中和了酒汁的涩味，更赋予了梨屋独特的风味层次。这一看似简单的步骤，实则蕴含着仁贡村人对酿造智慧的深刻理解与传承。次仁普赤深知，只有严格遵循这些传统工艺，才能酿造出真正具有仁贡村特色的泥屋，让每滴泥屋都承载着家族的记忆与文化的精髓。酿制完泥屋的酒糟也不能浪费，在冬季，这是自家牛群最好的饲料。次仁普赤总会额外多给牛群添上一些酒糟，他知道这是他们抵御严寒的底气，

忙碌了一整天，喝上一杯自家酿制的泥屋，是解乏削皮的良药。用泥屋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是刺人普赤最真实的传统。他深知，这杯泥屋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仁贡村人热情好客的象征。每当客人来访，他总会亲自斟满酒杯，以最真挚的笑容传递这份温暖，让远方的旅人在酒香中感受到家的归属。同样是青稞，在普兰镇柯家村却有着与众不同的利用价值。普兰新年将要临近，边巴多吉和妹妹达瓦旺姆需要炒制一定量的青稞，因为这是绘制普兰提提年画最关键的原材料。作为地市级非遗项目，普兰提提年画已经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而边巴多吉家是柯家村为数不多仍旧保留这项习俗的家庭。炒制青稞看似简单的工作，却蕴含技艺。边巴多吉和达瓦旺姆需要确保每一粒青稞都受热均匀，经验丰富的炒制者会通过观察颜色变化和爆裂声来判断火候。当青稞逐渐膨胀，表皮微裂并散发浓郁麦香时，即表明炒制完成。将炒制好的青稞碾磨成糌粑，就得到了绘制普兰提提年画的原材料。在过去，柯家村人会在新年到来之前提前将冈仁波齐和马旁雍措绘制在厨房。为了保留这份传统习俗，同时也为了家中的长辈来年平安顺利，边巴多吉需要前往老房子绘制皮提年画。前往老房子的道路有些泥泞，但是阻挡不住边巴多吉迫切的心情。随着居住环境的提高，柯家村人早已告别过去土房黑墙的老房屋，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藏式新居。但黑色墙壁作为普兰提提年画最重要的载体，因时代的发展逐渐成为历史。为了不让这种习俗彻底消失，边巴多吉仍旧坚守这项传统，

0: 在客家村这个小村庄，阳光透过云层洒在斑驳的土墙上，墙面早已被岁月侵蚀出深浅不一的痕迹。边巴多吉以糌粑为笔，用黑墙做画布，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1: 这个画也是马方明做，
2: 这个是冈仁波齐，这个是冈仁波齐小山，这个是太阳，这个是月亮。
0: 在藏语中，皮泛指面粉类食品，而提则意为画线。因此，普兰皮提年画就是用糌粑等面粉绘制出吉祥的图案。边巴多吉蹲在墙前，轻轻用手指蘸取糌粑，在墙面上勾勒出大山和湖泊的轮廓。边巴多吉的画作或许简单，却保留了皮提年画的原汁原味。每一笔都凝聚着他对自然的敬畏，仿佛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壮美与神圣。

高原的生存智慧在舌尖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平平无奇的青稞，在他们的手里能有千百种吃法。在阿里，一种特有的美食因独特的制作方式正悄然进入大众的视野。米根安爵在阿里诸多面食中拥有无可撼动的独特地位。清晨，辣宗央真要提前将青稞面和好，因为今天家中有重要的客人到来，他要用上好的青稞面制作这道本地美食，用它来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在阿里本土语言中，米根意为老人，而安爵则是耳朵的译音。这个名字源于其面食形状与老人耳朵十分相似。作为一道传统美食，米根安爵是阿里地区的人们不可缺少的文化印记。每一口面团都揉进了高原的岁月，串联起代代相传的亲情与乡愁。如今，米根安爵制作技艺已是地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揉好的面团经过充分发酵之后，便可以用来制作老人耳朵的形状。这一步骤一般需要两个人完成。拉宗央真的姐姐央吉卓玛从小制作这种美食，技艺娴熟。她捏制的老人耳朵形状十分精美，因此每当家中有客人前来，拉宗央真和姐姐央吉卓玛都是这道美食不可或缺的大厨。关于米根安爵有很多说法，有人说耳朵的形状是为了在沸腾的牦牛汤里更好地聆听汤汁翻滚的声音，最大限度地兜住汤汁的鲜美。每一只耳朵的褶皱都是风味的栖息之所。也有人说，米根安爵仿佛是在复刻阿玛耳垂上的岁月痕迹，每一个褶皱都藏着高原生活的智慧。制作一道传统的米根安爵，肉食自然必不可少。香孜乡人对这道美食的选材十分讲究。来自牧区的羊排，肉质鲜嫩，肥瘦相间，且带有自然的草原风味。将羊排均匀地剁成小块，便于入味和烹饪，每一块都大小适中，既保留了肉质的完整性，又能在烹饪过程中充分吸收调料的味道。

将剁好的羊排冷水入锅，然后加入少许盐巴，这是香滋香人烹饪羊肉时传承下来的习惯。高压锅焖煮半小时，羊肉软烂香甜，汤汁清澈见底，表面浮着一层金黄色的羊油，闻起来清香不腻。此时将制作好的米羹安蕨放入锅中继续焖煮，一道阿里传统美食即将大功告成。在高原，蔬菜显得更加珍贵，爽脆的白萝卜正是这片土地的馈赠。将洗净的白萝卜切片与羊肉同煮，既吸收了羊肉的丰腴，化解了油腻，又平衡了膳食品质，堪称天作之合。米羹安蕨是阿里人民待客的最高礼仪之一，每当有客人来访，家人都会忙碌起来，为客人献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羹安蕨，是他们热情好客的情感表露。作为一道地域风情浓厚的传统美食，几乎每位阿里人都会制作。阿里人民对米羹安蕨情有独钟，无论社会怎么发展，无论现代美食怎样日益丰盛，米羹安蕨依然是阿里人民心中最美味的食物。食物是一个地区的味觉密码，服饰则是一个地区的文化密码，在西藏阿里，噶尔服饰便是如此。它超越了单纯的遮体与保暖，将历史与文化都凝聚在独特的色彩与配饰之中，成为高原人民与天地对话的鲜活语言。

68岁的石达次仁是噶尔福市自治区籍非遗传承人。18岁时，他就开始跟着家人学习制作噶尔福饰。在那个没有玩具的童年，母亲缝制衣物时散落的皮料边角，就是他最初的玩伴。跟在父亲身边，学习辨认哪种公羊的皮毛最耐磨防风。家族的手艺不是通过严肃的课堂，而是在每日的生活中，像奶茶渗入糌粑般，自然而然地融入他的生命。尽管石达次仁眼神已不如当年那般锐利，双手也没有曾经沉稳，但是寒冬将要来临，为女儿制作一件传统噶尔服饰，成了石达次仁今年最大的心愿。一早，石达次仁就去水塘边，他要取出前些天放进水塘的羊皮。制作噶尔服饰所用的上等羊羔皮，质地虽佳，却不能直接使用。由于新包的皮料僵硬而脆弱，必须经过清水的漫长浸润。48小时过后，水分会充。

随后晾晒，自然风干，迎接高原上最慷慨的阳光与风的洗礼。日升月落，皮料在自然的节律中慢慢收敛固化，最终蜕变成一种柔软强韧的材质。这不仅是一道工序，更是人与自然的默契合作，让皮料在时光中完成升华。晾晒好的羊毛皮只是获得了最初的形态，若要成为噶尔服饰的一部分，它还必须经历一次关键的蜕变——揉搓。这绝非简单的物理加工，而是一场指尖与时间的共谋。经验丰富的石达次人，双手会提前蘸上少许酥油，然后反复揉捏、搓磨。这个过程是为了唤醒羊毛皮深藏的柔软与韧性，驯服其原有的粗粝感，使其变得如肌肤般柔软。石达次人每一次用力的推拿，都是对羊皮的深度唤醒，直到那张皮毛变得如丝绸般顺滑，充满生命的温度。这不仅是制作的关键一步，更是将自然馈赠转化为文明符号的魔法时刻。

裁剪噶尔服饰靠的是祖辈传下来的板样和经验，展开揉制好的皮料，做好标记，然后顺着皮子的纹理切割。切割时讲究一气呵成，刀刃要稳，边缘才能平整利落。肩部和袖笼处更是考验功夫，多一分则松，少一分则紧，必须恰好贴合高原人日常劳作的体态。裁好的皮料需要进行缝制，蓬松的羊毛团中扯出一小撮，一手缓缓搓捻，另一手则匀速地添着羊毛。看似简单的动作，却需要极高的耐心与协调。捻羊毛线的速度要平稳，才能让纤维彼此紧紧缠绕，太快则线易断，太慢则线松散。日复一日的重复，让石达次人与这门技艺达成了浑然的默契。噶尔传统服饰形状为正方形，图案恰恰遵循彩虹的线条和色彩，这是噶尔人民固有的审美观念和精神世界。缝制噶尔服饰的过程，是石达次人将时光与父爱一同织进皮料里的修行。他以时光为线，以耐心为针，将那份不善言辞的关怀化作最柔韧的羊皮，织成陪伴孩子一生的温暖经纬。石达次人的手掌布满岁月的痕迹，却依然稳健有力。针尖从皮料间穿过，每一针的间距不差分毫，这是噶尔服饰独特的定针法，多一针显得太密，少一针又太疏。针线在他手中早已超越了工具的范畴。

一针一线背后是记忆在指尖的坚守与传递。古老的噶尔服饰文化便在这日复一日的穿引中沉淀下分量，延续着脉搏。在海拔4000米的这片土地上，次仁普赤与青稞的对话延续了50多年。一坛青稞泥乌酒浆在次仁普赤的手中得以在时光中沉淀升华，并代代相传。扁巴多吉守护普兰皮提年画，这项古老的习俗也有20余年。这仿佛是一场与时间静默的对话，他一笔一画的作答，让古老的图案一次次获得新生。在拉宗央真家的厨房，时光的流逝是以面团发酵的节奏来计算的。一碗热腾腾的米羹安蕨，是阿里人家日常的饭食，也是节日里的珍藏。石达次仁为女儿制作的噶尔服饰还未完工，他需要再次为女儿量体，用指尖感知她成长的细微变化，并在皮料上做出分毫的修改，让这份父爱守护得更加严丝合缝。在西藏阿里这片充满灵性的高原上，人们用双手传承着古老的生活智慧。这些指尖的记忆如同雪山融水，静静滋养着文化的根脉，让高原的故事在炊烟与色彩间生生不息。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去大埔啊，都出现了降水，尤其是在贡觉的闽都一带出现了大雨。那预计未来三天呢，我去大埔依然会有阴雨，并且沿雅嘉一线多对流性天气。当出现雷暴天气时，建议大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不要拨打固定电话和手机。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趋势，预计今天夜间呢，日喀则、阿里东部南部林芝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局地会出现大雨。另外像山南、拉萨、纳曲的东部、西部、昌都一带应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明天白天在日喀则市、阿里的东部南部、林芝、山南南部、昌都南部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那么像拉萨、纳曲的中部、西部、昌都的中部、北部一带应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那么出行方面，明天呢，像318国道的聂拉木、219国道的重巴至萨嘎等路段将会出现中等强度的降雨。好的，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12到22摄氏度，桑竹子区小雨转阵雨11到17度，色尼区阵雨转多云4到17度，巴宜区小雨转阴14到23度，乃都区阵雨转多云11到21度，卡州区小雨转阵雨11到21度，噶尔雷阵雨转阴9到22度，普兰阴转小雨9到18度，芒康阵雨转小雨9到19度，聂拉木中雨转小雨8到15度，墨脱小雨转阵雨19到26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阵雨12到22度，扎什隆布寺小雨转阵雨11到17度，罗布林卡阵雨12到22度，延卓雍湖阵雨转阴6到14度，冈仁波齐阴转小雨9到18度，卢瑙林海小雨转阴14到23度，优布拉康阵雨转多云11到21度，桑耶寺阵雨转阴11到20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我区深耕高原特色农牧领域，在关键技术攻关、良种培育推广和经营主体培育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实现农牧产业提质增效。我区坚持破除壁垒和完善制度同步推进，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取得积极进展。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球类、游泳、藏棋、民族健身操、击剑等多项赛事激烈角逐。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优秀剧目集中展演、精品歌舞节目进展，西藏文艺创作蓬勃生机。2026年青科产业科技成果观摩研讨会，共探科创产创融合新机遇，助推青科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自2024年，我区青科、牦牛、牧草三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启动试点建设以来，紧扣一体推进技术研发、成果转化、标准研制、产业培育要求，深耕高原特色农牧领域，在关键技术攻关、良种培育推广和经营主体培育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实现了农牧产业提质增效、农牧民增收致富。
2: 在自治区农科院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开展青科种质资源创新、优良品种选育与对比实验，持续攻克高寒适配、高产抗逆等技术难题。近年来，这些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切实转化为农户增收、粮食保收的务实成效，筑牢高原粮食安全根基。
3: 彩礼点的心都要大，比最多为啥都就举节呢？手上调味端那个都得姐姐练习心。
2: 2年间，我区累计鉴定优质种质资源580份，筛选出13004、15114、喜马拉23号等适宜河谷农区和高寒农区的主推品种，推广后示范点亩均增收258.5元。同时，集成以精量播种、精准施肥为核心的区域化高产高效栽培技术模式。
4: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155的青科产业发展对技术的需求呢，我们将进一步的优化我们的实施方案，更进一步的把我们的工作做实做细，更好的服务区域产业的发展。
2: 长久以来，高原牦牛多以自然放养为主，生长慢，繁育迟，出栏周期久，成为困扰牧民增收的一大难题。依托牦牛产业技术体系，我区在西藏娘亚牦牛养殖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创新推行白天放牧、晚上捕饲、冬春季精准捕饲的科学养殖模式，把科研技术转化为可落地、可推广的养殖实操方案。
5: 捕饲后，周岁牛体重达121.6千克，比普通牛增长59.2千克。目前90%以上能放母牛实现一年一胎。5年证明，该模式有效提升畜牧业效益，助力娘亚保护与推广。下一步，将打造娘亚牛品牌，拓宽国内外市场。
2: 目前，我区已突破牦牛克隆胚胎关键技术，冷冻胚胎复苏24小时存活率稳定在75%。此外，构建的牦牛肉干快速无损鉴别模型平均准确率达97.65%，构建了2个牦牛智慧牧场系统，实现牦牛养殖从经验化向智能化管理转型，推动牦牛产业从养殖到加工全链条升级，助力我区肉奶产量稳步提升。在牧草体系方面，我区筛选出的高产燕麦品种亩产仙草最高达3581.79公斤。创新的燕豆混播技术使甘草产量较单播提高18.3%。推广的多年生牧草加油菜加免耕补播技术，让牧草成活率提升30%。在林州县，不仅实现了燕麦草的高产，品质也得到有效提升。
6: 我们的话，往年种植面积是9620亩，今年老百姓对这个饲草方面的需求比较大，扩充到12000余亩。我们也做过检测，这个蛋白含量也好，淀粉含量也好，还是比较有优势。
2: 试点建设以来，三个体系累计建立核心示范区1.1万多亩，辐射推广面积超过2.5万亩，与30多家企业建立技术合作关系，制定标准20多项，构建起研发、示范、推广、产业化的完整链条，推动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实际生产力。三大农牧产业技术体系彼此联动协同推进，串联起科研研发、实地种植养殖、群众增收致富全产业链条。
0: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西藏自治区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7: 我们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按照五统一、一开放的基本要求，坚决破除壁垒和完善制度，同步推进融入全国大市场和建设区内市场体系，一体发力，着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
0: 据介绍，我区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突出制度同规，持续筑牢公平竞争的市场基础，突出设施联通，持续降低高原市场流通成本，突出尺度统一，持续规范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突出监管协同，持续维护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突出要素融通，持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突出开放联动，持续拓展高原市场发展空间。
8: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始终坚持规划先行，制度赋能。一方面，我们各

0: 构建了全覆盖多层次的综合交通规划体系。另一方面，我们建立了跨行业全链条的协同联动机制。下一步，我们将深耕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持续夯实统一开放公平有序的交通运输市场格局。
1: 近年来，自治区商务厅围绕着五个统一一个开放的基本要求，基本建成了以拉萨为中心、六市为节点、辐射74个县区及重点乡镇的全域的商贸流通网络，经贸合作伙伴拓展至140个国家和地区，南亚班列常态化的运行，金三样的出口、保税加工等实现零的突破。
2: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投资促进局规范招商引资政策，强化规划引领，优化社企服务，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落地见效，
3: 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实现一次验证、一网通办、一窗领取、一日办结，深入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行动，建立政策起草单位自我审查加联席会议会审、第三方评估加社会监督四位一体机制，加大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力度。
4: 17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游泳、藏旗、民族健身操、击剑等多项赛事轮番上演，现代竞技与传统民俗体育精彩绽放。
5: 17号，本届全区运动会游泳项目男子、女子成年组50米自由泳预赛相继登场。碧波池内水花翻飞，选手们全力冲刺，奋勇争先，全力争夺决赛晋级资格。经过多轮激烈角逐，男女两个组别各有4名选手凭借稳定发挥突围成功，顺利拿到决赛入场券。
6: 正常发挥吧，比平时稍微好一点点，心情还是很激动的，因为训练了这么久，也努力了，达成自己的目标了。下一场比赛就是希望能比这场比赛发挥得更好，希望尽量能拿个牌子。
5: 方寸棋盘，博弈无声。今天藏旗个人赛进入第2个比赛日，比赛现场国王与大臣旗、九旗两个特色项目同步开赛，两种旗类赛制节奏各不相同。参赛棋手端坐棋盘前，凝神沉思，审慎布局，沉稳落子，在方寸之间运筹帷幄，比平棋艺。经过上午场次的激烈对弈，纳曲选手扎西旺杰在国王与大臣旗项目中积分暂时领跑。
7: 他按战争都按战争定了，干部几乎也过战，他等战也过，他们也没战过仗。那句他跟我说，他们没血啥走，他人生了下个也那的按他不倒下。他也这也过啥的，他力气那战争等战马啥，当你的扎西蒙的他等战血钱。
5: 动静之间皆是风采。上午10:30，民族健身操项目也正式开赛。来自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昌都、纳曲六地市的96名运动员同台参赛，大家将依次角逐规定套路、自编套路两个竞赛小项。首轮率先开启规定套路比拼，统一配乐之下，六支代表队各展所长，风格多样。凭借整齐的动作、饱满昂扬的精神风貌，东道主日喀则代表队以9:38斩获首轮第一名，林芝代表队、山南代表队分别以9:27、9:07位列第2、3名。
8: 既兴奋又紧张，就是希望老师平常说的那些动作、那些细节，能在这次最后的比赛里面能做得最好，能取得最好的成绩。
9: 他身边病了，工作差不多了，他都做刀子给补了，看他干了差不多点了，但他还做刚背后的薄肉菜，他呢，看他吃个药物差不多头烧死。
5: 今天下午，击剑比赛在日喀则圆满落下帷幕。来自拉萨、林芝、日喀则、山南、阿里等地市的13名参赛选手，经过小组赛、多轮淘汰赛的层层角逐，各个组别名次全部决出，最终拉萨代表团荣获团体第一名。
10: 其实我们这里要输，当过瘾了。俺领导那些年嘞，真嘴巴这些年嘞，积累积累这些哇，老总当这差不多心就了。结果听这些说这里啊，我就输下去，什么输下来。
11: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项球类赛事持续激战，男篮、女篮迎来收官决战，羽毛球男团上演收官较量，乒乓球双打开启小组突围，足球小组赛继续角逐。
12: 昨天下午，男子五人制篮球收官赛事打响，冠军争夺战迎来昌都、林芝强强对决。开局，昌都都。

0: 队迅速进入状态，首节便打出25-9，拉开分差。后续赛程里，林芝队不断调整战术，奋力追分，逐步缩小分差，但未能完成逆转。全场比赛结束，昌都代表队以99-83斩获冠军。现场昌都球迷齐声唱响家乡歌曲助威，欢呼呐喊声铺满赛场，夺冠氛围热烈浓厚。
1: 打林芝的时候，在前面一直在以大比分领先，他们追到9分的时候，瞬间给我一种紧迫感，此刻心情是非常的激动，感谢在场边为我们加油的那些所有的我们的球迷群众，也很感谢能够给予我们机会站上这么高的一个平台。
0: 中午1点，女子五人制篮球冠军争夺战打响，拉萨代表队迎战林芝代表队。开局拉萨攻势凌厉，快攻频频得分，以19-12先声夺人。第二节林芝奋力追分，拉萨稳守传导，上半场40-32保持领先。下半场林芝持续缩小分差，拉萨顶住压力稳住局势，最终以82-60取胜。拉萨队六战全胜，摘得桂冠，实现自治区运动会女子五人制篮球项目5连冠。
2: 4年1届非常不容易，所以赢下这个冠军也不容易，把训练水平打出来了就很开心，非常感谢队友的每一次信任。接下来业余时间继续去练球，争取下一届也能参加，希望就喜欢打篮球的女生继续坚持下去。
0: 今天羽毛球 A 组男子团体赛迎来团体阶段最后一场较量，比赛采用3局2胜制，山南代表队与林芝代表队同场竞技，山南拿下本场胜利。同轮另一场较量由日喀则对阵昌都，首局双方比分焦灼，日喀则以16-15险胜。第二局队伍迅速调整状态，以15-8再下一城，锁定胜局。
3: 很开心为咱们的团体赛拿下了男双的第一分，后续的话是要进行单项赛，希望都能在单项赛为山南队争取一个好的名次吧。
0: 乒乓球赛迎来男女双打项目比拼，各代表队选手配合默契，在球台上展开激烈对抗。在小组角逐当中，林芝队对阵山南队，整场比赛队员们攻防衔接流畅，发挥稳定，直落两局以2-0拿下本场对决。凭借本场胜利，林芝队以小组第二名的成绩成功晋级8强争夺战。同组赛场，拉萨队同样状态出色，以2-0战胜对手，顺利拿到8强入场券。
4: 我们已经小组第二出线，下一阶段就是进前8了嘛，前8以后肯定是每球必争，希望在下一场取得好的成绩。
0: 足球小组赛稳步推进，今天上午10点，第二轮 A 组赛事开赛，由阿里代表队迎战昌都代表队，双方根据场上局势调整战术，多次制造射门机会，最终昌都队以5-1的比分战胜阿里代表队。
5: 今天虽然是赢了，但还有不足的地方，然后把那些改正过来，踢好下一场比赛，能代表家乡出征也挺开心的。氛围没的时候，我们昌都足球越来越好吧，整个西藏足球越来越好。
6: 在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优秀剧目展演上，林芝、昌都、纳曲、阿里四地文艺工作者轮番登台，以歌舞剧、情景歌舞诗等精品节目生动展现各地特色文化底蕴、时代风貌与西藏文艺创作的蓬勃生机。
7: 昌都市带来的歌舞剧《丹达魂》深度融合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以边坝县重大历史事件为主线，生动再现了边坝各族群众扎根边坝、守土尽责的精神风貌。
8: 我觉得在这么短时间内能把这么长的历史讲清楚，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包括很多非遗让我们真的是眼前一亮，我觉得这也是诠释了这个人民艺术为人民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9: 这次的这个舞剧《丹达魂》是由我们19名是非专业性的艺术团的成员，78名边坝县的农牧民群众一起排出来的一个歌舞剧，我已经是看了很多遍了，但我每次看完我都会很激动，也是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家乡，来我们那个家乡。
7: 原创歌舞剧《林芝是个好地方》，以耄耋老人重回林芝，寻着爱人、援藏足迹、故地寻访为叙事线索，生动呈现了林芝的自然风光、城乡的沧桑巨变，以及一代代援藏建设者无私奉献的精神。
10: 在俺那是俺那毛纺厂上班了，俺那最主要的是在俺工作行不行了，他把我们运到行不行的也好像给搞多了。
11: 通过话剧和舞蹈的这种融合吧，首先把林芝的生态现在非常好的一个景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块全部展现在这个剧里面，展现林芝是个好地方。
7: 对于阿里，将阿里的历史文脉、民俗风情融入歌舞诗的舞台表达，华美的服饰、质朴的歌舞和富有地域特色的音乐交织呈现，展现

0: 见阿里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热爱家园的精神风貌。
1: 那今天的这个演出呢，让我们观众更加了解了西藏的这个文化，还有他们的民俗生活，传统和现代相结合，服饰也非常的华美，很震撼。
2: 我们就是想宣传阿里它独有的一个文化魅力，我们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观众，观众再给我们鼓掌，我感觉到我们做得很好。
0: 羌塘古道复兴城将藏北草原的生活图景搬上舞台，牧歌与非遗舞蹈交织其中，既展现羌塘独特的地域文化，也讲述牧民群众与自然相伴向美好生活迈进的故事。
3: 我觉得这个艺术来源于生活，在这儿体现得特别好，感觉特别的有热情，幸福生活表现得特别好。
4: 唯有潜心雕琢，才能打造出经典的作品。这部剧以牧区文化为根基，深挖羌塘游牧文脉，凸显特色。
5: 15号至17号，2026年青稞产业科技成果观摩研讨会举行。来自国家大麦青稞产业技术体系、西藏青稞产业技术体系的专家学者与青稞生产、农技推广、产业经营等领域的代表们齐聚一堂，实地观摩产业成果，共商青稞产业发展大计。在日喀则市白朗县嘎东镇贵热村1300亩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示范基地，百余名参会人员实地查看了藏青2000、藏青3000等系列优良品种的田间长势，深入当地青稞加工龙头企业开展调研，并围绕良种选育、示范推广、全产业链闭环建设等核心议题展开交流研讨，把科研对接会直接开到了产业发展的最前沿。
6: 1000多亩啊，它是一个起到了核心示范的作用，得益于自治区政府派价补贴的政策，提高了良种的使用的效率。未来啊，希望呢通过这种订单生产的方式形成一个链条闭环啊，让好的品种能够更大的发挥它的价值。我们希望15/5吧，在成果转化方面呢能够有更大的突破。
7: 现场研讨问题，看是品种的原因还是技术的原因，下一步在保证稳定单产的前提下，怎么样子提高我们不同人群对青稞品质的需求，怎样子融合高产优质多抗，从开展相应研究。
5: 此次活动以共探科创产创融合新机遇，助推青稞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搭建起国家与自治区两级青稞科研体系深度协作的常态化交流平台。通过观摩探讨会，不仅系统梳理了当前产业发展的现存短板，也为青稞产业年度重点任务及15/5/17发展厘清思路，为青稞产业科研创新成果落地转化提质增效凝聚起强大合力。
8: 通过此次活动啊，达到了思想的一个碰撞，也更激发我们在西藏青稞的种子资源创新、鉴定育种技术的创新、新品种选育以及我们的新品种示范推广等方面有更新的认识，
9: 有助于把自治区体系和国家体系进一步打通，希望把他们已经成功的技术包括一些好的品种落地到我们西藏来，进一步啊为我们这个青稞产业的发展、老百姓的增收和我们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5: 节庆搭台品牌唱戏，12号至16号，雪域珍品品牌兴农，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暨雪顿节区域公用品牌产品展销会在罗布林卡举行，展销现场品类丰富，人气旺盛，我区11个农牧业区域公用品牌集中亮相，青稞饼干、亚东黑木耳、牦牛绒毛制品等各类带着高原生态标识的特色农畜产品吸引了大量市民游客驻足选购。
10: 我是从成都过来的，哇，这个也很热闹，然后买了一些特别的有纪念意义的一些东西，种类也特别的多，都很亲民的价格，而且东西也很实在。
11: 借着展销的平台，我们带来了本地纯羊绒系列产品，都是高原优质原料，很受游客和本地市民的喜欢，不仅卖出了产品，对我们的品牌推广和产品的销路帮助特别大。
5: 依托中国农民丰收节与雪顿节双节同庆契机，展销会集中展示了我区特色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的阶段性成果。截至目前，全区已累计培育打造20个农牧业区域公用品牌和6个精品品牌。一见

0: 现带着高原阳光气息的生态好物，不仅自带绿色有机的品质属性，更在品牌化、标准化的发展道路上持续释放产业动能。
1: 今年十一期间，我们还将举办更大规模的区域公用品牌展销会。无论参展品牌还是销售渠道，都坚持官方认证、标准管控，确保每一件产品都是生态绿色、原汁原味的高原真品，让更多品牌有机会展示，也让消费者有更多选择。
2: 15号，山南市桑日县邀请百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达人、摄影爱好者、旅行博主等，开启为期两天的金采桑日寻父之旅采风体验活动。采风团沿全长268公里的云端自驾环线，沉浸式探访高原胜景，深入体验人文风情，并通过短视频创作、实景直播、图文记录等多元传播形式，面向全网讲好桑日特色文旅故事。
3: 桑日的路况环境还非常好，这是我们一个摄影人的梦想嘛，看看有没有好的景色，自个儿拍的好照片。
4: 这一路上所有的风景美不胜收，很激动，也到了我们桑日的篝火晚会现场，也感受到了我们藏族人民的热情。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桑日。
2: 从斯金拉措到沃卡温泉康养圣地、帕竹高原特色酒庄等核心文旅点位，采风团一路行进，一路记录，一路传播，立体式多维度展现桑日独有的高原自然风貌与深厚人文底蕴。活动还设置了原创文旅作品征集评选环节，并通过座谈会邀请自驾达人、自媒体从业者结合实地体验反馈需求，提出建议，进一步优化文旅服务。
5: 非常多次来山南了，这次来到这儿这么深度的游玩，以及加上我最喜欢的越野路段，还是觉得非常好。听完介绍会更加深入的去了解桑日以及桑日的各个景点，有时间我觉得还是再次的体验一下这条线路会更有感触。
6: 大家提出的发展建议呢，也为我们后续完善文旅布局呢提供了重要参考。下一步呢，桑日县将持续完善自驾沿线的配套设施，丰富文旅体验产品，以文旅融合发展，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获悉，近日我区印发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实施方案，方案结合我区对外开放实际落实国家优化离境退税工作部署，通过完善口岸布局、扩容退税门店、简化办理流程、升级便民服务等一揽子举措，进一步释放入境消费潜力，助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今年以来，纳曲市持续推进中小微企业资金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整合企业信用数据资源，深化平台推广应用，切实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截至目前，依托平台新增信用查询311笔，促成融资68笔，融资金额达1.1亿元，为高原实体经济发展注入金融活水。17号，自治区城市更新专题培训班在拉萨开班，培训围绕城市工作、住建行业“15五”规划、城市更新有关政策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行业专家还将结合案例，从项目谋划、项目包装、资金筹措等方面讲授实操经验。来自7地市住建系统学员参加培训。
0: 今年以来，昌都市制定工作方案、编制清单、明确职责分工，对全市物业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累计排查物业服务企业45家，住宅小区315个，排查各类问题218项，完成整改216项，整改率99%。
2: 近日，茶余县举办藏药材辨识技能比赛，活动组织学员深入古拉乡野外山林开展实景实训，积累野外食药经验，有效夯实野外药材辨识实操基础。技能竞赛现场，参赛学员认真甄别药材标本，规范作答试题，展现出扎实的专业功底。活动为期3天，有效实现县域基层藏医药人才全覆盖练兵。
0: 近日，措美县组织相关单位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网络文明进乡村示范活动。活动中，宣讲员结合农牧民群众日常网络使用场景，讲解了防诈骗、个人信息保护等知识，重点普及识别网络谣言、防范网络诈骗、规范网络言行等内容，将网络安全知识和文明上网理念送到全。

0: 民众家门口。17号，掏粪基金会向自治区工会系统捐赠图书，这批跨越山海的图书是掏粪基金会助力书香西藏建设的暖心举措。全区工会系统将用好图书资源，推动资源下沉基层职工阵地，常态化开展职工阅读活动，引导各族职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为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俺家姑妈们上年迈了，咱们家四个人，俺就拿个农村县里，俺要拿村里的钱，俺他发顿的，俺那些的养蛋的也。年个人家什么家其实的看人家年六十的人年六十的人家我的婆婆就在前面我从龙镇那里呢拉个阿们生死的吧今天我打拉帕的给人家中间就便宜了

0: 妈俺都弄着钱生了人，你也把俺抬就是个这个，你也把俺抬就是个孩子人家，俺都你也把没事的各县的天天团过的是，得打个啥子？啊，抬就哭了爸，哭了就干不下来呢，他爸哭着过吧，性格这个人大。到别人不叫别人端到来呀，用货买吧。他不就叫不好的人家，就是堂屋里讲，你们没多吧？他怪人家，看不人的米团等着买吧。不用我多说人家，他不叫不得，要个多说那茶吧买吧。端过俺那山东过的，俺那茶叫过的，啊，端到人家拉瓜凉药嘛的，人家没说一口老人家吧，几套人家。天天怀念的，不能干这些东西吧。
1: 沙棘在我国西北部较为普遍的存在，山南龙子县也有。别看龙子的沙棘灰头土脸、其貌不扬的，跟错那沙棘的高大挺拔、俊秀清翠没法比，但它在朴实无华中蕴含着顽强的生命力。沙棘相貌平平，内心却充满着顽强、坚韧和丰富。他不怕干旱，不怕贫瘠，更不怕风沙。他不仅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跋涉，还可以穿越千年。因为他的存在，龙子环境美了，空气净了。我深深感悟到，沙棘早已超出了生物学的范畴，它成了龙子人顽强不屈的精神象征。
0: 俺杭州书记人呐，每年老九千人的，俺这龙子人他家住呢，他过的高官是不的，他过高住呢还是就是呢，新纳州官是吧？人家里俺就姓那个，俺出去干吧？当年他们也许在这听。那他老蒋一直的拉出台湾这里，这蒋巧和开门了没？假设忙活蒋六爷，家伙的中间还得有钱呢。工作没巧和牙出去，那个垃圾都马热钱，假设忙蒋六爷。人家厂下面的啊，光青年像俺那钱人家，行当主顾员，那不都在帮我开路去？你那还来开门道？你看这个呢，到不了停车场，到达停车了，新到边呢，啊，你们农民休息是吧？你那俺这一间买了，杭州书记一间买吧。你到了杭州书记呢，全部就交给呢，啊，面干没见面呐，啊，那是养点的多余吧。他也呢，啊，那是养活人家几百的，几百把什么？他那是人家几乎的，但没事干的，什么呢？发达。差不多忙到也搞不起这几万了。
1: 在荒凉的龙子河滩上，几十号龙子县的干部群众在浑浊河水边漫漫黄沙中挥舞着镐头和铁锹，他们在向贫瘠宣战，向高原宣战，向黄沙宣战，向质疑他们的眼神宣战。他们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种下了希望的种子，就像龙子河畔的沙棘，虽然渺小，虽然平凡，却有着不屈不挠的韧劲，在风沙中扎根，在贫瘠中生长，从未放弃对未来的希望。
0: 他在俺这给人打，龙子里人打，王家将领打，绝对不停的冲法，对没事给他把嘎头吧，啊，克鲁张月吧，人家呢，啊，咱们家亲过呢，什么记不停的路了，俺这给人打拉住的刚刚，弄不记得吧，忙到草案呢。压着压着真的气死了，人最近应该人家人家哪个都要应该我呢哪来人呢在没事没事你叫结果的人家做过人什么哪来报不出去弄了，没见到龙子给 拉的那白米色也不到相似，你呢？人家个就想就秋高头来个地方到，就干钱买了。我做个那色的打拿的松脚皮啊，啊生锈的啥么怎样了？我做不过人家拉走人家，啊那色就是人家松脚皮个吧？天天加七十七十七，我做可以人呐，脏着脏着这些砖了吧了。
1: 我抚摸着沙棘灰黑而粗糙的树干，仿佛触摸到了聋子人坚韧不拔的灵魂。在这片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沙棘用千年的坚守诠释着生命的力量，而桑旦们用半生的时光诠释着坚守的意义。他们不是英雄，却用平凡的行动创造了不平凡的奇迹。他们不是诗人，却用一生的坚守书写了最动人的诗篇。数十年间，他见证了龙子河谷从荒芜到绿洲的变迁。那些被风沙磨砺的岁月，那些为种树付出的汗水，都已化作沙棘林中最动人的风景。笼子的沙棘是顽强的象征，而桑旦们是沙棘精神的化身。他们就像

0: 龙子河畔的沙棘默默扎根，静静生长，用一生的坚守守护着这片土地，守护着心中的希望，也守护着属于龙子人的家国情怀。
1: 人家老家那家老说人家家里那家从就是那样吧，他人家人家老客在那个在老店端了一，他人家的工人去就是要我的人家人家但没生给那什么呢，家族那么多大，因为一生真的多了。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

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张天，今天这条腿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以后在京海见到我高启强，把头低下做人。
2: 那他请翻供了。
3: 翻供跟我有关系吗？
4: 你闪的呀，你跟我讲有什么关系啊？你们俩单独在一起，你跟他讲什么了？
5: 这么相信你，就这么报答我，合适吗？

0: 有些人不理解教育整顿工作何必要倒查呢？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2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某些地方政府重视效率而忽视公平，由此滋生的资源垄断和权力腐败，让老百姓怨声载道。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就绝不能只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要从根源入手，让老百姓看到党中央刀刃向利的决心。无论是当下发生的，还是过去发生的，只要违反了党纪国法，就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对教育整顿来说，退休不是免死金牌，贪腐分子更不可能安全上岸。因为老百姓不答应，党和国家更不答应。
1: 你得给我点时间呢，我去给高启强打电话，对不对？别为难孩子，我都放心了。
2: 这算数算得好惨啊！
3: 你别等抢不说啊！
2: 我哥，我哥没了。
1: 冷静点，
3: 别冷静，
2: 抢不说。孩子，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立定，将要战。

0: 最近我这枪法真是越来越好了，五发子弹打出六个眼来。
1: 嘿，杨哥，您不会也跑靶了吧？
2: 还尿炕？
0: 星哥，学习学习呗。
3: 学什么学？
0: 看一看。
3: 看什么看？
0: 看。
3: 哎，你别闹！
0: 你别看一眼，哎，学习学习新哥的成绩啊！新哥呀、啊，成绩不错，继续保持，欢迎以后继续往我的靶子上打，给我加成绩。但是马上公安系统大比武了。千万别打到别的队靶子上。

0: 现在有感觉吗？这样呢？他就应该没什么问题。
1: 他这只胳膊受过两次伤，一次是执行任务的时候被打成骨折了，还有一次就是救人的时候被钢筋扎成了贯通伤。您看，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或者神经有没有问题啊？
0: 那你平时拿筷子、拿水杯的时候，手抖不抖啊？那就应该不是神经上的问题，还是紧张。
1: 城里的医院跑了一个遍，都说没问题，可就是不好。别人一介绍您这儿，我们就赶紧赶过来。
0: 那这样吧，我给你们多开些安神的药，你们先吃着，回来再复查。
1: 好吧。你在单位里和同事们处的怎么样？
2: 挺好。
3: 李想不是当队长了吗？所以对我还蛮照顾的。我这个胳膊也就这样了，也不耽误什么大事。您就不要每次都一趟一趟从国北大老远折腾过来。
1: 我来也不光是给你看的，出差巡逻。
3: 新的报告您看了吗？
1: 看了。
3: 徐江那个死亡现场，如果推演的话，打我师傅的子弹真的不是从徐江那个方向射过来的，也就是说现场一定还有其他的人。
1: 同一份报告，交了改，改了交，无论怎么改，结果都是一样的。
3: 好的，我再去改一份。
1: 河口六年，该往前看了。
3: 往前能看到什么？往前看，我就是一个枪都打不准的警察。
1: 不行，受伤流血不是你。我们有的同事战友连命都没有，你有什么好抱怨？枪打不准怎么了？枪打不准就不能成为一个好警察了？你到底是小看你自己，还是小看我们警察这个职业？蒙你来电话，你说什么？就是问我在国北怎么样？
3: 如果是从现在开始练习左手开枪还来得及吗？我们就是马上有一个大兵。
1: 你以为你是天才啊？
2: 我想试试。
4: 都别管，不用管。快，东西掉了，让开，给我点地儿，快，让开，赶紧了，哎。

0: 看你哥了吗？
1: 啊，去看了。
0: 你哥怎么样？
1: 在里边挺好，他让你别担心。
2: 法院的陈峰，我已经打点好了，他负责减刑裁定，小龙很快就能出来了。
1: 谢谢强哥。
0: 白天汉生意怎么样？
1: 特别好。
0: 辛苦您啊。
1: 但是有一个事儿，白金汉的经理跟我说，上个月小生在这签了60多万的单。
0: 没事，让他签吧。
1: 今天这单

0: 哥，咱仨快，大声点，快坐。缺哥，给我哥让开。你不坐，坐。哎，五哥，你坐这边。好，坐。坐。哥，我说两句啊。哎，这个厂子呢，以前不是我搞的，它在建成的时候呢，有的人在读书，有的人在卖鱼。 有的人在菜市场，但是现在这个厂子，他姓高，在京海，高家看上的东西，早晚都得是高家的。所有人举杯敬我哥高启强。
1: 哥，谢谢你们来参加我弟弟的生日啊。
2: 小盛，我祝你风生水起。谢哥，嫂子，
3: 你怎么来了？
2: 怎么，我不是高家人？
3: 是是是，
2: 不能来？
1: 能来能来能来。
2: 小盛，来，来晚了啊，生日快乐。
0: 谢谢嫂子。
2: 酒，敬你一杯。
3: 小盛不是学钢琴吗？
2: 我都哄睡着了，这都几点了？怎么，不欢迎我来？
3: 小盛生日我叫过你的呀，你说不来？那你就踏实坐着。
2: 你他妈啥？大嫂来了不通知一声，直接往里领。
3: 大嫂那气场，谁敢动啊？我也没办法。让你不用送我了。
0: 我一去，
3: 沮丧了，小盛他们该不高兴了，以为现在大嫂什么样呢？哎，没事儿。困了？这两天太累了。我就跟你说嘛，找个司机，非不听。
0: 花女友往前干什么呀？
3: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你现在是集团的总经理，这是身份的事儿。
0: 对哈，我现在身份不一样了，我现在啊今非昔比啊，还有我的老婆，还有懂事的儿子，我得惜命。可以啊，老高，
3: 觉悟够高的。
0: 早不调教的好。其实啊，我不是心疼钱。
3: 觉得多了个司机啊，说好不好？你要实在不放心呢，就从你那些老兄弟里面挑一个出来，不就行了吗？哎呀，
0: 那帮人啊，都是以前在旧厂接跟我的。你说现在我环境好了，让他给我开车，别扭。
3: 人吧，有多大本事捧多大饭碗，说不定人家还挺乐意给你开车的。 顶多到时候我们都给他开点工资，不就都一样了？嗯，
0: 在意在意啊！
3: 你要不找的话，我帮你找了啊。嗯，
0: 再说。
3: 哎，对了，那个老爹让你明天去找他一趟。嗯，
0: 找他。
3: 我听着好像感觉他不太高兴。我说你明天去了呢，你就哄着点儿，说话有点分寸。
4: 虽然现在集团的大权你掌握，那下面的人还是他的。你放心，我有分寸。
5: 老爹，外面天气很好啊，咱们出去钓鱼吧。你门口那个罗汉松，我给你换两条高的，好不好？太矮了那个。
4: 程程，这个大蛤蟆我不喜欢，给我换一个。
5: 金蝉是招财的，你刚才招来财了吗？财呢？一天到晚就知道大喊大叫，一点这本事都没有。啊！你给我换个什么牛啊马呀？踏踏实实肯干的，是不是？ 别让你现在拿走，你让我再看看。
4: 是。
5: 坐着坐着怎么站起来了？坐下喝茶。

0: 您最近身体还好吧？
1: 还那样，整天吃的药比米还多。
0: 哎，要不把上次我带来那中医啊再叫过来，给您调理调理。
1: 你现在管着整个集团，别把心思都放在我身上。正好我问问你，莽村那个项目现在进展得如何？
0: 哎，正打算给您汇报呢，非常顺利。
1: 你来，你坐这
0: 儿。谢谢啊。
1: 你说，
0: 那个孙主任叫李有田，一听说咱们京海的建工集团要去他们村里面开度假村，高兴得不得了。您放心，
1: 咱们投的度假村的真实目的，李有田不知道吧？
0: 他肯定不知道。我还要跟他说了，政府要往他村里面去开个高速公路，能那么顺利给他吗？
2: 这个消息靠谱吗？
0: 当然靠谱了。给我消息这个人呢，首相们就是清华区的区长龚开江，是咱们的人，你也认识。这些年啊，在咱们集团拿了不少好处。
1: 龚开江我认识，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我一直在怀疑，他是不是现在在两头通吃？
0: 老铁，应该不至于吧？龚开江现在就是政府委派他负责莽村整体搬迁计划的领导，他要是把那消息提前放出来，那不是砸自己脚吗？
1: 那就奇怪了，那消息是怎么走漏的呢？
0: 我发誓，我没对外跟任何人透露过。
2: 高总，您还不知道吧？咱们想要的那块地已经开始动工了，负责施工的是李有田的儿子，叫李宏远。
0: 什么时候的事情？
2: 前天。
0: 老爹，他们还在跟我谈着呢。除非他有区里的批文，否则他动工动了白动，无所谓。
1: 时柴点火，从来都是建工集团的事。现在呢，煮熟的鸭子让人家捞走了，买卖不能这么做呀。
0: 老弟，我错了，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接下来您看我的表现，我给您答复。我要是办不明白的话，我替您换个进程。
2: 高总，您慢走啊。
1: 你在想什么？你为公司端了三年大狱，我肯定会补偿你。这几年你手里项目也挺多了，再把莽村的项目交给你，周围的人恐怕……啊，
2: 我知道您喜欢他，是因为他身上那股草莽的劲儿跟您年轻时打拼的样子很像。高启强叫您一声爸，你还真把他当亲儿子了。
1: 这孩子跟我投缘，而且他也对我真的是关心爱护。
2: 那也不是亲生的，就怕养个吕布。
1: 那你说我是丁原还是董卓？
2: 曹操，斩吕布的。喝茶。

0: 局长，
1: 来。这是什么？
0: 我的申请报告。
1: 太长了，没时间看，直接说。
2: 局长，要是在这次的全省警察比武当中，咱们的成绩不理想，我申请组织处分我，撤销我队长职务。
1: 要是成绩好了呢？
2: 这成绩好是大家的功劳，可以选择更优秀的同志。
1: 你胡闹！队长的名头是块口皮膏药吗？说撕掉就撕掉。
2: 我能力不足，不配当这个队长。
1: 你是能力不足吗？嗯。而且你这些年工作认真负责，是有目共睹的，是吧？现在突然说不干了，就算我同意，其他人也不会同意的。
2: 明明有更合适的同志，你比如安心。
1: 合适的话，我会向上级推荐。在我找到合适的人选之前，你还得给我好好干，知道吧？
2: 是。
1: 得了，把这些废纸带走。
2: 局长，要不您看看？那我先走了。
3: 在姓龚的这么吃力扒的，咱请他吃饭啊？
4: 我们待会儿见到你，把你这个态度收起来啊！哦，
3: 知道了。你当时怎么说啊？
4: 说什么？一句都不说，就吃饭。
3: 你不提起莽村的事？
4: 不提。
3: 请他吃饭有什么用？

0: 为什么要用左手？
1: 因为特警不是左手手都能打，所以我也想练练。你又不是特警，左手持枪，弹壳容易打脸，烟雾容易挡眼，实战很不方便，你不知道？
0: 我知道。所以为什么用左手啊？
1: 所以我成绩怎么样啊？
0: 你右手还烂，赶不上大比武了。
2: 老板，我跟你说，侵华区要改成开发区了，你可大有可为，大有可为。我们啊，就是你的兵。你说往哪打就往哪打。干干干，这干干什么高了吧？你看你这老那么客，每次都
3: 一点土特产。
2: 你这老，你这干什么老这么客气？
3: 哎呦呵，这，这些年啊，拖烂您照顾。哎，
4: 叶哥，
3: 闹了吧？
4: 没有，
3: 生意是越做越大，扶手越来越少。惭愧，惭愧。主要是莽村你的项目逐渐状况，我呀抽了两箱您的特产，过去那边就急。
2: 抱歉，你说这事我是刚刚知道啊，他们用的什么手续？

0: 直接从市里下来的，有市领导亲自到我这儿就是个过场。
1: 你这一个领导胆子这么大，敢跟哥哥您对着干？
2: 啊，这你就不用吱了。
1: 哦，不问不问不问。
0: 李有天那老王八蛋，不但把你玩了，连个汤都没给我留啊！
1: 你放心，我教育他，回头啊，缺你那两箱，我送到家里啊！
0: 哎呀，你不要老这样，我还真没有交错你的朋友。
1: 哎呦，我永远是您的兵，回去回去，拜拜
3: 拜拜
0: 拜拜，
2: 领导再见，
0: 走。

0: 话能信吗？
1: 能不能信让派出打听一下就知道了。我亮太不敢骗我，你记住了，阿生，建工集团是不会吃哑巴亏的。这个李有田敢放我们的血，我就扒他个皮。

0: 所以都有，村儿不去。一二三，一二三，点赞。
1: 好，
0: 做最后准备。
2: 小洛，
3: 知道为什么枪械拴个狗尾巴吗？怕丢。枪械就是咱们警务人员的命，这要是丢了找不回来，就得让全队的人给他擦屁股。
4: 你说谁呢？
1: 说谁？谁自己心？
0: 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知道咱们今天去哪儿吗？我简单说一下啊，今天反恐地点废弃楼房，地形不明，人员不清。虽然有武警的支援，但是咱们依然要做好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准备。每一次挑战，每一次意外，对于咱们来说，这都是考验。明白没有？
5: 明白。
1: 明白。明白。
5: 李队，刚收到指挥中心的通知，武警今天有别的任务，我们的保障没了。
2: 不用来，
0: 别笑，难度加大了，不明白啊？谁今天掉链子？200都活成起。
6: 收到。
0: 快说。
6: 好。
2: 太闷了，这车上一股酒味儿，
0: 喘气就好。小心！哟，瞎子，停！小心，看，往后。
6: 干！二三四五六七八
5: 九十十一。
0: 别动，响起，走。响起。小心，看，小心。同志们，小二进，下面分配任务，有行不？雏鹰组、麻雀组各解救一名人质，人质解救成功以后，楼下集合待命。只要战损比不超过20%，并成功解救两名人质，这场比赛我们就胜利了。全市警察大比武，我们就是冠军了。有没有信心？
7: 有。
0: 雏鹰组人少，我跟雏鹰组各组再战。
8: 麻雀组向右砍进，
0: 向砍进，
8: 向前转，
0: 向前转，向右转。出将，左转，起步，走。出将，
8: 向右转。
0: 向哥，
8: 等了6年，我还是麻雀组啊。
0: 这队的冲台嘛，麻雀能飞呀、啊？
2: 有道理。
8: 哎，这初一了也能飞啊？
2: 飞。

0: 李队，你不能这么搞，太难受了。
1: 早什么事儿啊？哎，告诉我，还多少人？我给你开着。
0: 对，这不能跟他说。
1: 自己开呗你。
0: 哎，李队。哎。
2: 解决了，轻松。
3: 香哥，
2: 二德子，哎，
4: 是何香哥，怎么办了？哎，
2: 我问你，你们头在哪儿？还多着呢。
3: 那哪能给你指认？
2: 你媳妇找工作这事儿，我跟过去说了啊。
3: 要不咱跟她说一下。
0: 行，
2: 停！
0: 你在做什么？
3: 现场审问啊！
0: 审讯问审问之后的事情，我们现在主要任务是解救人质。你现在这是违反规则。
3: 那我
0: 演习就是让你自己找。
3: 毒死你！哎，香哥，你别走，我跟你说，哎呀，啊，我死了，金花。

0: 辛苦了啊！
1: 我举报你！
2: 我没有得到你的信息。
1: 你退学了？真不容！
3: 啥不？
1: 这还不容？
4: 收到，收到。
3: 收到，你为什么不走？
4: 走。
1: 哎，还有一个同志在这儿。
5: 收到。组长，说出现了一名随机人质。
0: 随机人质？不都是安排好的吗？
5: 是我们麻雀组是安排好的，雏鹰组是随机的。
6: 兄弟，咱们有话好说。人质呢？
7: 在这儿呢。
6: 你得让我看看呀，我得确保人质安全呢。
4: 我在这儿呢。
6: 小五，你跑里边干嘛去了？
4: 他们说东楼五层有人员伤亡，走着走着就到这儿了。
6: 你这人质咋这么多话呀？闭嘴！
7: 我说你对，别浪费时间，要救人就亮出本事，救不了就痛快点。小心着说，
0: 兄弟。哎呀，
7: 把手举起来。
0: 哎，兄弟。你看你这有点不懂规矩了吧？你怎么还帮我们队员呢？你这太不给我面子了，你这让我们丢人呢，这是。
6: 你看你把你腿弄那么小，我怎么救啊？
7: 那你自己想办法。
0: 小五，你也是，你没事瞎跑着你。
4: 我这不是想让咱拿第一吗？
0: 你看我们队吧，就差这一个项目，那就是冠军了。前面打比赛打得挺难的，你给个面子啊！你把人放了，你把人放了，我答应你，我请你喝一个月酒，地儿你随便挑。
7: 算了吧，李队，你要是能把他救出去，我请你喝一个月酒。
0: 兄弟，咱商量商量，你考虑考虑，行不行？这一个月啊，那得多少顿酒啊？是不是？咱俩好商量。
7: 告诉你，李队，为了这场比赛，我戒酒了，不光酒，连饭都戒了。别拖时间了，没戏，认输吧。
0: 你这样，过一会儿，咱俩商量啊。
7: 站住！
0: 不带枪，把枪放下。
7: 别过来啊！过来我就杀了他。
4: 李队，救我！
0: 行了，你别说话了。
7: 给我小点，
8: 餐馆随你挑，京海私房菜怎么样？把你们队兄弟都带上，现在就去。
0: 先离那话痨远点，不然一枪走火了，算你的。
9: 海鑫，又显出你了是吧？飞檐走壁，你拍大片的你？
5: 不对，没绳子。
9: 海鑫，
7: 你咋自己跑了呢？
10: 师傅，
0: 师傅，
10: 先把抓好，师傅。
0: 安心，你给我抓紧了，来，快点来了。
1: 师傅，
0: 师傅，
7: 师傅，
0: 师傅，全体都有，停止演习，做好作业准备。
1: 严阳老，
10: 师傅，
1: 英子，小心点。电线，别踩着电线。
7: 把这个抓住，我拉你上来。
1: 演习没结束呢，回去。
0: 怎么又上来了？
7: 上来了，
10: 站住！带上，带上，夹上，
0: 开始！
7: 快过来啊！
10: 救命！救命呀！我帮你。
11: 可惜只有李队拿了个人奖，咱刑警队连个安慰奖都没得上。
12: 哎，你说啊，这要是我跟队长搭档，这结果会怎么着啊？
13: 张警官，有人找李队，说是他父亲。
0: 哎呀呀呀，可找了这个费劲！快来快来快来快来，进来进来，都进来都进来！
13: 哎，太疼了，太疼了！哎，请问
12: 啊！你们是干什么的？
3: 李想是我儿子。
11: 您是李队的父亲。
14: 这还有那是身份证。
3: 他这个李想啊，从小他不像我，像他妈。
15: 那是老爷子啊！
12: 真老爷子！快快坐着，叔叔，叔叔，你们随便坐啊，随便坐。
3: 想是热的队长啊，跟到家一样。
15: 安心，这茶叶不多了，再多买点啊。
3: 安心，哎呦，哎呦，安心，
16: 叔叔，
3: 我早就听李想给我念叨说你们俩是你我不分的好朋友、好哥们儿。我今天可真见到这个真人了，你看。啊，
16: 定时家里吃饭去。
15: 李队。你爸来了，
16: 谁？
15: 你爸就在办公室呢。
16: 什么时候来的？
15: 就刚来没一会儿。
3: 你看看，你哥是不是？爸，这个李想有这个好朋
15: 友。我
16: 不错。
17: 到这儿来了你？
16: 啊？原来不是你爸？
17: 怎么了？
3: 不是我想来，你不是当队长了吗？你这几个叔叔想看看你。
17: 对。马村首领训练队长了不起啊！
18: 李队，听说上面特别看重你。
16: 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你
17: 这么说。
19: 多亏你爸给你起了个好名字，李想，李想，不同凡响啊！
18: 哎，就是啊，你看。
16: 叔伯，你们喝茶啊，喝点水，家里给倒水。行。
17: 你爸他们在这儿来干嘛了呀？
14: 你出息了，我不去显摆显摆？
16: 这是公安局，是你显摆的地方啊。你带一堆人在局里乱转，你不给添乱吗？你
3: 什么叫添乱了？添乱！我跟你说，以后长点心眼儿。
16: 长什么心眼儿？
3: 别觉得自己现在是大队长了，那个安心

0: 上边有大官保着，不知哪天就提上来了。
1: 哎呀，行了，我的事儿你别瞎操心了，行不行？给你带走吧。
0: 你等一会儿，我还有点正事儿。这个老死家那个小子该找工作了。不过这个家伙他文凭低，好吃懒做，他不爱出力气。你给他打听打听。
1: 我也不爱出力气，你给我也打听打听呗。怎么我发现你别人家的事那么伤心呢？你那我妈当初住院的时候缺人照顾，你干嘛去了？打牌去了？自己血压多高你不知道啊？还瞎操心？你说你都多大岁数了，干点正事行不行？我给你买的药你按时吃没有啊？
0: 吃了。你看这个，你看儿子来了还来顿熊，你这个你啊，
2: 不是这连口水都没喝呢，你这。
1: 四白，我说小王哥，这儿是公安局，以后有案子希望大伙来。
2: 当然我也不希望你们有什么案子，
1: 参观就算了。你也看着了，这大伙都挺忙的，谁都来看看，那我们别工作了。哎，这样，过两天我回去，我请大伙上我们家吃饭，
2: 下馆子也行。
3: 这可以。
2: 行了行了，不说了，
4: 那走吧，忙了，
2: 走，
5: 以后我们更好了啊。不是还有个慢走啊。
6: 四班，
1: 没看够啊！我带你们也参观参观。
7: 你等着我，别搅和。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

他不是一个好警察，但他至少是一个好师弟。什么是好警察？按你的标准，6年前如果你赶到现场，你会怎么做？ 6年，你还想藏到什么时候？

0: 你以为录下就能当证据了吗？幼稚！
1: 警用设备，沈怀要赔偿。守着你这些规矩，这辈子你也都不过会。
2: 所以师傅就这么教你的是吗？重启调查报告是不是又没通过？几次了，还不长记性是不是？6年前没人信你，现在也一样。
0: 那是因为你一直藏着掖着，始终不讲真相。
1: 我不隐瞒也不会有什么改变。我赶到现场的时候，徐翔已经死了。
2: 师傅还剩下一口气儿，没有证人，没有证词，什么都没有。就算我把真相说出来，还能改变什么？伤的，无非只有市民对警察的信任，还有市局的名声。
0: 师傅也好，你也好，我也好，对京海治安付出了那么多，凭什么？一两处错误就要全部被抹掉，凭什么？ 所以你认为你跟师傅、你们在维护整个京海全体警察的名誉，你不可笑，啊，李翔，李翔，
3: 我想问问你，你后悔过吗？我每一天都在后悔。

你要是不实现你的梦想，那我也比你强。这世界上不缺梦想，有本事你就去实现它。你要觉得你代表正义就来抓我，别天天活得像个废物一样。 我是刑警队长，你敢动我一下，我马上。

0: 现场的时候，徐翔已经死了，尸块剩下一口气儿，没有证人，没有证词，什么都没有。就算我把真相说出来，还能改变什么？
1: 老公，嗯，见谁呀？
2: 哎呀，村里的村主任。
1: 你这太难看了，解下来。
2: 不是要先那样吗？
0: 官大官小的，到底是个村主任呢，以后少不了打交道。
3: 穿低调点的，那试一下。好，领带就不带了。啊，不要领带。
0: 嗯，显得亲和一点。丝巾吧。
3: 好，Massive，
0: 黑白那个丝巾给我。
3: 好嘞。哎，可太太，
4: 找老婆要找你嫂子去。
3: 跟我说的有差别吗？
4: 别说话。 说话可能是嫂子，好使。尽量不要撕破脸哈，控制住脾气，听到没有？
3: 哥，差不多了吧？
2: 行
3: 不
2: 行？
3: 我老婆的眼光啊，异于常人。
2: 是。
3: 会
2: 系丝巾啊？
3: 会，你放心。
2: 今天晚上谁开车？啊？
3: 我。
2: 开车不许喝酒啊！
5: 小陈，儿子，
6: 高小陈，爸爸走了。儿子，拜拜。走了。司机的事情记心上啊。
2: OK。
7: 哦，这都快10点了，刘有天给脸不要脸啊！公交部出去给大家打电话。
8: 哎，你们是？
9: 是这儿吗？
10: 是吃饭吗？
11: 应该是这儿。
12: 这是上午吗？
13: 是上午。
14: 你照干什么呢？
15: 是这个包间吧？
16: 怎么回事？
17: 哥。
18: 哎呀，哎呦，有天叔，高老板，抱歉抱歉，哎呀，村委会临时开了个会，你看这就晚了，您的时间知道我们耽误不起啊，我们是
19: 不晚不晚啊，
18: 刚刚好，我也是刚到，
19: 哎，你们请，
18: 谢谢谢谢谢谢，哦，对对对对对对，介绍一下，胡伟，
20: 高老板。
21: 这是我儿子胡伟，听说今天我和您见面，特意要过来当面给您学习学习的。胡伟，见过高老板。你好，你好。
22: 嘉祥哥，
21: 大点。阿生，来，让大家进来，坐位，保安们来，都进来，都进来。
23: 哎呀，你们孩子们非说一块儿来，
21: 主任，你们坐这里。再生气了啊！刘贤叔啊，
18: 哎，
21: 来，您来开个张吧。

0: 不，高老板，当然您得先讲了。
1: 您长辈，您来，
0: 高老板请。
1: 行，这样啊，有田主任呢是我的老大哥，按理说今天啊我们应该到莽村去拜访他，太忙了，所以呢请您吃个便饭，也欢迎各位莽村的青年才俊，那我们一起干一杯，祝您身体健康。
0: 好。哎呀，快点啊，进高老板呐，真不懂事儿。哎，好。
1: 主任啊，上回那计划书您看完以后有什么想法，咱们沟通一下。
0: 看，我正说跟高老板汇报一下呢，今天开这个村民代表大会，主要内容就是讨论杜家村的开发计划。
2: 计划黄了，你们别惦记了。
0: 闭嘴，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不懂事。
1: 是你老黄了是什么意思啊？
0: 也不能说是黄了，这怎么说呢？
1: 没事，您实话实说。
0: 就是只不过是遇到了一点点的阻力。嗯，是这样，村里边人多嘴杂，说什么的都有。也不知道谁说的，是政府要把我们莽村和周边的几个村合并起来办个开发区。而且还要修一条高速公路经过我们莽村，你说这不是胡扯吗？这个真是。话说回来啊，虽说是胡扯，那还真有人相信呢。啊，不是，你想想啊，集体的这个土地改成国有了，这是一大笔钱呐。啊，再加上地上那个村办企业，那我们莽村这一下子日子就好过了，可以说提前步入小康社会了。这都是党的政策，好啊。可是这个时候你们建工集团插进这么一脚来，要分一半，你说这村民们他能干吗？对吧？
1: 刘建叔，您先说这些啊。我真是没听说过。哎，小盛啊，你这些年给清华区做一些拆迁动员工作的时候，有没有听到什么政策上的风声啊？
3: 啊，是这样，主任哥，这些年呢，政府的开发力度确实很大，难免会造成市面上的一些风言风语，就是想弄得啊谣言满天飞一样。
0: 是。
3: 那且不说这件事情可信可不信，就是。政府如果真的要有开发规划，那也不是一年两年能落地的。
0: 哎，但是不管怎么说，总归是个盼头吧。
3: 对，老主任，您不能用盼头活着呀。哎，哥，我发现老主任可能有点不懂投资啊。
4: 它不是一个小数目，您如果不信，我帮您算。
2: 用得着你算吗？
4: 什么？
2: 我说用得着你算吗？听懂了吗？高老二，你别觉得自己念过几本破书就了不起啊！大夫眼镜装得人模狗样的。我告诉你，我们莽村有我们自己的村办企业，清华区一半多的消防器材都是我们生产的。建个度假村花多少钱，用得着你算吗？
0: 兔崽子，越说越来劲了是吧？啊！
5: 小姐，
0: 太不懂事了！哎，就刚才说的这些，你以为高老板会不知道吗？高老板今天请我们来，他一定是有了更好的想法。轮得着你在这儿说三道四的吗？
1: 不生气，
0: 什么孩子这是？
1: 李公子啊，说的也有道理。但我确实啊，今天来没有什么想法，我主要想听听您的想法。哎呦，
0: 社会发展的太快了，高老板，这我这个年龄他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5: 我哪还有什么想法啊？真是。
0: 哎，不过刚才那个村民代表会啊，倒是有些人，提了几条意见，他们写了个东西，托我带过来。就交给高老板，
1: 你看，我就说你是有备而来
0: 呀。
1: 先我看看啊，
0: 哎，好。

0: 哎，小张，
1: 你看看，
0: 您说这个，我特别理解。民主社会嘛，我们要尊重村民的一些广泛意见，对不对？
2: 那也不能惯着他们呀。
3: 老主任，您看看您开这条件，那是让建工集团白干。
4: 这个他是村民的意见，他不是我个人的意思。

看来今天你也不是诚心实意的请我们吃饭了。看来今天你也不是诚心来吃饭啊。好，这样，村民们的意见我已经转交了，你考虑一下。如果同意这些条件的话，那我们就合作一把。要是不同意，对不起，我们只好自己干了。

0: 六姐，莽村的度假村工程是我们建工集团提出来的，我们要是不做的话，别人也别想做了。
1: 事在人为。说实话，高老板，我们都是吃过饭挨的，啊？你看，现在我们能走了吗？撤。
2: 躲开！
3: 切！让开！
1: 喂，
4: 我叫李宏伟。

0: 哎，你好，哎，高先生在吗？
1: 哦，高先生说过
0: 啊，说过哈。
1: 哎，对对对，进。哎，要换鞋。哎，啊，
0: 哦，别弄脏了。哦，你别乱跑。
1: 哦，请。
0: 哎，你别乱动动东西啊。弄多少点东西？这是高先生要的鱼。
1: 哦，好，你稍等一下哈。
0: 行。
2: 冷木，
0: 哎，老板，哎，快叫高伯伯。
3: 高伯伯好。
2: 哎，你好，你好，
0: 我女儿黄瑶。
2: 哦，都这么大了
0: 啊！
2: 快下来啊！
0: 哎，
2: 哎呀，哎，老莫，
0: 哎呀，强哥，那个鱼给阿姨。
2: 哎，黄瑶啊，你好啊。
3: 嗯，你好。
2: 我是高启强叔叔，不要叫伯伯。几年级了？
3: 六年级。
2: 有这么快？
0: 你说很小。嗯，
2: 我介绍我儿子给你认识啊。
3: 好。
2: 小陈。
4: 干什么？
2: 这个是黄瑶妹妹，你让她上去找你玩行吗？
4: 那行，你上来吧。
2: 上去玩吧啊。
0: 小陈长这么大了。
2: 哦，黄瑶，哎，跟她妈妈姓吗？
0: 是，嗯，她

0: 外公外婆不同意，所以他妈妈性挺好。
1: 哎，无所谓，都自己孩子嘛。
0: 是，
1: 你知道的，我不到迫不得已，不会让你送鱼。
0: 你已经有好几年没吃我们家的鱼了。
1: 现在啊，王村那个村主任挺麻烦的。
0: 我干脆把他干掉算了。
1: 干掉他还不容易？现在啊，我要跟他们谈合作。如果干掉他，合同一样是拿不下来的。我们应该把他工程搅黄，这样一来，该合作继续谈吗？谢谢你，老莫。
0: 不客气。
2: 别动！动完了你赔得起吗？啊！你再乱动，把你赶出去！
3: 哎，小川，怎么回事？
2: 他动我八音盒。
3: 什么八音盒？
2: 我妈从巴黎州带回来的八音盒。
1: 把它送给妹妹。
2: 我不要。
1: 这么多玩具呢，拿下来送给妹妹。
2: 不要。
1: 就这性格，我要给你。
0: 悠悠，悠悠。

0: 妈，知道刚才你受委屈了，我答应你，以后挣了钱给你买个新的，但是这个是高叔叔送的，回家吧。
1: 爸，我想吃棒棒糖。行，
0: 爸一会儿给你买去。
1: 爸，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吃颗糖，心里就会好受一点。
0: 成，爸知道了。
2: 你想怎么用人，我管不着。但我有一点说清楚了，我儿子再也不能受这样的委屈。
3: 哎呀，都怪我考虑不周，想不为力啊。
4: 男人在外面要面子，男孩也要。
5: 还有你啊，小陈，过来。屁大点声，你哭什么？擦掉吧眼泪。刚刚是不是冲爸爸吼了？还推爸爸了是不是？
3: 没有。小陈啊，那个刚才爸爸做的不对，我向你道歉啊。这样，回头我给你买两个奥特曼，买十个。好不好？
2: 说谢谢。
6: 谢谢。
3: 可好了，没问题啊。
0: 瘦呗，年轻时候我看变化有点大。
7: 有安全帽吗？
0: 有，戴着。哎，我证件没给我，
7: 压着，找完活给你。

0: 哎，吃饭了，来，快歇会儿。
1: 来，坐坐。
0: 来，
1: 一直出来干哪？
0: 啊，你咋看出来的？
1: 啥也不会，光一身好力气，谁都看得出来呀。
0: 我们干这小时候没多少钱，都是给我们外地人干的。你一个莽村人，怎么跟我们干一样的活？
1: 莽村的人也不家家都有钱呐。儿子身体不好，只能我出来干。你呀，趁年轻的时候多学点技术，啥也不会，年老了吃亏呀。
0: 老李，鱼我不吃，你吃鱼。哎，快点。
1: 谢谢谢谢谢。
0: 快吃快吃。

0: 帮忙接个电话，说他妈的，接个电话能累死你啊！这是，喂，
1: 找你们莽村的负责人。
0: 你是谁啊？
1: 我们是建委的，有人举报你们莽村工地上出现了严重的安全事故，现在要求你们立刻停工，等待检查，让你们施工单位的负责人回电话。
0: 安全事故？
1: 你们工地上死人了。
0: 啊？怎么了，姐？你电话，赶快接电话。
2: 喂？
0: 啊？什么？是不是工地上死人了？

0: 我还没接着通知啊，建伟倒先知道了啊！
1: 这是谁干的？这？
0: 好他个高启强啊！嗯，
2: 是他捣鬼的，除了他还能是谁呀？
0: 好，好，你小子玩阴的，那咱们就倒过来。跟他玩名字，
1: 看清凶手一样的。你说你认识吗？李队，这就是受害人李顺，是工地上一个老工人。
3: 出一下又上班去
1: 了。这人是被推下来，很多人都看见了，但是没人看清凶手是谁。只有两个人说，好像这凶手个子挺高大。
4: 嫌疑人呢？
1: 应该是趁乱跑了。
4: 调取道路周边监控，尽快确定。
1: 好。
5: 无法无天啊！简直是无法无天啊！怎么不让进来？我是村主任。
6: 李顺兄弟，我看你来了。
4: 主任。
6: 李队长，我大侄子，光天化日就敢行凶杀人的啊！你一定不能放过。

0: 你怎么看？
1: 什么？我怎么看？
0: 你跟高启强熟啊？
2: 我觉得，像他做出来的事。
0: 这案子交给你办，行不行？
1: 怎么提他，就交给我？你要躲呀？
3: 撒手雨！
4: 不能进！
3: 撒手雨！林强，他可是你三叔，打小就抱着你，这是怎么回事
0: 啊？看见了吗？
3: 谁干的？
0: 不是躲，是回避。
3: 谁干的？林强，你给我过来！
5: 我先说，
6: 早说了高启强不好惹，不能给他们干，咱们捡现成的不好吗？
7: 你孙他儿子过来了，
8: 逼迫赔偿，宏伟是负责人，得给个说法。
9: 这王师傅也这么大岁数了，会不会？
10: 错，咱这工程还做不做？你得拍个板啊！
7: 高启强强买强卖，不成就通宵杀手。这是黑社会呀！

0: 聊
1: 聊什么聊啊，该说的我们也都说了，现场你们也去看了，死者家里也去了，抓人。
2: 对，抓人是我们的事情，但是没有证据，现在抓谁啊？
3: 不是，反正就是说你们现在手里掌握的证据和线索还不足够抓高启强，对吧？不，我就，哎，李珊怎么没来啊？哎，出了这么大的事，就叫李珊来啊？
4: 哎，说算了，他没参加这个项目，他知道的都是听大伙瞎胡说的。
3: 大侄子，话不能这么说呀！啊，你这个，去叫。嗯，大侄子，村委会一直很重视你爸的意见呐，啊。那想当初分地办厂的时候，村里多困难呐，村委会对你们家照顾不周，现在好了，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你放心，这回一定想办法给你们家补贴。
0: 主任，嗯，咱们聊点正经的、有用的，好不好？
3: 什么是正经的？
0: 就是今天啊，哦，这个
3: 知道了。你们把知道的都说出来。
1: 对对对，赶紧说，赶紧说。
5: 别说那高启强，连老孙跟这么老实的人都不放过。
1: 对，老实人犯错了吗？没有，
5: 没有。
1: 对，
3: 我把丑话说在前头。今天你们如果不抓他，日后他肯定还找茬跟我们干，那不定还死多少人呢。
0: 哎，那我给你出个好主意啊。嗯，要不要把这个项目，你们低个头认个输，直接交给他们？
3: 哎，嗯，不是，大侄子，
1: 等，
3: 你们出来。哎呀，
6: 等一下吧。
3: 安同志，我问你啊，你要是高启强，说这时候我向你低头认输，你会怎么样？
2: 那我就得寸进尺，拼命压价，直到榨干你们最后一分钱呗。
3: 你看，我们有的选吗？
2: 要不今天就到这吧。
3: 那个安同志，
7: 大侄子，你们警察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们开口。但是这一次，我们莽村一定跟这个高启强斗到底。
8: 走了，
2: 放下走了。
8: 村民跟高强闹事儿，你怕出问题？
2: 我没挑，他本来就这么想，只不过需要有人替他讲出来。
8: 他这人一直两面三刀，你别让人给你当枪使。
2: 这我还真不在乎，我怕他妥协，收了别人的钱，让目击证人改了口，又让高启强跑了。
8: 那你控制得了吗？
2: 这个案子是不是交给我？
9: 李翔，
1: 这么晚了干嘛去？这是。回家吃饭去。
9: 没看大伙都忙着呢吗？案子没查清楚呢，哪有心思吃饭呢？
1: 那这破案咱得吃饭。
10: 叔叔，
2: 我们队长最近真的是忙死了，特别是这个案子这么重大，他必须连夜要赶到市里去跟领导汇报，所以这个饭呢也就在市里吃掉了。
1: 哦，那行，那你们忙啊，你忙，
2: 您回吧。那两次
9: 赶紧回去吧，晚了。
1: 好，慢点。哎呀，光宗耀祖啊！
11: 根据现在掌握的情况，这很有可能是一起因经济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现在成立922专案组，由于涉案一方在莽村，受害人跟我有亲属关系，所以我申请回避。专案组组长由安心同志担任，并全权负责。
0: 安心，你给大伙说说。
12: 这是根据目击证人描述，我们做的一个嫌疑人画像，以及他使用的假身份证的复印件。原件很新，应该是刚做不久。
6: 去年局里集中打击了一批办假证的窝点，相关信息应该可以利用。
2: 没了，
10: 没了。
2: 昨天在莽村调查那么久，就这点线索？
6: 根据莽村村民反映的线索，京海建工集团的高启强有着重大作案嫌疑。
13: 对啊，怎么把重大嫌疑给扔掉了？
14: 你们说说高启强那边该怎么办？现在莽村人就一口咬定是他不放。
6: 但现在确实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个凶手和高启强有关。
15: 等你们找到证据，高启强早就跑了吧？这些年他犯的事还少吗？
16: 所以高启强这把火烧到莽村根本不意外。
0: 你们可准备的太不充分了，不像我们组长把嫌疑人都列出来了。唐小龙、唐小虎、高启胜、王强、杨大瑞、张涛、魏勇，这些人都是高启强的骨干力量，大多来自于旧厂街，很早就认识高启强。除了唐小龙正在监狱服刑以外，其他的人还在逍遥法外。李队，您不觉得这个案子应该交给我们组来做吗？
2: 这案子交给谁，我已经跟郭局商量好了，而且昨天出现场你们也不在，是我和安心、陆涵我们一块儿去的，所以这案子交给安心把握更大一点。
13: 我觉得这个案子就该交给我们组。
12: 凭什么交给你们组？
16: 凭什么不能交给我们组？他在他师傅坟前说的什么？你问问他。

我出去大家就不会这么吵了。你想让大伙一直骂下去吗？今天骂的就是要争这个案子吗？你放心，我肯定不会给你的。今天所有的人在这儿，高启强我认识的最久，高启强我了解的最深。2000年。高启强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受人欺负的鱼贩子，当年他就和他弟弟开了一个强盛小灵通店，把欺负他的人全都化敌为友。你们觉得他简单吗？也是那一年，高启强进到了京海建工集团，成为项目经理。一个人，一年，身份完成3级跳，你们觉得他简单吗？

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纪历。

0: 我是藏剧团的演员平真，然后从事这个职业从结缘藏戏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然后在藏剧团就职也有15、16年的时间了。
1: 藏戏因其独有的地域特色而区别于其他戏种，它可以是寺庙前连演7天的宏大史诗，也可以是牧场帐篷边的即兴片段。而在平真老师看来，它更是一个民族将神话种进生活的智慧。
0: 藏戏的话，相较于现在我们这个，国内的一些大的剧种啊，它的差别可能，比如说有一些就是说，现在我们很多剧种都是分行当的，就是说要分这个武生呐、青衣啊，这是分行当，但是我们藏戏它就不分这个行当啊。藏戏主要传播的啊，应该是真善美，因为比如我们现在这个传统的八大藏戏的中心核心的这个主题，我们这个研究了之后发现都是在讲这个真善美，就是说一个人的激发他的真善美，通过一些事件，通过一些曲折转合，然后最终就是呈现出这个人最终他的这个骨子里面的真善美。
1: 传承与发展就像是一种宿命，刻在所有非遗文化的基因里。唱好藏戏对于平真老师来说远远不够，他所在意的是如何能让下一代乃至以后有更多的人去了解藏戏。
0: 我认为呢，就现阶段包括藏戏，包括我们现在全国的所有的这个戏种啊，都存在的一个瓶颈式的一个难点，应该就是怎么培养下一批的就是戏曲的人才，包括藏戏的人才这一块。还有一点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怎么去培养这个戏曲的一个土壤，也就是说一个戏曲的观众，不管是各种戏曲，包括我们藏戏，这两点我觉得都是同样重要的，就是培养演员还有培养观众，这两点应该是现阶段我觉得比较难的一个难点，需要突破的一个点。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怎么让观众更加的年轻化，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这个藏戏。然后再说到这一点，然后我们就想到这个戏曲走进校园这一块，我自己呢也会去一些学校去教授这个藏戏的课程。

我们院团呢也打造了一些以青少年为这个主演的完整的这个传统藏戏的这种表演。

我最喜欢的一个学生。然后呢，他首先他呢是我教过的所有藏西班小朋友里面年龄最小的一个。当时呢，他是只有3岁多，不到4岁。然后当时，然后他的爸爸妈妈找到我说要教授这个藏系的课程的时候，我当时是持了很质疑的态度，我说他可能太小了，现在还不太适合。

0: 然后，但是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他自己本人呢，表示是特别的喜爱这个藏戏，然后出于这个热爱是那个进步的最大的动力那一说，然后我就说先试一下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基本功和这个天赋。
1: 我是单字竞者的父亲，单字竞者从2岁开始，特别喜欢藏戏，然后电视里面看到那种藏戏表演的时候，他就跟着哼哼唱，然后我们家长也发现到了小孩有这样的兴趣爱好，所以我们一直支持小孩有这样的兴趣爱好。再次感谢每一位老师的栽培。
0: 他现在穿的这一套服饰呢，是一个温巴的一套服饰。然后温巴为什么选择这一套服饰呢？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藏戏呢也称蓝面具藏戏，因为这一套服装，这一个面具是藏戏最典型的一套服装和一个面具，所以我今天让我的这个小徒弟呢，就是选择了这一套，展示一下给大家。然后他待会儿呢会表演一段藏戏的比较城市化的一个动作，就是一整套动作，但是今天呢我们因为没有司鼓的配合，可能会稍微有点单调，我只能用口述的形式给他拍这个藏戏的司鼓，因为我们藏戏的话还是讲究一鼓一搏，这是我们藏戏的比较标准的一个配置。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2: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当我穿上了这件衣服之后呢，我就意味着我已经不再是我自己了，我成了故事中的每一个角色，每一次呼吸，每一个步伐呢，都要对得起祖先传承下来的这些规矩，这不是表演，是与天地的对话。

0: 我的舞台呢，它不只单单在这个草地上，也不只单单在舞台上，在书房里，在课堂上，在我走过的每一个路上都是我的舞台。藏戏给了我根，而我希望呢，能通过我自己的双手，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让这棵古老的灵树枝繁叶茂，把藏戏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能感受到这个藏戏独特的魅力和文化。
1: 木落声远，传承却从未止息。他俯身整理面具的身影，与徒弟练习的身影渐渐重叠，古老唱腔在心声中回荡，如高原之风，不息不绝。他们让藏戏不止于舞台，更活成一条流淌的河，礼赞传承，生生不息。

在阿里高原这片土地，人们用双手延续着生活的温度，他们以青稞酿出岁月的醇香，用糌粑唤醒皮提年画的古老习俗，在面团揉捏间传递家的温情，将父爱缝进噶尔服饰的针脚，

青藏高原的最西部。阿里这片土地承载着厚重的历史，独特的地理自然风貌造就了这里特殊的文化内涵。古老的非遗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初心依旧，这是阿里人长期以来的坚守。这份坚守有一部分源自味蕾的享受。青稞是自然赠予西藏人民最宝贵的礼物之一，勤劳质朴的西藏人民世代与青稞相伴，将这份大自然的馈赠发挥到极致。仁贡村多玛族的次仁普赤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利用青稞制作青稞泥乌酒浆，是仁贡村人世代相传的技艺。如今普兰泥乌酿制技艺已是地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酿造青稞泥乌酒浆是一件费时费力的工作。在仁贡村，每过几天村民都会酿制一些泥乌，这是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习惯。将青稞放置在水中，反复用手搅拌，去掉其中的杂质，随后倒掉污水，如此反复三次就可以进行下一步骤。清洗好的青稞需放置在炉中加热，等清水沸腾之后反复搅拌，直至锅中的水分完全蒸发。70岁的次仁普赤从15岁就开始制作泥乌，如今早已习以为常。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蒸煮，青稞已经完全熟透。次仁普赤需要确保每粒青稞都能充分接受阳光的洗礼，这看似简单的劳作，实则是对自然力量的精准拿捏。晾晒后的青稞水分和温度都达到了适宜的状态，但缺乏必要的微生物和酶来启动发酵过程。

而次仁普赤家祖传的酒曲成了尼巫酿制成败的关键。这种酒曲是家族世代相传的秘方，由多种天然植物和微生物精心培育而成，蕴含着丰富的发酵菌种和活性酶。在琴科上洒落一些酒曲，就像是为沉睡的种子注入了生命的活力。酒曲不能多也不能少，多一分则酒味过烈，少一分则发酵不足。经验丰富的次仁普赤严格把控着酒曲的数量。酒曲散落完成之后，需要与青稞反复搅拌，让酒曲与青稞充分融合，形成均匀的混合物，这样才能进行深层次的发酵过程。将发酵好的青稞酒糟取出，放置在筛盆中反复挤压，直至青稞表皮逐渐破裂，慢慢析出乳白色的粘稠物。随后加入清水，使乳白色汁液完全渗透出来。随着青稞表皮破裂加速，淡淡酒香逐渐飘散，清水与酒糟相互交融，渗透至每一处细微缝隙。这一步骤不仅有效萃取出酒糟中的风味与成分，还能使最终酿出的泥屋更加醇厚。将乳白色汁液放置在炉中加热，然后加入一定量的冰糖和酥油，这是仁贡村人传承下来的习惯。次仁普赤始终恪守着祖辈流传下来的酿造传统。冰糖的甜味与酥油的醇厚完美融合，不仅中和了酒汁的涩味，更赋予了泥屋独特的风味层次。这一看似简单的步骤，实则蕴含着仁贡村人对酿造智慧的深刻理解与传承。次仁普赤深知，只有严格遵循这些传统工艺，才能酿造出真正具有仁贡村特色的泥屋，让每滴泥屋都承载着家族的记忆与文化的精髓。酿制完泥屋的酒糟也不能浪费，在冬季，这是自家牛群最好的饲料。次仁普赤总会额外多给牛群添上一些酒糟，他知道这是他们抵御严寒的底气。

忙碌了一整天，喝上一杯自家酿制的泥屋，是解乏削皮的良药。用泥屋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是刺人普赤最真实的传统。他深知，这杯泥屋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仁贡村人热情好客的象征。每当客人来访，他总会亲自斟满酒杯，以最真挚的笑容传递这份温暖，让远方的旅人在酒香中感受到家的归属。同样是青稞，在普兰镇柯家村却有着与众不同的利用价值。普兰新年将要临近，边巴多吉和妹妹达瓦旺姆需要炒制一定量的青稞，因为这是绘制普兰提提年画最关键的原材料。

0: 作为地市级非遗项目，普兰皮提年画已经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而边巴多吉家是柯家村为数不多仍旧保留这项习俗的家庭。炒制青稞看似简单的工作却蕴含技艺，边巴多吉和达瓦旺姆需要确保每一粒青稞都受热均匀，经验丰富的炒制者会通过观察颜色变化和爆裂声来判断火候。当青稞逐渐膨胀，表皮微裂并散发浓郁麦香时，即表明炒制完成。将炒制好的青稞碾磨成糌粑，就得到了绘制普兰皮提年画的原材料。在过去，柯家村人会在新年到来之前提前将冈仁波齐和马旁雍措绘制在厨房。为了保留这份传统习俗，同时也为了家中的长辈来年平安顺利，边巴多吉需要前往老房子绘制皮提年画。前往老房子的道路有些泥泞，但是阻挡不住边巴多吉迫切的心情。随着居住环境的提高，柯家村人早已告别过去土房黑墙的老房屋，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藏式新居。但黑色墙壁作为普兰皮提年画最重要的载体，因时代的发展逐渐成为历史。为了不让这种习俗彻底消失，边巴多吉仍旧坚守这项传统。在柯家村这个小村庄，阳光透过云层洒在斑驳的土墙上，墙面早已被岁月侵蚀出深浅不一的痕迹。边巴多吉以糌粑为笔，用黑墙做画布，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1: 这个画也是马方明作，
2: 这个是冈仁波齐，这个是冈仁波齐小山，这个是太阳，这个是月亮。
0: 在藏语中，皮泛指面粉类食品，而提则意为画线。因此普兰皮提年画就是用糌粑等面粉绘制出吉祥的图案。边巴多吉蹲在墙前，轻轻用手指蘸取糌粑，在墙面上勾勒出大山和湖泊的轮廓。边巴多吉的画作或许简单，却保留了皮提年画的原汁原味。每一笔都凝聚着他对自然的敬畏，仿佛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壮美与神圣。

高原的生存智慧在舌尖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平平无奇的青稞，在他们的手里能有千百种吃法。在阿里，一种特有的美食因独特的制作方式正悄然进入大众的视野。米根安爵在阿里诸多面食中拥有无可撼动的独特地位。清晨，辣宗央真要提前将青稞面和好，因为今天家中有重要的客人到来，他要

用上好的青稞面制作这道本地美食，用它来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在阿里本

每一口面团都揉进了高原的岁月，串联起代代相传的亲情与乡愁。如今，米根安爵制作技艺已是地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揉好的面团经过充分发酵之后，便可以用来制作老人耳朵的形状。这一步骤一般需要两个人完成。拉宗央真的姐姐央吉卓玛从小制作这种美食，技艺娴熟。她捏制的老人耳朵形状十分精美，因此每当家中有客人前来，拉宗央真和姐姐央吉卓玛都是这道美食不可或缺的大厨。关于米根安爵有很多说法，有人说耳朵的形状是为了在沸腾的牦牛汤里更好地聆听汤汁翻滚的声音，最大限度地兜住汤汁的鲜美。每一只耳朵的褶皱都是风味的栖息之所。也有人说，米根安爵仿佛是在复刻阿玛耳垂上的岁月痕迹，每一个褶皱都藏着高原生活的智慧。制作一道传统的米根安爵，肉食自然必不可少。香孜乡人对这道美食的选材十分讲究，来自牧区的羊排肉质鲜嫩，肥瘦相间，且带有自然的草原风味。将羊排均匀地剁成小块，便于入味和烹饪，每一块都大小适中，既保留了肉质的完整性，又能在烹饪过程中充分吸收调料的味道。

将剁好的羊排冷水入锅，然后加入少许盐巴，这是香滋香人烹饪羊肉时传承下来的习惯。高压锅焖煮半小时，羊肉软烂香甜，汤汁清澈见底，表面浮着一层金黄色的羊油，闻起来清香不腻。此时将制作好的玉米羹安蕨放入锅中继续焖煮，一道阿里传统美食即将大功告成。在高原，蔬菜显得更加珍贵，爽脆的白萝卜正是这片土地的馈赠。将洗净的白萝卜切片与羊肉同煮，既吸收了羊肉的丰腴，化解了油腻，又平衡了膳食品质，堪称天作之合。米羹安蕨是阿里人民待客的最高礼仪之一，每当有客人来访，家人都会忙碌起来，为客人献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羹安蕨，是他们热情好客的情感表露。作为一道地域风情浓厚的传统美食，几乎每位阿里人都会制作。阿里人民对米羹安蕨情有独钟，无论社会怎么发展，无论现代美食怎样日益丰盛，米羹安蕨依然是阿里人民心中最美味的食物。

是一个地区的味觉密码，服饰则是一个地区的文化密码。在西藏阿里，噶尔服饰便是如此。它超越了单纯的遮体与保暖，将历史与文化都凝聚在独特的色彩与配饰之中，成为高原人民与天地对话的鲜活语言。

68岁的石达次人是噶尔福市自治区籍非遗传承人。18岁时，他就开始跟着家人学习制作噶尔福饰。在那个没有玩具的童年，母亲缝制衣物时散落的皮料边角，就是他最初的玩伴。跟在父亲身边，学习辨认哪种公羊的皮毛最耐磨防风。家族的手艺不是通过严肃的课堂，而是在每日的生活中，像奶茶渗入糌粑般，自然而然地融入他的生命。尽管石达次人眼神已不如当年那般锐利，双手也没有曾经沉稳，但是寒冬将要来临，为女儿制作一件传统噶尔服饰，成了石达次人今年最大的心愿。一早，石达次人就去水塘边，他要取出前些天放进水塘的羊皮。制作噶尔服饰所用的上等羊羔皮，质地虽佳，却不能直接使用。由于新包的皮料僵硬而脆弱，必须经过清水的漫长浸润。48小时过后，水分会充分渗透进每一根纤维之中。这看似原始的处理方式，实则蕴含着索麦村人的智慧。石达次人一直遵循着祖辈传承下来的制作方式。

浸泡好的羊羔皮用清水反复揉洗，去除表面杂质。随后晾晒，自然风干，迎接高原上最慷慨的阳光与风的洗礼。日升月落，皮料在自然的节律中慢慢收敛固化，最终蜕变成一种柔软强韧的材质。这不仅是一道工序，更是人与自然的默契合作，让皮料在时光中完成升华。晾晒好的羊毛皮只是获得了最初的形态，若要成为噶尔服饰的一部分，它还必须经历一次关键的蜕变揉搓。这绝非简单的物理加工，而是一场指尖与时间的共谋。经验丰富的石达四人双手会提前蘸上少许酥油，然后反复揉捏搓磨。这个过程是为了唤醒羊毛皮深藏的柔软与韧性，驯服其原有的粗粝感，使其变得如肌肤般柔软。石达次人每一次用力的推拿，都是对羊皮的深度唤醒，直到那张皮毛变得如丝绸般顺滑，充满生命的温度。这不仅是制作的关键一步，更是将自然馈赠转化为文明符号的魔法时刻。

裁剪噶尔服饰靠的是祖辈传下来的板样和经验，展开揉制好的皮料，做好标记，

然后顺着皮子的纹理切割。切割时讲究一气呵成，刀刃要稳，边缘才能平整利落。肩部和袖笼处更是考验功夫，多一分则松，少一分则紧，必须恰好贴合高原人日常劳作的体态。裁好的皮料需要进行缝制，蓬松的羊毛团中扯出一小撮，一手缓缓搓捻，另一手则匀速地添着羊毛。看似简单的动作，却需要极高的耐心与协调。捻羊毛线的速度要平稳，才能让纤维彼此紧紧缠绕，太快则线易断，太慢则线松散。日复一日的重复，让石达次人与这门技艺达成了浑然的默契。噶尔传统服饰形状为正方形，图案恰恰遵循彩虹的线条和色彩，这是噶尔人民固有的审美观念和精神世界。缝制噶尔服饰的过程，是石达次人将时光与父爱一同织进皮料里的修行。他以时光为线，以耐心为针，将那份不善言辞的关怀化作最柔韧的羊皮，织成陪伴孩子一生的温暖经纬。史达次人的手掌布满岁月的痕迹，却依然稳健有力。针尖从皮料间穿过，每一针的间距不差分毫，这是噶尔服饰独特的定针法，多一针显得太密，少一针又太疏。针线在他手中早已超越了工具的范畴，一针一线背后是技艺在指尖的坚守与传递。古老的噶尔服饰文化便在这日复一日的穿引中沉淀下分量，延续着脉搏。在海拔4000米的这片土地上，次人普赤与青稞的对话延续了50多年。一坛青稞泥屋酒浆，在次人普赤的手中，得以在时光中沉淀、升华，并代代相传。扁巴多吉守护普兰皮提年画，这项古老的习俗也有20余年。这仿佛是一场与时间静默的对话，他一笔一画的作答，让古老的图案一次次获得新生。在拉宗央真家的厨房，时光的流逝是以面团发酵的节奏来计算的。一碗热腾腾的米根安爵，是阿里人家日常的饭食，也是节日里的珍藏。石达次人为女儿制作的噶尔服饰还未完工，他需要再次为女儿量体，用指尖感知她成长的细微变化，并在皮料上做出分毫的修改，让这份父爱守护得更加严丝合缝。在西藏阿里这片充满灵性的高原上，人们用双手传承着古老的生活智慧。这些指尖的记忆如同雪山融水，静静滋养着文化的根脉，让高原的故事在炊烟与色彩间生生不息。

0: 怎么了？
1: 我这腿有点软。
2: 这弓我拉着也有点吃力。姬姬说嘛，怎么感觉我们老了，爬个楼梯都喘。
0: 爸妈，你们和夕阳下的湖水一样，都是最美的。时间是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我更加耀眼的父母。以后你们就多做户外运动，注意饮食营养均衡，定期去医院体检。不管什么时候，你们都是我最棒的父母。

0: 我们来，是和中国的百姓一起建立王道乐土。只要不抵抗，王军就不会伤害大家。
1: 刘总管，张德平，大日本皇军山下聪少佐来找你们谈话了。
2: 别来无恙。原来如此。
1: 盛年，
2: 怎么能这样对张团长呢？快松开！
1: 先生，他可是我们全县的武状元，他徒手能置人于死地啊！
3: 我又不是来决斗的，张团长的态度会决定许多人的生死，他会识大体的。杰奎，
4: 好。

0: 张志平，你别胡来啊！吕英还在我们手里啊。吕家寨张家庄的村子能不能保得住，现在就看你的态度。
1: 李局长，你不要老是威胁，我们是在谈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叫你的人都出去，他们在这里不合适。
0: 你们都出去吧，在外边待着，叫你们的时候再进来。

0: 我先和刘县长说几句吧。我作为夏老板，在顾城生活了近十年，亲眼看到
1: 曙光县长虽不是本地人，顾城却被治理的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所以我还想请刘先生出任顾城县的知事，继续造福一方百姓。
2: 该怎么称呼你呢？啊，这都无关紧要了。我刘祖光年岁大了，身体欠安，不耐辛劳，早有退休养老的打算，恕不能从命。
0: 这件事不紧，您可以回家慢慢考虑。我知道您需要考虑。
2: 这么说，我可以回家了？
0: 当然，但是还请先生一定考虑我的请求。李局长，派人备车送先生回去。
2: 好，
0: 我和张团长谈谈。
2: 先生，志平，听我的，不要冲动。
3: 哎呀，县长，你笑笑什么？
0: 我笑是因为我看透了他们二位的心思。张团长，你敢不敢跟我说句实话？
2: 不放吕英，我什么都不说。
0: 我问你，刘祖光让你记住的话，只是不要冲动吗？是不是让你先委曲求全，再图后举啊？对不对啊？
2: 我说了，不放吕英，我什么都不说。
0: 你不说也好，那我就先把我的话说完。张团长，我给你看一个机密文件，这可是日军的作战计划。我来给你念念相关的内容。村田的连队立即向大王庄、张家庄、吕家寨进攻前进，如遇抵抗，坚决粉碎。我知道你的父亲和吕英的父亲组了一个五村联庄会，准备抵抗日军。那些单薄的寨墙和村民的土枪土炮是挡不住日军的重炮和坦克的。你如果不和我们合作，这些村庄很快就不复存在。你难道不想拯救那些父老乡亲，还有你的老丈？

0: 怎么救？很简单，答应和我们合作，担任原保安团改编的警备团的团长。我就让村田的部队绕过你的家乡，向南挺进。
1: 我绝不当汉奸。
0: 顾城，不管谁管理，总要有人缉拿匪盗，维持治安。如果你答应担任警备团的团长，我保证。 不让你对中国军人作战，只负责打土匪强盗，平息地方治安事件，并且立马释放吕英，让村田的部队绕过张家庄、吕家寨南下。

0: 你说过脏话吗？
1: 夏山明在顾城积累的名声，靠的就是信誉。
0: 我要看着吕英从城南出城。
2: 可以。
1: 这个是委任状。
3: 你在这个档案簿上签上字，表示你接受了任命。
0: 我要先看着吕英出城。
1: 总要有个先后，你必须先签字。
0: 先放了吕英。

0: 这么说，你是不打算合作了？
1: 哎呀，山下先生，这不打算合作就算了，就等着后悔吧。
0: 张立平，
1: 那我只能把李英交给我手下了，他们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2: 李英就。
0: 张团长，你看呢？

0: 怎么齐峰啊，还没回来？我问王相夫，他总是说快了，快了。昨个夜里，俺梦见齐峰回来了，变得那么小。我抱着他呀，游啊游啊。
1: 他在俺怀里，咯咯咯的笑。爹，娘，我回来了。儿子，
0: 齐峰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哎呦，
1: 齐峰啊，
0: 回来了。
1: 儿啊，娘，爹，儿子不孝，让您老担惊受怕了。
0: 齐峰，
1: 这可回来了。
0: 娘虽有。
2: 心里就把你再也回不来了。俺就你是个女儿子，你要是不回来，娘怎么活呀？
3: 女儿在，女儿在，你好好看看，我这不回来了吗？
4: 快点，回肉疼了，一家人等着吃饭，我出去马上回来。我是廖米，
3: 去哪？
4: 廖米，
3: 廖米，廖米，
4: 廖米，
3: 廖米，
4: 廖米，
3: 哎，去去！
4: 哎呀，
3: 干什么？
4: 还想不想出城了？
3: 走，
4: 来吧，来吧。

0: 这帮小鬼子都是你们放的。
1: 你可别乱说，你不要命我们还要命呢。
0: 你帮汉奸送货，
1: 快走吧。这是你的马，你可以走了。
0: 还枪呢？
1: 枪我可能不能给你，你这一上马回头甩我两下咋办？
0: 哎，你说找这拼求情方案，那怎么他没来呢？
1: 现在张团长是顾城警卫团团长，忙着来，没空送你，赶紧走吧。维持会的李会长一会儿要是反悔了，你可走不了了，我告诉你。
0: 你什么？张志平投降了？
1: 不是投降，是跟日本人合作了，还当他们团长。快走吧。
0: 阿荣瞎了眼了，我看出他是个怂蛋。

0: 怎么样，山下太君是说话算数的呀。该到你了，咱们去看一下你那些中队长啊，让他们都跟皇军合作。
1: 好，但是山下聪必须得放过吕家寨张家庄。
0: 说好了他就不会变啊。

0: 守不住了，自卫队员，快上马蹄谷！这么风雨，快！
1: 走啊！

0: 哎，怎么回事？怎么跑了？这还没打呢，
1: 咱撤了啊！
2: 撤了，撤了，撤了！
0: 怎么回事啊？
2: 坐住
0: 啊！
2: 再定一会儿
0: 啊！
2: 放知识军杀个龟妈墙。
0: 好、
2: 哦。哎，你去跟小青们说
0: 啊，
2: 上了山就别下去了，谁也不能回村住
0: 啊！滚！你别乱动啊！你。哎，志友哥。你刚才说晚上不能下山是什么意思？你是怕鬼子再回来？
2: 现在老百姓苦啊，溃兵一来，强掠扫荡一空，这不又多了个更大的祸害，一问鬼子。今儿得有几十口子没跑上山，哎呀，把城市没命了。这白天怕赖兵，晚上怕狗叫，不是强盗就是土匪。

0: 先生好，李明经前来报告。我们之间就不必拘礼了。应当的，过去是为了防人耳目，那现在就应该要恢复正常的上下尊卑的礼节。
1: 你要报告什么？我已经收到报告，
0: 村田林队已经改到绕过了吕家寨和张家庄。
1: 要征服中国，不能单靠武力，还要靠政治。什么是政治？就是争取民心。国民党也想争取民心，但是他们做不到。只有共产党，既懂这个道理，又在争取民心上很有一套。所以对于我的机关而言，共产党才是真正要对付的敌人。他们才是
2: 东亚共荣政策的最大障碍。
3: 志文哥，您说这土匪不把这抗日吗？
4: 抗日啊！啊，
3: 现在抗中粮草都打着抗日的旗号。不敢去吕家寨那几个乌村连庄会，就专门欺负政府。
2: 为什么呢？
3: 为什么？你走的这一年多，你什么都不知道。啊，去年黄沙河发水滚河，滚掉了200多亩地。
4: 哎，邓峰呢？多了200亩粮田。 吕家寨来要地，邓村不给，发生了一场械斗。哎呀，两边还死了人嘞。刘县长亲自带兵来探崖，平息了大道，多出来的200多亩地，多半判给了吕家寨。
0: 可是两个村的畜物算是接下来了呀。这是迟一号的最新报告。
1: 共产党的任何动向，那都会在第一时间在您的办公桌上能看到。另外什么？他还有两个口头的报告。第一，庄杰峰没有死，已经到家，他很担心。不是让你做了安排吗？他就算逃出了我们的手，共产党也一定放不过他。
5: 张队长，哎，高队长，哎，好，好。周书记，嗯，您找我？
6: 啊，你看看，
5: 这不坐实了他是叛徒吗？这会不会是假的？
6: 你仔细看看，那上边是不是庄金峰的签字？

又多了一个正面人。我找了好多个，

0: 学校的人都确认了，那就是庄启峰的签字。
1: 您需要我做什么？是让我回避吗？
0: 不用，你是锄奸队长，组织上相信你。
1: 我虽然开会躲过了这一劫，如果我被捕了，我也会誓死坚持到底的。
2: 我没有想到庄奇峰的。
1: 您说吧，周书记，让我怎么做？直接处决还是怎么办？我一定坚决执行。
0: 把他带回来，我得问清楚。我总觉得这件事其中有些蹊跷。
1: 好，我带人去办。

0: 啊，你方便一下，
1: 大的小的，
2: 要是大的，你可以去你爹啊，回你家地里拉去，或者拉外边了，你爹不把你踹出屎来呀？啊，
0: 商量商量，事可真多了啊，
2: 你快去吧，
3: 就你小子事儿多，
2: 记住了啊，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还听你爹教你。哎，
4: 小子尿泡尿还爬那么多，你咋不爬到山上去？
3: 真去。
0: 没妹的，
2: 快了，土匪！快抢人！快抢人！
5: 妈了个巴！
6: 是男人都得去打土匪，
7: 你大傻土匪啊！欺负我！
8: 这来，
3: 别说那害人了，
0: 娘的！快点！

0: 回头，让小奴们先回去。哦，滚哪儿退？嗯，不是私奔招来。哦，我去哪儿？他和我去哪儿？大哥，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
1: 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
0: 土匪等会儿还要进攻，
1: 我去吧。志英，志英哥，
0: 金鹏，志英哥，哎，我看这个炸药的念儿有点长，咱一扔下去，全让土匪踢到山底下了。
1: 短了，大家害怕，
0: 没人敢扔。真有被炸到的，
1: 我来扔吧。
0: 你，我看这个时间的长短，这跟这个念儿的长短和粗细有关系。我觉着我能估算好。
2: 我来扔炸药怎么样？你扔，我扔，这可是个危险活，你别弄大营，你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我爹的工资我去做，好不好？绑匪啊，我怎么说的呀？我让你们头头的进去，别打枪，别吭声，把他们一网打尽。
3: 你什么时候还你买的？为什么开枪啊？
4: 搞空东西往我头上撒尿，让我给崩了。

0: 我说不准吭声，就算是屎拉到你头上，你就是天肉都不能吭声啊。
1: 他知道错了，哎，下次不敢了。
2: 小兔崽子，你还有下次。
3: 都听着，
0: 枪法好的上去封锁寨墙，老头就打。手脚麻利的拿手枪背大刀，带上绳索抓钩，给我往上爬。谁先上去，我让我二老婆陪他一晚上啊。
4: 兄弟们脱。
5: 当家的，
4: 我的乖乖嘞，玉香娘，你这是干休了？又是绳子啊，富华，你还拿个剪子，你看着我后脖梗更疼啊。
5: 预防万一呀，就怕到时候都来不及了。
4: 这不还没有到劝叶兄的时候吗？有这个功夫你拜拜佛行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你别跟着我了，上寨墙打土匪。
6: 哎，管
7: 快炸了，快炸了，快忍着。
8: 大兄弟给我数着，我有事，
7: 这么不听话，
8: 别着急，
7: 快点。
8: 好嘞，这个郑可可找你。
7: 哎，志勇，
9: 启鹏，
7: 那启鹏，
8: 我来了，我来了。
7: 当心点，那个中年子，你到那点那个不准。
8: 外边人在哪？土匪在哪？
6: 你咋死啊你！
10: 滚犊子呀！滚犊子呀！
7: 志哥，快跑！
8: 我拿加油站去。
4: 哎，爹爹，你没事吧？
7: 你个臭小子，你真干！你不怕把一起炸死啊？
4: 你放心，我有数，我都煮好了。来来，快起来！
0: 兄弟们，打了一夜了，人困马乏，撤了，吃饱水足，明晚再来收拾大王庄。
4: 有木是吧？
9: 没事。
4: 哎，金峰，真有你的！这土炸弹炸不死他们，你炸了他们浑身是伤。哎呦，哎，你脚怎么了？哎呀，
8: 没事没事，我看脚踢那个炸药，没关系。哎，你说这个二黑头这撤退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怎么大呼小叫的？啊，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呢。
4: 金峰，你还懂点谋略嘞？啊！天亮了，谁也不能回家。当心土匪有诈。
9: 怎么回事啊？
11: 哎，我现在有点担心呀。
9: 你担心什么？
11: 咱可经不住这几轮进攻啊。
12: 是啊，志勇，咱们山上的滚木垒石储备不够了，自制这个土炸弹你也没多少了，俺们这些子弹也不够了，你说怎么办啊？这是
9: 只能临了看着办了。哎，石头倒是有啊，我狗皮拆房子扎它够热的。
12: 对对对。
11: 哎，你们哥俩想一想啊，咱有没有可能找救兵？
12: 救兵啊？
9: 救兵
12: 上哪儿找救兵去？
11: 要有了救兵，咱上下夹

0: 姐，咱可能能搭配二黑头啊！
1: 这吕家寨那屋村人也装毁，给俺村又臭，指望不上啊！这人民又在县里边，谁敢去这报案团？哎，我倒是有一个旧炮子，叫孙玉林。
0: 干什么呢？
1: 他是个硬仗，没有难产。
0: 现在在哪？
1: 在我店一带。
0: 好啊，
1: 那以我的面子，请他也得1000个。 这大户，这答应给了咱们，请不动啊！
0: 不一定啊，现在情况不同啊，我想三家大户会重新考虑的。
1: 你说这是个好办法。现在正好土匪在这吃饭
0: 啊，
1: 咱就趁这个时候，咱下去找他们，不然再晚的话，你找久别都出不去啊。

0: 船长，你看，
1: 那位贤弟啊，子庸的话都听清了吧？山上现在棍木啊、类似啊都差不多了，这要是扛不住，咱全得野了熊呀！
2: 是啊，
1: 子庸呢相亲外院，那位贤弟，你们有甚个主张啊？
3: 请什么外援啊？请外援不要套钱啊！那昨天一晚上土匪四次都没打上来，死伤也不少，哪有那么多力气啊？再说了，山上那么多石头，砸也给他砸下去。
4: 你别要了合算的，没有外援，那全得野了熊啊！
3: 是，你是村长，也是俺们王姓的族长，套钱的事儿，反正你是大头，你说了算。
5: 我觉着还是得赶紧找外援。
4: 哎，
5: 这庄老师说的对，你说二合头咋把他给挡着了，有没用啊？你等他划过来了，他还得扑过来，哎，是吧？而且我瞅着这人，这不是个善罢甘休的主。
4: 是，那昨天晚上咱是顶住了四波的进攻，但是其中有两次进攻，那差一点这个防线就被攻破了。再这么干，真是顶不住啊，村长。你们没在场，你们不知道啊！真的，赶紧请外援了。这个时候，再拖延下去，那土匪吃完饭打上来可来不及了呀！
3: 你说的轻巧，你有钱，你有钱，你个臭教书的，你知道请外援多少钱？那不花你的钱。
4: 那土匪要打上来，不就全都完了吗？他们把村里男人全杀光了，那肯定把财物、妇女全都拉走啊！那有钱没钱，咱下场都是一样的呀！那就，村长。你们可能是有所不知啊，六年前啊，那是在罗店，二黑头是制造了惊天的血案啊，杀光了村里800多口人啊，全村的妇女拉出来是糟蹋了一遍，手段极其的残忍啊。这其中村长还有几个不肯拿钱的大户，当场被五马分尸了。
6: 老弥陀佛，老弥陀佛。
7: 西风
4: 啊，
7: 西风！
4: 哎，我在这儿。
7: 西风
4: 啊，
7: 你脸上不能啊，子庸啊！
8: 哎，大同志，
7: 我派这个管家和家丁带上500云南铜，你赶快去找这个孙玉令，告诉他抓跑了土匪，再加5倍。

0: 孙营长，哎，怎么回事？又忘了，叫司令。鲁南抗日救国军的孙司令。
1: 金副官，不必计较啊。王连长派来的人用老称呼，显得亲切。哎呀，志勇要是不走的话，跟着我就是副营长。 现在，也就是副司令了。司令，你看什么时候出兵去救打汪庄啊？这土匪打的太激烈，全都是都快顶不住了都。你看啊，现在什么东西都在涨价，这出兵的费用1000也就不够了。出兵要弹药、粮饷，死伤了还要有抚恤。 而且，你们给的这才500锭金，明显就是不相信我呀！不是，这兵啊，我不能出，你们去找另外的队伍吧。
2: 啊，司令，司令，你救救他们，多救他们！
1: 司令好，这可是全村1000口子的人命啊！司令，要不这样，司令，你先出兵，等把土匪打跑。

0: 好了，你觉得你强梁不够，咱俩等着给你行吧？司令，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司令，求求你，行了，别磕了，就你的损失嘞，磕头要是能磕出钱来，来，你们坐在这儿，我来磕啊，
1: 就你的损失，就你的损失，
0: 我这一千口的人。 命就是2块钱一条，那也得2000块钱。你们呢？这才给了500，嘿，你们的命可真够贱的呀！卫兵，
2: 是，
0: 把他们给我轰出去，看着心烦。
3: 哎，孙司令，你不能这样啊！孙司令，
2: 司令，
3: 孙司令，
2: 司令，你凭什么出卖家门呀？
0: 老子玩命一条命，这500块钱。
4: 就当你们捐给抗日救国军了，我给你们大王庄记上一笔啊！哎，
5: 凭不出钱不换，你这我怎么回村啊？我今天就死在你跟前！哎，下岗！
4: 哎呀，钟管家，你也别急着寻死觅活呀！啊，
5: 要么。
0: 我来跟司令帮你说几句。哎，你，司令，哎呀，金龙啊，金龙啊，你没有白姓金啊！既然都懂规矩，那这事儿就交给你来办吧。
5: 是，冯连长，往目前进。
6: 方长赶到，这天黑了，可就不好玩了啊！
7: 是，
6: 全体跑步前进，跑步前进，前进的跑步前进，慢，跟上。后面的皮大队，
8: 早上讲的，不好了，有管军来了。
7: 多少人啊？
6: 有100多，还靠着机枪，上了孙玉令的队伍。
8: 孙玉令？
6: 哎，
7: 都别慌。
6: 先看看他是干什么来的，他要是不认，也别怪我不义。
9: 爷，朝土匪头上打3个长点射，
6: 不打人吧？是驱离，在有效射程里面。
9: 你废什么话呀？照我说的算快。
6: 大哥，
9: 他们干真的？
6: 闭嘴。
10: 孙玉莲那个老狗熊还穷追熊性用嘞，看来能帮咱们拿下马蹄铺。兄弟们，撤！撤！撤！撤！
11: 季副官，土匪跑了，追击吧！
10: 红管找死啊！二队头的想法是要打你眼珠子，绝对不会伤你根眉毛。
11: 季副官，你不会说是土匪有埋伏吧？
10: 那有什么呀？你参加过剿匪吧？听我的，你带4个军官还有9个班长跟我走，其他的人原地休息待命。对了，把那个钟管家给我叫过来。
11: 是。
10: 钟管家，看见了吧？我们跟土匪已经交战了，你赶紧回去跟你的东家报告。
11: 好，快。
12: 听我的，掀开帽子，把你们的钱全给我收了。每个人在下面放30发子弹，军官放手枪弹，班长1人留5块，军官1人留10块，剩下的交给我带回去。司令的，撤！其余的人，给我把你们的子弹朝天开，猛打，全打完。
13: 好。
12: 这下子二黑头完蛋了，俺们可以回家了。
13: 志勇哥，你是真行啊！你把孙玉林的部队都起来了，咱家好好干些志勇乡的主意啊！
12: 对，志勇哥真行啊！哎呀，志勇哥，你怎么了？怎么不高兴呢？
13: 这样。

0: 静宝，
1: 静宝
2: 啊，
1: 我正跟你说，你别让别人看出来
2: 啊！怎么了？
1: 这里边的名堂大了。当年我就是看不惯这些，才离开军队的。
2: 什么意思？
1: 这仗和我打完了。
3: 乡亲们，
4: 你在那敢说吗呀？
3: 乡亲们，
4: 为么不让走啊？
3: 听俺一句话，先都别回家，土匪等一会儿他会回来的。
5: 赶紧把土匪都打死一个班，二位头子也被打伤了，都逃回老窝去了。你为什么还不让回家？
4: 就是，为什么让他回家？
3: 俺当过兵，还当过连长，还交过费，这里边的名堂大了。自古说，兵匪是一家，这话不全对，也不全错。刚才那帮兵，根本就是在那演戏，土匪根本就没挨打。
4: 俺不信，俺不信，俺绝对不信。你这话说的，兵是你请的，长官也是你认识的，现在你倒不信了。这话咋说，对不对，乡亲们？
6: 就是。
3: 俺乡亲们，乡亲们，我王志勇，对不起大家，我也没想到这孙玉林变成这熊样子，连老婆子才坑。
4: 那你把门打开啊，让我们家去啊！
3: 乡亲们，
4: 快点，
3: 我得回家呀！
4: 别喊了，东家来了。
3: 大东家，
7: 大东家，
8: 志勇啊，你说的可是真的？
3: 大东家。兵是俺让教的，这个错俺认，你得信啊！
9: 来人啊！土匪回来了！
3: 副部，下车，下车！
10: 啥事儿嘞？怎么样啊？我李少棠好貌不少的回来了，你们想请孙玉林来灭了我？哈哈哈哈哈哈！我俩是一伙的呀，我看谁还能救得了你们。一天打不下来我打两天，两天打不下来我打三天，我打到你们弹尽粮绝。我们可是子弹粮食有的是啊，还有你们的床睡着，我看谁先熬不住。识相点，王村长，你带个头集体上吊吧，我来给你们收尸。
8: 昨天我的太太在这个梁上拴了了条上吊绳，今天看来得三条了。
11: 哎，王志勇这帮人会不会为了保命犯水拿咱们开刀啊？
8: 只用这个孩儿不恼，要搁胖印就背不住了，夜来晚上都清醒着点吧。
11: 清醒有什么用啊？现在我看活一天算一天吧。
12: 东家，
13: 东家，志勇和庄奇峰来了，让进吧。
8: 行吧，咱都进来，都进来，
13: 快
11: 开门。
13: 来，请。
1: 哎，大总长
8: 啊，子勇啊，
1: 哎，
8: 眼下这个势头可有什么法子可以扭转呀？
1: 大总长，
8: 嗯，
1: 庄老师倒是有个办法，
11: 哎，
1: 但是
11: 有什么办法？你快说。这保命要紧
1: 啊，庄老师，你说吧。
14: 哎呀，我觉得是这样，咱现在当务之急就是今天晚上就必须要打败二黑头。
11: 你这等于没说，那要能打败二黑头，那还能等到现在啊？
14: 不是，你让人把话先说完了。
15: 哎，是，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请连长会出兵。我听志勇说啊，这个李家寨他们自己有钢枪30-40把，那还有台枪土炮，说一出兵能来好几百号人
14: 哟。
15: 如果咱里应外合夜间突袭，我看肯定能打败二黑头。
8: 我们和李家寨有私仇，
15: 哎，
8: 你知不道吗？
15: 哎，我知道，我知道，但是二黑头和李家寨他也有血仇啊。如果咱结了和李家寨的仇，咱一块儿去报二黑头的仇，我相信他们李家寨能同意
8: 啊。那咋同意嘛？咋解开？
15: 用土地补偿。

0: 深更半夜的，怎么样？
1: 这儿在外面来了个人，说是城里师范学校的老师，说是有要事找你，还说他认识大小姐，说大小姐救过他的命，要感谢大小姐的救命之恩。
0: 救过命啊，俺倒是听你儿说过，叫他进来吧。你顺便啊告诉陈娘把英德也叫过来。
2: 好。请。
3: 好，谢谢谢谢。哎呀，
1: 谁来了？
3: 李会长好。
0: 哎呀，你说老师，你怎么弄得这拉拉撒的窝窝囊囊的？
3: 李会长，情况紧急，走山路，趟过了黄沙河。
0: 又瞧不走。
3: 大王庄来的土匪，怕被截住。
0: 俺听说二黑头正在那马蹄沟打上去没有啊？
3: 我现在就是想跟李会长汇报。
4: 哎，怎么是你啊？你是那个庄？
3: 庄清风。感谢你救命之恩。
4: 小婶，
3: 今日我想找你的父亲有要事相谈。
4: 要事儿？
3: 李会长，
4: 您是为了大王庄遭土匪的事儿吧？那你别说了，大王庄俺不救，你走吧。
0: 你是大王庄来的？你都不早说啊！绿人民呀！
3: 啊！不，
0: 把他给我轰出去！
3: 不，李会长，你
5: 听我说，
3: 大王庄的敢来李家寨，你吃不咱了！
5: 外面有谁要报仇的？
3: 你回不来了！
6: 请问李会长，仗义好侠，英雄盖世，没想到是一个不敢听人说完话的胆小鬼！
0: 你干嘛我？这可是你自己找的啊！滚蛋！
6: 你打死我，我也要把话说完。
4: 哎，住手！天，他就是个江树的，跟咱打场磨他的事儿，放他走吧。
0: 你听着啊，俺闺女给你求情了，要你不死。吕仁义，把他轰出寨子。
6: 林姑娘，谢谢你，但是我必须要把话说完，说不完，我就是死在这儿，我也要说。
7: 你这个人啊，看着文绉绉的，还挺有胆量。
4: 胆量他有，前天那警察要活埋他，他都没服软。让他说吧，爹。
0: 行了，俺闺女说了，让你说，俺听听，你能说出什么自筹阴谋来？
3: 六年前，二黑头血洗罗店，各个村吓得那是纷纷纳贡啊，只有咱吕家寨不服不交。二黑头联合了几股土匪要打吕家寨，但吕家寨人家是奋勇杀敌，一一顶十啊，最终打败了二黑头。
0: 这你倒说对了，从此就没有土匪敢惹俺们。但是俺们村哪一次死伤了好几十人呢？
3: 我现在有个办法，能让你剿灭二黑头，报了六年前的血仇，你想不想听？
0: 哎，这个俺想听。

0: 俺们村的老少爷们儿在马蹄谷上打了是一天两夜，人困马乏，不说关键，他现在是疏忽大意了。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一支骑兵，咱刘家寨啥到马蹄谷和马蹄谷上的自卫队是上下夹击，一定能打败二黑头。
1: 这说来说去，你还是俺们村大王庄了。
2: 就仇人，就算俺能答应，俺村的老少爷们儿也不愿意去。
0: 刘会长，我有个办法，能够解了大王庄和刘家寨的仇。
1: 怎么解？人死不能复活，
0: 人死也不能复仇啊。

0: 我们大王庄决定拿出200亩来，水按两天作为补偿。我这倒是有点和解的样子哈。不是你说了算吗？啊，你总共那个代表3个王姓大户。
1: 李主任，你看，我和三家大户已经谈妥了。
0: 你看，这是字据，三家大户在这上面已经签了字，按了手印了。这个字据。
1: 您收着，
0: 那得是爷吕世清，往进城去打探情况去了。说是晚上回来，出兵是个大事，俺们得商量商量。
1: 那他去县城时去打探日军的情况？
0: 是啊。
1: 你们要打日本鬼子，那更要救大王庄啊。
0: 为什么呢？
1: 吕会长，你想想，如果日本鬼子他占领了县城。 他们要想来吕家寨大王庄是必经之路，这是穿村过桥就到了吕家寨呀。如果没有我们大王庄，那日本鬼子神不知鬼不觉的，他就能兵临吕家寨呀。这不是唇亡齿寒吗？啊，
2: 那救了你们村，这大王庄就能打日本？
1: 吕姑娘，那鬼子到了我们大王庄，差点就把俺们村杀光了。
3: 我们不抗日，我们等死吗？我们，爹，俺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
0: 好，俺决定不记恩仇，为抗日打气，为剿灭土匪，出兵。

0: 生人子弹都掏出来啊，快！
1: 队长，
0: 怎么样？
1: 队长，可别跑了，天黑了，我怕有蓝虎，赶紧没有嘴。
0: 我们还有别的任务，这样，你留下两个人，向土匪跑掉的方向警戒，然后你带着一班，上山帮着马蹄姑的老百姓去救火。
1: 哎，
0: 快点，
1: 走！
2: 走，快点！队长，可不是来稳这队伍。
0: 警惕！啊！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3: 驾！驾！驾！
0: 我们是顾城抗日游击队。
4: 抗日游击队，俺是吕家的，自卫团的，来打土匪二黑头。
0: 土匪打跑了，我们在打扫战场，帮着马蹄姑救火呢。
4: 哦，
0: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您应该是吕世才吕会长吧？
4: 啊，哈哈，是俺。
5: 到了，马上。
4: 幸会啊！
0: 久闻大名，今日幸会啊！我是游击队长彭勇。
4: 啊，幸会幸会，怎么着？俺是不是来晚了？二黑头呢？
0: 这二黑头啊，有几匹马，我们因为没有骑兵，让他骑马跑掉了。
4: 哎呀，你看看，早来点就好了。俺那马呀，都是寇外买来的快马，一定能追上他们。
0: 我们是去北边执行任务，路过这儿，刚好碰上这土匪来攻打马蹄姑，我们就在背后突袭，这土匪一下就乱了阵脚了，打死了三分之一，剩下全都跑掉了。由于天黑，情况不明，就没有追。吕会长，今天咱们算是认识了啊，等回头我登门拜访，好好聊一聊合作抗日的事儿啊。
4: 太好了，哎，担心鬼子来了，没有策应的队伍呢。呀，庄老师，
6: 哎，队长，
4: 哎，到了啊。
6: 哎，您是队长？
0: 啊，我是游击队长彭勇。
6: 啊，彭队长你好，你们部队的上级是
0: 共产党顾城县委。
6: 太好了，我也是共产党员，同志好。
0: 你好。
6: 我是古城县师范学校的老师，我的上级是周秘书监，他都知道我。
0: 周秘兼任我们的政委，有事没来。
4: 庄老师，
6: 哎，
4: 你看啊，俺们来了也没帮上忙，其他的就不好说了，要不俺们就回去吧啊。
6: 哎哎，
7: 怎么动起来了？
8: 是啊，
0: 给我口令，

0: 大旺庄的全体父老乡亲们，感谢鬼部的救命之恩，特备玻璃，略表心意，端上来。
1: 你看给的不少的，
2: 是不少。
0: 这是乐贝冤大头，还有牛、羊，特别犒劳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呢。
3: 王团长，这礼物啊，我不能收。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我们人民自己的队伍。抗日打土匪，保护老百姓，那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儿。
0: 这可是全村人的心意呀！再说鬼部也有伤亡，总得要有抚恤嘛。
3: 为了保护老百姓而牺牲，那是我们的光荣。至于那些牺牲的同志们，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处理规定，绝对不能为此收受任何钱财。
0: 我的乖乖，你们这样的部队，我这辈子没见过。苍天有眼，阿弥陀佛。但是先收下，下不为例。
3: 真的不能收，我们有严格的纪律。今天我要是收受了这些钱财，明天我就得被撤职。
0: 没那么严重啊，
3: 我还能骗您呢？不过呢，既然是部队，那就需要粮饷。那这些粮饷啊，后期我们会通过抗日民主政府来征收。到时候啊，也希望我们的父老乡亲们大力支持啊。
0: 党爷，党爷，只要是贵部需要，我们一定全力缴纳。
3: 好，王团长，我们还有任务，就此告别了。哎呀，
4: 野队，向左转。
5: 彭队长，彭队长，
3: 还有什么事儿？
6: 李家寨和大王庄这两个村儿，愿意连在一起，共同抗日。但是我们少了这个武器不行。你看，你们缴获的武器能不能给我们留一点？这样以后我们好跟鬼子干。
3: 好，只要是为了抗日，什么都好说。李排长，
4: 要
3: 把我们缴获的枪留下10支，每支配发10颗子弹，两个村庄各5支。哎，
7: 真强啊！
4: 赶紧彭队长。
5: 谢谢彭队长。
8: 解放不远就是大王庄了，到了那儿先别来硬的，再离村庄了再说，听见了吗？
0: 好，转啊。
9: 行了，咱就走吧。
0: 哎，爹，咱就这么走了？大王庄答应的事就不提了。
9: 是啊。哎呀，你看看人家共产党的队伍啊，打了仗救了人啊，自己也有伤亡，闷闷不去。这就是大家说的睡不梁山的英雄啊，仗义疏财。
6: 好好听听，
9: 咱就是跑了点路，还白得了5条枪，还不知足？走吧。
0: 哎，刘队长，刘队长啊，你别走啊！
6: 你看，我跟你说。
9: 走了是，
10: 哎，李会长，王团长，
11: 哎，咱这李家寨的乡亲们，大王庄的乡亲们，就是我们这两个村儿，从此以后要和解，咱要联合抗日，共同打鬼子、打土匪。咱这字据带着呢吧？
12: 带了。
11: 你看，
10: 在这儿呢。
11: 你看，
10: 你看，
12: 这是我写的吗？
11: 是你写的呀，这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啊。李家寨出兵，你就兑现补偿土地。这上面可没说是把土匪二黑头打走，你再兑现补偿土地吧？
12: 我仔细看看，
11: 这是你的字据，你别找人代笔吧。
10: 这就是你写的，你得认。
11: 你是，这乡亲们都看着呢，王村长啊。
12: 那话，这像大概是我写的。
13: 哎，我功夫收入，俺们也是有点不好意思。
11: 李会长，你可别这么说呀。如果我再说一个事儿，你要答应我了，那我相信我们村民肯定认为这200亩地给的值。
9: 老师，你就说，只要能做到的，都答应。
11: 好了，李会长，俺们希望大王庄加入联庄会。这之前联庄会啊是5个村，有了咱大王庄，那就是6个村的联庄会了。咱6个村的百姓在一块儿，咱联合起来。咱是怕鬼子还是怕土匪啊？他来咱就给他打个人仰马翻，大伙说对不对啊？
12: 对。
11: 李会长、王村长，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9: 好，庄老师，那咱就一言为定。
11: 好，乡亲们是不是赞成这个提议啊？
14: 赞成。
12: 怎样？既然大伙儿都同意，那我就顺从民意。李会长，你就派人办交接吧。但是我们参加联庄会的事儿，你可得多费心了。
9: 你放心吧，其他4个村子都行啊。

0: 对啊，没问题。
1: 好，那咱们就共筹卫力，一拜命恩仇。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哎，摊子，自强哥。哎呦，
6: 季风，哎，
5: 是，你找我有事啊？还是组织上来找我谈谈话？
6: 对，周书记找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2: 哎，你说清楚啊，你是请人还是抓人啊？你要是抓人啊，俺们两个村子的人都不答应。对，
6: 请，是请。上级怕路上遇到土匪。特意让我带上枪保护庄继峰的。
5: 没事，子强哥也是自己人，我们去去就回。子强哥，我跟你走。
0: 哎，走走走，对，去去就回。
5: 好吧，
0: 去
5: 去就回。哎，出不了事，放心。
7: 啊，继峰，
5: 继峰，没事没事，
7: 继峰，
0: 多少事儿？这继峰不能出啥事儿吧？
8: 你们为什么帮我啊？
9: 为啥帮你？啊，你心里不清楚？
8: 我清楚什么呀？我也没做过对不起组织的事儿啊！
9: 行了，别说了，不能起来。哎，组织上已经有了结论，现在不过让你去证实一下。
8: 四强哥，你也不相信我？那咱现在赶紧找周书记。我相信，我见到周书记，我一定能说明白。我一定。
9: 你们两个，
6: 先走一步，在前面等着我。我在这儿单独跟他谈谈，劝他不要顽固，争取宽大处理。走。
8: 这怎么回事儿？这个四强哥，
6: 我是你的入党介绍人，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到底叛变了没有？
8: 我四强哥，你看你这话说的，你这个玩笑
6: 死到临头还笑。到了白石村，我只能大义灭亲，你就是死路一条，谁都救不了你。
8: 四强哥，我相信我给组织肯定能说清楚，差不
0: 多。说什么清楚？你的事已经动案了。对，
6: 七峰，虽然我家不在本地，但我是你兄弟，我要救你。
8: 你怎么救我呀？
6: 我帮你解开绳子，你从这儿下去，下面的路直通县城。我开两枪，就说你逃跑，把你打死了啊！来，
8: 不是我无处可去，我往哪跑啊？
6: 我忘了。
8: 这是干什么？
6: 拿着钱去成功的东西镇住店，我会去找你啊！
8: 不是，你怎么一弄，我不真上叛徒了吗？我不是干什么呀，四强哥，你别急，我就这样去见县领导。
0: 你这干啥？死心眼儿，
6: 死到临头了还在犟啊？俺是你哥，能喊你啊？
0: 不是，
8: 不是，你别给我，你这干什么呀？你啊！庄继峰跑了！我不是叛徒，别开枪啊！
0: 庄继峰跑了！
10: 打当家了，有劫道了，
11: 还在人地盘撒野！
10: 逮起来！土匪来了，快走！
0: 看他们，
10: 走！

走了，小老师。

0: 谢谢绿英，
1: 你到这儿给雅兰还走投走，你要走去哪儿呀？
0: 我要去白石村寻找祖儿。白石村？你找死去啊！要不是俺们绿意，大鹏你那个什么自强阁，你早都没命了。哎呀，不行，我要去，俺带你回家。这大王庄待不了，就害俺们吕家寨。哎，
2: 我也是抛了肉体村花，精神就摧毁了，那比死了还难受。哎呀！
3: 我一定要去白石村。为什么不看好庄奇峰，把他带过来？有些事我要亲自问清楚。他跑了，我们只好开枪。打死了没有？他滚下山的时候，土匪就追上来了。我们没来得及核实，就走了。
4: 周书记，周书记，吕家寨、吕英和几个人带着庄奇峰闯进来了，拦都拦不住。
5: 哎，别动！哎，玉英，你姓周？
6: 对，
5: 把枪放下。
6: 我姓周，玉英姑娘。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哎，
5: 玉英，你卖这事儿？
6: 把枪安说。
3: 好，你说。
6: 俺要带庄老师回家治伤，可太妃要来见你。你们有话就随便问，问完了俺就带他走。俺在。
5: 你们谁也别想再动他。
3: 丽英，你可别走火了。
6: 丽英，
3: 我呀，谢谢你的好意啊，但是我和周书记，我们必须要单独谈话。
5: 不行，命都差点掉了还杀？何话不被认，就这么说。
3: 好，刘姑娘，据说你也是当事人，你听听也好。
6: 把枪放下。
3: 这份悔过书。 是我们的内线，红警大局的档案中找到的。这上面的签名，经过你的同学、同事，还有自强的辨认，大家一致认为，就是你的亲笔签名。哎呀，
7: 周书记，你能不能让我拿在手上仔细看一眼？
3: 不行。 你要是把证据毁了怎么办？
7: 我傻呀！我把证据毁了，不证明我心虚吗？
3: 好，给你看看。

0: 周书记，这个悔过书是伪造的，这是踏上去的呀。一个悔过书，它为什么用这么薄、这么透明的纸啊？它就是好踏。
1: 周书记，我在监狱里，敌人让我签悔过书，我签了个假的，我是为了换报纸要看。
0: 日军已经占领了平桥、和平，战火已蔓延至上海。
2: 你们这混蛋！国家没有了，你们！你签的这是什么？啊？你还抗旨无罪？
0: 你把报纸换了。幸亏我留了个心眼啊。庄奇峰这个疯子，他里面那个虫子，按照草书的写法，他最后一笔，他一定是向下带笔。哎，我是故意向上带了一笔。
3: 这能证明什么呢？纸薄未必就是拓的，你的笔画变了也不能说就不是你签的。
0: 子强哥，这能证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
4: 什么问题？
3: 原来你俩这活是怀疑庄老师叛变了。俺知道，通过叛变，俺亲眼看见这警察局人要杀他，是俺把警察赶走的。你？ 你，抗日？
5: 我是在县城发抗日传单。

0: 我看他抓起来了。要俺说，你们就放了他吧。小丫头厉害啊，敢命令我们警察啊！哎，工大队，别开枪！警长，一会儿打过来了。走，上车，赶紧走。
1: 鬼子来了！
2: 快去！快跑！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就赶紧把你弄出去了。陈志的日军的东西，俺得去县城报告。啊！谁知道你们是不是事先串通好的呢？
3: 你再胡说八道！哎，绿英姑娘，
4: 别，绿英，你让我接着把话说完啊！
3: 我还有一点可以证明，行刑队要杀我之前。 还是逼着让我签悔过书，但是我没有签。这个时候，吕英来把我救了，但是我把他们给我那个悔过书给撕了，我扔到了那个小坑里面，我还踢了两脚土，给他埋上了。最近咱们这边没下雨雪吧？那肯定还在那块儿。
2: 那能说明什么呢？
3: 那说明什么？你想想呀，周书记，你想一想，如果我签了这份悔过书。
2: 那他们为什么还让我再签一份悔过书啊？而且不签就要活埋了，这是为什么？那这份是什么意思啊？这有什么道理呢？有道理。既然你敢主动回来，就说明你内心无愧。李姑娘，那个地方你还记得在哪儿吗？能不能带我们的人去勘察一下？
4: 就在秤白刑场，傻人啊都在那儿。
2: 我跟你去，
4: 不行，看你不得劲儿，怕你护捣鼓。
2: 我和庄吉峰是亲戚，要避嫌，要更加严格，有任何漏洞都会被人质疑。
4: 那你为什么路上还要杀他？
2: 我是押解负责人，他跑路，必须改签。我没跑，
3: 谁跑？
2: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4: 我。
5: 我是自己摔下去的，这么说来，是我误会你了，对不起。哎，姓周的，俺看你比他犟兵，你敢进？
3: 你这个人，你怎么说话的？周书记是全县的领导，不是你能指使的。
5: 行，你们也别废话了，俺看你们啊，就是孬毫不分，忠奸不变。行，
2: 庄
5: 老师，俺带走了，哥几个走。
2: 哎，我不能走，慢慢，李哥，哎，李哥，我不能走。
6: 你说的对，这么大的事儿，我姓周的，就应该亲自去一趟。路上再听你仔细说一说啊！咱们现在就走，我能进吗？能借你们的马用一用吗？驾！
2: 这么一直跑下去，马要炸废啊！咱们让马走一会儿。哦。
6: 刘姑娘，你跟我说说，你为什么护着庄启峰啊？你们不是也刚刚认识的吗？
5: 俺看你也真不像是个官权县的大官啊！那吕家寨和大王庄出那么大的事儿，都没人告诉你，而且庄老师干了么？你也知不道？
6: 哎呀，我这官没做好啊，这什么事儿也不知道。那你跟我说说大王庄、吕家寨的事儿，你是怎么救的庄启峰？哎呀，
5: 管。
7: 俺给你拿了，啊，你别总信领导自强的老瓜嘴，俺说的才是真的。
6: 老子强啊，
7: 馅儿都改了，他不
5: 孬吗？还跟庄老师一个姓儿，他也配。
7: 我回去啊，给本上药，把脚板拿过来，抹上药，绑起来，千万不能动哈，最少得100天。
6: 100天？
7: 您给配点好药，行，我们会照顾的。
6: 好，那我回去配药了啊！谢谢啊！哎，谢谢。好嘞，对了，这个钱啊，我不能要，啊，你数好，这么多钱，这是你在师范学校当庶务好不容易攒下来的，
7: 是啊，
6: 省吃俭用就攒下了这点钱，都给你了。启峰，
7: 你腿上的这枪肯定不是我打的。
6: 我相信。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我区深耕高原特色农牧领域，在关键技术攻关、良种培育推广和经营主体培育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实现农牧产业提质增效。我区坚持破除壁垒和完善制度同步推进，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取得积极进展。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球类、游泳、藏棋、民族健身操、击剑等多项赛事激烈角逐。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优秀剧目集中展演、精品歌舞节目进展，西藏文艺创作蓬勃生机。2026年青稞产业科技成果观摩研讨会，共探科创产创融合新机遇，助推青稞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自2024年，我区青稞、牦牛、牧草三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启动试点建设以来，紧扣一体推进技术研发、成果转化、标准研制、产业培育要求，

0: 深耕高原特色农牧领域，在关键技术攻关、良种培育推广和经营主体培育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实现了农牧产业提质增效、农牧民增收致富。
1: 在自治区农科院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开展青稞种质资源创新、优良品种选育与对比实验，持续攻克高寒适配、高产抗逆等技术难题。近年来，这些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切实转化为农户增收、粮食保收的务实成效，筑牢高原粮食安全根基。
2: 这里点的心多越大，比最多的石头就去捡呢，手上调味端的这都得捡捡，练习心里的统计起来，让我那个生产成本下来就有事。
1: 两年间，我区累计鉴定优质种质资源580份，筛选出13004、15114、喜马拉23号等，是以河谷农区和高寒农区的主推品种。推广后示范点亩均增收258.5元。同时，集成以精量播种、精准施肥为核心的区域化高产高效栽培技术模式。
3: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155的青稞产业发展对技术的需求了，我们将进一步的优化我们的实施方案，更进一步的把我们的工作做实做细，更好的服务区域产业的发展。
1: 长久以来，高原牦牛多以自然放养为主，生长慢，繁育迟，出栏周期久，成为困扰牧民增收的一大难题。依托牦牛产业技术体系，我区在西藏娘亚牦牛养殖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创新推行白天放牧、晚上捕饲、冬春季精准捕饲的科学养殖模式，把科研技术转化为可落地、可推广的养殖实操方案。
4: 捕饲后，周岁牛体重达121.6千克，比普通牛增长59.2千克。目前90%以上能放母牛实现一年一胎。五年证明，该模式有效提升畜牧业效益，助力娘亚保护与推广。下一步，将打造娘亚牛品牌，拓宽国内外市场。
1: 目前，我区已突破牦牛克隆胚胎关键技术，冷冻胚胎复苏24小时存活率稳定在75%。此外，构建的牦牛肉干快速无损鉴别模型平均准确率达97.65%，构建了2个牦牛智慧牧场系统，实现牦牛养殖从经验化向智能化管理转型，推动牦牛产业从养殖到加工全链条升级，助力我区肉奶产量稳步提升。在牧草体系方面，我区筛选出的高产燕麦品种亩产仙草最高达3581.79公斤。创新的燕豆混播技术使甘草产量较单播提高18.3%。推广的多年生牧草加油菜加免耕补播技术，让牧草成活率提升30%。在林州县，不仅实现了燕麦草的高产，品质也得到有效提升。
5: 我们的话，往年种植面积是9620亩，今年老百姓对这个饲草方面的需求比较大，扩充到12000余亩。我们也做过检测，这个蛋白含量也好，淀粉含量也好，还是比较有优势。
1: 试点建设以来，三个体系累计建立核心示范区1.1万多亩，辐射推广面积超过2.5万亩，与30多家企业建立技术合作关系，制定标准20多项，构建起研发、示范、推广产业化的完整链条，推动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实际生产力。三大农牧产业技术体系彼此联动协同推进，串联起科研研发、实地种植养殖、群众增收致富全产业链条。
0: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西藏自治区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6: 我们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按照五统一、一开放的基本要求，坚决破除壁垒和完善制度，同步推进融入全国大市场和建设区内市场体系，一体发力，着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
0: 据介绍，我区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突出制度同规，持续筑牢公平竞争的市场基础，突出设施联通，持续降低高原市场流通成本，突出尺度统一，持续规范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突出监管协

0: 同，持续维护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突出要素融通，持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突出开放联动，持续拓展高原市场发展空间。
1: 自治交通运输厅始终坚持规划先行，制度赋能。一方面，我们构建了全覆盖多层次的综合交通规划体系，另一方面，我们建立了跨行业全链条的协同联动机制。下一步，我们将深耕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持续夯实统一开放公平有序的交通运输市场格局。
2: 近年来，自治区商务厅围绕着五个统一、一个开放的基本要求，基本建成了以拉萨为中心、六市为节点、辐射74个县区及重点乡镇的全域的商贸流通网络。经贸合作伙伴拓展至140个国家和地区，南亚班列常态化的运行，金三样的出口、保税加工等实现零的突破。
3: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啊，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投资促进局规范招商引资政策，强化规划引领，优化社企服务，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落地见效，
4: 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实现一次验证、一网通办、一窗临起、一日办结，深入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行动，建立政策起草单位自我审查加联席会议会审、第三方评估加社会监督四位一体机制，加大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力度。
5: 17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游泳、藏旗、民族健身操、击剑等多项赛事轮番上演，现代竞技与传统民俗体育精彩绽放。
6: 17号，本届全区运动会游泳项目男子、女子成年组50米自由泳预赛相继登场。碧波池内水花翻飞，选手们全力冲刺，奋勇争先，全力争夺决赛晋级资格。经过多轮激烈角逐，男女两个组别各有4名选手凭借稳定发挥突围成功，顺利拿到决赛入场券。
7: 正常发挥吧，比平时稍微好一点点，心情还是很激动的，因为训练了这么久，也努力了，达成自己的目标了。下一场比赛就是希望能比这场比赛发挥得更好，希望尽量能拿个牌子。
6: 方寸棋盘，博弈无声。今天藏旗个人赛进入第2个比赛日，比赛现场国王与大臣旗、九旗两个特色项目同步开赛，两种旗类赛制节奏各不相同。参赛棋手端坐棋盘前，凝神沉思，审慎布局，沉稳落子，在方寸之间运筹帷幄，比平棋艺。经过上午场次的激烈对弈，纳曲选手扎西旺杰在国王与大臣旗项目中积分暂时领跑。
8: 他按战争都按战不定了，搞我几步也过战，他等战也过，他们也没战过仗，人拿去他们说他们没血啥走，他人生那下个也那的俺谈不到用，他眼睛也过红啥的，他力气那战争等战马上马上，当你的战西蒙的他等战血钱。
6: 动静之间皆是风采。上午10:30，民族健身操项目也正式开赛。来自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昌都、纳曲六地市的96名运动员同台参赛，大家将依次角逐规定套路、自编套路两个竞赛小项。首轮率先开启规定套路比拼，统一配乐之下，六支代表队各展所长，风格多样。凭借整齐的动作、饱满昂扬的精神风貌，东道主日喀则代表队以9:38斩获首轮第一名，林芝代表队、山南代表队分别以9:27、9:07位列第二、三名。
9: 既兴奋又紧张，就是希望老师平常说的那些动作、那些细节，能在这次最后的比赛里面能做得最好，能取得最好的成绩。
10: 他身边顶了，刚做差不多了，他都做刀子给补了，从那过来吃不点呢。他还做刚背后的补肉去，他呢，看他下个药物吃不起，他说是。
6: 今天下午，击剑比赛在日喀则圆满落下帷幕。来自拉萨、林芝、日喀则、山南、阿里等地市的13名参赛选手，经过小组赛、多轮淘汰赛的层层角逐，各个组别名次全部决出，最终拉萨代表团荣获团体第一名。
11: 结果这两输，打不赢了。俺爹娘老些年嘞，真嘴巴些年嘞，积累积累这些哇，老不中的这差不多成就了。结果听这些说这俩，我得输下去，心里输下了。
0: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项球类赛事持续进行。

0: 战，男篮、女篮迎来收官决战，羽毛球男团上演收官较量，乒乓球双打开启小组突围，足球小组赛继续角逐。
1: 昨天下午

0: 打零分的时候，在前面一直在一大比分领先，他们追到九分的时候，瞬间给我一种紧迫感。此刻心情是非常的激动，感谢在场边为我们加油的那些所有的我们的球迷群众，也很感谢能够给予我们机会站上这么高的一个平台。
1: 中午一点，女子五人制篮球冠军争夺战打响，拉萨代表队迎战林芝代表队。开局，拉萨攻势凌厉，快攻频频得分，以19-12先声夺人。第二节，林芝奋力追分，拉萨稳守传导，上半场40-32保持领先。下半场，林芝持续缩小分差，拉萨顶住压力，稳住局势，最终以82-60取胜。拉萨队六战全胜，摘得桂冠，实现自治区运动会女子五人制篮球项目5连冠。
2: 四年一届非常不容易，所以赢下这个冠军也不容易，把训练水平打出来了就很开心，非常感谢队友的每一次信任。接下来业余时间继续去练球，争取下一届也能参加，希望就喜欢打篮球的女生继续坚持下去。
1: 今天羽毛球 A 组男子团体赛迎来团体阶段最后一场较量，比赛采用3局2胜制，山南代表队与林芝代表队同场竞技，山南拿下本场胜利。同轮另一场较量，由日喀则对阵昌都，首局双方比分焦灼，日喀则以16-15险胜。第二局队伍迅速调整状态，以15-8再下一城，锁定胜局。
3: 很开心为咱们的团体赛拿下了男双的第一分，后续的话是要进行单项赛，希望都能在单项赛为山南队争取一个好的名次吧。
1: 乒乓球赛迎来男女双打项目比拼，各代表队选手配合默契，在球台上展开激烈对抗。在小组角逐当中，林芝队对阵山南队，整场比赛队员们攻防衔接流畅，发挥稳定，直落两局以2-0拿下本场对决。凭借本场胜利，林芝队以小组第二名的成绩成功晋级8强争夺战。同组赛场，拉萨队同样状态出色，以2-0战胜对手，顺利拿到8强入场券。
4: 我们已经小组第二出线，下一阶段就是进前8了嘛，前8以后肯定是每球必争，希望在下一场取得好的成绩。
1: 足球小组赛稳步推进，今天上午10点，第二轮 A 组赛事开赛，由阿里代表队迎战昌都代表队，双方根据场上局势调整战术，多次制造射门机会，最终昌都队以5-1的比分战胜阿里代表队。
5: 今天虽然是赢了，但还有不足的地方，然后把那些改正过来，踢好下一场比赛，能代表家乡出征也挺开心的。氛围没得说，我们昌都足球越来越好吧，整个西藏足球越来越好。
6: 在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优秀剧目展演上，林芝、昌都、纳曲、阿里四地文艺工作者轮番登台，以歌舞剧、情景歌舞诗等精品节目生动展现各地特色文化底蕴、时代风貌与西藏文艺创作的蓬勃生机。
7: 昌都市带来的歌舞剧《丹达魂》深度融合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以边坝县重大历史事件为主线，生动再现了边坝各族群众扎根边坝守土尽责的精神风貌。
8: 我觉得在这么短时间内能把这么长的历史讲清楚，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包括很多非遗让我们真的是眼前一亮，我觉得这也是诠释了这个人民艺术为人民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9: 这次的这个舞剧《丹达魂》是由我们19名是非专业性的艺术团的成员，78名边坝县的农牧民群众一起排出来的一个歌舞剧，我已经是看了很多遍了，但我每次看完我都会很激动，也是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家乡，来我们那个家乡。
7: 原创歌舞剧《林芝是个好地方》，以耄耋老人重回林芝，寻着爱人、援藏足迹、故地寻访为叙事线索，生动呈现了林芝的自然风光、城乡的沧桑巨变，以及一代代援藏建设者无私奉献的精神。
10: 通过话剧和舞蹈的这种融合吧，首先把林芝的生态现在非常好的一个景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块全部展现在这个剧里面，展现林芝是个好地方。
7: 对于阿里，将阿里的历史文脉、民俗风情融入歌舞诗的舞台表达，华美的服饰、质朴的歌舞和富有地域特色的音乐交织呈现，展现阿里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热爱家园的精神风貌。
11: 那今天的这个演出呢，让我们观众更加了解了西藏的这个文化，还有他们的民俗生活，传统和现代相结合，服饰也非常的华美，很震撼。
12: 我们就是想宣传阿里它独有的一个文化魅力，我们把最好的

0: 一面呈现给观众，观众再给我们鼓掌，我感觉到我们做得很好。
1: 羌塘古道复兴城将藏北草原的生活图景搬上舞台，牧歌与非遗舞蹈交织其中，既展现羌塘独特的地域文化，也讲述牧民群众与自然相伴向美好生活迈进的故事。
2: 我觉得这个艺术来源于生活，在这儿体现得特别好，感觉特别的有热情，幸福生活表现得特别好。
3: 唯有潜心雕琢，才能打造出经典的作品。这部剧以牧区文化为根基，深挖羌塘游牧文脉，凸显特色。
4: 15号至17号，2026年青稞产业科技成果观摩研讨会举行。来自国家大麦青稞产业技术体系、西藏青稞产业技术体系的专家学者与青稞生产、农技推广、产业经营等领域的代表们齐聚一堂，实地观摩产业成果，共商青稞产业发展大计。在日喀则市白朗县嘎东镇贵热村1300亩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示范基地，百余名参会人员实地查看了藏青2000、藏青3000等系列优良品种的田间长势，深入当地青稞加工龙头企业开展调研，并围绕良种选育、示范推广、全产业链闭环建设等核心议题展开交流研讨，把科研对接会直接开到了产业发展的最前沿。
5: 1000多亩啊，它是一个起到了核心示范的作用，得益于自治区政府派价补贴的政策，提高了良种的使用的效率。未来希望呢，通过这种订单生产的方式，形成一个链条闭环，让好的品种能够更大的发挥它的价值。我们希望15吧，在成果转化方面呢，能够有更大的突破。
6: 现场研讨问题，看是品种的原因还是技术的原因，下一步在保证稳定单产的前提下，怎么样子提高我们不同人群对青稞品质的需求，怎样子融合高产优质多抗，从开展相应研究。
4: 此次活动以共探科创产创融合新机遇，助推青稞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搭建起国家与自治区两级青稞科研体系深度协作的常态化交流平台。通过观摩探讨会，不仅系统梳理了当前产业发展的现存短板，也为青稞产业年度重点任务及15-5时期发展厘清思路，为青稞产业科研创新成果落地转化提质增效凝聚起强大合力。
7: 通过此次活动达到了思想的一个碰撞，也更激发我们在西藏青稞的种子资源创新、鉴定育种技术的创新、新品种选育以及我们的新品种示范推广等方面有更新的认识，
8: 有助于把自治区体系和国家体系进一步打通，希望把他们已经成功的技术包括一些好的品种落地到我们西藏来，进一步为我们这个青稞产业的发展、老百姓的增收和我们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4: 节庆搭台品牌唱戏，12号至16号，雪域珍品品牌兴农，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暨雪顿节区域公用品牌产品展销会在罗布林卡举行。展销现场品类丰富，人气旺盛，我区11个农牧业区域公用品牌集中亮相，青稞饼干、亚东黑木耳、牦牛绒毛制品等各类带着高原生态标识的特色农畜产品吸引了大量市民游客驻足选购。
9: 我是从成都过来的，这个也很热闹，然后买了一些特别的有纪念意义的一些东西，种类也特别的多，都很亲民的价格，而且东西也很实在。
10: 借着展销的平台，我们带来了本地纯羊绒系列产品，都是高原优质原料，很受游客和本地市民的喜欢，不仅卖出了产品，对我们的品牌推广和产品的销路帮助特别大。
4: 依托中国农民丰收节与雪顿节双节同庆契机，展销会集中展示了我区特色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的阶段性成果。截至目前，全区已累计培育打造20个农牧业区域公用品牌和6个精品品牌。一件件带着高原阳光气息的生态好物，不仅自带绿色有机的品质属性，更在品牌化、标准化的发展道路上持续释放产业动能。
11: 今年11期间，我们还将举办更大规模的区域公用品牌展销会，无论参展品牌还是销售渠道，都坚持官方认证。

0: 证、标准管控，确保每一件产品都是生态绿色、原汁原味的高原真品，让更多品牌有机会展示，也让消费者有更多选择。
1: 15号，山南市桑日县邀请百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达人、摄影爱好者、旅行博主等，开启为期2天的金彩桑日寻富之旅采风体验活动。采风团沿全长268公里的云端自驾环线，沉浸式探访高原胜景，深入体验人文风情，并通过短视频创作、实景直播、图文记录等多元传播形式，面向全网讲好桑日特色文旅故事。
2: 桑日路况环境还非常好，这是我们一个摄影人的梦想嘛，看看有没有好的景色，自个儿拍的好照片。
3: 这一路上所有的风景美不胜收，很激动，也到了我们桑日的篝火晚会现场，也感受到了我们藏族人民的热情。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桑日。
1: 从斯金拉措到沃卡温泉康养圣地、帕竹高原特色酒庄等核心文旅点位，采风团一路行进，一路记录，一路传播，立体式多维度展现桑日独有的高原自然风貌与深厚人文底蕴。活动还设置了原创文旅作品征集评选环节，并通过座谈会邀请自驾达人、自媒体从业者结合实地体验反馈需求，提出建议，进一步优化文旅服务。
0: 非常多次来山南了，这次来到这儿这么深度的游玩，以及加上我最喜欢的越野路段，还是觉得非常好的。听完介绍会更加深入的去了解桑日以及桑日的各个景点，有时间我觉得还是再次的体验一下这条线路会更有感触。
4: 大家提出的发展建议呢，也为我们后续完善文旅布局呢提供了重要参考。下一步呢，桑日县将持续完善自驾沿线的配套设施，丰富文旅体验产品，以文旅融合发展，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5: 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获悉，近日我区印发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实施方案，方案结合我区对外开放实际落实国家优化离境退税工作部署，通过完善口岸布局、扩容退税门店、简化办理流程、升级便民服务等一揽子举措，进一步释放入境消费潜力，助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今年以来，纳曲市持续推进中小微企业资金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整合企业信用数据资源，深化平台推广应用，切实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截至目前，依托平台新增信用查询311笔，促成融资68笔，融资金额达1.1亿元，为高原实体经济发展注入金融活水。17号，自治区城市更新专题培训班在拉萨开班，培训围绕城市工作、住建行业15-5规划、城市更新有关政策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行业专家还将结合案例，从项目谋划、项目包装、资金筹措等方面讲授实操经验。来自7地市住建系统学员参加培训。
5: 今年以来，昌都市制定工作方案、编制清单、明确职责分工，对全市物业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累计排查物业服务企业45家，住宅小区315个，排查各类问题218项，完成整改216项，整改率99%。
1: 近日，茶余县举办藏药材辨识技能比赛，活动组织学员深入古拉乡野外山林开展实景实训，积累野外食药经验，有效夯实野外药材辨识实操基础。技能竞赛现场，参赛学员认真甄别药材标本，规范作答试题，展现出扎实的专业功底。活动为期3天，有效实现县域基层藏医药人才全覆盖练兵。
5: 近日，措美县组织相关单位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网络文明进乡村示范活动。活动中，宣讲员结合农牧民群众日常网络使用场景，讲解了防诈骗、个人信息保护等知识，重点普及识别网络谣言、防范网络诈骗、规范网络言行等内容，将网络安全知识和文明上网理念送到群众家门口。17号，掏粪基金会向自治区工会系统捐赠图书 书。这批跨越山海的图书是韬奋基金会助力书香西藏建设的暖心举措。全区工会系统将用好图书资源，推动资源下沉基层职工阵地，常态化开展职工阅读活动，引导各

0: 族职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喝的。
1: 我又不是老韩，不好这口。
0: 我觉得你需要喝一点。感觉你都变成熟了，架都不跟我吵了。
1: 想吵架？跟你吵架没意思，每次都吵不过我。
0: 谁能吵得过你？是不是因为双鹰飞走了？
1: 也是，也不是吧。他的报道发出来就发出来了，除了我们会看，感觉没什么人在意。
0: 当然有用了。小六和九美就是看了他的报道才回来的。我们在这里留下的每一个脚印，只有我们自己能看见。弗拉姆拉对于外面的人来讲，是一个未知的世界。现在报道发出来了，只要多一个人看见，就代表我们又向前走了一步。这或许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起点，有这个起点就够了。
1: 尚云飞在报道里说，我们巡山队做的事情本质是一棵树撼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可他自己都没被撼动。
0: 他没有吗？
1: 他要是真被撼动的话，就不会离开了吧。
0: 怎么样才算真正的离开？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觉得一辈子太短暂，不应该在一个地方停留太长的时间。可是对于我们来说，能够在一个地方燃尽生命才是尽兴。两个都没错。
1: 白少走了，尚云飞也走了，
0: 生命中总有人要离开，我们都会离开。

0: 好了好了，比我吧。哎呦！哎，看到你这个样子，哎呦，我想到了我年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县医院连个房子都没有，只有三顶帐篷。从南京分来了一个女大夫。哎呀，漂亮的哟！ 我们好多藏族的小伙都去追求她，哎，也不知道她最后嫁给谁了。
1: 老多，喝多了吧你？
0: 你叫我什么？你才喝多了。

我看看，把子好短，肯定养猪。你小心点儿。

0: 怎么样？
1: 颜色很好，第几根了？
0: 第八根。
1: 我没你多，我才五根。哎，要是能天天挖虫草就好了，不用去上学。
0: 你跟你爸还是不太说话。
1: 你弟弟还是没有消息啊？
0: 我弟有没有消息你知道，干嘛问我？
1: 你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0: 哟，汉语进步很大嘛，一套一套的。别和你爸冷战了。
1: 我就是不懂，为什么大人不能听听孩子们想说的话，听听我们的想法呢？明明他们也是从孩子过来的呀。
0: 你也不听你爸说的话呀。
1: 不是我不听，是他自己不说，总觉得我什么都不懂。哎，反正你没有那样的爸爸，你不懂。

0: 对不起啊，我不是那个意思了。
1: 小时候我跟我弟弟去邻村赶集，集市上有唱戏的，我俩一看戏忘了时间，天都黑了，回家被狠狠打了一顿，我弟就在旁边哭。那时候我就想赶快长大，长大了就能出去打工，就能跑得远远的，他就再也打不着我，也管不了我了。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有人管是件很幸福的事，只有关心你的人才会管你。不过等我知道这些的时候，已经长大了。
0: 你弟弟叫什么？
1: 张远。

0: 队长，
1: 谢谢啊。
0: 姐，有我弟弟的消息了吗？
2: 没有。啊、
0: 哦。韩哥，喝水。你们下次进山能不能带上我？
3: 你太小了，不能进。
0: 我都进去过了，为什么不让进？
3: 是啊，你上次进去差点死在里面，你忘了？哎呀，
2: 对，姐，够了够了。
0: 我能开开车吗？
2: 刚回来，跑了六天，已经没有油给你们练车了。
0: 我们有油。
2: 哪来的？
4: 我们自己挖虫草给人放羊挣的钱，自己买的油。
0: 对呀、啊，哎呦，
5: 不错，哎呦，
0: 快，厉害啊！
2: 那行吧，别开太远，开完以后把车给我擦了。
0: 放心吧，姐。
6: 兄弟，哎，你等一下跟着他们。
0: 好呀好呀。
7: 又是我的事情。
3: 糟了，是你懒的呢。
0: 这些油能开四个钟头吧？
4: 我觉得不止，800公里应该没问题。
8: 队长，这是这段时间的主要事项，都记下来了。
5: 哦，我看看。老韩，哦，你家里打电话来问，相亲结果怎么样？
9: 我这是想
5: 怎么样嘛？哎，
9: 这是张宇说的。
5: 小军，你干嘛呢？
2: 大学士了，我考一下。哦，

0: 小何，老一套，明天去县里找汪某结账。哎呀，打电话来催了两次。我、哦、最重要的，小少前两天打电话来说，省林业厅的领导看了他的报道很重视，给巡山队拨了一笔专款，有10万元。
1: 十万，
0: 马上就能回到县里了。
2: 真的吗？终于有钱了，得他送的。哎呦，啊，
3: 十万，40万就好了，还能买辆进口吉普车呢。
1: 哎呀，想得美，还进口吉普，买得起，有地方修吗？
0: 10万块已经很好了。大家的工资发完，我们还能换一辆二手的北京吉普的。
4: 这倒是，杜浩国队里的那些破车，整天追不上盗猎分子。就是。
1: 队长，设计者还说别的了吗？
0: 没有了，就这些。

0: 哦，我忘了，少帅给小白姐寄了东西啊。
1: 去哪儿？
2: 这个也忘，
1: 这个傻小子。
0: 别，姐。

0: 小白说的话比大仙的八堂还要重要。这都是李野公安的资料啊！
1: 啊，一句对小白说的话都没有吗？我找找。
2: 哎，你找什么？你又不识字，你推我干什么？一定有的，仔细找找。
3: 白驹。这些资料一定很重要吧？
4: 我的报告里基本上都写到了，等他，黄瓜菜都凉了。晚上没事的话，我回县里一趟，晚上就住在家里了。
3: 哦，
0: 他说些什么？
4: 我是回局里交报告。
0: 兔子耳朵，
3: 切。

0: 这是你写的？是。看这个。
1: 写的跟我的也差不多呀，写的比我那份是好点儿。哼，我在这个位子上做了3年，这事儿我提了3年，年年都不打回来，不给批。
0: 为什么不给批啊？
1: 林业公安的必要性，你我都清楚，是吧？那你说为什么呢？
2: 都没钱。妈，我回来了。来吉。妈，我回来了。你们出去怎么不锁门啊？
3: 前后脚进门，没说你们呢。院子门不锁，房间也不打扫。
4: 是，就你是标兵呗，一回来就干活，要不奖励你个大红花啊？
3: 拿来。
4: 哥，你这又立的什么？

0: 魔宫啊，这什么奖章啊？
1: 这是纪念章。
2: 纪念章，哥，你的肩章领章了。
1: 我复原了。好吃吗，妈？
3: 好吃，
4: 好吃，好吃。
3: 你回来也说一声，我好给你包饺子，回家第一顿饭还成了你下厨。哎，你也是啊，回来的比我都晚。
4: 妈，我下班，
1: 以后机会多了是。滚蛋饺子、涮腿面，正好白菊掺我做的臊子面，
4: 好吃是好吃，但你也太偏心了，哥。这两个菜都是姐爱吃的，我爱吃的三十号你不做，
1: 明天给你做。
4: 行，
3: 明天白菊做饭，露一手给你哥瞧瞧。
1: 好，
4: 我姐都说了，我是手艺现在进步很大，都快赶上你了。
5: 行了啊，我那是鼓励你的，你跟咱哥比那水平可差远了。
4: 是，
2: 哥，你咋突然就复原了？那之前心里不还说还要提干呢吗？
1: 我们骑兵营现在被压缩成了一个连，像我们这样的老兵都让复员了。
4: 压缩谁？不应该压缩你啊，你还立过功呢。
1: 部队裁减编制是为了进行现代化军事改革，跟个人没关系，我得服从组织安排。
3: 哪有挺顾全大局的。
2: 那接下来怎么办？大位定了吗？
1: 得等通知，没那么快。
2: 要不然去找找林叔叔。
3: 一码归一码啊，就为我把你弟从唐古拉山叫回来这事儿，林叔和朱阿姨没少批评我，说我糊涂。我看你工作方面也可以听听他的意见。
1: 没事儿嘛，地方上又不是不分配工作，我都多少年没待在家了，你让我歇几天，咱们不说这事行吗？
3: 也好。哎，等你工作有了着落啊，
1: 嗯，
3: 我就帮你张罗。
1: 张罗什么呀？
3: 你喜欢什么样的姑娘啊？我们医院有几个不错的。
1: 你笑什么呀？你喜欢什么样的呀？
2: 妈问你呢，你问我干啥？
1: 我是问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
2: 哼，啥样的我都不喜欢。爱情多半都是不成功的，要么苦于终成眷属的厌倦，要么苦于未能终成眷属的悲哀。
4: 有道理。
1: 有什么道理啊？他这说的真有道理。你在哪儿学的呀？对爱情这么悲观？
2: 小说上。
1: 哪本小说啊？
2: 忘了。
3: 行了，少看点闲书吧，吃饭。

0: 卖完虫草还买胶卷吗？
1: 相机都没有了，不买胶卷，我要买一根如意宝马鞭，就像格萨尔王的八加三不蹲着一样。
2: 你不使用马鞭吧？
1: 太旧了，我跟琼喜要参加赛马会的。
2: 琼喜已经可以参加赛马会了。
1: 你太久没骑他了，琼喜现在跑得比闪电还快呢，跑赢过上届家的冠军。
2: 好呀好呀，随你吧。
0: 你这次进山顺利吗？
2: 啊，天气暖和了，打羊的人少了。
0: 哦，
2: 淘沙金和捞卤虫的人多起来了。
0: 好事情，打羊的少了，拿枪的就少了。去卓玛那里看过没有啊？
2: 这次没有去卓玛那里，我们走的南线，卓烟湖、月山湖、巴拉坡、

0: 哎，不是，干什么呢？别玩太久了，浪费灯油。
1: 嗯。
0: 我先睡了啊。

0: 哥，你这上哪儿去啊？
1: 妈昨天嘱咐我，让我一定盯着你，把你那边的被褥给换了。说要是再不换，估计都能招虱子了。
0: 我哪有那么脏啊？你这车哪来的？
1: 龙基站索南那儿借的，
0: 还挺好看。
1: 走，上车。
0: 你帮我背着。
1: 好。
0: 哥，晦气吗？
1: 铁马跟真马比，差不多吧。

0: 还行，不是很脏，还没长出虱子来。
1: 我就说吧，咱妈就是瞎操心。哥，工作的事情你怎么想的？要不你去我们局里吧，咱俩一起当警察。爸不就是部队转的公安吗？
0: 爸是转业，我是复员。公安局那么好的单位，我可能进不去。你们巡山队缺人吧？我留这儿怎么样？
1: 那你能来这儿，我当然开心啊。我估计队长也会很高兴的。啊。可这个火坑，还是我自己跳吧，别把咱们家都装进去。
0: 火坑？你说过，在这里干的挺满足的呀。
1: 我心里是挺满足的，我好歹还有局里给我发工资呢。可要是你在这儿干，吃饭都成问题，我怕你连媳妇都娶不上。
0: 夸张。那个审你来的记者回去了吗？
1: 你问他干嘛？
0: 我是说，他帮你们做的那些宣传能惯你用吧？
1: 不好说，谁也没制止他。
0: 那他会回来吗？
1: 不知道，跟我没关系。
2: 来，军官，来军，来一下。
1: 啊，哥，我下去一下啊。啊。找我干嘛？干嘛？一个个都笑得不怀好意的。
2: 我们都想好了。以后的副队长就是你哥哥了。嗯。何清源这个叛徒，让他去当林县长的秘书。他一直想。
3: 我去你的！不闹了！
4: 小白。他跟你开玩笑呢，但是我们都觉得你哥哥来的太好了啊！你看他又会打枪，又会骑马，又会开车，那不巡山，莫大的浪费，是不是？
0: 是。
1: 我告诉你们啊，我哥回来的事情谁都不许告诉队长。
5: 为什么？那跟我们一起巡山不好吗？
1: 我哥是复员军人，巡什么山啊？政府会给他安排工作的。张松，走！我来的时候，闻见土丹家炸油饼了，跟我去要上，快点！
2: 哎呀，你自己怎么不去？
3: 你多拿点。
1: 我老舅要吃的，他都。

0: 彪彪，又干活了。
1: 盒饭卖怎么样？
0: 生意还算凑合吧，就是价上不去，
1: 保个本呗。
2: 小本生意，薄利多销，挺好的。小叶没帮你啊？
0: 哥，二姐怎么什么都跟你说呢？
2: 她信你提过一句，那你跟我说说呗。
0: 没啥好说的，人家是医生，身边师哥师弟，不是从大城市来的，就是念过医科大学。我算什么？说好听了，我就是个做小生意的；说难听了，我就是个待业青年呗。
2: 这是小燕说的？
0: 当然不是了，她才不会这么说我呢。
2: 劳动不分高低贵贱，360行。
0: 哥，你下去吃饭吧，我来干。我那盒饭还剩好几份呢。
2: 我不，咱俩聊会儿呗。
0: 聊啥呀？给我做思想工作，无非就是那几句话，让我脚踏实地的，好好干，拿出干劲儿来。这些话我早在去唐古拉之前就听过了。那《红楼梦》啊，我还没看到林黛玉出场呢，我就被叫回来了。哥，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光有干劲儿没用。
2: 人得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之前吃过的亏还不够吗？现在就算工作随便你挑。
3: 你又会干啥？
0: 我想开个饭店，哪怕就两张桌子，那起码是属于我的店，我说的算。我有个奔头，将来挣钱了我孝敬妈，给妈盖个小洋楼。那林建设他是不愁找工作，我要是生在他那个家庭，我混得比他强。
2: 我当兵不吃家里饭，云给你跟白菊，高中没缺你的吧？
3: 是你自己不读了，
2: 大学不考了。人家林建设再怎么不济，省城的大学是自己考上的吧？你跟人比什么呀？有意义吗？

0: 从小到大这么多好事儿，要不就落不到我头上，要不来了就没。我怎么这么倒霉呢？
1: 其实我正准备提干呢，突然就裁军了。我也没想到，但是没想到又能怎么着呢？事情来了，咱们就得接着呀。我总提醒自己，别觉得天底下就是自己最可怜、最倒霉。你看咱妈，不到20岁，就从南京背井离乡来到这个穷地方，在三顶帐篷里工作生活了2年。你见过她抱怨没有？日子难的时候，想想他们那代人

这怎么走的？心里那道坎儿啊，过去就迈过去了。愣着干什么？干活呀！哦。

0: 完事后他突然断流，对我们乡带来的麻烦太大了。我们乡的牲畜存栏量刚刚上来，这家伙牲畜喝不到水，又得已经开始生病了。牧民们的生活用水都很紧张啊，都要到处去装水，有的还发生了矛盾，动手的都有。
1: 动手的是你们乡的人啊，我们可没动手，我们本来就在下游，你们断了水就跑到我们这来找，那我们怎么办？你们往上游去找嘛。
0: 上游已经没水了，你刚才没听到吗？你让我到高压单子去找是吧？
1: 那我不管，再打起来我是管不了，真正管不了。
2: 好了，不要吵了，叫你们来不是来吵架的，是要弄清楚这条河为什么断流。
3: 按说现在天气转暖，雪山融水应该越来越多才对吗？这条河为什么会断流呢？
0: 现在断流的原因还没有找出来，牧民之间也有很多议论，有些年纪大的牧民说这是上天的一种警示，哼，是我们做错了事儿，老天爷的惩罚。
3: 好了，知道了，对于牧民的信仰还有风俗观点我们非常尊重，但现在我想知道的是，你们有没有到上游去排查，有没有找到断流点？
0: 去过了，断流点刚进博拉木拉不远，再往里找就不好找了吗？
3: 不好找就不找了，继续找。
1: 李县长，大家都在忙着找水，没有人了。
0: 李县长，我们两个乡想联合起来打基金，但是目前乡里都没钱啊。
4: 所在的牛羊还没有恢复，河水又断流了，
0: 确实拿不出这个钱。我们的父母官李县长，能不能请我们县财政给我们一些支持呢？
3: 你们有没有一个经费预算？大体需要多少钱？
1: 我们问过打井队了，至少要10万块钱。

0: 你问问9万行不行。
1: 我看见了呀，这个申请报告就在我桌子上了嘛。是是是，你不用给我讲的这么。
2: 为什么只有10000块？我问你为什么只有10000块？
0: 就是只有10000块啊。
2: 收集者告诉我了，有10万。
0: 这记者嘴真快。
1: 我问了财政的老李，他说的也是10万。我就想来问问林县长，为什么只批给我们10000块？
0: 来来来，坐，坐，咱俩慢慢说啊。来，
1: 你把话跟我说清楚。
0: 你先坐下，我慢慢跟你说嘛。流经曲多乡和格拉乡的曼日河，最近突然断流了。
2: 这条河的水量一直很稳，怎么突然断流了？
0: 现在还不清楚，人畜用水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还发生了一些矛盾，打伤了几个人，所以县里决定给这2个乡打机警，尽量把牧民的损失降到最低。但是县里的财政情况你是知道的，一时拿不出打井的钱嘛，
2: 所以就把巡山队的钱不给他们用了。
0: 哎，这笔钱对于这2个乡来说，那就是雪中送炭。旺家和彭措说了，一定要好好感谢你，这2个乡欠了你大人情，还说要给你们巡山队送牛送羊。
2: 我不要他们的牛羊，这不是人情的事情，专款专用，你知不知道？
0: 我知道，我知道嘛。但这不是情况特殊吗？就算我能等，牧民也等不了啊，牧民的牛羊更等不了。

0: 确实，我没有提前跟你打招呼。
1: 老林，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就算你提前跟我打招呼，我也不会同意的。
2: 你要是实在想不通，来，还是那句话，写举报信，举报我，顺便带上财政的老李，还能给你做个证人。
1: 哎，老林，你又跟我耍无赖是吧？
2: 谁跟你耍无赖？谁耍无赖？到底是谁在耍无赖？当初成立马志县经济开发公司的时候是为什么？是为了发展经济。现在呢？隔壁的达路县人家开矿挣了不少钱，人家县中学建了新的教学楼，咱们呢？咱们乡里的牧民连口干净水都喝不了，一边是牧民的牛羊，一边是柏拉木拉的藏羚羊，你说这笔钱该给谁？来，这张椅子你坐，你告诉我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我去巡山，咱俩换换。

0: 先还2000给汪某，不然下次人家不卖东西给我们了。2000不够，那就给3000，再给大家发3个月的工资。剩下的钱都不够下次巡山的油钱。
1: 工资少发2个月吧。
2: 是，说2个月也行。
0: 嗯，
3: 狮子多了不嫌有，都这么长时间都迁过来了，也不差这2个月。
0: 不行，发。

0: 要不要向社会进行募捐？
1: 那不成讨饭嘞。
0: 那如果适量发一些采金证给沙娃子呢？
1: 发证收钱，那不是支持他们进去采金吗？
0: 不是支持，你可以把这看成是一种管理手段。虽然让一部分人进去淘金，但同时也限制了那些没有证的人啊。
1: 你觉得能限制得住吗？
0: 哎呀，说白了，就是他们花钱买证，咱们用发证的钱来维持巡山队，去制止那些无证盗采。那叫什么来着？规范化管理。
1: 我看你快成林县长了。
0: 哎，多杰同志，注意你的个人情绪啊。
1: 啊，对，就这语气一模一样。
0: 哎呀，林县长也是在其位谋其政嘛，那县里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个担子在谁肩上都不好挑。
1: 是啊，可是沙金也是国家资源，巡山队发展名不正言不顺。
0: 那你说怎么办？
1: 首先我不同意发展，那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一发展，那些人就更有

我就算了，再坚持坚持吧。现在小说的报道也发出来了，既然省林夜听给我们播。

0: 下去，保护区还没成立，巡山队就先没了。你不能拿未来保证现在，现在我们需要钱，有了钱可以多买辆车，可以多招点人。那么大的地方就两辆车，哪能巡得过来？现在别说招人了，贺清源他们的工资都发不出来，那将来巡山队就剩咱俩了，怎么干？
1: 就算只剩一个人也得干下去。
0: 你快少说这种话吧，真没劲。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要么你就专心当副县长往上走，等你当了县长你说了算。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去哪儿去啊？我开车啊。
1: 去县里，顺便拉一趟。我帮你的吧。
0: 啊。
1: 这两单就算了吧，太多了，这也太少了，值不了多少。这回就先这样，我拿回去。

0: 你别笑。
1: 队长，让我去。
0: 哎，队长又不在，这种事沾着也越少越好。
1: 你老汉，
2: 哎，走开！有什么好讲的？有什么好讲的？又不是光临客人。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都没听到。
1: 刚回来。嗯，你把我当小孩子了？
0: 你本来就是呀。

0: 我们家这些牦牛现在能卖多少钱？
1: 现在还不到季节呢，哪有这个时候卖的呀？根本卖不出什么好的价格。你这个干部当的呀，连草原上的事情都忘掉了。怎么了？
0: 没什么。
1: 队里是不是又遇到什么困难了？

0: 你知道你刚刚的眼神像什么吗？
1: 像什么？
0: 像倒在冰上的牛的眼神，一模一样。

0: 展示回来了
1: 啊。阿珍你好。
0: 我呀。
1: 阿妈我回来了。
2: 呀。扎西妈妈刷好去写作业吧。阿妈有点事情。
3: 我要。

0: 你看这个怎么样？这个太旧了，这卖不上价钱了。啊，我还有几个铜锅，我拿给你看看啊。
1: 阿家财神，你买了锅，你们家用啥？以后都不嫌它回来，只能吃糟粑粑仗了。<笑>
0: 我还有结婚时打的家具，都是好木头，不过在冬牧场，我们去看看。
1: 阿家财神，你不要为难我呀。
0: 家具是最难运的，而且冬牧场，我今天就是赶着马车来，估计一趟运不完啊！啊，
1: 走了。
0: 哎，你等等。阿妈，你干什么？你不要管。你看，这是一颗至纯的地门四眼，在天珠里算得上是珍品，你看看。
1: 妈，你不要卖天珠，这是阿姨留给你的。
0: 你阿爸现在有困难，只能这样了。
1: 阿家，这个，
0: 我们不卖，你还给我，不给，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1: 阿家，
0: 你干什么？
1: 妈，不要打仗。
0: 哎呀，你干什么？
1: 妈，妈，妹妹。

0: 这马不错，想好了卖多少钱吗？这个数千走，1000块，成交。
1: 10000。哈哈哈！俺家贼人，这些车子做生意的人，还真敢出价？
0: 10000块，哪里值10000块嘛？尤其是最好的马，是能在赛马会上拿第一的马呢。
1: 那他拿过第一吗？
0: 还没有。但是他比第一还快。我们还是不卖就行。
1: 好了好了，都不要卖了。今天算是白来一趟。我走了。
0: 你别走。你敢不敢和我比一次？정신이 있어 보소. 나도 좋겠어. 싶어 발랐던 거.

0: 最近好吗？有没有闯祸？你不说，我也知道你闯祸了。
1: 我没再和人打架，上学也不带刀了，我还帮阿妈保住了天珠呢。
0: 那琼喜呢？琼喜帮您赢了比赛，但是他不知道你是为了卖掉他，你骗了琼喜。

0: 妈，九喜，九喜，你回来了。
1: 阿妈，我不是在做梦吧？
2: 什么梦？
1: 我刚刚做了一个噩梦，现在在做一个美梦。
2: 你这孩子睡糊涂了吧？
1: 阿妈，你怎么把九喜带回来了？
2: 因为九喜也想家，想你呀。
1: 阿妈，你的天珠呢？让我看看。
2: 在呢，在呢，天珠在呢啊，天珠在。在呢啊。

0: 你不收，我这天珠白卖了。等有了钱，我给你买更好的天珠。扎西也说同样的话。
1: 多谢你还想和我过吗？当然了，你明天就去把天珠收回来。我嫁给你，不是因为你是干部，这么多年，我的户口也一直没转。
0: 你知道为什么？你喜欢草原上的牛羊，喜欢骑马，讨厌住平房。
1: 我呀，
0: 但雪山对的事，
1: 不要再说等了。我嫁给你，不是为了等着过好日子。

0: 你不看这个副县长做回牧民，我可能会更开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从你当了这个副县长，我们家越来越穷了。再这样下去，总有一天这个家会垮掉的。
1: 你是要我放弃巽山吗？要么，我们就过到这里，分开吧。大喜跟着我，你不用操心。
0: 要么，从今天起。 这个家，我来做主，我来管钱。

0: 跑的，半夜跑的，什么时候我们也不知道。
1: 你们为什么不开始找姚啊？
2: 你怎么不看好你儿子？扎西在家里半夜跑了，你都不知道？你还说我们？
0: 你就不应该就这样开车？
2: 那也是你同意的，你当时怎么不说？
0: 开上车！
1: 你车从哪儿来的？
0: 中山街的。
1: 哎，
0: 你们三人，
2: 你干什么？
1: 我要去找扎西。
0: 不要听乱了。
3: 我向你保证，一定把扎西找回来。儿子要是带不回来，你也不要回来了。
0: 队长，出发吧，上车。

0: 清点过没有？烧了多少东西？嬷嬷咸菜烧了不少，还拿走一床被子，汽油也少了一桶，连喷灯都带走了。
1: 一桶汽油，
2: 跑个两天没问题。
3: 不是，前些天两人出去挖虫草，帮人放羊，赚了一笔钱，估计都拿来换油了。
0: 看这架势，不像是去玩的。
3: 这是等不及了，要自己进去找人。
2: 要真是这样的话，他们不会在外围转悠，会往深处走。
4: 什么人都是毛衣的，现在都有人知道。他们车都带了不少，而且张勇还有经验。
3: 之前进无人区，那都是别人带他进去的，他自己往外跑的时候，可是差点死在里头。
2: 队长，南线北线。
0: 到南线。

0: 人盯着帐篷里的人，继续走，出来。
1: 我
0: 你们都出来，
1: 快快出
0: 来。
1: 刘东，
0: 我手出去了。
1: 没有枪。
2: 刘东，
3: 又是你。有没有见过两个孩子开着皮卡进来的？
1: 没有。
3: 真没见过？
1: 真没有。
2: 这又怎么回事？这次又拐了俩孩子？
1: 领导，这是一个亲戚。
2: 这次进来是干什么的？
1: 我啥也没干，刚刚进来。
2: 刚进来？
1: 啊。
2: 刚进来脸怎么就冻伤了？
0: 刘总，你看，
4: 有蠕虫。
1: 家里土地撒花了，放不成羊。我就带着干我们出来捞蠕虫。
5: 郭老正呢？又是还在办？
1: 啊？啊。
3: 他是你们什么人？
6: 大北。
1: 对。
2: 转过去。转过去。
3: 我们是巡山队的。别害怕。你们进来几天了？
6: 三天。
3: 有没有见过两个嘎巴子？和你们差不多大。一个这么高，短头发，还有一个个子跟你一样，头发比你长点。好好想想，他们开着一辆蓝色的皮卡。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无证捕捞是违法行为。
2: 行了，别怕。
3: 今天有孩子在，我不抓你了。以后别让我在波拉马拉看见你。
1: 啊！
7: 快上车，走了。
5: 罚款过来，你们把油桶给他没收了。
2: 哦。什么时候还罚款？走了，走了。快点。
5: 起码把油给没收了吧？留下油，他们就还往里走。
8: 你都一样，就把他油给扣了。他扭头到青藏公路补给点买了油，还不是继续回来干。
9: 哎呀，老虎不好打，苍蝇更难找。
8: 跑哪去了？开了这么远，一个车你都没看见。

0: 怎么了？
1: 专心开车。
0: 想的不太一样，
2: 哪儿不一样啊？
0: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你知道博拉莫拉最危险的是什么吗？
0: 我当然知道，野牦牛，上千斤的大家伙，比什么熊啊、狼啊、雪豹啊都要厉害。你张开双臂都没他的头宽，跑起来地动山摇，撞你一下就跟被卡车撞一样。
2: 你爸跟你讲的？
0: 我不用他讲，我自己在牧区里见过他。你说我们会不会碰见野牦牛？早知道应该带把枪出来的。

0: 带把枪，我跟你说，你偷跑出来，你爸顶多把你揍一顿。你偷枪是要进公安局的。
1: 是哦，巡山队里还有个警察。
0: 嗯，其实野牦牛没有那么危险，你只要不去主动招惹他，他肯定不会来撞我。
1: 那你说什么最危险？打羊的？快说呀！
0: 天气啊。
1: 天气？
0: 嗯，你别看现在大太阳，博拉莫拉的天说变就变，一场大雪，我们这都有可能变成沼泽，把人困在里面好几天，出都出不来。还有更危险的，我没跟你说。
1: 什么？

0: 没吃药吗？
1: 不用。
0: 扎住，这里有这。你把药放哪儿了？啊？
1: 说了不用，你好好开车。
0: 何腾元，翻到包。
1: 别找了，我走的急忘带了。
0: 再翻翻，万一还有呢？翻翻里面。
2: 那白色的瓶子是吧？
0: 对。往里头翻翻，没有吗？
2: 没有，没找着。
0: 放那兜。
1: 兜里。别找了。开好你的车。

0: 干什么？哎，怎么回事？
1: 都下车，就地扎营生火。
0: 啊，谁让你扎营的？上车。
1: 现在必须吃口热饭，你要是倒下了，就是给大家添麻烦。
0: 我没事，上车继续走。我说了我没事。哎，我来天黑之前必须找到他们，不能留他们自己在这里过夜。
1: 要是没找到呢？你说过的，在无人区得先照顾好自己。
0: 我还说过，无人区里一切行动听指挥，我自己的身体我心里有数。
1: 你要是真有数，冬天那次就不会把自己搞得站不起来，我们大家也不会分散。
0: 你去开车，走。
2: 队长，就休息一下吧。
0: 你也不听我话了吗？走。
1: 你吼什么？你是队长，你身体垮了我怎么办？他们怎么办？你现在这样着急了，早干嘛去了？你平时要多管管扎西，他也不会闯这样的祸。带我干嘛？我说错了。要是卓玛看到你现在这样子，他也会骂你的。你什么你？听话，扎营。
2: 队长。

冰棍放在胳膊上，看着胳膊冒热气，我还是觉得浑身都热热的。现在是真不行了，都夏天了，小长宇就冷成这个样子。

0: 卓玛走了之后，已经没有人再跟我这么吵架了。他一直会跟我冷战，要不就跑出去。可能这就是女儿和儿子的区别吧。
1: 大西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是敏感的。
2: 真的，
1: 领养的孩子就是会比一般孩子更早熟。
0: 是吗？我看你挺晚熟的嘛。
1: 那是因为我妈把我养得好，我们就需要家长正面的鼓励。这方面，你应该多向我们家张大夫学习。
0: 好，我虚心学习。你是怎么知道扎西是领养的？
1: 当然是牛子。
0: 你们俩真的挺像的。
1: 我像他，我可不会像他那么莽撞的进山。
0: 我说的是卓玛。他小的时候，我经常骑着马带他去草原上玩，给他讲雪山的故事。不到五岁，他就能记住所有雪山的名字，厉害着呢。一眨眼的功夫，小卓玛长大了，考上了大学。那是我和才人这辈子最自豪、最高兴的一件事。他选的是地质专业，他说我们的家乡这么美，我想要更了解他。有一次他从学校跑回来，高兴地对着我大喊大叫，他说：“阿爸阿爸，你知道吗？我们马志有一块宝地，我拉莫拉地底下有金子，储量多到你做梦都不敢想，还有许多其他的矿产资源。我要跟同学们一起去山里面做勘探。”那个时候才人坚决反对，都说无人区里太危险了。我看他兴奋成那个样子，不忍心泼他的冷水，就背着财神答应他了。可是没想到，我的女儿进了山，就再也没有走出来。
1: 他遇到什么了？

我们一定会在前面过去，所以你跟我妈当时都坚决不让我进山。卓玛走了，按照藏族的传统观念，她会转世。 未来我们一定会再见的，我用这个来宽慰自己。

0: 可是我心里的痛苦一直都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解脱。
1: 那天晚上你被打倒，我以为很久，大家都以为你再也醒不来了。你后悔过吗？
0: 没有。
1: 那卓玛也一样，我们都是为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在努力。我相信卓玛也不会管你的。

0: 知道吗？我在你们每个人的身上都能看到咒骂的影子。我只想把你们都照顾好，又不想你们在无人区里遇到危险。所以有人想离开，我不会挽留。可每当你们回来的时候，我虽然不说，可我心里都觉得是我的卓玛回来了。
1: 我会一直在的，我不会离开。

0: 出去之后，我要跟这个石龙好好的聊一聊。白驹太难带了，
1: 哭了？是不是哭了？有什么？有你气的？行了，睡会吧。
0: 不敢睡，你闭眼就都是扎西的样子。虽然我知道曹仁说的是气话，可是我真的太不称职了。你也不要太小看孩子女了，张扬开车是我教的，他开的一点都不比我差。他脑子灵，反应快，又有进山经验，肯定做足了准备。甭说别的。
1: 就说他们出去挖虫草，帮人放羊赚油钱这事，就知道肯定也是蓄谋很久。你不用太担心，去卓玛那里看过没有啊？
2: 没去卓玛那里，这次走的是南线，卓彦湖、月山湖、班拉坡。
1: 等我找到他们，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2: 不对，
1: 怎么不对了？
3: 我们应该走北线。这已经是第三条河了，我们今天走了那么久，连个人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哎呀，找沙娃子一定离不开河呀，咱们又没有其他线索，只能用这种笨方法碰碰运气，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4: 你看，明天就继续往这个方向走，前面还有两个河。这哪来的？是多杰队长的还是白杰的？
3: 这是我姐留下的，她大学学的地址嘛。
4: 上过大学的人就是厉害。我也想供我弟弟上大学。
3: 等找到你弟弟以后，我们三个以后都去上大学，好不好？
4: 你不是不爱上学吗？但我也想当一个厉害的人。想你姐了？
3: 不想。他葬礼的时候，我一点眼泪都没有掉。当时他说他要去无人区，全家就是阿爸支持他的。

0: 那。来，我给你标两
1: 个。你不能动，我自己来标。
0: 你还挺像斗鸡队长的，嘴硬心软。
1: 你什么意思？我可不想变成他那样。
0: 为什么呀？我挺喜欢他的，虽然老是皱着眉头，老爱骂人，但做的都是对我们有用的事。
1: 如果他是你爸，你就不会喜欢他了。

0: 阿姨，你又开始了，对不起嘛，我不该那么说，但每次都是你先提的呀，每次你一提完你自己就难过。
1: 我没难过，我只是想到我以前回家玩，我爸急得打我。
0: 我知道，去银川看戏，你都讲好几遍了。
1: 陆基队长肯定气坏了，这不是邻村，这是博拉穆拉呀，我把他唯一的儿子带进来。
0: 让你老说话吧，肯定是他们找过来的，快走啊，上车，快走啊，快跑，
1: 咱回去吧，你爸妈肯定急坏了。
0: 为什么不找你弟弟了？
1: 弟弟可以以后再找，我不想让杜杰队长还有白姐担心。走，快走，走，
0: 不行，
1: 走，我走，我年纪比你大，这时候你得听我的，走。
0: 你还好意思说比我大？你爸托安倍打小鬼，我不走，安倍会打我的。
1: 他打你，我都打了。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

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它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发生和未发生的凝结成一颗坚硬的琥珀，在黑幕中闪烁，再也没有思念能穿透苍穹，只有浩瀚的空洞回响着琥珀碎裂的声音。

西藏日喀则人，我现在在西藏日报社工作。我平时业余时间就喜欢写作嘛，这种爱好一直坚持下来了，到现在为止也写了几本书。这几本杂志，其实这里还不是全部，有些我也找不到了，时间久远。然后，这里面，这些像作品啊，像民族文学呀、像青年文学、西藏文学，都刊登的是我的那个短篇小说。这是我这个写这个，长篇小说《在高原》的那个初稿。这是我当时这个写出来以后打印以后，我自己在上面进行二次修改。是这样的，都被我改的花花绿绿的这个样子。因为电脑上翻页呀，对这种眼睛还是很富有挑战性的，所以我也喜欢打印出来然后再改。所以这个算是我这个在高原这个长篇小说的初稿。我就经常待在家里，我算是个宅女吧，喜欢待在家里。因为我还是要运动起来，但是呢，年龄大了，肯定运动太激烈的运动也无法进行，然后就喜欢散步，每天晚上都要散步。这个经常用女性视角写东西，我觉得这是我的优势嘛，然后自己的视角去看别的东西，我觉得可能更有自信吧。我就写那种日常的小人物的，非常温情的，因为毕竟大多数人的生活还是一种平凡的普通的啊，没有大的起落的这样的生活，但是这种生活中肯定会有一些特别感人的或者是特别能够打动你的东西，我就喜欢写一些这样的。

尔出来逛逛书店呀，那些有时候去咖啡馆喝咖啡看个书，是最大的那种消遣。

消遣的方式。写这个在高原呢，就是其实也是我觉得也刚开始也没有什么刻意的去设计要写什么东西，但是我一直在想，因为紫青稞，我是因为写了一个生活的一个横截面，就等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个西藏乡村的这样

0: 比较有那个历史纵深感的啊，有一个比较的时间那种时间点节点比较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小说。我们这个文学的部分的话更注重细节，更注重人的内心啊，人性的部分可能更多一点。我有一天晚上就住在那里，然后就是我们那个刚好有个光透进来，就在那个我们四个人中间的那个空地上，就在那个地方像追光一样的感觉，然后我就来了灵感，我就写了这个透进病房的阳光。
1: 作家他可以有那种灵感的话，可以更好的观察这个世界，跟我们普通人看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0: 首先它就是给你一个非常大的便利，就是你可以到处去采访，你有机会去接触各种各样的人，然后就是会就是说有些人特别有意思，特别的能够就是走入你的心里嘛，它可能成为你小说中的一个素材。今天特别有趣的是我们在交流中啊，然后有一个女孩子就讲到，她说我的一个短篇小说叫《透进病房的阳光》，里面有一个女孩子，就是主人公叫错，然后她就觉得这个错跟在高原上的白马错骑有一种相通之处啊。在高原写不久以后，在初稿放到那时候，我再写了这个短《透进病房的阳光》，然后可能就是无意识中的一种代入吧，所以我觉得都这些都被他们发现了，然后就今天跟我拿出来跟我交流，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2: 这样的时候，他总是无可节制地想念老伴，那个走到哪里都要牵着他的手的人。在保守的歇格尔村，这样带妻的丈夫不多见。有人说他俩是连体人，语中却没有嘲讽的意思。可惜和他一起生活的时间，
3: 我非常荣幸能看到这一批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家，她们其实在高原上来说是打破了一个藏族女性的失语状态，然后就是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同时我觉得对于我们整体的中国文学而言，也是丰富了一个边疆文论的话语体系，创新了中国文论的整体的这个话语体系，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
4: 通过阅读尼玛潘多老师的作品，我觉得他的作品从一个很呈现了一个很大的历史跨越，然后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新的西藏，然后我从中体会最深的就是，然后现在西藏社会发展得很好，然后不管是从教育程度来说还是社会经济方面来说都是发展得很好的，西藏也正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也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我的小说里面就写到这个十八大湾，当时就是在那个旧西藏的时候，就是驼队呀经过这里的时候，觉得这个十八大湾太漫长了。你看今天我们从这里看上去也是曲曲折折的，也是很难的感觉。如果要是没有修通马路的话，真的是很难想象当时的驼队是怎么样上来的。

吞没世界的夜，缩短了星际的距离，隐修者的灵魂却没有星光的夜晚，找到了丢失的泪滴，那闪着光芒的水中珠宝，躲在隐蔽的暗夜，咀嚼着曾经的荒唐与坚定，回味着最热烈的期许与最冷漠的回应。

0: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居民家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拉乱接电线，取暖电器要远离可燃物，外出时要及时做到三清三关，关闭火源、电源、气源，清理阳台、走道、厨房的可燃物，养成良好安全习惯，提高自我消防安全意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在阿里高原这片土地，人们用双手延续着生活的温度，他们以青稞酿出岁月的醇香，用糌粑唤醒皮提年画的古老习俗，在面团揉捏间传递家的温情，将父爱缝进噶尔服饰的针脚，

青藏高原的最西部，阿里这片土地承载着厚重的历史，独特的地理自然风貌造就了这里特殊的文化内涵。古老的非遗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初心依旧，这是阿里人长期以来的坚守。这份坚守有一部分源自味蕾的享受。青稞是自然赠予西藏人民最宝贵的礼物之一，勤劳质朴的西藏人民世代与青稞相伴，将这份大自然的馈赠发挥到极致。仁贡村多玛族的次仁普赤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利用青稞制作青稞泥乌酒浆，是仁贡村人世代相传的技艺。如今普兰泥乌酿制技艺已是第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酿造青稞泥乌酒浆是一件费时费力的工作。在仁贡村，每过几天村民都会酿制一些泥乌，这是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习惯。将青稞放置在水中，反复用手搅拌，去掉其中的杂质，随后倒掉污水，如此反复三次就可以进行下一步骤。清洗好的青稞需放置在炉中加热，等清水沸腾之后反复搅拌，直至锅中的水分完全蒸发。70岁的次仁普赤从15岁就开始制作泥乌，如今早已习以为常。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蒸煮，青稞已经完全熟透。

此人普翅需要确保每粒青稞都能充分接受阳光的洗礼。这看似简单的劳作，实则是对自然力量的精准拿捏。晾晒后的青稞，水分和温度都达到了适宜的状态，但缺乏必要的微生物和酶来启动发酵过程。而次仁普赤家祖传的酒曲成了泥屋酿制成败的关键。这种酒曲是家族世代相传的秘方，由多种天然植物和微生物精心培育而成，蕴含着丰富的发酵菌种和活性酶。在青稞上洒落一些酒曲，就像是为沉睡的种子注入了生命的活力。酒曲不能多也不能少，多一分则酒味过烈，少一分则发酵不足。经验丰富的次仁普赤严格把控着酒曲的数量。酒曲散落完成之后，需要与青稞反复搅拌，让酒曲与青稞充分融合，形成均匀的混合物，这样才能进行深层次的发酵过程。将发酵好的青稞酒糟取出，放置在筛盆中反复挤压，直至青稞表皮逐渐破裂，慢慢析出乳白色的粘稠物。随后加入清水，使乳白色汁液完全渗透出来。随着青稞表皮破裂加速，淡淡酒香逐渐飘散，清水与酒糟相互交融，渗透至每一处细微缝隙。这一步骤不仅有效萃取出酒糟中的风味与成分，还能使最终酿出的泥屋更加醇厚。将乳白色汁液放置在炉中加热，然后加入一定量的冰糖和酥油，这是仁贡村人传承下来的习惯。次仁普赤始终恪守着祖辈流传下来的酿造传统。冰糖的甜味与酥油的醇厚完美融合，不仅中和了酒汁的涩味，更赋予了泥屋独特的风味层次。这一看似简单的步骤，实则蕴含着仁贡村人对酿造智慧的深刻理解与传承。次仁普赤深知，只有严格遵循这些传统工艺，才能酿造出真正具有仁贡村特色的泥屋，让每滴泥屋都承载着家族的记忆与文化的精髓。酿制完泥屋的酒糟也不能浪费，在冬季，这是自家牛群最好的饲料。次仁普赤总会额外多给牛群添上一些酒糟，他知道这是他们抵御严寒的底气。

忙碌了一整天，喝上一杯自家酿制的泥屋，是解乏削皮的良药。用泥屋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是刺人普赤最真实的传统。他深知，这杯泥屋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仁贡村人热情好客的象征。每当客人来访，他总会亲自斟满酒杯，以最真挚的笑容传递这份温暖，让远方的旅人在酒香中感受到家的归属。

0: 同样是青稞，在普兰镇柯家村却有着与众不同的利用价值。普兰新年将要临近，边巴多吉和妹妹达瓦旺姆需要炒制一定量的青稞，因为这是绘制普兰提提年画最关键的原材料。作为地市级非遗项目，普兰提提年画已经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而边巴多吉家是柯家村为数不多仍旧保留这项习俗的家庭。炒制青稞看似简单的工作，却蕴含技艺。边巴多吉和达瓦旺姆需要确保每一粒青稞都受热均匀，经验丰富的炒制者会通过观察颜色变化和爆裂声来判断火候。当青稞逐渐膨胀，表皮微裂并散发浓郁麦香时，即表明炒制完成。将炒制好的青稞碾磨成糌粑，就得到了绘制普兰提提年画的原材料。在过去，柯家村人会在新年到来之前提前将冈仁波齐和马旁雍措绘制在厨房。为了保留这份传统习俗，同时也为了家中的长辈来年平安顺利，边巴多吉需要前往老房子绘制皮提年画。前往老房子的道路有些泥泞，但是阻挡不住边巴多吉迫切的心情。随着居住环境的提高，柯家村人早已告别过去土房黑墙的老房屋，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藏式新居。但黑色墙壁作为普兰提提年画最重要的载体，因时代的发展逐渐成为历史。为了不让这种习俗彻底消失，边巴多吉仍旧坚守这项传统。在柯家村这个小村庄，阳光透过云层洒在斑驳的土墙上，墙面早已被岁月侵蚀出深浅不一的痕迹。边巴多吉以糌粑为笔，用黑墙做画布，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1: 这个画也是马方明做，
2: 这个是冈仁波齐，这个是冈仁波齐小山，这个是太阳，这个是月亮。
0: 在藏语中，提泛指面粉类食品，而提则意为画线。因此普兰提提年画就是用糌粑等面粉绘制出吉祥的图案。边巴多吉蹲在墙前，轻轻用手指蘸取糌粑，在墙面上勾勒出大山和湖泊的轮廓。边巴多吉的画作或许简单，却保留了皮提年画的原汁原味。每一笔都凝聚着他对自然的敬畏，仿佛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壮美与神圣。

高原的生存智慧在舌尖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平平无奇的青稞，在他们的手里能有千百种吃法。在阿里

一种特有的美食，因独特的制作方式正悄然进入大众的视野。米根安爵在阿里诸多面食中拥有无可撼动的独特地位。清晨，辣宗央真要提前将青稞面和好，因为今天家中有重要的客人到来，他要用上好的青稞面制作这道本地美食，用它来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在阿里本土语言中，米根意为老人，而安爵则是耳朵的译音。这个名字源于其面食形状与老人耳朵十分相似。作为一道传统美食，米根安爵是阿里地区的人们不可缺少的文化印记。每一口面团都揉进了高原的岁月，串联起代代相传的亲情与乡愁。如今，米根安爵制作技艺已是地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揉好的面团经过充分发酵之后，便可以用来制作老人耳朵的形状。这一步骤一般需要两个人完成。拉宗央真的姐姐央吉卓玛从小制作这种美食，技艺娴熟。她捏制的老人耳朵形状十分精美，因此每当家中有客人前来，拉宗央真和姐姐央吉卓玛都是这道美食不可或缺的大厨。关于米根安爵有很多说法，有人说耳朵的形状是为了在沸腾的牦牛汤里更好地聆听汤汁翻滚的声音，最大限度地兜住汤汁的鲜美。每一只耳朵的褶皱都是风味的栖息之所。也有人说，米根安爵仿佛是在复刻阿玛耳垂上的岁月痕迹，每一个褶皱都藏着高原生活的智慧。制作一道传统的米根安爵，肉食自然必不可少。香滋乡人对这道美食的选材十分讲究。来自牧区的羊排，肉质鲜嫩，肥瘦相间，且带有自然的草原风味。将羊排均匀地剁成小块，便于入味和烹饪，每一块都大小适中，既保留了肉质的完整性，又能在烹饪过程中充分吸收调料的味道。

将剁好的羊排冷水入锅，然后加入少许盐巴，这是香滋香人烹饪羊肉时传承下来的习惯。高压锅焖煮半小时，羊肉软烂香甜，汤汁清澈见底，表面浮着一层金黄色的羊油，闻起来清香不腻。此时将制作好的玉米羹鞍蕨放入锅中继续焖煮，一道阿里传统美食即将大功告成。在高原，蔬菜显得更加珍贵，爽脆的白萝卜正是这片土地的馈赠。将洗净的白萝卜切片与羊肉同煮，既吸收了羊肉的丰腴，化解了油腻，又

平衡了膳食品质，堪称天作之合。米根安爵是阿里人民待客的最高礼仪之一，每当有客人来访，家人都会忙碌起来，为客人献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米根安爵，是他们热情好客的情感表露。作为一道地域风情浓厚的传统美食，几乎每位阿里人都会制作。阿里人民对米根安爵情有独钟，无论社会怎么发展，无论现代美食怎样日益丰盛，米根安爵依然是阿里人民心中最美味的食物。食物是一个地区的味觉密码，服饰则是一个地区的文化密码，在西藏阿里，噶尔服饰便是如此。它超越了单纯的遮体与保暖，将历史与文化都凝聚在独特的色彩与配饰之中，成为高原人民与天地对话的鲜活语言。

68岁的石达次仁是噶尔福市自治区籍非遗传承人。18岁时，他就开始跟着家人学习制作噶尔福饰。在那个没有玩具的童年，母亲缝制衣物时散落的皮料边角，就是他最初的玩伴。跟在父亲身边，学习辨认哪种公羊的皮毛最耐磨防风。家族的手艺不是通过严肃的课堂，而是在每日的生活中，像奶茶渗入糌粑般，自然而然地融入他的生命。尽管石达次仁眼神已不如当年那般锐利，双手也没有曾经沉稳，但是寒冬将要来临，为女儿制作一件传统噶尔服饰，成了石达次仁今年最大的心愿。一早，石达次仁就去水塘边，他要取出前些天放进水塘的羊皮。制作噶尔服饰所用的上等羊羔皮，质地虽佳，却不能直接使用。由于新包的皮料僵硬而脆弱，必须经过清水的漫长浸润。48小时过后，水分会充分渗透进每一根纤维之中。这看似原始的处理方式，实则蕴含着索麦村人的智慧。石达次仁一直遵循着祖辈传承下来的制作方式。

随后晾晒，自然风干，迎接高原上最慷慨的阳光与风的洗礼。日升月落，皮料在自然的节律中慢慢收敛固化，最终蜕变成一种柔软强韧的材质。这不仅是一道工序，更是人与自然的默契合作，让皮料在时光中完成升华。晾晒好的羊毛皮只是获得了最初的形态，若要成为噶尔服饰的一部分，它还必须经历一次关键的蜕变揉搓。这绝非简单的物理加工，而是一场指尖与时间的共谋。经验丰富的石达次人双手会提前站上少许

取酥油，然后反复揉捏搓磨。这个过程是为了唤醒羊毛皮深藏的柔软与韧性，驯服其原有的粗粝感，使其变得如肌肤般柔软。石达次人每一次用力的推拿，都是对羊皮的深度唤醒，直到那张皮毛变得如丝绸般顺滑，充满生命的温度。这不仅是制作的关键一步，更是将自然馈赠转化为文明符号的魔法时刻。

开建噶尔福市靠的是祖辈传下来的板样和经验，展开鞣制好的皮料，做好标记，然后顺着皮子的纹理切割。切割时讲究一气呵成，刀刃要稳，边缘才能平整利落。肩部和袖笼处更是考验功夫，多一分则松，少一分则紧，必须恰好贴合高原人日常劳作的体态。裁好的皮料需要进行缝制，蓬松的羊毛团中扯出一小撮，一手缓缓搓捻，另一手则匀速地添着羊毛。看似简单的动作，却需要极高的耐心与协调。捻羊毛线的速度要平稳，才能让纤维彼此紧紧缠绕，太快则线易断，太慢则线松散。日复一日的重复，让石达次人与这门技艺达成了浑然的默契。噶尔传统服饰形状为正方形，图案恰恰遵循彩虹的线条和色彩，这是噶尔人民固有的审美观念和精神世界。缝制噶尔服饰的过程，是石达次人将时光与父爱一同织进皮料里的修行。他以时光为线，以耐心为针，将那份不善言辞的关怀化作最柔韧的羊皮，织成陪伴孩子一生的温暖经纬。石达次人的手掌布满岁月的痕迹，却依然稳健有力，针尖从皮料间穿过，每一针的间距不差分毫。这是噶尔服饰独特的定针法，多一针显得太密，少一针又太疏。针线在他手中早已超越了工具的范畴，一针一线背后是技艺在指尖的坚守与传递。古老的噶尔服饰文化便在这日复一日的穿引中沉淀下分量，延续着脉搏。在海拔4000米的这片土地上，次人朴质与青稞的对话延续了50多年。一坛青稞泥屋酒浆，在次人朴质的手中，得以在时光中沉淀、升华，并代代相传。扁巴多吉守护普兰提提年画，这项古老的习俗也有20余年。这仿佛是一场与时间静默的对话，他一笔一画的作答，让古老的图案一次次获得新生。在拉宗央甄家的厨房，时光的流逝是以面团发酵的节奏来计算的。一碗热腾腾的米羹安蕨，是阿里人家日常的饭食，也是节日里的珍藏。石达次人为女儿制作的噶尔服饰还未完工，他需要再次为女儿量体。

用指尖感知它成长的细微变化，并在皮料上做出分毫的修改，让这份父爱守护得更加严丝合缝。在西藏阿里这片充满灵性的高原上，人们用双手传承着古老的生活智慧。这些指尖的记忆如同雪山融水，静静滋养着文化的根脉，让高原的故事在炊烟与色彩间生生不息。

0: 你帮他杀了仇人，还得谢谢你。他还说，你做的事情记得的事儿，放心上吧。
1: 这股风已经刮到了牡丹江，
0: 赶紧收拾收拾心愿，
2: 我们找一个安生的地方。
3: 拼了命的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
4: 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0: 小鬼子就是要把我们活埋了，
1: 所以我们必须得逃出去。
0: 有计划吗？过两天是小鬼子的旧日记，那天的境界会很松懈，到了那天我会想办法先炸掉他们的汽油库，然后趁乱开上他们的运输车过来接你们。
2: 我们呢？能做些什么？
0: 这里有四个瞭望塔，每个瞭望塔白天有两个守卫，到了晚上就只有一个。大门口有两个看守，你们负责解决掉瞭望塔和门口的看守，这样才有机会冲出去。
2: 明白，放心吧。武器怎么办？

0: 你们要干什么？嘘，我们来跟你道个别。
1: 道别？你们要跑？
0: 你能不能带上我？求求你了。
1: 这事儿我说的不算，你得问他。

0: 带上我，求求你了！你是日本人，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的。不行，大家都洗脑工，大坑就在外面，我也想活着。求求你了，带上我！求求你了，带上我吧！求求你了！
1: 要不就把他带上吧。
0: 求求你了。
1: 我问你个事儿啊，这是啥意思？火气进进，火气也进，火不行。写这个字儿的地方是不是汽油库啊？一定是汽油库。我们准备炸掉汽油库。
0: 炸药库，
1: 没得，不行。
0: 为啥呀？
1: 军队的油库都是地下油库，大门非常坚固，而且有重兵把守。哦，地下油库为了防止家气爆，都会设置通风口。
0: 啥玩意儿？
1: 通风口，通风防火。
0: 东风口，我们可以东风口炸药库。这个办法好，可以，看来你还有点用处。
1: 最重要的是，我会日本话。

0: 干啥呢？
1: 病好利索了，也不能一直吃干饭。
0: 好病好利索，你说了不算，得听大夫的。这天怕是要下雨啊。哦，对了，证没办好之前，先别出去。前院喝酒的人多嘴杂，记着了。
1: 嗯。
2: 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
3: 来了。
2: 忙活啥呢呀？
3: 就你一人？
2: 可不是吗？也就我还惦记你呗。上回搁你这丢了货，谁还敢来呀？
3: 想讹人就直说，这事还有完没完？
2: 我没这意思，他们是他们，我是我。也就我刘大彪知道，芝姐咱们松林镇有一号。
3: 小团团，拿坛酒。
4: 哎，来喽。
5: 掌柜的，
3: 家喝去吧。
2: 我给你送钱，你撵我啊？行，下回我也不来了。

0: 带我去金沟。
1: 去哪儿？这大哥，龙骨能不能抵住护手霜？
2: 别飞！

0: 大哥。
1: 哎，狗子，别睡了。
2: 啊，来了。
1: 元素来马车。
2: 马车？能看见是谁的不？
1: 好像是刘彪的马车。
2: 刘彪，行，知道了。

标呢，这么晚还来拉人？

0: 不认识了。兄弟呢？
1: 跑了，
0: 真跑了，
1: 真跑了，跑得比兔子还快。
0: 知道我来找你干啥不？
1: 这那事儿真不怪我，是你就想要埋了你。
0: 除了你就呢？
1: 刘世龙，
0: 刘世龙在哪儿？
1: 不知道，
0: 在哪儿？
1: 我没见过刘世龙的面儿。每次我见到他，他都扮好了，我没看见过脸，而且他说话还是西墙的，他们常年在苏里镇，我只跟你就一个人见的口。欢迎，我要是有半句假话，天打雷劈！
0: 别废话，你早挨雷劈。泥鳅呢？
2: 谁呀、啊？
1: 哎哎哎

0: 他以为事儿办妥了，脚底板抹油了，溜了呢。哪能啊？来世人吗？伤刚好点儿，就待不住了。总得出去透口气儿吧。再说事儿还没办完，往哪儿走？尤氏龙都快长成你的心头肉了，多少年了，松林镇窜着他的风，却没人见过他的影儿。 山里、水里、松林镇上，还可能是我的酒馆里。你别说，我瞅你倒是挺像的。那你拿了我吧。
1: 虽然不知道这尤世龙在哪儿，但他人的死动静，我到死都忘不了。
0: 你能活下来是老天爷开眼，别把老天爷给折腾烦了，两眼一闭，想活都活不了。
1: 我说过，尤世龙不死会死更多人，我弄死他不光是为了我自己。放心吧，老天爷看得真真的。

0: 掌柜的，我来了。
1: 哟，
0: 掌柜的，
1: 这是捞着个宝啊！
0: 我爹为了这条大车轮，跑了十多里地，斧子架子都快折散了。
1: 啥也别说了，这鱼我收了啊，该多少钱多少钱，你们爷俩张嘴就行。
0: 您的意思，让我们爷俩把这鱼吃了？
1: 看着我的嘴，我说这鱼我收了，不会亏待你们爷儿俩的。
0: 明白了，掌柜的就是爽快，以后有啥好货还给您送来。
1: 行，
0: 掌柜的，我回了。
1: 哎，慢点。
2: 哎，大国志，
3: 大掌柜的，这鱼给我们炖上呗，正好我招待点朋友，怎么样？
1: 钱，
3: 哎，我知道，
0: 老规矩，记我账上，下回一起结。
1: 想吃鱼啊，把之前的酒钱都给我结了，我立马把这鱼给你炖上。
3: 掌柜的正在开玩笑，我泥鳅什么时候差过事儿了？
4: 两天不来呀、啊，我还真想得慌。
5: 螃蟹来了，
1: 哎，螃蟹来了，看来我这店里的饭菜合您的口味。
3: 那是，主要是人好。
1: 哟，里边请。
3: 小东腿，这鱼你给我留着，我还就吃定了。
1: 王爷，这是刚酿好的酒，您尝尝，看看合不合您的口。
6: 我跟你说点事儿。啊。最近呢，松林镇不太平。
1: 哟，咋了这事儿？
6: 听说金把头在矿上让人给嘎了，赶上他刘大彪人都没了。
1: 没了是啥意思？
6: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1: 怕不是被虎子给杀了。
6: 所以啊，你得加点小心。
1: 螃蟹您在呢，我有什么可小心的？
6: 这话说的我爱听。是有我在，松林镇没问题，乱不了。
1: 那是
6: 有我在，你这夜来好也没问题。你就放一百个心。
1: 哎呦，螃蟹就是螃蟹，这话说的，眼泪都差点给我顶出来。哎，螃蟹，哟，新得了一条大折螺，
6: 好东西。
1: 我呢，给您配点山珍，一会儿送您府上去，您慢慢炖着吃。
6: 那，你这不亏了吗？我多心疼啊！
1: 哎呀，这鱼要是吃不到您嘴里，我这更心疼。
6: 小嗑唠的，烫人心。行，那这个我收下了。
1: 小铜腿，哎，一会儿给螃蟹送府上去。
7: 好嘞，
1: 我去看看您那菜得了吗？嗯。
6: 真好

0: 姐，你别叫我姐，你比我大。那大妹子，谢谢你救了我一命啊！是你自己命大，挺过来了。
1: 大妹子，我人糙嘴笨，可我心透亮。那谁对我好，谁对我有恩，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就听你这话。 就知道你是个实诚人，
0: 那也只是对我好的人。
1: 老三。

0: 你是咋来山上的？
1: 被小鬼子逼的呗。
0: 能给我讲讲吗？
1: 小鬼子不是弄龟屯病户吗？我不走，他们一把火把我家给烧了。我老娘本来就病殃殃的，被他们这一折腾，连气带火

0: 我爹就让我跑，那我心想着，那我跑了，我爹咋办？我就拉着我爹一起跑，可我爹腿脚慢，一枪就让小伟给打死了。我这跑来跑去，钻了林子，快饿死的时候，见到了我大哥。
1: 大妹子，我爹娘都死了，我这做儿子的，到现在都不能让他入土为安。
0: 我不信。
1: 说来道去，根儿都在小鬼子身上，都是他们害的。
0: 是，不光是我，寨子里面的兄弟，哪一个没被小鬼子祸害过？就拿我二家来说啊，他娘。

0: 来，爸爸给你整块肉。
1: 哦，香！哎呀，
0: 好香啊！哎呀，我还又长高了。
2: 棉裤要做新的啦。
3: 太好了。

我俩刚认识那天，我气着你跟我说你娘没了。前段时间腿脚不是不好吗？你，这我给他娘准备的，日子我记着呢，明儿是七夕了。

前几天我出寨子去寻思去了，就剩咱俩碰上那意了。本来我寻思找找，看看能不能找着大娘留下的衣服啊，这物件啥的，啥也没找着。所以我就想，不行，咱就在这寨子边上的大娘立个。 意思就是，你也好有个念想，行吗？那个，我来了，寻思问问你，大娘叫啥，我也不知道。对，我就过来问问大娘，叫啥。

0: 事儿。今天那个庞什么？
1: 庞四海。
0: 啊，他是干啥的？
1: 松林镇的警察头。你不会以为他是尤世龙吧？
0: 他有女人三吗？
1: 我有。你就别在瞎琢磨了。老实交代，金把头和刘大彪是你干的吧？我告诉你啊，你尽早收手。你要是敢把尤世龙杀了，松林镇你就留不下来。
2: 我知道。
1: 你知道？你就没打算在松林镇长待是吧？
0: 不是，我来这儿本来就有很重要的事儿要办，但
1: 想死都可以。

0: 疖子到底是出头了，
1: 拔了以绝后患。
2: 哎呦，您里边请
3: 啊。
2: 我就说今儿一早开门，这光晃得我眼都睁不开，现在我弄明白了，这是有贵客到啊。啊，哈哈哈。
3: 有点意思啊，是根宝贝。
2: 哎，我这一看您就是行家，正所谓好身遇好人，这就叫缘分，这也是他的福分。不过您放心啊，价钱都好说。
3: 掌柜的，
2: 哎，
3: 我问您一句啊，
2: 您说，
3: 就这根神，和您之前见到的那根神比，如何呀？您那也别藏着掖着了啊！我一到松林镇，这耳朵就灌满了。实话跟您讲，我是冲着那根儿来的。
2: 这话都说到这份上啊，那我就实打实的说句公道话，这根森是地上仙儿，而那根儿是天上仙儿。
3: 实在人啊，
2: 不过那根森没在我手里呀、啊，能弄到吗？不好说，
4: 别不好说呀。事成之后，少不了您的好处。
2: 讲究，
4: 自然。
2: 敢问您在哪儿落脚啊？

0: 说。
1: 哎，回来了，咋样？
0: 深航，求深了。横幅都挂出来了，四个大字，高价求保。说，这明摆着给咱干的呀！要不你去瞅瞅？
1: 你不觉得这有点顺吗？
0: 那咱运气好，碰上有钱的主了呗。

你放心，娘的仇就是我的仇。 大娘的仇就是我的仇，就是我小白马的仇。

0: 一起吃的。
1: 哎，姐姐。

0: 进来，坐。啊？又没干亏心事，怕啥呀？
1: 。
0: 替我娘敬你。

0: 间，你和寨子的兄弟以礼相待。
1: 哎，那啥，那我也感谢你一下吧，救了我们三当家的命，是吧？
0: 都是苦命人，不说了。

0: 这桌菜专门为你做的，尝尝。等一下，
1: 花儿啊，别谢了，再谢菜都凉了。
0: 我有件大事要说，等我说完，你再定吃不吃我这菜。
1: 嗯，点鸿门宴呢。好，你说。
0: 你救了我，收留我，我想跟你交个实底儿。
1: 嗯，
0: 其实我是抗联。

你救我之前，我们刚打完一场硬仗，鬼子一路追。我想我娘了，没忍住去看他一眼，结果被鬼子盯上了。

0: 光认你的，还有你那个第一眼。叔公，
1: 你就说你们爷儿俩这行事这作风，就这么勇啊，还不是匪，还能是啥？

花，其实你把话都说到这儿了，我小白马，你跟你说说我。别看我现在是个土匪，但头几年。 我也是杀过鬼子、打过汉奸的人，别把我看低了。

嗯，照我娘差点意思。<笑>好吃，好吃。哎，你会吃，来。

小棍儿。

0: 了，你都把我急死了。有个阔人来收身，那指名道姓要你们手上那根儿。人家说了，只要宝贝好，价钱那都不是事儿。
1: 那人在哪呢？
0: 放心吧，你那份不会少。这不光是钱的事儿啊，在他当面锣对面鼓把宝贝验实了呀，这样对大家都好。哎，你什么时候把宝贝拿过来啊？
1: 我尽快。
0: 你可得尽快，别拖太久啊。
1: 早出手，早了心思啊。
2: 说。说。说。
1: 啥去？
2: 吓我一跳。我去深航了。
3: 你咋不跟俺说一声呢？
1: 跟你说了你又该不让我去了。但我问清楚了，确实有大户要买山。啊，
3: 那哪人啊？
4: 这没问。
3: 要干啥的？
1: 也没问。这问了人家未必能说呀。
3: 你咋啥都不知道呢？
1: 反正这朴掌柜说了，这大户呀，只要宝贝好，不怕价钱高。
2: 叔，
1: 你瞅啥嘞？
3: 贵儿，拿上咱东西，这地儿不能待了。

0: 这是谁呀？
1: 妈妈还想问你呢。
0: 但他就一个人，咱把他抓了，你问不就清楚了？
1: 这大黑天的，他敢一个人上来？

0: 就觉得呀，这事儿太顺了，不合常理。不让你单独行动，不让你单独行动，就怕你被人盯上。你瞧你现在惹这麻烦。
1: 叔，那我不也是想早点把这邪性的东西给出手了吗？
0: 那也得听命令。告诉你啊，这账算是给你记上了。
1: 我错了，本江还是老的了。
0: 没事，这这边走。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3: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2: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4: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一锅多能煎炒蒸。

0: 涮，样样精通。
1: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3: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哇，好香啊，
5: 我到香味了都。
6: 玉米炖排骨，
7: 虾仁蒸蛋，
5: 真丰盛，真丰盛。
7: 还有蒸南瓜，
8: 不错不错。
7: 小馋包，
5: 吃吧吃吧。
7: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9: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7: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您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4: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

0: 99元。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沾光，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2: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3: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煲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1: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4: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1: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4: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1: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这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 特别方便。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

0: 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0: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3: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4: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3: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看你是千年尿盘子泡出来的，骚味成精的，成天勾搭着我老爷们往这儿钻。
1: 你咋说话呢？
0: 我就这么说，咋的？
2: 老娘这身上可都是香粉味儿，不信提鼻子闻。打人可就是你不对了。要是伤着我这如花似玉、细皮嫩肉的脸蛋子，你可得赔大钱啊！老娘这店门朝南开，迎八方客，好酒好菜招待的可都是有缘人。哎，那桌菜怎么还没来呀？这没菜垫底儿，这酒都喝不踏实。
1: 哎，马上去催。
2: 都入秋了，怎么这苍蝇还到处跑啊？这么多苍蝇呢？都说这苍蝇不听云凤的蛋，我这儿也没有云凤的蛋。
3: 哎，这不对呀！不管有没有凤啊，这骚苍蝇都是惦记是吧？
4: 是啊。
2: 自个儿汉子拿不住，跑到我店里来撒。要说骚气勾人，那也是我的本事。酒没糟味儿还是酒吗？
5: 说得好，
6: 王爷，
7: 王爷，我就奔着这骚味来的。哎呦，
2: 螃蟹，
7: 糟味儿，糟味儿，就这味儿，我一天不闻一趟，我晚上都上不去炕。还瞅啥呢？
1: 赶紧滚！
8: 算了算了。
2: 酒热好了，
7: 哎，不敬我一杯啊？
2: 怕您喝醉了耽误公事。
7: 那倒也是，这大阔汁的酒，喝完魂儿都得没有。
2: 您慢用，
9: 我去给您盛盛菜啊。
7: 哎，你说这酒啊，在哪儿都是喝，在大阔汁这喝就是舒坦。
2: 瞧您这话说的。哟，今儿贵客可真多呀！您几位啊？
10: 掌柜的，我找螃蟹。
2: 这边请。螃蟹，
7: 哎，
2: 您的客人。
7: 哟，
10: 哎，
7: 来，
10: 再给你满两。坐那儿。
7: 坐坐。
10: 哎。久等了啊。
7: 见到宝贝了，
10: 我寻了两三天了。为啥？
7: 松林镇是不会让你失望的，有硬菜。
11: 不，咱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12: 那你说咋整？
13: 要不往牡丹江走呗。
12: 山高水远的，别咱走到半道人财两空。
11: 这宝贝可真烫手啊。
12: 哼，是。
11: 说你说那天跟踪咱的是什么人呢？老深行的人，也有可能是买身的人，想空出套白狼。
12: 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人。

0: 我见得总会冒头的，过不了这么许多了。这关必须得闯。官儿，大木，
1: 咱抗联打鬼子命都可以不要，有啥可怕的？
2: 妥了，咋的？不习惯走门啊？
3: 木兰，你搁这儿坐着干啥呀？赶紧回去。
2: 我不困。
4: 出去也是引他们出来，没想到有这伤口。那那俩尾巴呢？下手太重了，没留活口。那个路上啊，我合计了一下，我不能在你这儿待了，我可能会连累你。
2: 咋？饭钱和药钱还没还清就想走啊？
4: 不是，我在这儿。
2: 你别婆婆妈妈的了，没人敢直接在老娘这店里杀人。

0: 这事儿我尽快解决，要不然咱们俩真的都不消停。
1: 这没想到，这个肉饼子还挺筋道的。他不简单，加着小心呐。这几天金矿上大金贵派来了新把头，你先去大矿上的灶，咱们的火势不能断呢，让他消停两天吧。等他的筋绷不住了，再要他的命。
2: 哎呀，你给我小红枣吗？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哎，
3: 今儿不唱了啊，你不吃老喝好啊，多吃点儿。
4: 真没到嗓子前到，百灵鸟都没你能咋呼。我这不着急来见你吗？想吃啥喝啥，跟姐说，姐得把你掉了的小嫩膘给你补回来。哎，到这就到家了，见着我老姐就是见着老娘了。我有那么老吗？
3: 架不住我嫩呢。
4: 切，我啥意思呢？我就说见着我姐亲，咋个亲法呢？ 就像见娘那么亲似的，啥话都让你给说了。走，后厨点菜去。
3: 点菜？哎呦妈，还我姐够意思呀！
4: 你这次走的时间可不短呢。
3: 那
4: 顺利吗？
3: 顺利，穿上锅水走哪上哪儿，哎，老好了，逍遥自在啊！咋样？我看你的声音真好，我姐。
4: 这是的，能活着就不错了。
3: 听到没？
4: 屯子一个一个病，给了一片一片收，可苦了咱老百姓了。
3: 咋还烧林子呢？那小鬼子让抗联给打蔫了，完了就烧林子，让抗联没地方藏呗。
4: 并屯子就是让老百姓跟抗联断了联系，现在连林子都烧，小鬼子真是把人往死里逼。
3: 可不是吗？要不叫小鬼子呢？多损呐！
4: 姐，我听说，就冬天的时候。

那抗联被逼的马粪里的苞米地儿都拔了出来吃了，真是苦了咱爷们儿了，心疼死了。

0: 又干啥去？看看门关好没，下去来钱了。
1: 去跟后厨说，再溜个里脊，炖条鱼。
2: 别瞅了，谁呀？这是看眼生啊？你咋那么好打听啊？新来的伙计，姐，我可告诉你啊，这人有杀气呀、啊！
1: 杀气吧？
2: 没跟你开玩笑，你看那走道那腿都。 腾起土来，那是一般人。
1: 哎呀，你快拉倒吧！这人呆头傻脑的，三脚踹不出个屁来。哎呀妈呀！
2: 你可长点心吧，这啥世道啊，多乱呐！你别到头来让人给坑了。
1: 正闷得慌，全当养个猴玩呗。
2: 咦，大阔子儿，
1: 这心真大呀！
3: 王掌柜，哎，您的酒，哎，来来，放这放这。哎呦，哎，嘿，
4: 这人家看戏听曲儿都喝茶，你怎么还喝酒啊？
3: 你懂啥呀？茶那玩意儿啊，越喝越凉，这酒啊越喝越热乎，特别是喝了大阔之家的酒，这心里暖呐，跟热炕头。有有有有！
4: 你这，
3: 怎么今儿没看唐爷？唐爷没来吗？
4: 哎，你们还不知道吧？老金钩死人了，还小呀！老金钩死个人算什么稀罕事儿？
3: 是，
4: 死的不是老德，就是那个叫泥鳅的，想起来没有？啊，就是经常给金钩带劳工，然后下馆还来钱那个。
3: 让人给杀了！
4: 哎呀，别提，可惜，看唱多好。

0: 呦，滚！钱忘给了，
1: 谢谢掌柜的。
2: 你看看，你要不给他钱，我跟你说他就不走。
0: 哎，这下唱的好，
3: 太好。
1: 掌柜的，
4: 哎，
5: 好事儿，那个死泥鳅，这回是真嘎了。
4: 啥意思？
5: 刚才我不是去送酒吗？几个掌柜的这么说的。
6: 你确定死的是泥鳅？
4: 这我咋确定啊？无风不起浪呗。

0: 哎，王爷，您没去听戏啊？来点，来。
1: 瞎呀！哎呀，
0: 王爷，您是公事缠身，您忙得很。
1: 别没皮克了嗓子啊！哎，这儿。

0: 给你捧个场，坐那。
1: 也就您惦记着我这生意。
2: 就你，
3: 说可咋整？心里边装的全是你。
1: 哟，那您这心可真够肥的。
3: 有你就行呗。
1: 又是断头饭呢？
3: 嗯。
1: 犯的啥官司啊？
3: 杀人了。
1: 为啥呀？
3: 管他为啥呢？杀人不就得偿命吗？

0: 要学我为啥来到了关东山，老家是没吃没喝没活路，爹娘走了没棺材，听说关东有金山，黑土地里转出油，水里一舀一瓢鱼，躺在炕上有野酒，闲言碎语不多讲，我一头扎进了关东山，白山黑水好光景，遇到了泥鳅把我带，来到金钩把我拿。要说是靠山能吃山，靠水能吃水，这把这金钩扎就端不上几饭碗，金水哗哗淌，淌不到我身上，累死累活半口饭。泥鳅不是带我入金山，
1: 干什么？赶紧藏起来！胖死还在这儿，
0: 一不留神命搭上，冤有头债有主，我杀泥鳅天可恕，官府过来就把我抓，可怜我满肚子委屈没地儿说，只怨我的命不好，生在了这个坏世道。爹啊，娘啊，儿。来了，
2: 别嚎了。
3: 你们几个谁伸手？
4: 老三，轮到你了。
5: 我爹要过寿呢，我这手还留着给他捧寿桃呢。
4: 老四，你来吧。
6: 我媳妇眼瞅就生了，我这抱儿子的手。
7: 大哥呀，那上次就是我喂的呀，不能光可我一个人霍霍呀。
4: 上回我也喂了，他喂的菜我喂的酒，
3: 啥意思啊？我得亲自动手呗，是这意思不？养你们这么一群白眼狼。
8: 我来吧。
3: 这儿别的别的，这事你干不合适。
8: 有啥不合适的，都是人，娘胎里出来无非生死二字，能送他一程也是一件积德的事。
3: 你们看看大哥这是气度，再看看你们几个啥也不是。
8: 兄弟，还有啥惦记的事儿不？有尽管张口，我都给你办了。别客气。
9: 老板娘，死之前能吃上这一顿，值了。这辈子你对我这个恩情我是报不了了，只能就此谢过。
8: 我有一个兄弟让我给你传句话，你帮他杀了仇人，他得谢谢你，他还说你做的是件积德的事儿，放心上
9: 吧。还有件事，我死后一定要把我扔到江里面，我怕被野狗吃了。
8: 放在我身上，我让那位兄弟一定办好。家里还有啥人呢？我帮你打封信。
9: 不用了。对了，这腿不好，到时候你注意点儿。
8: 我这菜还合口味。
4: 咋还唠上了呢？
0: 要不

0: 再喝一个，我嫌你晦气。再来两口菜，一口酒，上路。啊！走啊！哎呦，哎呦，胖爷，您等等。
1: 这不还喘气儿呢吗？你着啥急呀、啊，
0: 老爷？我以为我都小你点啊！
1: 快点啊！
0: 哎，兄弟，兄弟，别走，别走！我说大兄弟，我是这个棺材铺的掌柜。
2: 那你还真是高看我了？你看我这身行头，是睡得起棺材的人吗？哎，
0: 你这副黄金门牙，那就能换一副一指厚的棺材呢？
2: 那你等我闭眼了，扣下来，装你兜里多好啊！哎，
0: 乱坟岗子呢，头顶头，手机手的，我这身板，我哪抢得上呢？
2: 也是，万一撞个头破血流，你再送了命，不值当。
0: 哎呦！谢谢啊，谢谢啊！
1: 我沈炮，脑子里边装什么玩意儿？今天还能落你手？早查过了，假的。走。

兄弟啊，他也算是有缘分了。你杀的那个人啊，也是我的仇人。把我想干的事给干了，敬你是条汉子，也不知道能为你做啥。我来再送你一程吧，这辈子受苦了。

我说他腿不好，让我注意点儿。你说这人都要死了，这腿好不好的有啥关系啊？

0: 金子，泥鳅死的倒是罪有应得，可这人可怜呐。还有事啊？
1: 把这东西收起来吧。哎，那东西可招眼啊，你一定给我藏好。
0: 给我啦？
1: 这本来就是你的东西啊。
0: 啥玩意儿？
1: 占了你的桌子，吃了你的菜，喝了你的酒，总得有点表示吧？
0: 邱伟哲。
1: 啊。
0: 你的命就值这点钱啊？
1: 哎呀，行了，你爱做啥是啥吧，赶紧收起来。
0: 能不见钱眼开的人，我这辈子还没见过。你厚道，我也得讲究。肩膀头子一边齐，才有滋味。

0: 谁啊？
1: 我是巡航的朴掌柜。
0: 来了，朴掌柜，这深更半夜的，您是有
1: 能否借一步屋里说话？
0: 能，
1: 请。
0: 我想想啊，
2: 太有意思了。
1: 话我可带到了，这事儿跟我可没关系，你们自己去聊去。
0: 你得帮我长长眼，不是？
1: 你这个眼睛比我还毒呢，你就别开玩笑了。你叫什么？我再说一遍啊，这事儿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别再找我了，我就是个普通生意人。
0: 你要是老这么说呀，弄得我这心里也慌慌，
1: 我这慌的都睡不着觉啊，我。

了，我先走了。

0: 你抽我干啥？
1: 你刚才不是你先抽我的吗？
0: 是啊，你一进来你的眼睛就没闲着，是逮谁你瞅谁，咋的？第一回来澡堂子啊？
1: 这都光着屁股呢，咋你还不让人瞅不是？
0: 让抽，随便抽，不行你过来抽，来，来，拉拉倒。
1: 这是你叫我来见面的啊，这东挪西藏也不见人啊，言而无信非君子，翻来覆去可惹人嫌的啊。
2: 别瞎吵吵了，进来搓搓去去火。

0: 下山，不好意思啊，那你久等了。你这搓澡啊？
1: 妈，
0: 一开始你也没想搓澡啊？
1: 原来你在这儿藏着。哪儿人呢？牡丹江的。
0: 那地儿啊，俺去过，是吧？嗯，还走过三宝桥呢。
1: 哪儿？我没听说有三宝桥啊。哎呀，
0: 那是俺记错了。嗯，兴许吧。到这儿干啥来了？
1: 报告贝贝，就为求报备啊。
0: 病重，这不一家要引子了吗？
1: 哟，还是个大孝子啊！可不嘛，这白白胖胖的，做啥呢？我说你是不是问的有点多？
0: 再给你搓澡还不行，唠点闲嗑啊？
1: 唠，但你摁脑瓜子别那么使劲，你后背上点劲儿啊！
0: 啊！
1: 唱！哎，你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这边陆树张望着，这心想：这关云长怎么就带这么几个人过来呀？这胆子比西瓜还大呀！爷们儿，你要的马和钱我都带来了啊，现身吧。小心是能五千秋蝉呐，但是太谨慎了，这蝉可就飞了啊！
1: 我再提醒您一句啊，在松林镇那保镖要是我不收，你就得烂在手里头了。
2: 别瞎吵吵了，把银子给俺看看。
1: 罩子放亮点儿，瞅真着了啊，不是银子，货真价实的金条啊！
2: 向前走九步。

0: 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八步，九步，走完了啊。下面呢，
1: 说是迟那是快，大船靠岸，关羽稳稳当当的下船。
2: 小子不是个东西。
3: 爷们儿，你这不仗义啊，你抢啊，这是
2: 你仗义啊。哎，树后面的草盒子里面的别躲了，都给爷出来。
4: 鲁寿一介这腿有点花软呐，他定了定心神，暗自琢磨：我设下这天罗地网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握着。关云长，纵使你有身头六臂，那又有何用？
5: 哥们儿，你眼睛挺好使啊！
2: 那也是被贼练出来的。叫你的人往后退50丈，不然我一枪打碎你的脑壳子！
3: 别！退呀！
1: 让你们退呢，没听着啊！
5: 哥们儿，那个人你爱咋地咋地，只要你把身和钱给我留下，我今天就让你活。
1: 你大爷的，过河拆桥是吧？
5: 李掌柜，对不住了啊，俺们还得回去跟四爷交差呢。
2: 我说你的人缘挺不错呀。
3: 爷啊，八根金条你全拿走，你就把我命留下就得了。
5: 爷们儿，你就一把路子吧，你看看俺们兄弟有多少。
2: 你咋就认定俺是一个人啊？
5: 你搁这唬我呢？
2: 没有本事向前走两步试试。各位伙计，下一枪瞄准他们的脑壳子打。退还是不退？
1: 走！开！
3: 爷，你手里的家伙，小心别走火啊！
2: 走！哎，退够数了吗？
3: 这我也看不真真啊，只多不少。
2: 下来吧。哎，啊！
3: 我，
2: 你的宝贝人
3: 是啊，
2: 在树上搁着呢，等你醒了自己上去瞧去。
1: 说罢，关羽松开鲁肃上大船，拍着肚子说：好酒好菜都把关宝是撑着了，多谢都督款待。
3: 说我屁股蛋子都要垫烂了。
2: 再下一步啊，就直奔八棵松了。
3: 那咱骑着马还快呢。
2: 不行，这一路上肯定不消停，咱们骑马太招眼了。还有啊，咱得把金条好好的藏起来。
3: 咱这回有牵拉队伍了。
2: 哎，去前面再歇着啊，你的屁股再坚实点。来，
1: 说吧，红旗飘展，大船乘风而去，消失在了江面上。
6: 好
7: 个屁！
6: 你总比这我珊珊没了强啊。
7: 那么多根金条啊，就换来这么个草根子。我到现在一想起这事儿，我这心就堵得要死。
6: 不是草根子，老珊珊的呢，宝贝。
7: 我看看你这宝贝，你过来。

0: 不打你，
1: 过来。
0: 他是能当吃还是能当喝呀？啊？
1: 你啃他能环保吗？
2: 哎呀，你轻点儿，
1: 你庞老四怎么跟我说的？说是不花钱就能换来一个大宝贝呀？那算盘子打得叮当响，可到头来呢？我的钱没了，你说你这不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吗？还不止一把，那是一簸箕。
2: 怎么就没偷成呢？这不搁这摆着呢吗？
1: 这是咱花钱买的。
2: 那咱也不亏呀、啊，我再倒手一卖，没准能卖个高价呢。哎呀，
1: 你还说给我张嘴了？
2: 啥也不懂，老娘们，啥也不是。
3: 见到宝贝了？
4: 昨晚扑了个空，这卖身的还挺贼呀、啊！
3: 你别心急呀、啊，他们早晚还得来找你。
4: 我觉得你这回嘛，得给我多加点人了，没那么简单这事。
3: 放宽心，事成之后肯定少不了你的好处的。
5: 真是宝贝呀。
6: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7: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6: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8: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6: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9: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6: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1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8: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

0: 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哇，好香啊，
2: 我这香味了都。
3: 玉米炖排骨，
4: 虾仁蒸蛋，
2: 真丰盛，真丰盛。
4: 还有蒸南瓜，
3: 不错不错。
4: 小馋包，
2: 吃吧吃吧。
4: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2: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4: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您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6: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0: 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3: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2: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3: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2: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3: 好，马上给你发货。
1: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在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烧点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0: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0: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1: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